0: 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创，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逗你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正能量。
1: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这点呢八点之后了啊，没有啥事儿就可以来直播间了啊，有的都到单位了，单位让看直播不？有的直播其实可以看一看，尤其是我们这种寓教于乐的，看完之后直接心情拉满，那工作效率呢都提升。四月现在还在路上，这点还在路上啊，八点才八点，可以没问题。代号337已经到单位了，人搁上海八点半正常上班，人八点人就到单位，为啥？可以消消停停看咱直播。小春女士说：“我们公司可不让啊，发现直接罚500呀。那千万就不要冒险了，幸亏咱这节目8:15就结束。对对对，代号337，咱们对外就说自己是勤奋啊，我们是爱岗敬业，早点到单位。这对啊，今年劳模非你莫属，看人看节目看的。咱说说挣钱的事儿啊，挣钱呢，按说那是一种能力，对不对？哎，那花钱是什么呢？我认为花钱它是一门技术。你没觉得吗？咱们能力都有限，但是技术很高招啊。花钱如流水。等你出来社会之后，你就会深深的明白，现在这个世界哈，嗨，这是看脸的世界啊！早知道如此的话，当初就应该拿上学的钱整容。哎，现在还有人忽悠大伙上大学呢吗？是不是？我真觉得哈，就是到了这般田地，是吧？大学真不是非上不可。你得想想大学那几年哈，是你最后有个大学毕业证，当家长的呢，觉得你看这孩子考上大学了啊，哎，不至于太磕碜。可为了咱这面子，好几十万花出去了。那想当初这孩子就高中毕业，你给他整个小买卖，这孩子要有做买卖的脑袋，你看行不行这事儿？兴许这4年时间，人家已经成为大老板了。这么的，你这孩子是不是？你考个普通大学，真不如整点钱，最后给这孩子结个婚啥的。真的，我就这寻思。那我们家那个说啥都补课，不补课我太高兴了。真的，那照别的同学分差不太多的，那这省好几十万呢都。哎，说这位呢，最近交了个女朋友，没想到啊，这家里人就严重不同意啊，尤其是他那老公，下手成狠了。说当学生呢，成绩不好，气质不好，性格不好，长相不好，唯一值得骄傲的就是，妈呀，消化系统成好了。估计这位脾气也能挺好。说有一天和老王一块去爬山，哎呦，你说我一精壮小伙给我累够呛，他老王为什么脸不红心不跳呢？哎呀，太佩服你了，老王啊！走近一看，老王没了。
心都不跳了。这笑话有点冷的。咱们做人呢，真的是不能太胖。为什么这么说？哎，不然的话就会有尴尬的一天。你说万一哈，哪天咱穷的去要饭去了，就你这体格的，人都不相信你是乞丐。说现在真的是哈，看颜值的世界，这个世界处处充满着不公平，真的。你看长得好看长得漂亮的人，即使他犯错误了，别人也很容易原谅他。是不是？年轻人犯错误，上帝都会原谅他，上帝也挑好看的原谅。

0: 说有一个男生啊，问自己暗恋的女孩，
1: 我就想问问你的择偶标准是什么？
0: 当时呢，这女孩想了想就说了，
2: 遇见你之前呢，我还真没有择偶标准，直到遇见你，我才知道，你这种的我肯定不能要。
0: 完犊子了。有一天呢，这夫妻俩正在餐馆里边吃饭，旁边那一桌是一对情侣，那男的一直在劝那女的，你多吃点多吃点，多吃点，长胖点对身体好。哎呀，那媳妇看完之后触景生情了，
2: 老公，那我也要多吃点，长胖点身体才好。
0: 这老公就说，你可别吃了，人家长胖点就完美了，你再胖一点的话跟猪比就差个尾巴了。毫无意味，就是一顿削。前女友突然来电，整半天是向我推销保险。我说那什么，不好意思啊，公司都帮我买了，不需要。但是呢，他还是给我推荐了一个意外险，然后说，
2: 这个你放心，这个连雷劈都能保。你想想啊，你以前发过那么多誓，你考虑一下呗。
0: 现在出门都带避雷针，自打惊蛰之后就开始带上了。结婚之后啊，两口子感情一般都是这样式的，就是呢，那女的哈，不但不同意老爷们说话的观点，而且这女的哈，还誓死剥夺他说话的权利。你看，有一天，这老爷们就跟媳妇说：“老婆，

0: 有智商的话你肯定要命，对吧？有一天呢，二货老婆说了，老公我觉得你好抠啊。哎，老公就只好无奈地说，我很严肃地纠正你一下啊，有钱舍不得花那才叫抠，像我这样事儿的叫穷。咱也不是抠。所以说呢，这当媳妇的哈，或者当女朋友的，你得看一看，看一看你家老爷们的本质，对不对？是说有钱舍不得给你花，还是说呢，有的钱都给你花了，所以他穷了，对不对？我想当初真的那时候，我觉得我上大学那会儿，我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真的。但是处女朋友之后，我觉得我反贫了，真的。其实这你不由得你消费就升级了。所以说我这种情况叫因爱制品，因爱制品。但真的现在咱就是回想一下啊，想当初你看你们处的那些对象，白花花的银子是不是都白花花的喂了狗了，白白都花了。杨哥漂流记，哪有歇呀。个儿行吧。行了，这个儿童节也过完了啊。不管是少年儿童、资深儿童还是老顽童们，是吧？该收心收心呢。我咋发现过儿童节开始咱这屋就人少了。明天早上7:30咱们还不见不散啊，都来集合。
1: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2: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0: 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燃情东北操，欢聚大排山。
2: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1: Welcome to 东北超，
2: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3: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2: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3: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2: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3: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1: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3: 为足球喝彩，
2: 为热爱疯狂。
1: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盘山。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4: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5: 行了，我来安排。
6: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7: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行吧，
5: 出差也不容易。
6: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8: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9: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6: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8: 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5: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6: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0: 小时候，他们伴你蹒跚学步，教你咿呀学语。
11: 宝宝你来，妈妈扶着你。
10: 宝宝来说，妈妈，妈妈，
12: 妈妈。
10: 宝宝你看，这是小猫，这是小鱼。如今岁月染白他们的发，弯了他们的腰，但是对你的惦念从来没有改变。
13: 闺女，晚上到爸这儿来吃饭，爸做了你最爱吃的油焖大虾。
14: 爸，这也太香了，太好吃了。
15: 闺女，这是你老家呀，自己种的纯绿色的蔬菜，洗吧洗吧就能吃，多拿点回去。哎，还有，你少生气，别熬夜，别总鼓求那手机。另外，你回去慢点开车。还有，到家了，你别忘了给妈来个信儿啊。
10: 尊老情常伴，爱老亦长存。在时光的长卷里，他们曾以爱为笔，绘就我们的成长。如今岁月流转，让我们以感恩作目，书写他们的温暖。

好，一段信息过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中的老歌，我是主播 QQ。 今天呢，我们的老歌和应听友的要求，为大家带来一期周传雄小刚的专场。那刚刚我们听完的背景音乐，这首歌叫关不上的窗。那事业巅峰期的周传雄，同一张唱片他的盗版就有100多个版本哦，他呢却因为身体的原因不得不暂时的放弃热爱的舞台。等他再次复出的时候，他已经风光不再了，成了所谓的过气歌手。包括他登上综艺，没有人想跟他合作。黄国伦曾经呢就问过周传雄一句话，说为什么你的歌老像泡在苦水当中一样呢？周传雄就很无奈的回答，他说因为我从来都不顺遂啊。当年在1989年的时候，他以小刚推出单曲叫《尘烟》，正式的进军了乐坛，和张信哲呢成了同事啊。然后紧接着呢，像《双子星的对话》和《我终于学会》这两张专辑相继问世，小刚呢在台湾乐坛呢开始逐渐的崭露头角。然后当时小刚和张信哲的风格有一点太过相似了哈，然后公司呢就权衡利弊之后，就决定把资源还是倾向就是给小有名气的张信哲。小刚是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只是专心的做音乐，等待着属于自己的春天。后来呢，终于机会来了，张信哲呢服兵役入伍嘛，然后公司就决定，哎，我们还是推荐一个新的情歌王子先抢占市场的先机哈。然后小刚当时就成为了不二人选。1992年的时候，小刚呢就推出了他的专辑叫《小刚的花花世界》，然后里面呢有一首单曲叫《哈萨雅琪》，然后当时这首歌呢风靡了整个台湾，就连张信哲服兵役的时候啊，然后在部队里面去表演节目的时候唱的都是这首歌。然后在那两年的时候，小刚呢成功的就开始接棒了张信哲，成为了新一代的情歌王子。当然好景不长啊，张信哲呢服完兵役之后，一首经典的《爱如潮水》开始绝地翻盘了。当时听到张信哲开口那一句，哇，小刚马上就知道自己往下坠了。所以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吧，名字叫《割舍》。

我们一听到周传雄的歌哈，确实啊，你会觉得就是当年哈，黄国伦问他的那句话，为什么你的歌老像泡在苦水里一样，苦情歌吗？而且周传雄很多的歌呢都是他自己啊，他自己来词曲的，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一个音乐创作人吧。1996年的时候，周传雄带着一首包办的啊，这个专辑名字叫《我的心太乱》，强势的回归。2001年的时候，周传雄呢就来到了内地，为满文军啊创作那个专辑，然后意外的发现，哇，这怎么大街小巷的音像店都在放着《我的黄昏》呢？然后走进音像店，那个货架上摆满的全都是盗版的《黄昏》。当时他就说：“他说我在台湾都无人问津啊，大陆居然还能够有我的盗版专辑。”然后之前的内地的唱片公司的这个宣传者啊，到这个台湾跟周传雄说：“他说你的《黄昏》很红啊。”然后当时呢，周传雄就以为是恭维。没有想到来到内地之后发现，哇，原来这首歌真的红了。可是没有办法，都是盗版。2010年的时候，41岁的周传雄突然呢日渐消瘦，体重开始持续的下滑，然后经过检查是因为生活饮食不规律导致的这个胃肠的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超标。后来你看1.78米，个子有1.78米的周传雄瘦到了80几斤，就开始瘦脱相了啊！那个时候很多人都在觉得，哎，周传雄是不是得了抑郁症啊？其实很多歌啊，就比如说像这首《割舍》，如果你不是周传雄的铁粉，你应该不知道这首歌。而下面的这首歌叫《黄昏》，有喜欢听老歌的、喜欢唱老歌的朋友啊，大家咱们可以跟着一起唱。同时呢，在这里呢，Q 姐也要告诉大家，我们的这个老歌的，老歌的这个，音乐会啊，线下的这个音乐会也

即将呢跟大家见面，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啊这个微信啊，就是丽姐，丽姐呢是小写的拼音啊，然后04275388，也就是我们的区号哈，04275，然后538来加入啊，加入我们的这个线下的老歌音乐会。喜欢唱的，我们自己准备好伴奏；那不会唱的，喜欢听的，我们呢就自己啊带这个桌椅板凳，可以带着你们的小皮皮、小饮料，还有你们的好吃的哈，我们到时候一起相约老歌音乐会。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跟着哼唱这首《黄昏》。

0: 周传雄幸运的是有一个不离不弃的妻子，在他患病期间呢，无微不至的去照顾他。当他身体呢开始调理好之后，乐坛早已经没有了周传雄的位置。啊，即便如此哈，他也没有想过说放弃音乐，他会一如既往的去坚持创作。而后来，那他创作的这个2003年创作的那个歌曲《我难过》，然后当时呢，这首歌呢是在天赐的声音那个舞台上，和这个新人歌手哈。共同演绎了他2003年创作的那首《我难过》，然后一起结束了之后，台下的80后、90后都听出了周传雄的声音和记忆当中真的是，没有差别。就是周传雄呢，就像一个新人一样，等待着常驻音乐合伙人胡彦斌啊，包括陶喆呀，这些人的选择。其实，当你看到《天赐的声音》那里面。如果你看到那一幕，你真的会很心酸呢。
1: 忧伤并没有好一些。
0: 而接下来呢，我要去代表谁呢？代表如我一样喜欢周传雄的歌迷们，我们一起来共同合唱那一首非常好听的《寂寞》寂寞沙洲冷。但是呢，这首歌哈，应该说我唱的不是很好听，但虽然不是很好听啊，但是我们重在的啊是参与。来吧，我们一起来唱。

依然还是非常喜欢周传雄，喜欢他的词，喜欢他的曲，可能不是很多人跟我一样喜欢，那就做你喜欢的哈。世界纷纷扰扰，也正像哈，我今天早晨的时候哈，我发了一条这个朋友圈哈，然后在朋友圈里面我也说到，就是昨天晚上女儿跟我说她有点苦嘛，也许可能怕辜负父母的美意，然后又添了一句说，当然也有甜哈。我就问她，我说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你觉得苦啊？然后她说，就是从上完小学之后，她说妈妈，我好想回到幼儿园，我好想回到小时候。啊，怎么说呢？女儿说上完小学之后学科越来越多，考试越来越多，就苦了起来。其实我听到她这句话我真的觉得很伤感哈。也就是说童年走了，苦就来了，可是我们都从童年来的，再也没有办法回到童年去。小的时候呢，我们最盼望的事情就是长大，长成了无所不能的大人。长大之后你才发现我们生而自由，却无时不在之苦之中。谁不是活着活着就和生活之苦去迎面相撞呢？寒窗之苦，贫穷之苦，劳累之苦，生病之苦，还有那就是离别之苦。所以人呢，一生都在过关啊，关关难过关关过。致敬每一个成年人吧，如果你苦未尽甘未来，请你好好的守住一颗童心好吗？开心的笑，放声的哭，认真的去欢喜，尽情的去虚度。北京时间的8:58，今天呢我们的老歌最后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下面的这一首歌，来自于周传雄的《弱水三千》。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
2: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九三九公社全心全意为。

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939公社节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丹妮。节目的直播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大家可以直接拨打3815939和3816939即时发布信息和查询信息。信息内容包括求职、找工作、代车求职、招聘各类人员信息、楼房、平房、厂房、库房、场地、家电、车辆，还有一些其他物品的出租、出售、求租、求购信息，并包括失物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的信息。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友，建议您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搜索和下载盘山融媒的客户端，就可以自行查看了。同时，你也可以通过办理会员的方式

0: 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信息，或者说没有时间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添加会员中心微信，号码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那同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依然会添加我们会员朋友的信息，帮大家来播读，大家随时关注就可以了。好，那接下来3815939和3816939又为大家开通了。今天的第一条会员信息呢，是招聘夫妻工，要求年龄在45到60周岁，身体健康，并且无不良嗜好的。夫妻俩呢，主要是干田园活，种园子啊，喂喂鸡鹅狗，供吃住的。两个人的月薪是6000元。联系电话13709878989，13709878989，13709878989。我们来迎接热线。你好，16的朋友。
1: 你好，主持人。
0: 想发布什么信息？
1: 想卖一个轮椅。
0: 轮椅哈。
1: 那个是新的，然后太平这边自取。
0: 哦，就是普通的手推的是吗？还是
1: 对对对，
0: 哎，
1: 普通的。
0: 好的，
1: 1810427
0: 好
1: 4320，
0: 电话是181-0427-4320，对吗？
1: 好嘞，谢谢。
0: 好嘞，
1: 哎，
0: 不客气，再会。

0: 山县高升某大棚骨架厂现成招客服，主要是负责直播和线上线下接单，要求能熟练的使用电脑，具有沟通能力，有经验者优先。同时招聘库管一名，有经验者优先，年龄是25到50周岁，薪资待遇呢咱就面议了。联系电话是16754270777，16754270777，16754270777。下一条信息，某饲料添加剂厂的招聘化验员兼生产文员，女性，年龄不限。从事过化验者可以优先，工资待遇都面议。工作地点呢是在盘山县太平开发区，电话是139-9879-7923，139-9879-7923，139-9879-7923。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就刚才说那个招夫妻工，那个种园子种菜那个
0: 电话是吧？
1: 啊，
0: 嗯，137，
1: 137，
0: 0987，
1: 0987，
0: 8989，
1: 8989啊？
0: 哎，对，您记完了呀，给我重复一遍，我看记得对不对。
1: 13709878989。
0: 嗯，记对了，打的时候注意点摁号就行了，摁对了啊。
1: 哎，好，谢谢您啊。
0: 嗯，好，不客气，再会。哎。
1: 好。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是我吗？
0: 嗯，是的。
1: 啊，你好，你好，
0: 你好。
1: 哦，我想求一台就是那个油电混的那个车，
0: 代步车。
1: 就是、啊，最好就是丰田系列的。
0: 嗯，
1: 就是油电混的啊。
0: 好的，可以。
1: 啊，只要有是完了，跟我联系我留个电话。
0: 嗯，多少号？
1: 15955。
0: 155。
1: 4275。
0: 4275。
1: 3355。
0: 155-4275-3555，对吧？
1: 我再求点那个擦车用的托盘。
0: 嗯，好。
1: 也留这个电话，155-4275-335。
0: 没问题，给您填上。
1: 155-4275-3355啊。
0: 到底是75还是76啊？
1: 那个76，12-76。
0: 哦。
1: 155-4276-3355。
0: 确定啊？155-4276-3555是吧？
1: 啊，对对，同时我这个电话号也想出售，
0: 并要把电话号也出售了
1: 啊。啊，对对，155-4276-3355啊。
0: 行，可以。
1: 我也不咋使唤那号，有时我也记不住。
0: 是啊，幸亏你发第二条，然后反应过来了。
1: 对呀，我也记不住，我终于不使唤那个号。嗯、
0: 行，放着也放卖了吧。
1: 啊，好了，
0: 好嘞，
1: 麻烦你了。
0: 嗯，不客气，好，再会。就是现在好像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大家是注意力不集中啊，还是说就是大脑不好用了。我有一天也是在家做完饭之后呢，这个围裙摘下来之后团了团了，我就撇进冰箱了。当撇进去的那一瞬间，我就知道，哎，我在干嘛。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哎，你好。
0: 哎，你好。
2: 哎啊，那个，我现在想找一个家教的老师。
0: 招家教是还是教3-4年学生英语的那个吗？
2: 啊，对对对。
0: 哦，那个信息 是这样的，我们一周之内只能发布一次，7天之后才能发布第二次。
2: 那我那个还有一个是那个初中教数学啊，这老大。
0: 行。
2: 啊，
0: 另外是一个是教初中的数学，是吧？
2: 初一的啊，
0: 初一的哈。
2: 对，初一数学啊，因为这成绩不好，然后能提高一下。
0: 初一
2: 啊，最好是有经验的啊。
0: 嗯，
2: 然后老师有一些有点耐心，然后呢，对孩子能要求严格一点。
0: 嗯，好的。然后也是在新县城是吗？
2: 对对对。
0: 好的，
2: 新县城也行，然后在那个辽化生活区这块也行
0: 啊，辽化也可以哈。
2: 对对对，
0: 好的，电话也是13-3942-7757。
2: 7757，对对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
2: 哎，好的，谢谢您啊。
0: 不客气，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是我吗？
0: 啊，是的。
1: 我刚才就说修车的，我没说明白呀。
0: 啊。
1: 我要那个油电混，要的就是那个丰田那个就威兰达，还有那个荣放，还有那个就是那个卡罗拉那个就御放啊，就这几种那个车型的啊，别的我不要
0: 丰田
1: 啊。
0: 的威兰达，还有什
1: 对，
0: 么？
1: 荣放，那个
0: 荣
1: 荣放
0: 放，还有一个
1: 啊，
0: 是。
1: 还有那卡罗拉那叫御放啊。
0: 卡罗拉御放是吗？
1: 啊，对，就这三种车就行啊，
0: 只这
1: 油
0: 三
1: 电
0: 种是吧？
1: 混，油电混的。
0: 好，
1: 我没说明白，一着急。
0: 没关系，15542
1: 啊，
0: 7635555是吧？
1: 对，好，
0: 好，
1: 谢谢你啊，
0: 嗯，不
1: 哎，
0: 客
1: 好，
0: 气，
1: 哎。
0: 好，再会。

0: 刚刚这位朋友求购的是丰田威兰达荣放和卡罗拉锐放系列的，这三种都可以啊。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主持人，我想在双台的区，周边求购。

0: 住一个一楼。
1: 求购楼房，双台子区附近的，
0: 对，
1: 一楼，
0: 70平到80多平都可以，
1: 70到80平左右的都行哈。
0: 嗯
1: 嗯，好，可以。
0: 最好是屋里头好一点，立正一点，
1: 干净的是吧？
0: 对，
1: 嗯，
0: 就是买了就能住那种。
1: 是不是91平有点大呀？
0: 91平也行。
1: 那有一个双台子区吉祥小区的行吗？
0: 等会儿我记个电话吧。
1: 行，不着急，你找一个笔。
0: 等会儿。哎，好嘞，你说。
1: 13898978714433。
0: 好嘞，
1: 记好了，我给你找找看还有没有一楼的了啊。
0: 嗯，
1: 一楼的这个都是出租的，是要买哈。
0: 对，
1: 嗯嗯，一楼的就是双台子区，咱就这一个。
0: 嗯，我的电话是
1: 嗯
0: 130
1: 哎
0: 6526
1: 嗯
0: 6975。
1: 您的电话是13065266975是吧？
0: 对，
1: 嗯，刚才的电话重复一下吗？您看您记得对不对？
0: 我这整的手机上怎么还省？
1: 找一张纸或者是一支笔。
0: 那天我记笔上，在纸上吧。
1: 对，
0: 13183898714433。2-4哈，
1: 嗯，2-4-2-3，
0: 哎啊，那好，
1: 记好啦，
0: 记好了，
1: 好嘞，
0: 哎，好嘞，太谢谢了，
1: 嗯，不客气，再会，
0: 哎、
1: 好嘞。你好，一我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啊，你好，
1: 哎，你好，
2: 我想招聘开那个高空作业车那个司机，
1: 高空作业车的司机，妥，有什么要求？
2: 对，要求是双台区、兴隆台区田家附近的，
1: 双台子区、兴隆台区或田家的，好，
2: 地票。
1: 嗯，
2: 啊，从事那个自下雕的优先，年龄在50岁左右，
1: 50岁左右，好的，
2: 工资保底4500。
1: 嗯，行，
2: 好嘞，谢谢。电话
1: 多少号？
2: 186186-4275-42751119。
1: 嗯，18642751119，对吧？
2: 对，好嘞，
1: 嗯，
2: 谢谢，
1: 好，不客气，再会。
2: 再见。

0: 你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卖楼，
0: 哎，在什么位置？
1: 在3000米，
0: 双台子区3000米大桥那儿哈。
1: 啊，对，
0: 几楼？
1: 5楼跃层
0: 哦，多大面积？
1: 的，140，
0: 140平，好。售价要说一下吗？
1: 电话联系吧，
0: 行，电话是多少号？
1: 136，1097。8077，
0: 13610978077，对吗？
1: 还有个车库，25平，
0: 车
1: 也要
0: 库，
1: 卖。
0: 25平，也是在楼下吗？
1: 啊，对，1楼车库。
0: 好的，那我明白了，都是在一个小区，25平，电话也是13610978077，对吧？
1: 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好的，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2: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1: 东北超喊你回家，
2: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1: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2: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1: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2: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1: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3: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好，欢迎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会员信息，稍后呢会继续迎接各位的热线3815939和3816939。招聘设备操作员，工作地点是在辽宁盘锦，要求男性5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责任心强，服从管理，持电工证和压力容器证 R1 R2 者优先，底薪3000元加餐补和满勤补贴，岗位稳定，工作正规，待遇清晰，长期稳定用工。有意者前来面试入职，联系人王女士，电话呢是130-5089-7723，130-5089-7723，130-5089-7723。新龙台区某物流公司诚招西一票的司机2名，月薪6000元以上，电跑车骑手5名，月薪呢是在5000元以上，人员都需要装卸，早上5点上班，送完货下班，地点是在新龙台区的新龙喜附近。联系电话130-6529-0765，130-6529-0765，130-6529-0765。盘锦某家电公司现诚招司机。

盘锦市大洼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现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是3300到3600元，加工龄工资，再加加班补助，免费提供食宿，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电话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并且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电话是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

0: 全新的独院厂房对外出租出售，位于田家镇顾家村盘锦鹤王家具厂的西侧，占地面积呢是2700平，厂房的使用面积是1498平，可以分租，工业用地手续齐全。厂房内有3项店，消防设施齐全，交通便利。联系电话是13704231088，13704231088，13704231088，联系人李先生。好，接下来我们来迎接热线38159393918169。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有个房子出租出售，
0: 楼房是吧？
1: 对对对。
0: 在哪里？
1: 在那个双台子琵琶一条街。
0: 嗯。
1: 刑警队家属楼。
0: 好的。几楼？
1: 3楼。
0: 多大的？
1: 92。
0: 92平，好。
1: 对，出租出售都可以。
0: 行，价格是要面议还是给参考价位？
1: 价格面议吧。
0: 嗯，那电话是多少号？
1: 186。
0: 186。
1: 0427。
0: 0427。
1: 0431。
0: 186-0427-0431是吧？
1: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那麻烦你，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好，再会。
1: 好嘞。

0: 某角办站现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联系电话呢是130-5089-2111 130-5089-2111 130-5089-2111。你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我们这有一个飞机
0: 啊，
1: 一个缝纫机，
0: 你是想出售缝纫机对吗？
1: 对对对对对，
0: 是老式的吗？
1: 是老式的
0: 啊、哦，行，
1: 能使，
0: 我知道，一般这玩意儿不爱坏，
1: 哎、
0: 嗯，在哪块交易？
1: 在哪？我是太平长家，
0: 那就太平长家交易，行吗？
1: 对，哎，
0: 电话
1: 是丹尼不是？
0: 是我。
1: 啊，那好，谢谢啊，
0: 不客气，您留个电话。
1: 啊，
0: 你的电话留一下，
1: 我的电话就这个电话，
0: 告诉我一下。
1: 我告诉你啊，
0: 嗯，
1: 131，
0: 嗯，
1: 我看看啊，我还就有点记不住啊。
0: 行，好，可以，
1: 看看
0: 啊，看看吧、
1: 啊，
0: 不着急。
1: 哎，131，
0: 嗯，
1: 131，009，
0: 啊，
1: 00000。对，那个6000，你看，
0: 是不是13130900762啊？
1: 啊，对，你看看是不是给我打是不是这个？我还记不太好。

0: 我这样吧，我给您，就是用您打电话的这个号是吧？
1: 啊，对对，我打的就这个号。
0: 行，我让导播给您查一查，是不是这个号啊？
1: 啊，是的，我这80多了，我也得记住这号啊，感谢谢
0: 然后
1: 啊。
0: 刚才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信息要发呀？
1: 啊，我还有点这个床，就是这个床啊，啊，
0: 是什么床？
1: 就是那个啥的，那个木头的床啊，在楼上楼下的，
0: 木
1: 都是
0: 头，
1: 木头的，
0: 就是属于这个上下铺的呗，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上
1: 带啥的，带梯子的，
0: 上下铺的床，然后是木质的，带梯子的。
1: 对对对，
0: 是得能爬上去。
1: 哎，
0: 行，那就电话还是留这个是吧？
1: 啊，还真有，对对对对对，
0: 行，别的还有没有补充了？
1: 别没啥了，哎，谢谢啊，
0: 好，不客气，再会。
1: 哎，好嘞，
0: 哎哎。
1: 哎哎。

0: 双台子区的全都有超市附近诚招专职的酒水推广人员，要求18到45岁，沟通能力强，有销售经验者优先，性别不限，主要负责专职的线下推广，工作时间呢是下午3点到晚上9点钟，底薪加满勤加餐补加上推广提成再加开仓补助，月薪是在4000元以上，上不封顶的。电话与微信同步，151-0428-6736，151-0428-6736，151-0428-6736。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
0: 嗯，你好。
1: 我想出租出售一套那个一楼的房子，在双台子区。
0: 是属于门市还是？
1: 住宅，
0: 住宅哈，哪个小区的？
1: 位置在那个，双台区法院和景上阳光中间有一趟房子，一趟楼，那个位置。
0: 双台子区法院和景上阳光中间的位置是吧？
1: 哎，对对对，
0: 哦，
1: 一楼，
0: 一楼多大的？
1: 70多平，后边有点有点园子，还有一个小仓房。
0: 哦，后面有园子和仓房。
1: 对对对，
0: 嗯，行，我懂了。
1: 留个电话吗？
0: 对，
1: 156-4275-4275-9956，
0: 嗯，156-4275-9956是吧？
1: 对对对，谢谢。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嘞，谢谢。
0: 嗯，好，再会。

盘锦市高中附近有一洗车厂要对外出租，洗车厂内有两个库眼，年租金现在是10000元。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抓紧时间去租去问啊，号码是13942。

139073-9070，139473-9060，139473-9060。新龙台曲某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低价外兑，紧邻着市高中，每天到件呢1000票左右，覆盖6大快递品牌，但24小时的自助柜，无人驿站比较适合陪读，经营轻松，生意稳定，接手之后呢就能营业，非诚勿扰。电话的是198-0427-4477，198-0427-4477。

0: 好啦，刚刚呢，我们的导播呢，给我们刚刚出售缝纫机和上下铺床的这位朋友打电话回过去了啊。这个电话呢，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怕他是说的记得不是很清楚，记错了，我们就再核实一下。电话是131-3090-0672，131-3090-0672啊，就是想买这个老式缝纫机和上下铺床的这个，都可以和这个电话来取得联系啊。你别为什么原因第一眼就能够认出你，哦，我要找到你。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喂，你好。
0: 哎，
1: 我有一台那个09年那个利威车。
0: 嗯。
1: 啊，车就是挺板正的，跑能12万了吧？
0: 嗯。
1: 是毛病没有，都原版原漆的。
0: 嗯，好的。
1: 嗯，就是儿媳妇12万开的，完了想换车，就想把它处理了。
0: 好的。
1: 啊，就差一半的钱就卖了。
0: 什么颜色的？
1: 银灰色，银灰色。
0: 银灰色的。
1: 完了，加我微信，我给他发图片看看去。
0: 嗯。
1: 咱们看车，车是一点毛病没有，拿手就开，不用添钱。
0: 嗯，行。
1: 可板正了。
0: 好。
1: 啊，嗯嗯，我留个电话。
0: 哎，
1: 159-159-4275-4275-5634，
0: 159-4275-5634是吧？
1: 嗯嗯，谁要想买砖练手了和代步了，就相当好，省油，就六个左右油。
0: 嗯，
1: 可省油了。
0: 是的，
1: 立威车一般都懂这个。
0: 对，
1: 行，
0: 谁感兴趣电话联系吧啊。
1: 好了，
0: 好
1: 了，麻烦你了。
0: 嗯，不客气，再会。售楼双台子区水榭春城一号楼7楼，房照面积110平，3室2厅的格局，南北通透，中档装修，双电梯。电话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有房屋大院出租出售，是在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呢是20亩地，里边有厂房2座，建筑面积是3000多平，还有一座暖库房700多平的，还有一栋别墅精装修的，面积是700平米，独门独院，有3项店，手续也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比较适合投资办厂。电话的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咱找朱女士联系啊。

0: 我想求职
1: 啊，我想招聘一下箱货司机。
2: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1: 做那个塑料洗料。
3: 我想求职，
0: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3: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2: 里面有空调。
4: 我想招几名洗车
1: 的，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5: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

0: 三个时间段的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参与38159393816939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和查询信息的听友均可以拨打。办理会员信息的听友呢，您可以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在线办理，号码呢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你好，一五的朋友。
1: 你好。
0: 哎，
1: 我想富泰冷库想招聘业务员。
0: 冷库要招业务员。
1: 我想招那个就是啤酒业务员兼职。
0: 推销啤酒兼职的哈。
1: 对，兼职的。
0: 兼职的啤酒业务员。哦，行。
1: 就是他啤酒业务员，然后推广我家富泰冷库的那个东西，然后每件按件给提成。
0: 就是那你主要推销的是什么呀？
1: 主要是一些冷冻的什么鸡、猪、鸭货产品，就是主要针对于
0: 冻货呗。
1: 对对。
0: 那我就这么说吧，招业务员，招兼职的业务员，主要推销冻货吧，行吗？
1: 行。
0: 行。电话是多少？
1: 电话是16642771007。
0: 16642771007，对吗？
1: 对。
0: 行，给您发布了啊。
1: 好嘞，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
1: 好，再见。
0: 好。
1: 好。

招聘夫妻工，45到60周岁，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的夫妻俩，主要干田园活，种园子，喂鸡鹅狗，供吃住的，两个人一个月为6000元。电话呢是13709878989，13709878989，13709878989。盘山县高升某大棚骨架厂，他要招聘客服，主要就是负责直播，还有线上线下接单，要求能熟练的使用电脑，并且具有沟通能力，会说话的啊，有经验者优先。招聘库管一名，也是有经验者优先，年龄25到50岁，月薪方面就面议了，联系电话是16754270777，16754270777，16754270777。

0: 某饲料添加剂厂招聘化验员兼生产文员，女性，年龄不限，从事过化验者优先，待遇面议。地点呢是在盘山县太平开发区，电话是139-9879-7923，139-9879-7923，139-9879-7923。招聘设备操作员，工作地点是在辽宁盘锦，男性，55周岁以下，要求身体健康，责任心强，并且服从管理的，不能一说一更的，要持有电工证和压力容器证 R1R2 的优先，底薪3000元，然后再加上餐补啊，还有满勤补贴，岗位方面稳定，工作也正规，待遇也清晰，而且是长期稳定用工，所以有意向的话呢，可以找王女士联系面试，号码是130-5089-7723，130-5089-7723，130-5089-7723。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啊，我想发布一条快递到我外队的信息。
0: 快递驿站要外队。
1: 对，在西红柿大润发。
0: 哎，好的。
1: 日报价1100。
0: 嗯。
1: 发价30。
0: 嗯。
1: 24小时快递柜模式。
0: 好的。
1: 完了，自助取件的。
0: 嗯。
1: 完了，驿站设备全新更换，价格免运。

0: 好，
1: 电话是18742339030。
0: 18743390300，对吧？
1: 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好，再见。
0: 再会。
2: 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

在记忆里。新龙台区某物流公司诚招西一票的司机两名，月薪6000元以上，电跑车骑手5名，月薪5000元以上，人员都是需要装卸的，早上5点上班，送完货就下班，工作地点新龙台区新龙喜的附近，电话呢是130-6529-0765，130-6529-0765，130-6529-0765。牵你的手。下一条信息，盘锦某家电公司要招聘司机，月薪5000元以上，另外呢还要招聘力工若干名，主要的工作呢就是送家电，地址是在双台子区的公路港，联系电话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

0: 天津市道洼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到3600元，加上工龄工资，再加上加班补助，免费提供食宿。年龄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都可以。联系电话是158-427-1188，158-427-1188，158-427-1188。让我止不住颤抖，哪怕有你好，义乌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我招聘一下司机。
0: 嗯，什么车的？
1: 要求 A2 票的。
0: A2 票的，嗯。
1: 对。然后是50岁以下，身体健康的。
0: 好。
1: 家在双台区或者西双台区的。
0: 嗯。
1: 留个电话。
0: 嗯，多少号？
1: 157。
0: 嗯。
1: 2437。
0: 嗯。
1: 9051。
0: 电话是157-2437-9051，是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
0: 嗯，再会。下一条，某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咱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

0: 全新的独院厂房对外出租出售，它是位于田家镇顾家村盘锦鹤王家具厂的西侧，占地面积是2700平，厂房的使用面积呢是1498平，可以分租，工业用地手续齐全，消防设施齐全，交通也便利，厂房内呢还有3项店，电话是13704231088，13704231088，13704231088。树叶是另一种对待。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有那个肯德基什么大门，就是那个前门
0: 啊，
1: 基本都是新的吧，反正也用不上了，现在。
0: 全出售了哈，
1: 可能是宽是3.1米宽，高是2.7米高，都是什么的，蒜层的啊，玻璃的蒜层的，就是钢化玻璃的，还有那个窗户门，窗户单一个单门一个窗户的，都1.4米宽的，2米多高，
0: 窗户是1.4米乘以2米多的是吗？
1: 2.2米吧，2米几的。
0: 那我就给您标2.2米了啊，窗户是1.4米乘以2.2米的，
1: 对的，大门是3.1米宽，高是2.7米，
0: 那个我记住了。
1: 完了，这还有一个单门，也都是铝合金的，但是铝合金都好门呢，都是，还有一个那个室内的小门，反正都用不上了。
0: 就是我是
1: 需要的呗，就看了研究呗。
0: 就是你现在一共是4件东西出售，一个是肯德基门大的，然后还有一个是窗户，还有一个铝合金门和室内的小门，对吗？
1: 对，室内的也是那个双层门，就是那个，比如说那个厕所门子，做啥门子行不行？有铝合金的。
0: 行。我知道了，
1: 还有一个那个大自行车也出售，电动的啊，
0: 电动粗轮的是吗？
1: 对对对，看谁需要。
0: 哎，好的。
1: 一般都卖了。
0: 行。
1: 没人骑，没人骑，好好。
0: 是有的时候吧，东西挺好的，但是有需求人家买，真的没有需求的话，你就只能是碰事儿了。
1: 有时候吧，你这播了吧，但是啥他没听，他需要的人没听。
0: 对，
1: 那一个星期你也听不，他也没啥讲话，你知道不？
0: 是，本来这个东西说实话，它就不是说特别好卖。
1: 对，现在卖东西好像挺费劲。
0: 是的，那你就这东西就像咱
1: 人们的需求少了。
0: 它不是说，比如说你价格便宜吧，并不是主要，因为它不需要。就这样，你慢慢碰吧，别着急。
1: 你要是卖给那个专门收这玩意窗门的吧，他给你价钱根本就不行。
0: 那就不，咱就不着急了，慢慢卖吧，行吧。
1: 他卖的时候那就贵了。
0: 那人家不想挣点钱吗？那这个谁不想挣点钱？你也想卖点高价吗？人家想挣点中间价。
1: 买到源头厂，源头。
0: 行，咱不多说了，这样来留个电话来，然后还有别的信息要发啊。
1: 3885。
0: 好，15842773885，有时间咱再唠啊。
1: 好嘞，
0: 好嘞，拜拜。
1: 谢谢了。
0: 哎，好嘞。继续看一下信息啊。下一条是某搅拌站要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呢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双台自区的全都有超市附近，县城招专职的酒水推广人员，要求18到45岁，性别不限，沟通能力强，有销售经验者优先，主要负责专职的线下推广，下午3点到晚上9点，这是工作时间。

啊，然后薪资方面呢是底薪加满勤、餐补、推广提成，还有开仓补助，月薪是在4000元以上，并且上不封顶。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51-0428-6736，151-0428-6736，151-0428-6736。

盘锦市高中附近有一洗车厂要对外出租，那有两个库眼，年租金10000元。电话呢是139-4273-9060，139-4273-9060，139-4273-9060。情如曲过止，遗留无可挽救，再分别，为何只是失望？兴隆台区某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低价外兑，紧邻着市高中，每天到件儿呢在1000票左右，覆盖6大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柜，属无人驿站，比较适合陪读，经营轻松，生意稳定，接手之后即可营业，非诚勿扰。电话呢是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然后呢，在双台子区的水榭春城有一个楼房对外出售，1号楼的面积是110平，7楼，3室2厅格局，南北通透，中档装修，双电梯。这个上下班接送孩子什么的就不太着急了啊。电话呢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房屋大院出租出售，它是在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20亩，院内有厂房2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暖库房1座，700多平，精装修的别墅1栋，700平，独门独院，有3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呢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来吧，看看时钟，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程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一会儿您在盘山荣媒的 APP 上即可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所有相关信息。办理会员信息的朋友依然是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在线就能办理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

0: 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呀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啊、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啊、鼻窦炎，经久不愈，给

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到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

0: 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啊、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

0: 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一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 功能异常，引起的

0: 哥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小意思，小意思。
1: 你这人真有意思。
2: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1: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2: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1: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2: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1: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2: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1: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3: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09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

其实不知道大家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有没有取得过让大家觉得比较欣慰的成绩哈。有的时候你自己也会做一点总结，就会觉得好像我也没做出什么太大的成绩来哈。就你也没有啥作品，自己很多时候就都有点想放弃了。之所以呢，现在还在说这个节目，那是真的会有观众喜欢你，就是真的会有听众给你留言。本来我们这个节目也没啥互动，但是你们千方百计的还会找到我，这对于我来说那就是天大的鼓励了。他们有人说李小猫我喜欢你啊，要不然你离婚吧然后我娶你，就是这样的话真的给我挺大的一种安慰。我经常就是在我睡不着的时候就在网上去搜啊那些给我的留言，然后翻开这些评论呢，点进他们的头像啊，我就想看一看就是什么样条件的，是不是啊？点进去之后呢，都是什么用户49698972，用户21200114468啥的。我有的时候就想，这些人都是从哪来的呢？他们从哪来的？好像是从那个圆周率里头来的，有没有点像？就是我要是真的，我听人家话了，我要是真的实诚了，我要是把婚离了，我就觉得我上哪找你去呢？我这怎么着，我还得跟祖冲之要人吗？对不对？那个祖冲之不是也七位吗？对不对？接下来时间呢，李小猫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近期比较强烈的感受啊，就是好像我觉得我最近有点胖了吧。首先肯定是自己活得不自律了，另外一个我觉得生活没啥奔头。我就看人家瘦的那些都是搞完对象然后又失恋折腾的皮包骨，然后就特别特别的那个有那种就是有那种冲击感，所以我觉得是不是我该处对象了。因为结婚这么多年以来，我就发现有一个比较强烈的感受。什么感受呢？怎么跟你们解释这种感觉呢？就是当一个人在结婚很多年之后哈，他会觉得自己好像已经就是单了挺长时间了。有的时候就是合计，就这么多年也没处过对象了，是不是也该找一个了哈？怎么跟大伙形容呢？就是现在这个婚姻状态哈，就是我守着厨房啊，他守着厕所，总之就是谁都不想去卧室，就这卧室的闲置率真的有点太高了，我都想给他租出去了，真的。中介那个广告我都想好了，我说出租卧室可以近距离的观察中年夫妻的生活状态。我就不明白了，厕所哪儿好啊？那厕所到底有谁在呀？咱也整不明白啊，就那么喜欢厕所吗？那你要是那么喜欢厕所的话，咱就给床给你抠一个坐便的不好吗？这种感觉特别强烈的时候，有的时候哈，就是在我自己干家务的时候。如果说我在干家务啊，但是他在玩手机，那我就会觉得我干的不是家务，我干的应该是家政。那如果我干家政的话啊，那我可以是不是也能上别人家去干去？万一人家没玩手机，那我干的不就是家务了吗？这不就来机会了吗？对不对？我倒不是说让他干多少活，我就是觉得他能不能就是怎么说，别那么舒服啊，他有点太舒服了，真的啊，就是实在舒服你能不能滚回卧室里舒服去呢？你怕的是啥呢？你说我又不在卧室，你就去跟租客唠唠嗑呗，能咋的？真的啊，就有的时候我就是想说科学家能不能发明一种什么那种东西，就是我拖地的时候哎家里没有网，然后呢我洗衣服的时候
哎，家里没有网，我做饭的时候家里也没有网，但是也不是很现实啊。要是没有网的话，我也不知道咋做饭。真的就是，而且吧，有的时候就感觉做了一桌子饭，哎，他事儿还特别多。前两天他就说我不想吃锅包肉了，我怕胖。我说那你想吃啥呀？他就说吃那种无油无盐没有调料的鸡肉。我说你点的这个菜，这不就是生啃溜达鸡儿吗？那你就直接出去抓一只回来，然后你直接康康上去就咬呗，那显得你多生性啊，真的是不是？我要做点饭吧，人家说我要断碳水了，说网上说了现在都流行断碳啊。我说你就应该断网，你不吃米饭这哪是断碳水呀，你断的不是东北的经济命脉吗？但我就是瞎说啊，其实咱东北的经济也没那么脆弱，对不对？没那么脆弱。有的时候就想哈，他现在已经拥有了霸道总裁所有的缺点，就差一个完美的家世。有那么一瞬间，我都有了一种嫁入豪门的感觉。我说这个男人到底还有多少是我不知道的呢？他的亲生父亲能不能就是什么扎克伯格啥的？但是你爸是谁你也得吃大米呀，就因为你上个破网，然后就影响我们振兴东北的大好局面呢？我弄死你。所以有的时候就在想啊，如果再给我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的话，我选一个啥样的呢？我就想选一个就是孙悟空那样事儿的啊。我倒不是说真的看上他本事有多大，我就单纯的看上他饮食结构单一，是吧？你们能想象吗？就是你跟他携手走过一生的这个人，他这辈子他就吃桃，你就给他一根香蕉他都老开心了，是不是啊？而且他的生育能力也特别强，你想给他生猴他都不用，人家自己从身上薅一把，啪一吹，哎，那100多个就出来了。你说这100多个孩子你咋养？我跟你们说哈，也好养，因为啥？孩子也吃桃。哎呀，其实说了这么多，我就想说啊，生活当中的琐碎就跟圆周率一样，它是无穷无尽的。但如果我们能把那个每一个琐碎都穿插在日子当中，就像那个音符一样，它可能奏出来的音乐是不一样的。不知道你家那首歌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音符啊？

0: 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一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星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4: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5: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6: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小意思，小意思。
5: 你这人真有意思。
6: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5: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6: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5: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6: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5: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6: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5: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7: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伙继续回来，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最近有个事儿挺有意思的啊，所有人可能都在疯狂的追电视剧主角，收视率直接破了央视3年的记录，西北地区的实时峰值竟然冲到了8%，西安的大街小巷全都在聊。但今儿想问一问，咱们追了半个多月剧的人们当中，到底有几个知道这秦腔究竟唱的是什么？我得说，我已经开始追了，而且我实在是太爱那个小演员了。那个易青娥啊，在转身之前真的是给我们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哈。当时我们也看到演员刘浩存提前5个月跑到西安去练功啊，每天一练就是10个小时，还发朋友圈夸这个姑娘真爱秦腔。结果有个懂行的朋友就问说，你知道秦腔唱的是什么吗？这有什么不知道的呢？不就是戏曲吗？对吧？唱念做打跟京剧那套差不多呗。当时哈，懂行的人半天没说话，那个沉默比说什么都有分量。回来之后连夜翻书，惊出了一身的冷汗。原来秦腔真没有那么简单，它是从2500年前的军歌里边长出来的。你翻开《诗经》305篇里边，唯一一首要上战场玩命跟敌人冲锋的歌叫《秦风无衣》。其曰：“无衣，与子同袍；亡于兴师，与我伐毛；与子同仇。”秦腔的根儿就在这儿。这里边没有才子佳人，没有风花雪月，这是古代士兵们上战场之前互相吼出的那一个呐喊。《史记》里边写老秦人唱歌，就

22个字。夫妻忘扣，寒争薄残。儿歌呼呼，泱泱快儿者，真禽之声也。那是敲着瓦罐，拍着大腿，硬吼出来的。秦人的秦，秦风的秦，秦腔的秦，骨子里都是扛着戈矛拿命往前冲的人发出的声音。圈子里有一个极高的评价啊，说唱昆曲的是才子佳人，细润温婉，是文人雅士在江南的园林里边品茶听的。京剧唱的是忠孝节义，而唯独秦腔唱的是帝王将相，是江山社稷，是一个把酒赏月，是一个上阵杀敌。你去看他传下来的经典剧目，什么赵氏孤儿舍命救主啊，夏河东忠心护国，铡美案铁面无私，全都是家国兴亡的大格局。一个唱了2000多年的剧种，从来没有唱过一句啊，这个什么烟花，它不高光高亢，唱腔的主要分欢歌和苦音儿，而苦音儿才是秦腔的灵魂，唱的是老百姓骨子里的苍凉。秦腔有八大绝活：吹火、水袖、弓走、冒翘、耍牙、变脸、顶灯，每一个都不是炫技，都是为故事和角色服务的。比如说演《游西游》里边的李慧娘，演员口里边含着那个松香粉，对着火把猛喷，能在舞台上凭空啊就出了一条火龙来。李慧娘含冤而死，化作冤魂，满腔的怨恨全靠这一口口的烈火喷涌出来。这叫唱戏吗？这叫拿命在台上烧啊。作者陈燕在原著小说里边把这段写到了极致。老艺人苟仲师傅一辈子就练这个手吹火，生命的最后一场戏，他在台上连续喷了81口连珠火，一口比一口快，一口比一口猛，最后整个舞台化作一片火海。被抬下来的时候，他已经连话都说不了了，台下观众疯狂地喊他谢幕，徒弟用太师椅把他抬上去，他靠在那儿一动不动。临终前他跟徒弟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交代吹火的松香每次要把自己磨自己拌，记住比例。看完这段坐在那儿，其实办法没法动弹啊，脑子里就是4个大字：戏比天大。这真不是口号，是一个人真的把命搁在台上去换了那81口火。看原著小说真的比电视剧还要让人难受，文字太有力量了，你能闻到那个松香粉呛人的怪味儿，能看见苟师傅梗着脖子被火烧坏的伤疤。陈燕给主角名字叫忆秦娥，这名字太讲究了，最早出自李白的名句《秦娥断梦秦梦楼》，秦梦月就是秦腔的秦。秦娥是秦地的女子，前面加上一个义字，历史的宿命感全齐了。以前在西北的庙会上，在红白喜事上，也有人听过秦腔，总觉得它是噪音，嫌它土。但你想一想，一个2000多年前从军歌里边长出来的，一张嘴唱的就是江山社稷的东西，凭什么觉得它土？京剧往上追溯，都要追溯到秦腔身上去。2006年，他入选了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在518项名单里高居第60号。但真正让我们脸红的还不是这些，是1937年的真事儿。那年的6月，西安一个宿舍去北平演了2个戏，《山河破碎》和《还我河山》，讲的是岳飞抗金。在台上演到高潮的时候，台下几万中国老百姓一起哭喊“还我河山”，整整演了20多天。等他们收拾行装坐火车回西安，经过卢沟桥的时候，演员们趴在车窗上往下看，桥庄两侧已经趴满了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几天之后，七七事变

他们当时去轰炸了一个宿舍的剧场啊，五名职工和家属当场遇难，剧场被夷为平地。你知道这帮唱秦腔的人做了什么吗？他们没有散伙，每天都领十个馍，躲在城外的防空洞里，在泥巴地里接着排练。鲁迅先生1924年去西安的时候，特意给他们提了四个字，叫做古调独弹。他从自己微薄的奖学金拿出了50块大洋捐给了他们，那四个大字至今还挂在那个宿舍的门上。狗仲师傅在台上用命吹了81口火，一宿舍的先辈在防空洞用10个馍保住了秦腔的火种。陈燕说过一句话，一句秦腔史也是一部社会史。他因为老秦人要活命，没有时间细细的去琢磨它，他硬因为这里头扛着的就是一条条活生生的命。你觉得他吵，那是因为你没有听懂他的苦音儿；你觉得他苦，是因为你还不知道那些当年在防空洞里连命都没了还在唱的人，他们唱的不是戏，唱的是这个民族为什么还没有倒下的脊梁。2500年，呵呵，这些东西还留着，是因为有人在替你扛着。这次哈，这个剧拍的好，也是因为陕西省戏剧研究院的镇院乐队全程驻奏演唱，所有的唱段全是现场实录的，没有一帧是后期对口型的。你以为这只是看一个演员的故事，其实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的剧种，他用2500年来最大的诚意在跟我们对话。后来可能我们想弄明白一件事儿，满大街去找书看。有朋友也会给你推荐非遗里的中国，这本书就是文化圈里传得特别火的，它不是那种冷冰冰的教科书，而是带着温度，能让人越看越上头的那一种啊。包括这部戏也推荐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去看看原著，它是不太一样的。

这样的一部戏，张艺谋监制，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主演，王菲唱主题曲，网友都说好看。确实画面很美，刘浩存也好看。看完两集就觉得好像还是少了点什么哈，就像吃了一碗面，汤头不错，面条也筋道，可就是没放盐，缺了那股子能让你浑身一激灵的味儿。那个味儿在哪儿呢？所以我不妨推荐大家去看一看这本书，大概三四天的时间你就可以把这本书给啃完。把陈燕那部将近80万字的原著主角你可以从头的啃完。虽然读过的好小说不少，但是读完这本书之后坐在那儿还会愣很长时间，不是因为感动，是因为被砸中了啊。茅盾文学奖陈燕这些我们不聊，我们也不聊王菲唱的有多空灵，咱就踏踏实实的坐下来聊聊书里的这些人和那些事儿。有几个扎心的情节啊，你看看这书写的到底有多狠。故事的开头在陕西铁岭的深处，秦岭的深处啊，有一个叫做九岩沟的地方，有一户人家生了闺女，想照顾儿子，给闺女起了个名叫一招娣。你听听这名起的多随便，压根儿没把她当人看。1976年的夏天，这丫头的舅舅胡三元回来了，他在剧团里边敲鼓，见过世面，瞅了一眼外甥女儿，这娃腿长腰软，是个学戏的料。二话不说给领走了，他妈舍不得，追到村口他就说了一句话，留在山里边能有啥出息，跟我走，将来哪怕混一口秦腔饭吃也比放羊强。就这么着，十来岁的一招娣连哄带骗拽进了县剧团，改名叫一青娥。你以为这是天才少女出道，

0: 这不是什么什么出道记啊，那时候赶上的是什么年月呀？老戏被当成四旧封着啊，正经能教戏的老艺人得靠边站。他一个乡下的丫头，没有背景，没有后台，没几天被挤兑到厨房里烧火去了。舅舅后来因为事儿坐了牢，他变成了彻底没人管的野草，换一般人大概就是退学打工的命了。我特地去翻了一下那个小演员啊，在转身之前的所有的戏真的是太爱了，就是简直就是本色嘛。确实很多人就退缩了，就看戏的时候有人还问他说有啥好怕的嘛，其实你站在电视剧的这一边，你没有办法去感同身受。你想想那么丁点的一个小丫头，她从乡下到城里来，不是说别的错了，因为出身错了，没见过世面，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看什么都是新鲜的，那吃饭都得噎着，而且大家还都排挤她，接二连三亲人都离开了，只剩她一个人在那闯天下，处处都是危机四伏，怎不是一个怕字了得。可是这丫头还有一个毛病，就是轴，白天烧火，夜里等厨房的人都睡下了，她一个人对着灶王爷的牌位练功，压腿下腰翻跟头，把厨房里的泥地磨出两个深坑，哑巴给他送水，老伙夫偷偷给他留半个馒头。他就这么在灶台前练了将近两年。书里头写这一段没有一句台词，全是动作、气味、光线，你能闻到柴火的烟熏味儿，你能听见那个砖缝里的蛐蛐叫，你能看见那个瘦小的身影在昏黄的灯光下一遍又一遍的朝天灯。当时读到这儿的时候就想，这丫头要是成不了角儿，天理不容。有一天夜里，剧团里有一个叫做苟存忠的老艺人路过厨房，听见里头有动静，趴窗户一看，一个烧火丫头正在灶王爷前面练劈叉呢，那个朝天灯一抬，这个脚啊就过了脑袋，斯文不动。老头当时就流泪了，他后来跟另三个老哥们说，我多少年没见过这么正的东西了。这四个老头是谁呢？苟存忠、古存孝、周存仁啊，裘存义。您听听这名啊，存忠、存孝、存仁、存义，这是老辈人给梨园行起名的讲究，他们都是存字派的名角，当年是一个比一个响。可是文革一来，全被打成了牛鬼神蛇，靠边站了十几年。发现一清额的时候，四个老头像着了魔似的，把自己压箱底的绝活一股脑的往这丫头身上灌啊，像苟存忠教他眼神儿，说他灯不亮啊，演员满脸都是黑的，手到哪儿灯到哪儿，脚到哪儿灯照哪儿，就这么一句话练了他仨月。像从啊打交赞到游西湖，一句一句的老前辈给抠词儿，苦音慢板他能抠一整天。周从仁教他武戏，翻跟头耍花枪，把他摔得浑身青紫。裘存义管着伙房，每天多给他留一个馒头。四个将近300岁的老头围着一个没上过几天学的烧毁丫头，跟传国玺似的，把一辈子积攒的手艺全掏了出来。
1: 燃起东北城，欢聚大寒山。
2: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1: Welcome to 东北超，
2: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3: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2: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3: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2: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3: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1: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3: 为 足球喝彩，
2: 为热爱疯狂，
1: 燃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明清，元民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林小猫。

听着这样的一首主角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可能在不同的舞台上都有不同的主角，但是最希望的是你可以成为你人生的主角。下期节目再见，拜拜啦。

好啦，亦都想喺呢度同大家分享一下以前去到今日中间我哋有过啲咩歌咧？你仲记唔记得咧？你会唔会记得咧？不如又回到。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6月2日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2轮，长春对阵大连，激情上演；依托锦绣花谷景区与银龙酒店两大阵地，盘山县东北超第2观赛现场人气火爆，氛围拉满；全县65.85万亩水田插秧工作基本结束，全面转入田间管理阶段。县总工会联合市总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共同打造的惠工院线思政大课堂拉开帷幕。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国文、张诗涵、尹婷婷、王恩浩报道。晚风拂面，烟火升腾，赛场激情点亮夜色。5月31日晚，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2轮，长春对阵大连，激情上演。依托锦绣花谷景区与银龙酒店两大阵地，盘山县东北超第2观赛现场人气火爆，氛围拉满。高清大屏实时转播赛事盛况，美食游乐一应俱全，八方来客欢聚于此。借力东北超这一强势赛事 IP， 盘山以体育为纽带，赋能文旅，激活夜间消费，持续深化文体旅商深度融合。
1: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盘山县东北超第2观赛现场，盘锦锦绣花谷景区。那我身后的大屏呢，即将迎来东北超第2轮焦点对决。

0: 长春主场对阵大连，现在呢景区热闹非凡，不少市民游客结伴而来，赏美景、品美食、看球赛，火热赛事邂逅缤纷花海，解锁文体旅融合新玩法。
1: 光影璀璨耀花海，烟火赛事两相融。夜幕深处，绚烂的烟花瀑布凌空绽放，流光溢彩，星河倾泻，光影交错间勾勒出夏夜美景，为现场观众带来极致震撼的视觉体验。璀璨烟火落幕之后，东北超第二轮赛事精彩接续，动感光影映衬着沸腾赛场，热烈氛围点燃蹒跚夏夜活力。大屏幕上，球员们驰骋绿茵，奋勇拼搏，精准盘带，巧妙传球，犀利射门，每一次精彩攻防，每一轮默契配合，都引得现场欢呼不断。烂漫花海邂逅热血绿茵，体育激情交融市井烟火，动静相宜，景致绝佳，让广大市民游客沉浸式体验文体狂欢的独特魅力，沉醉其中，流连忘返。
2: 观赛市民胡春丽：
3: 今天在这里看球很激动，比在家里看球有那种气氛，而且看到大连的队里还有咱潘锦的小伙子，为咱辽宁加油，为东北超加油。
2: 观赛市民方文武：
4: 原来咱一直都是说咱东北都是辽吉黑，现在加内蒙，现在一看咱是东北，应该是四家人。认同感来讲的话，肯定还是说就是咱沈阳和大连的。我不认同说友谊第一比赛点，咱来干啥呢？上球场来讲就是来拼搏来了。东北超来讲的话，就是让人们从家里头走出来，哪怕就饭后百步走也是个健身活动。另外呢，有这些那个小吃也好啊，也拉动一下经济。
1: 白天赏花揽风光，夜游观赛享繁华。蹒跚依托文旅资源禀赋，以盘锦锦绣花谷景区银龙酒店为核心，精心打造东北超旗舰第二观赛现场。锦绣花谷景区规划3000平方米专业化观赛区域，配备高清直播大屏，可同时容纳500名球迷沉浸式观赛。凭借景赛相融的独特优势，吸引市民游客慕名而来，赴一场花海与足球的浪漫之约。依托东北超赛事，景区5月30号至6月15号举办为期半个月的九色花海节，创新推出昼赏花海、夜观球赛、夜游市集等全新休闲模式，构建全天候游玩体验体系。打造主题夜游市集，集聚非遗文创、特色小吃、茶饮轻食等多元业态，搭配文艺快闪、歌舞展演等特色活动，市集营业时间与赛事直播精准衔接，同频升温。火热的体育赛事为文旅活动注入强劲动能，持续汇聚人气、集聚商气，让花海景区从单一观光景点升级为集体育观赛、文旅体验、休闲消费于一体的城市新地标。
2: 市民赵王毅：
5: 看着感觉特爽，这是一个传统的节目，有舞龙，有变脸，希望呢借助咱们这个东北超这活动，给咱广大盘锦市民带来丰富多彩的一个休闲环境。
2: 商户王雪：
6: 服装特意一点，肯定说能比较招人一些嘛，那肯定的嘛，有自己的小心思在。也特别感谢锦绣花谷能让我们这些美食的业主有一个可以发挥的一个场地，能让我们盘锦人在晚上有一个夜经济的一个消费的一个地方。
1: 一场体育盛会激活一城文旅活力，当下东北超赛事热潮持续升温，全方位推动蹒跚文体旅商深度融合联动发展，赛事有效拉长文旅消费链条，大幅延长游客停留时长，全面带动县域餐饮、住宿、零售、游乐等夜间业态提质升温。跟着赛事去旅行，伴着花海享生活，已然成为蹒跚夏日最鲜活、最亮眼的文旅消费新场景，立足全新发展机遇。蹒跚县将持续整合花海观光、特色美食、文艺演绎、夜游休闲、体育观赛等优质资源，创新构建文旅加体育加商业加夜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新模式，打造全天候、全场景、全龄段的夜间文旅消费矩阵，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市民幸福感、获得感的同时，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潜能，集聚城市发展人气，全方位展现蹒跚朝气蓬勃、融合共生的城市发展新风貌。蹒跚县文旅集团董事长、总经理霍鹏：
7: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以花为媒，以赛聚力，持续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体旅活动，让大家在赏花海、逛夜市的同时沉浸式感受。

0: 东北超赛事的激情，不断释放夜间消费活力，让锦绣花谷景区成为拉动盘山夜间经济的重要载体，助力全市文体旅深度融合。
1: 记者邢野报道，随着最后一片水田完成栽插作业，我县水稻插秧工作全面收官，广袤田野里嫩绿秧苗在田间错落舒展，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在盘山县太平凯地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一处高标准农田，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智能农机往来穿梭，机械运转间，秧苗被精准栽插入泥土中，株距匀称，深浅一致。依托标准化育秧大棚培育出的壮秧，搭配智能化农机设备与精细化农技服务，不仅让插秧效率大幅提升，也为秧苗茁壮成长打下坚实基础。今年我县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稳定水稻种植面积在65.85万亩。自五月中旬水稻插秧工作启动以来，我县充分发挥农机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粮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的主力军作用，统筹调配机械与人力，各镇街抢抓农时压查推进，确保全域插秧工作按时保质完成。同时大力推广稻蟹共生生态种养模式，稳步推进后续田间管护、蟹苗投放等工作，不断提升稻蟹综合产出效益。为保障春耕生产高质高效推进，各级农业部门积极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常态化开展技术指导、农机运维保障、种植标准科普等服务，针对性解决农户合作社春耕生产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推进水稻生产标准化规范化，切实提升粮食种植精细化管理水平。眼下全县水田插秧工作已基本结束，全面转入田间管理阶段，下一步我县将继续锚定粮食安全与农业高质量发展目标，抓实水肥管控、病虫害绿色防控等田间管理，持续放大机械化、生态化、规模化农业发展优势，厚植粮食生产根基，全力护航全年粮食丰产丰收，不断擦亮盘山优质稻米品牌。记者张鹤鸣报道。田畴染新绿，农时催人忙。5月30号，随着最后一批插秧机缓缓驶出稻田，胡家镇水稻春耕生产全部结束。这不仅是时间的节点，更是质量的起点。通过新品种普及与新技术落地，胡家镇在守牢粮食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交出了一份科技含量高的春耕答卷。在顿标家庭农场，数台手扶式插秧机在平整的水田里匀速前进，机器走过的地方，一行行秧苗笔直挺立，株距均匀，误差控制在厘米级。顿标告诉记者，今年春耕期间，家庭农场的机械化作业率再创新高。
2: 新进几台大插秧机，8行的，插秧效果还挺好，深浅度还一样，比人工要省很多钱很多钱。政府有补贴，这个老百姓少花不少钱。
1: 秧苗要好，两种是关键。今年顿标家庭农场将种植新品种作为提升稻米品质的核心抓手，重点推广了盐精等具有抗倒伏、耐高温特性的水稻品种。
2: 它这个抗盐碱、抗倒伏，产量比较稳定，一年比一年还高产。政府还组织给你飞访培训，他们都走到田间地头，有的时候看看病虫害呀、这个水呀、今年给的比较好。
1: 从旱水农业到智慧农业的转变，顿标家庭农场仅是胡家镇用新智生产力在沃野平畴写下生动注脚的一个缩影。今年胡家镇结合域内土壤实际，通过发挥农业种植合作社、家庭农场、种粮大户的带动作用，引导种植户开展优良品种生态适应性鉴定、水稻工厂化生物碳基质育苗、水稻基插氮肥清减高效施肥等多项攻关试验，保障了绿色优质水稻种植规模。同时推广无人机精准播撒和工厂化育秧技术，通过安装在田间的物联网传感器，实现了对伤情苗情的实时监控，让春耕生产从看天气转变为看数据。接下来胡家镇将依托一村一品一专家的跟踪服务机制，深入全镇每个行政村，确保域内11万亩水稻在智能化和精细化的管护下，向秋天的丰产丰收转化。
3: 记者吴小曼报道。5月29号，盘山县工人文化宫4楼观影厅内掌声不断，由县总工会、联合市总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共同打造的惠工院县思政大合

0: 堂拉开帷幕。下午两点整，全县各行业职工一同走进光影世界，在《飞驰人生三》的激情赛道上，感受奋斗精神与家国情怀的交融碰撞。影片中赛车手为梦想全力以赴的拼搏精神，让每一位职工都屏息凝神，感觉自己好像也坐在驾驶座上，那种不服输的劲儿太提神了。来自县消防救援大队的常旭激动地说，他告诉记者，平时工作忙，很少有机会走进电影院，没想到能在自己工作的县城里免费看到这样高质量的大片。县消防救援大队岳山街消防救援站副站长常旭，
1: 这部电影让我明白了遇事要拼搏不放弃，工会暖心组织观影活动，充实了职工精神生活，也拉近了彼此的距离，特别有意义。
0: 银幕亮起的是故事，心中点亮的是信念。据悉，惠公院县思政大课堂是全总文工团重点打造的优质文化服务品牌，整合了千余部兼具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正版影片与思政视频，着力打造职工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阵地，文化惠民的新窗口，凝聚匠心的新纽带。光影之间，观影的职工们不仅收获了欢笑与感动，更在潜移默化中汲取了前行的力量。县总工会事务服务中心主任王磊，
2: 我们希望通过惠公院县思政大课堂，把文化宫真正的变成职工想来、爱来、盼来的地方。光影不只是娱乐，它是润物无声的思政课，让职工在放松中受教育，在感动中聚力量。
3: 记者张宁报道。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吴家镇吴家社区开展童心迎六一安全伴成长主题活动，将安全教育融入趣味互动，用陪伴与守护为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在吴家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社区6至12岁的少年儿童在家长陪同下有序参与活动，签到区里小贴纸传递着节日的喜悦与关怀。科普环节中，民警用生动案例、通俗语言，围绕拒绝手机沉迷、拥抱阳光生活和儿童防溺水6不准展开讲解，通过真实故事提醒孩子们远离危险水域，树立健康生活习惯。安全知识抢答现场，孩子们踊跃举手，积极应答，在轻松氛围里牢牢记住自我保护知识，收获满满成就感。随后的游戏环节更是欢声笑语不断，加乒乓球比拼手眼协调，蒙眼找妈妈增进亲子默契，二人三足考验协作能力，手绘风筝放飞童真与梦想，一个个趣味项目让家长与孩子并肩协作，亲密互动，不仅拉近了亲情距离，更让安全理念在玩乐中入脑入心。社区精心准备的文具、玩具、小礼品，让每一位参与的孩子都能感受到节日的甜蜜与社区的温暖。家长们纷纷表示，这样的活动既有节日氛围，又有教育意义，让孩子在快乐中学习安全知识，也提醒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责任。吴家镇吴家社区居民王诗雨，
4: 这里的游戏特别有趣，还认识了很多新朋友。感谢社区的叔叔阿姨给我们准备这么精彩的活动和礼物，祝所有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
3: 吴家镇吴家社区居民李聪，
5: 氛围特别好，孩子们玩得特别尽兴，感谢社区工作人员的辛苦付出，让孩子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节日。
3: 此次活动以节日为契机，把安全教育与亲子互动紧密结合，既营造了欢乐祥和的六一氛围，又筑牢了儿童安全防护网。下一步，吴家社区将持续关注未成年人成长，开展更多有温度、有内涵的关爱活动，用真情守护童真，用安全护航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向阳生长，快乐绽放。吴家镇吴家社区居民委员会委员吴月，
6: 社区始终把未成年人关爱服务放在重要位置，常态化开展安全教育、亲子活动、暖心帮扶等工作。下一步，社区会持续丰富活动形式，用心守护童心，护航少年成长，努力为孩子们打造温馨安全的成长家园。
3: 新华社5月31号播发新闻报道，探访袜业名镇小北河，从家庭作坊到制造工厂。下面为您转播此篇报道。辽宁省辽阳县小北河镇，一个拥有50余年

袜历史的小镇，如今完成了从手工作坊到现代化产业园的蝶变，其棉袜产量位居全国第二位，产业整体规模跻身全国前五。小北河的袜业故事始于20世纪70年代，受辽阳石化生产出国内第一批的确良原料带动，当地针织业逐步兴起。1976年，辽阳市针织厂的下乡青年成立校办企业。1984年，第一家民营针织企业诞生。如今，小北河袜业亮相多个品牌展会，袜子走秀格外吸睛。从第一代手工织袜机到第五代全自动智能织缝翻一体机，设备的迭代见证了产业的升级。第五代袜机实现了自动缝头，袜头平整无棱，花型更多，手感更好，当天织完即可定型包装，有效节省人力，缩短工期。更新设备后，订单持续回流。技术的进步也让更多年轻人选择留在家乡。当地袜企的直播团队平均年龄30岁以下，通过国内及跨境电商平台将产品销往全国和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底，小北河镇共有织袜企业188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2家。不过，小北河袜业也面临挑战，产品品类差异化不足，棉纱原料与销售市场两头在外，品牌影响力有待提升。对此，小北河镇镇长沈聪表示，当地正围绕4个方向发力，强设计，对接高校，提升研发能力，提品质，推广5代机并引入新材料，创品牌，打造区域品牌与企业品牌，拓市场，参加国内外展会并发展跨境电商。从家庭作坊到现代化产业园，从代工生产到自主创新，小北河人用几十年的时间织出了一条产业升级之路。一双双袜子从这里出发，走进城市与乡间，也走向世界。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曼毅，监制沈毅，主播周家浩、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荣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3: 书接前文，于顺光于连长带着两名侦查员来找向导，结果好不容易碰着个老乡，这老乡胆小跑了，把他媳妇儿跟孩子扔到家了。这个媳妇儿也不认得红军呐、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见着生人就害怕呀。一看面前站着个三个陌生的男人，吓得抖如筛糠。红军连长赶紧就向他解释，于顺光就说：“大嫂啊，别怕别怕，我们是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如今迷了路了，你能帮我们带个路吗？啊，求求你了。”那个女人见状，又打量一下于顺光三个人，这情绪慢慢的平稳下来，小声地问：“你们真是红军？”于顺光点了点头，用手一指帽子上的红五星，就说：“大嫂，不信你看，我们是真牌的红军。”女人没有说话，抱着孩子出了屋门，站在院里高声就喊：“娃他爹，

0: 别躲起来了，红军来了。
1: 女人的声音，她清脆，又是宁静的清晨，她的喊声使得满山遍野都响起了红军来了的声音。女人喊声过后不久，那个逃跑的男子果然回来了。于顺光立即上前说，大哥别误会，我们是红军，是贺龙的人马，想请你帮忙带个路。那个男人听完了之后非常惊喜，咋的，你们是贺龙的队伍？于顺光点了点头，是的，我们真是贺龙的队伍。哎呀，你们要到哪里去呀？我们要到大雁溪渡口。那男子二话没说，把一条绳子系在腰里，拿了把镰刀，跟女人说了一声，看好家，不要乱走啊。回身又跟于顺光三个人说，同志走吧，我给你们带路。于顺光高兴的点点头，大哥你贵姓啊？我姓孙呐，我叫孙先元。于顺光于连长从怀里头掏出两块大洋递给那个女人说，大嫂，我们钱不多，这两块钱你先花着，大哥两天后才能回来呢。孙先元见状啊，也百般的阻拦，但是红军是非给不可。当下四个人出了门，于顺光笑着问孙先元，孙大哥，见了我们你跑啥呀？孙先元笑了，这嘴咧得多大，呵呵，我还拿你们当土匪了。于顺光就说，那你怎么不怕红军呢？孙先元就说，我虽是个种田的人，农闲的时候常到外边去做生意，见过红军，知道红军对穷人好，所以听说你们是红军，我就不害怕了。四个人说说笑笑来到了原处，刘开旭和全团人马都在焦急地等着，一看于顺光回来了，还带个陌生的男子，就知道把向导找来了。刘开旭啊，握着刘先元的手说，你是老乡啊，这回可麻烦你了。孙先元笑笑说，带个路说不上麻烦，这是我应尽职责呀。刘开旭忙问了道路的情况，孙先元就说，这儿有条小路直通大雁，就是难走一点，不过可近多了。刘开旭就说，马能走吗？马不能走。刘开旭便命令把马匹和辎重暂时留下，按着孙先元指点的道路前进，而后他带着轻装后的一团人，在孙先元的带领之下是直奔大雁溪渡口。驻守大雁溪渡口的保安团团长叫田可庚，这家伙也是个酒色之徒，差不多天天跟酒壶折跟头。孙先元带着红军抄近路来到大雁溪渡口的时候，天已经大黑了。孙先元对刘开旭就说，刘团长，前面就是田可庚保安团守的堡垒了。刘开旭点了点头，而后他压低了声音向部队下达了出击的命令。这时一团红军就展开了战斗，他们首先抢占了北岸的堡垒，由于保安团没有准备，这些堡垒很快便被拿下来了。北岸的行动惊动了南岸，南岸守军听说红军大队人马来了，立时都草急了。田可庚自知不敌呀，36计走为上，带着南岸的保安团胡乱地放了几枪就跑了。大雁溪渡口被红军占领，当下贺龙、萧克指挥红二六两军团人马从两个渡口突破沅江防线，直插湘中。结果红二六军团越漓水突沅江，直抵湘中，以秋风扫落叶之势直插湘中大地。书说简短，又经过几次激烈的战斗，红二六军团占领了湘中10数座县城。敌人围歼红军于桑植龙山一带的计划是彻底破产，敌人只好再重整人马，调动力量，这样一来就使得红军赢得了一周的宝贵时间，得以在湘中休整。

先后处决了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50余人。红二六军团进入湘中之后，对当地的群众广泛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揭露国民党对外妥协退让、对内加紧镇压的反动实质。人民认清了国民党的丑恶嘴脸之后，更加拥护红军。红军在湘中筹粮筹钱，扩大红军力量，人民群众是大力支持。仅仅才用了几天的功夫，红军就扩大了8000多人，并筹进了大批钱粮衣物。此外，各地还组织起了许多抗日游击队，形势是一派大好。在这素浦城中啊，有一座大庙叫菩提寺，这庙很大，空房闲舍比较多，寺内仅仅有数名僧人，这样红二六军团指挥部便设在寺中，贺龙任弼时分住在寺内的耳房中。住下之后，贺龙传令不得乱动寺中的物品，打扰僧人。贺龙同任弼时一起还亲自拜谒了老方丈，这老方丈90多岁了，是高僧永镇呢、啊。虽然年已近百，却鹤发童颜，清气飘然。他早就听说贺龙任弼时的大名，今见贺任同来拜谒，非常高兴，双手合十，阿弥陀佛。久闻二位将军大名，如雷贯耳，今日相见，实乃贫僧三生有幸啊。宾主落座，永镇命小沙弥泡上了庙中的清茶。贺龙问了问寺中的情况，并谈到寺中的许多房屋已经快坍塌了，应该修一修啊。永镇叹道：二位施主啊，此寺年代久远，远近闻名，早当修缮呢、啊、乃兵荒匪乱的年月，无处木化此资，换句话说没钱呢、啊、任弼时就说：菩提寺乃为名刹，我在家乡读私塾的时候便听老师讲过，此香火圣地应当修缮呢、啊、单此建筑便足以看出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呀、啊。永镇和尚又说：知此庙中的无量阁，据贫僧所知，南方10数省也仅此一处啊。若再不加修缮，一旦倒塌，实乃我辈的罪过呀。贺龙转身对任弼时说：把城中打土豪之前拨过2000元来，为修缮寺院之用，让这些不义之财也做些善事，好吗？任弼时点头赞同。永镇和尚一听是感慨不已呀、啊。三个人又谈了些闲话，任弼时就问：永镇老当家的，敢问这寺中不知有何镇庙之宝可供一观吗？永镇和尚双掌合十：阿弥陀佛，二位施主非等闲之人，贫僧当领二位施主观寺中之宝。当下永镇和尚把贺龙任弼时二人带到寺的后院，打开了后院角门上的锁，进到院中。贺任二人抬头一看，见院内长着一棵罗汉柏，那柏树特别粗大呀，两个人合起来也抱不过来，其树高达100尺，身子骨笔直，直插云端。永镇指着柏树说：二位施主请看，这棵柏树已过千年了。贺龙任弼时二人看着千年古树，是惊分两路，向贵州的石阡、镇远、黄平地区转移。贺龙率着红二军团从徐铺出发之后，为迷惑讨赤军，开始没有西行，而是向东南方向行进。经过2天的继续行军，到达了滋水江边，给讨赤军

造成了红军要渡滋水向衡阳挺进，意在重返湘赣苏区的错觉，把追兵都给引过来了。追兵果然上了圈套，向东南方向追来。贺龙看看敌人要上钩，立刻命令部队掉头向西，沿着雪峰山西侧去了绥宁，意在由此翻山越岭进入贵州。要不说兵书上说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呢，这跟下棋呀没有什么区别。担任前辈的红五师第十五团在翻越绥宁的东山时，眼看到了山顶了，突然山顶上弹飞如雨，啪啪啪啪啪啪啪，不少干部战士差时间倒在飞弹之中。团长叫李文清啊，见此情况急步向前，向退下来的士兵就问怎么回事。士兵回答，报告团长，山上发现了大批敌人。这时师长贺炳炎也赶到了，问明了情况之后，他对李文清说，李团长，你速去报告贺总，我们遇上了大批敌军阻击，我来指挥部队拿下山头，杀开通道。李文清答应着走了。贺炳炎呢，当即传来十几名机枪射手，给他们下了命令，机枪掩护。言罢，左手把驳壳枪往空中一举，高声喊道，同志们，跟我来，头一个冲上去啊！红十五团的干部战士一看师长带头冲锋，顷刻间士气大振，都高喊着上山上冲去。这座山呢，又高还又陡，山上长满了樟树、枫树、竹丛，还有各种杂树。由于是寒冬，许多树的叶子都飘落了。贺炳炎带部队冲到山根之下，机枪便失去了作用，停止了射击。贺炳炎便带着部队钻进了树丛之中，向山顶上迂回前进。贺龙啊，正在行进间，听到东山上响起了密集的枪声，不知道是为什么。正在这时，李文清来到了。没等李文清站稳的，贺龙就大声问：李文清，前面怎么了？李文清赶紧报告，报告军团长，东山发现了大批敌军，已把东山封锁了。贺龙听罢是紧锁眉头啊，这么重要的情报，我们怎么事先一点也不知道啊？李文清感到很内疚，报告军团长，是我们侦查的不够，根据我们抓住的舌头供述，这批湘军是沿雪峰山东侧行进的，赶到了我们队伍的前边，封锁了我们队伍的通路。贺龙啊，不再多问了，一回身，秦武兵，拉马来。秦武兵赶忙把黑龙驹马拉过来，贺龙是飞身上马，猛抽两鞭，啪啪。再看黑龙驹，撒开了四蹄，飞也似的跑向前面，哗，一溜烟就没影了。李文清也上了马，紧跟上去。贺龙飞马到了红十五团阵地的时候，就发现几个战士抬着一位伤员从山上下来了。贺龙几步赶过去，呀呀呀，怎么了？战士们抬眼一看是军团长，就说，军团长，我们师长挂花了。贺龙赶紧从马上跳下来，来到担架近前就问，伤在哪里？几个战士说，右胳膊。贺龙啊，来到贺炳炎的身旁，发现贺炳炎是面色焦黄啊，头上吧嗒吧嗒往下滚汗珠，再看右胳膊的袖子全都染红了，顺着担架躺在地上。贺龙心疼啊，扶下身去就说，炳炎，你感觉怎么样？贺炳炎睁开眼，勉强一笑，咬着牙说，军团长，没事。

0: 能没事吗？贺龙疼爱又带埋怨地说，你呀，你是师长，你怎么能带头冲锋呢？一旁的团长李文清说，军团长，都怪我，怪我没有拦住师长。贺炳炎艰难地睁开眼说，军团长，不要讲了，快组织人攻下山头，敌人呢刚刚上山，还没做攻势呢。贺龙点点头，炳炎呢，好好休息，山头由我指挥拿下。言罢，贺龙命人把贺炳炎抬下去，而后举起望远镜朝山上仔细看了一遍以后说，李文清，你速带一个营从山的北侧插过去。李文清答应着走了。贺龙又对副团长王洪波说，王洪波，你率两个营从正面进攻。说完了，贺龙又嘱咐道，打遭遇战，谁勇敢谁就是胜利者，如今敌人堵住我们全军的通路，你们要用刺刀捅开一个口子，插开一条道路，听见没？王洪波拍着胸脯啪啪之响，军团长，我们一定完成任务。王洪波说罢，立即组织人马展开了冲锋，战斗很快激烈地展开了，一时间枪声炮声喊杀声震撼着山谷。这场遭遇战从中午一直打到黄昏，双方都付出了很大的伤亡啊！终于敌人不知，东山的通道被红军到底给打开了。贺龙得知，立即传令不可与敌人继续纠缠，全军人马迅速越过东山向西挺进。大队人马奉命翻过了几座山头，向湘黔边境的黄县进发。红二军团又经过两天两夜的急行军，翻山越岭，遇水搭桥，先过污水再过原水，于月底到达湘鄂交界处的芷江县冷水铺。部队住下了之后，贺龙命人把贺彪给找来了。贺彪是谁？军医官的主任。他问贺彪，贺炳炎的伤势怎么样？贺彪心情沉重地说，哎呀，炳炎的右胳膊完全被打断了，看来是保不住了。贺龙用期望的眼神就问，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吗？贺彪不敢看贺龙的眼睛，他低着头无可奈何地说，军团长，骨头都打碎了，不能接了，现在当务之急是把胳膊锯掉，晚了性命也保不住啊。听说要锯掉贺炳炎的胳膊，贺龙的心就一蹦，难过极了。他知道这条胳膊对贺炳炎来说该有多么重要啊，可不锯又不行。他低下头沉思了一会儿，又取出烟斗慢慢的装了一袋烟，就问贺彪，眼下没有医疗设备，这手术怎么个做法？贺彪咬着下嘴唇说，军团长，是法我都想过了，没有手术锯，只好用木锯代替，严格消毒后还可以，不过没有麻药啊，我怕炳炎受不了啊。贺龙没有再说什么，他转身进了病房，来到贺炳炎的床前。贺炳炎睁眼一看是贺龙来了，想要挣扎着坐起来，贺龙赶紧把他给摁住了，轻声说，炳炎，贺彪要给你做手术了，你的右胳膊可要锯掉啊。贺炳炎毫不在乎地回答，军团长，不要紧，剩下一条胳膊我也能革命。贺龙的眼里闪着泪花，炳炎呐，动手术可没有麻药啊，本来想拖到找到麻药以后再给你动手术，可伤势不容再拖了。贺炳炎冷笑一声，军团长， 古人关云长还能刮骨疗毒呢，何况我是共产党员。贺龙知道在贺炳炎面前没有什么话可以再说了，他退出来了，对副官说，去告诉伙食房给贺师长买几只老母鸡做鸡汤。
1: 是。
0: 贺龙走了以后，贺彪便给贺炳炎实施了手术啊。他把那木锯啊，就是笨锯，木匠使那种锯，在水里是煮了又煮，而后叫来四个身强力大的战士，要他们按住贺炳炎的双腿、头部和左臂。贺炳炎一看就急了，把左手一摆，去去去去，干什么你们？你们就靠边站，我不怕。他对贺彪说，贺彪放心吧，我挺得住。说完了，他把身边的毛巾抓过来放到嘴里，而后冲着贺彪一点头。贺彪只得上前呢，一手握住贺炳炎的胳膊，一手握着锯，把牙一咬便就锯起来。霎时血水顺着锯条滴滴答答往下直淌，锯到骨头的时候，只听见这骨头被锯得吱吱响啊！战士们都把眼睛闭上，不忍的再看了。就见贺炳炎头上刷刷的滚下了一层黄豆粒大的汗珠。几分钟之后，贺炳炎的右臂锯下来了。大家看时，贺炳炎身上好像水浇的一般。这时候，贺龙走了进来，他拿毛巾为贺炳炎擦了擦头上的汗，又从贺炳炎的嘴中取出了毛巾。再看那毛巾呢，几乎都被咬烂了。贺龙手托着贺炳炎的右臂，这眼里噙着泪花啊。他从这条断臂上取下几块碎骨，用手帕包好。打这之后，这些骨头一直带在他的身边，他经常把骨头拿出来给人看，并充满深情地说，这就是贺炳炎右臂上的骨头，硬是没打麻药用木锯锯下来的。关云长刮骨疗毒算个甚，我们共产党人胜过他一千倍。贺炳炎的战斗作风颇似贺龙，故外人常把贺炳炎比作小贺龙。贺龙对贺炳炎也十分爱惜，视其为左膀右臂啊。今天贺炳炎断了一臂，贺龙自是伤感不已，心甚痛之。书说简短，贺龙率领红二军团到达冷水铺的第二天，萧克也率红六军团到达芷江的朱平铺，两军就在芷江又会合了。两军会合之后，总指挥部召开了政治干部会议，总结了突围以来的政治工作，布置了今后的任务，进行了新年的战斗动员，提出了在湘黔边决战和创造苏区的任务。会后，1936年的元旦到了，芷江一带又为富庶之地啊，那土豪家养的什么肥猪啊、鸡呀、啊、鸭呀、鹅呀，那家畜甚多。战士们便高高兴兴的杀了许多肥猪和鸡鸭，打算元旦节日的时候好好的庆贺一番。谁想到肉下的锅里飘出了香味儿，还没等炖熟呢，讨赤军便追赶上来了。大家一看，走，把那肉啊捞出来，装到口袋里，背到肩上，向西急进。这回追在最前边的是张继亮的四个团，后边还有陈渠珍、李觉等人的部队。不过张继亮脑袋有点发热，已经处于明显突前的位置，其他部队至少还有一天的路程。红军向西急行军，张继亮紧追不舍。贺龙啊，本不想与他纠缠，一看这个张继亮不知好歹，心中不由得恼怒。他对萧克说， 张

一辆他娘的，得给他颜色看看，叫他知道知道红军的厉害。这时红军已经行到了黄县的汴水一带，贺龙看了看这里的地形不错，到处皆是参天古树，是埋伏伏兵的好地方，便命令卢东升指挥红四红五两师人马埋伏于要道两侧的密林之中。卢东升指挥红四红五两师刚刚埋伏好，张继亮的前卫部队第47旅的第93、96两个团便进入了埋伏圈。看看到了射程以内，卢东升是一声令下，打！埋伏在路两侧的红军轻重火器是一起开火，张军人马当时是一阵大乱呐、还有理智的部队急忙去抢占高地，但被红军集中火力猛扫，伤亡斩击。这时张继亮率领第46旅的第92、95两个团的人马也赶到了。与此同时，为了参加消灭张部的战斗而返回的红六师和红17师也回来了，他们本来打算阻击敌人的增援，没想到红六师与张部的第95团碰了个正着，红17师则迂回到92团的右翼，红军发起猛攻后战斗十分激烈，这一下子就击毙了张军近千人，一千多人，那可不是小数目，那叫人呢。这仗打的这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汴水战斗虽然给脊椎之讨赤军以重创，但是红军也伤亡上千人了。卢东升命令部队迅速打扫了战场，积极地撤走。待张继亮的后卫部队赶到的时候，红军早就没了踪影了。红军的举动吓得张继亮再也不敢向前伸爪了，人马停下来等待后边的纵队到来。按下他咱不说，单说26军团人马把张继亮敲了一下子，而后从容地进入了黔东地区。1936年1月8号红二军团进入玉屏县的填充一带，红六军团进占江口县城。玉屏乃是中外驰名的消敌之乡啊。有诗为证，诗人是李白，曾经说道：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这诗中的玉笛就是指玉屏的萧笛，玉屏笛早就成为了贡品了，所以也叫贡笛。玉屏是苗乡，苗人是能歌善舞啊，所以玉屏县内几乎人人都会吹笙箫。贺龙兵马到来之后，受到了玉屏县苗家人的热烈欢迎，老百姓吹起笛箫，用悠扬的曲子表示他们对红军的敬意。当地的头人还送给贺龙一只龙凤箫，以示苗家人对贺龙的敬仰之情。箫上面还刻有一句诗：先到玉屏留古调，客从海外访知音。萧克和王震率领部队进入江口县城后刚刚住下，警卫连长便兴冲冲跑进来了：报告军长，张师长他们来了。警卫连长的话音刚落，萧克便睁大眼睛：什么？张师长来了？人在哪？还没等警卫连长回话，只见门外响起了脚步声。萧军团长：我在这儿呢。说着跨步进了门。萧克一看来人，几步向前把这人的胳膊抓住：振坤呐，你可把我想死了。这时呢，王震也抓住了来人的手，激动的半天没说出话来。那位说：来的是谁呀？正是十八师的师长张振坤。张振坤怎么到这里的呢？自从红二六军团的主力撤走之后，他奉贺龙之命
就在

0: 根据地里和敌人的大部队作战，刚开始的时候还能打一些胜仗，可到了十二月初，敌人的十万大军已经把十八师压缩在了龙山四盐塘一带，就这地方东西长不过40余里，南北才10余里，这么一个小地方。张振坤一看没办法再打了，就命令部队往北突围去鹤峰。红十八师使足了4天的力量才从敌人的包围圈里跳出来，敌人一看红十八师要往北去，就把兵力再度集中在北边。张振坤得知敌人的行动之后，干脆就挥师南进。此时红十八师得知红二六军团已经转移了，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也就再度挥师西进，准备和主力部队会合。接着红十八师强渡澧水，巧过洗车河防线，苦战马宗岭，恶战宣恩，走小小的大道，终于到达了玉屏，和主力部队会合了。此时的红十八师已经由原来的3000多人减少到不足1000人，萧克把它改编成了一个团。红二六军团在玉屏江口稍事停留，又继续西进，直奔石阡县。一年之前，红六军团曾在此县的甘溪一带遇到过敌人的重兵围剿，伤亡惨重啊！这回故地重游，大家心里很不是滋味儿。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 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

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题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型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
我们大坝区大坝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

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弄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人和。

0: 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5: 蛀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2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蛀牙暴力，让蛀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蛀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蛀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蛀牙方案。蛀牙热线89589589，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这谁说的？来来来，钩机大臂都抬起来，向老 K 致敬。哎呀，你可好好干活吧，你别把人家看旁边那翻斗给撅翻喽。你这一天天的，你就好好开钩机，那玩意儿得需要精准。你大臂抬起来，小臂也得抬。你这玩意儿都得整板正呢，是不是啊？你能踢正步吗？那司机走道都离了歪斜直栽楞呢，你还抬大臂？这个准考证要是丢了，得找谁去？得找谁？啊，上早市买，大吉有14725836969。好了，又到了下午好时光，朋友们在咱的小船上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飘飘摇摇，忽忽悠悠哈。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依然是调频 FM93.9 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啊，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刚才问那个谁，问准考证丢了找谁办去？怎么办这个哈？那咱就这两天呢，马上要高考了哈，七号高考了，礼拜天。老有人在直播间说那老 K 头啊，你说说那个高考吧，年年都说老生常谈，啊，说我也说不出啥新花了。还有的人心大的，让我去给押题。我对你这对我的，我对你对我的这份信任，我表示衷心的感谢啊。我你还是另请高明吧，我没那两下子。这个没准也能蒙上啊，蒙上，但是蒙对了吧，人家说这小子就蒙的。我单纯的从技术含量上角度的讲，完了我要说对了呢，那也是蒙的。所以说一直被人轻视，完了我也不给你扯了，我肚子里有东西。我告诉你一点，真的，写作文，作文那题，这不大题吗？是不是？你作文你就是字迹要工整，字迹工整，完了别跑题，写满了，还有所有的卷子纸也都写满了，你就能作文就能至少来说给你30分。哎，你看看，你这你别整的上的写的那家跟老张爬的似的，谁都不认识，自个儿都不认识，跟大夫写的处方似的，那不扯的吗？老师一看就恼怒了，老师那叫判多少作业，判多少卷子，能忙过来吗？你写那玩意儿呢，给老师看完了都晕车了，吐半下午，那耽误事儿都跟你身上找回来了，咔嚓一下子给你搂掉30分。这谁说思南啥玩意儿？思南呢？咱都好好唠嗑行不行？咱谈高考呢，都谈正事呢，别嘻嘻哈哈的。这个年年都唠这事儿，是不是啊？年年都有情况出现，咱们盘锦没有啊？年年都得有什么呢？哎呀，走错考场的，准考证落家了，身份证没带啊，要不就铅笔没有水了，钢笔呢没有笔芯了。秃了，反正没带尺子，没带卷尺，又没带奔跑辅具的，来晚了，睡过头子了，起来晚了，拉肚了，哎呦，年年都有，并且呢，年年都有这样的情况出现，什么情况呢？哎呀，我们感恩社会，感恩这个社会的力量啊。爱心人士爱心接力啊，让考生是不是在准确卡在时间点能及时赶到考场，完成这人生一次重大的转折的一个考试。

我觉得这是好事，是我们应该去提倡。但是你想没想过呀、啊？那玩意人家这辈子就那么一回大事儿，你起来晚了，啊？你把这也丢了，那个也丢了，哎，我这没带这个，没带那个，考场走错了。我就认为啥呢？我说这话吧，可能是有点偏激。你就这样的学生吧，你考不考也没啥大劲，回家弄个办个升学宴，收俩钱就得了，还还礼儿，是不是？我咱们盘锦好像这样的事儿没有啊，我就觉得考场的事儿，你但凡长点心的家长孩子，你不提前去踩踩点儿啊？那小偷那玩意儿在阳光底下见不得人的职业，都事先知道说江湖的黑话叫那叫踩踩盘子呢。你这玩意儿来说心里话，你起来就溜达就去了，那心得多大呀？啊！哎呀，我那个着急。哎呀，那个没赶上车，是你没赶上车，中，你不能早点吗？啊！你早上三点钟就起来，那玩意走着走都到了。你再说了，那考点那玩意都就近安排的，是不是？你要说你是盘锦的考生。让你上海南三亚去考试去，那也行。你说晚了飞机没赶点中，俺都理解，也没那八东事儿啊，是不是？那都搁家跟前就考了啊，你爬着去，你这时间都赶趟的玩意，你早点的嘛。我很讨厌，就是说哪句话呢？哎呀，那个呀，今儿堵车呀。啊，今儿个那个什么，那个这车咋这么多、啊？完了，那哪修道？你就这话你说了吧，只能是人家报以什么呢？将迁就的一笑，那玩意不有时间吗？是堵车了，你早上三点钟走，顶多就有几个出殡的车能挡着你，是不是？还有什么爱心车队啊？那个这个不，我赞成你们有爱心啊，行。但是你这个想没想过，一个学生他18岁了，到高考了，已经自立了，成熟了，什么都得依靠着社会的力量，是依靠别人的帮助才能完成。你这样的孩子，你能想象到他将来走上工作岗位呢？他能什么样？我们社会的力量天天陪在你身边，陪伴着你啊！你说你把这……哎呀，我们是祖国的未来，哎，给那个祖国的未来，给他们一次机会，给你一次机会，行。咱先不说对别人造成公不公平，那玩意儿你将来谁还给你机会啊？啊！天天给你机会啊，那有多少长不大的巨婴，那是都是旁边的机会给促成的，今天这种状态，是不是？哎呀，那个，我们学还有那个学生，考试来晚了，家长在门口又哭又嚎的啊，那你说你不值得人同情啊？是不是？哎呀，堵车了，你堵还是那句话，你早点来，是不是？那阴天下雨不知道，那考试就带那几样东西，是不是？是那个孩子不用家长接送，自个儿能找着考点的，准时到考场的，那也有。那怎么就那样似的？怎么就不能向人学习学习呢？还我这祖国的未来给点机会吧！你祖国的未来，我要把祖国的未来交给这样的孩子、这样的学生、学生的话，那祖国的未来得啥妈样啊？得，那祖国不得让你整黄摊子喽？这谁说这高考我能帮着干点啥吗？你就搁家待着，消停待着行了啊！别吵吵。

是我们是那个社会方方面面的都是给考生啊创造了这个很多的便利条件，是不是啊？让你这个考试呢能够更加顺利的完成考试啊，个中间没有什么其他的环节，这是正常的，我们提供的服务，社会力量给你提供的服务。你看交警、公安执勤的啊，维护秩序的啊，甚至那两天施工都不允许施工啊，不允许噪音产生，噪音对孩子产生这个学习产生影响，这些我们是都给你提供，可以。你考啥样不说，是不是？我们提供条件了，啊。但是有一些人，他不是说的，你这也是对你人生的一次考验，一次历练呢，嗯。你走错考场，你家要是上海也行，走错考场了，哎呀妈大，啊，北京也行，那家都七八环了都，中。你说盘锦这地方还有走错考场的吗？那多大嘎个地方啊！那比那个波罗的三傻那只大傻那个立陶宛能学文能大那么一丁点儿。咱们盘锦多少平方公里？我也不知道，我忘了。嗯，那你说这你说年年都唠这事儿，哎，我年年也都提醒。家长啊，哎呀听话呀，啊那啥呀，头两天呢把孩子东西都准备好，搁哪个地方放着，身份证准考证是不是啊，搁哪个考场啊，天天去，天天早点去，是不是啊，你这个早点去看看，是不是啊，那是怎么个交通，两边有没有单行道，是不是啊，哎到那去准昌的把孩子放那嘎达啊，回来你也不用说的非得那啥，哎。这两年实行什么，家长去穿着旗袍说旗开得胜，这个讨点彩头也行，嗯，女家长行，那男家长也穿个旗袍去了啊，那就耍怪去了嘛，你家孩子看着你造成那出，你瞅你家孩子都替你闹着都。啊，盘锦是4062的平方，4000多平方公里呢，啊，4062.34，4000多平方公里啊，那比立陶宛那毁立陶宛六七个七八个呢。嗯，孩子吧，是就这一天了，就这三天的时间，七八九号的三天，是不是十年磨一剑啊？最后是锋芒毕现。哎，今天呢就是是骡是马拉出溜溜中，但是你这个家长呢有长点心啊，嗯，你家道远的话，你看着考场啊，那个道远的话哈，你就早点起来，是不是？哎，头天晚上那麻将啊就别打了，消停的待三天，三天少打两场，还少输两个，哎，麻将也别打了，完了呢，是不是？嗯，有功夫呢就接接孩子送送孩子，没功夫呢是不是给孩子拿俩钱儿，这好几年的钱补课钱都花了，也不差这两天这两个半子儿了。那考试这东西吧，反正是这十来年就考这么一大回，是不是啊，你这个属实不能让人理解，哎，但是呢今年我估计这两年这种现象逐渐的变少了，啊，已经家长是越来越成熟了，可能是，嗯，这些家长嘛，反正是咋说呢？这玩意家长只能是帮个忙，呐个喊，摇旗呐喊助威，你等那什么呢？真正考好考坏还得再学上，哎，这个有没有运气的成分呢？有。说是蒙上两道题，哎，这玩意儿是孩子命好点正啊，没蒙上也别上火，那你还是没学到。这谁说的？学校附近有出租让考生休息的地方啊？这个真有啊！你看学校那跟前的那个都有一般的宾馆什么的，招待所什么什么招待所什么那个旅社。

0: 热什么的哈，不行，晚上你白天休息，晚上回接回家去呗，是不是？哎，不耽误吃，不耽误喝的。嗯，说那哎呀，多看看书，别看了，先整的到着忙。这十来年的时间你不看，你非得赶这两天你再看。你看看这个跟前都有，是不是、啊、爱心的人士送水的，家长搁外边打着伞，哎呀，瞪眼扒皮的搁那瞅啊看呐、啊、心揪着，不用不用，是你家孩子这十来年了，十来年的时间你要天天都这么那个什么，对孩子这么上心的话，你家孩子怎么也能捂这个五百来分。你要是说这平常在家没精神头，平时在家搁麻将搁那一打电话给孩子一撇，玩去吧，哎，等到这两天了来精神头了，我得去，又是旗袍又是拿向日葵的五马长枪的去了，嗯，你倒给孩子添孬子，孩子瞅你都着忙都，是不是啊？那个还穿还有什么后边整个什么一定赢，换个裤那个。换个裤头啥的，是不是、啊、啥样都有，完了各种方法，玄学啥的都上来了。这还有说，刚才还有说推荐上清源寺拜拜去。那你清源寺呢跟前搁那住着的，那香火更盛，那你们清源寺那的人考上几个985的，你告诉我。又上五台山，又文殊，又是啥的，又是这个庙那个庙的，嗯，都拜去，嗯，他要啥都会，他都不出家了。啊，拜拜清源寺，你看清源寺那跟前那住着住户，
1: 买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3: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2: 东北超喊你回家，
3: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2: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3: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2: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3: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2: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4: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0: 这大夏天的搁家求着干啥呀？快上东北超盘山县第二现场看东北超啊！
1: 我要天天逗你玩，我要天天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呀。

妻子说什么？穿对号这个衣服的，符号的衣服，寓意全部答对。明年我你给哪个是不是那个衣服的厂家，服饰的厂家，我给他们提个创意，弄个750的衣服。那家穿上之后，孩子就750，谢谢。稍微一使劲都口冒样了。那谁说的？我就搁家糗着。那你就搁家糗着吧，你焊床上，你钉床上，镶床上，你那都没人管。你说你看看东北超，你看看那玩意能咋的？好了，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依然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这个雨说的那带叉的可就完了，哎，这是有那么个衣服像 X 似的，那样衣服我不适合我穿，那特步啊，对，那个像 X 似的有那玩意儿，那穿上可毁了，叉叉叉叉，完了孩子，进去就相当于上考场溜达一圈儿。哎呀，这谁？这大东哥又发的是无人机啊，江鹏的大江飞房啊，大江扶摇掠苍穹啊，江鹏飞房助农耕，长空薄雾驱灾患，旷野青烟润稻丛啊，雪涌农资成厚稻，精粮肥种惠乡农，深耕沃野千秋旺，岁岁丰收五谷丰啊。这大江整无人机哈。你看咱们这个和谐的社会哈，呀呀呀！你这声太大了，啥玩意儿？这是这个机器差点没整烧了。声音有点大，你这像伊朗那个小摩托啊！你这无人机搁这儿飞行，你要搁那个俄乌那边，搁中东那边飞的话，早给你凿下来了。你这个有导航没？你这声不小啊，你这声都不用雷达啊，搁眼睛就看着了，搁耳朵听就行。那时候我总听车上的收音机啊，小时候总听车上的收音机，现在呢车混丢了，车让人偷去了。东北玄学，那个玄不玄学啥的哈，其实我们那是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就是在这个考生考之前呢，上个庙烧个香哈，这算也行，美好的祝愿吧，能不能灵的话，这个咱真说不准，心理作用吧。刚才你看清安寺的说，这都上这说了嘛，都说是上清那哪儿拜去，拜去，那清安寺跟前那些，那全都是清北的，那家守着老母，那老母都快搬家住起来了，那时候现在看快手呢哈，快手也行哈，在快手看还能看着真人，老头就长这样，不算太磕碜。这个谁说的？老 K 大哥啊，你看没看那视频，那高市早苗跟菲律宾总统对面唱歌，给总统唱门去，哎呀，咱说的，我跟你说多少回呢，那玩意儿他肯定身上有东西，你们不信呢，哎呀，所以老 K 头你真的瞎跟那白话，我都能看出来，我就应该出马。他那就应该高市早苗，他那应该，他那找人看看，完了念叨念叨，捣鼓捣鼓，完了烧个替身。
他身上肯定有东西，他还不在手术呢，还都是邪仙儿搁他身上呢。嗯，哪有那样事的啊？人家再说，咱说你上歌厅唱唱歌哈，你坐那是不是啊？你有点，你咋就不能整个人样呢？你说，你有点人样不行吗？你像个人似的啊、哦？你到哪嘎达像个人似的？你是个啥是男的？老爷们说的这喝的醉马天堂的啊，放浪形骸说中，老爷们那玩意儿，自律性比较差。你一个女的，你还60来岁了，你到哪嘎达你不能？你不能像个人似的吗？你说啊？哎呀，那一出，哎呀，这叫唱歌啊！啊，也不啥歌，那歌听完了打鸡血的似的。那家这，哎呀，啊，摇头尾巴晃的，啊，咋那出呢？那咋呀？啊，我瞅着我都替他磕碜都，嗯。那混那样，你让你自个家孩子看着，你自个家那孩子将来咋找对象啊？咋找对象？啊？人一提孩子说，那什么，老丈母娘谁呀、啊？啊，高氏早苗，完了。哎呦，不行，不能干，你就瞅这，你抓猪不得看圈吗？你抓猪看圈，一看这老丈母娘，完了，得，那啥玩意儿啊？疯疯癫癫的，神神叨叨的。啊，身上还有东西，啊，老面是做生意，因为上菲律宾去了，啊，那是个啥地方？那叫飞猴子地方啊？那明摆着，那就是圈了跟前这帮小玩意儿，啊，都是美帝国主义的狗腿子，啊，领他们一帮，哎，搁咱这做点事，南海那嘎达是不是？哎，面是整点事儿，那不就是那意思吗？就是让咱们给收拾鸡了，家里啥家里吃的也没有了，穿的也没有了，什么高科技的也没有了，半导体也没有了，嗯，就开始整事儿了。完了没啥事儿，那顺着嘴胡汤、胡躺、胡沁，啥都往出说、啊，嗯，涉台的错误言论，那不都是吗？刚才我说那个是波罗的海那波罗的三傻，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嗯，再加上这个立陶宛，是不这不都是一伙的吗？啊，立陶宛前两天鸡了，啊，去年2020年2024年2021年，咱们中国不把他那个国家之间的什么降成代办级了吗？嗯，没有大使馆了。嗯，那啥小破地方啊，那么大嘎嘎地方啊。体格好的进他们国家都转不过身来都。人口能有300多万人啊，300多万啊，那么大嘎地方。就跟咱急眼了，跟咱急眼了，咋说呢？说的啊，我都向你们示好了。你们给我点面子，说是你，我要给你们中国下最后通牒了啊、哦！你要再不搭理我，我急眼了。那不是家里都揭不开锅了吗？跟咱们就是那个总理叫什么？那总理什么名我忘了。说的那个跟咱们那个旁边敲边鼓呢。前面说那什么，咱们关系还得要恢复到以前的那种啊特别好的状态，嗯。完、啊，中国没搭理他，念到半个多月了，就跟捣那个捣鬼话，自个儿跟他捣鬼话。完了，咱们中国也没搭理，酸脸子了，急了，咔不搭理我啊，啥玩意儿？你不搭我急眼了？我娘，我干你，我干你！那前去前几个月来的还要干伊朗去，要打伊朗，还要打俄罗斯，那小玩意儿呢？那小丸子有其他地方没打的地方，还要出兵到哪儿？到那个到中东，要帮那个中东几国去？嗯，要打伊朗，伊朗都没搭理他，连头都没回。我就感觉就像一个小

小吉娃娃，小小爱，小小小那什么迪呀、啊？那叫什么泰迪呀、啊？就是嗷嗷嗷叫唤，完了旁边站着一个大藏獒，啊，人藏獒连头都没低，都看不着他都。嗯，你说再加上这回又出了个高氏早苗，啊，那纯妖精，那纯妖精啊，他身上有东西，他那也是妖精，他是什么成？你看那个通天教主哈，他领着那些虾兵蟹将什么的哈，那是截教的，所以有教无类，说那个砖头子、瓦筷子、炉钩子、煤铲子、什么陶灰耙，嗯，烧火棍，这都能成精，也能吸收日月精华、天地灵气，嗯，他是什么玩意儿成精的？看不出来。你要说这狐狸吧，你看那个九尾妖狐。变成那个妲己，哎，长得妩媚多姿啊！你得狐狸，你得长得好看，狐仙儿、狐妖嘛。他那是耗子成精，耗子成精也不那样。兔子不是，这兔子长得更漂亮了呢。那兔子，《西游记》里边那些妖精里边，就兔子精长得最漂亮的，那是唯一一个。不吃唐僧肉，就要跟唐僧结婚，完了说是回那个报恩来了，剩下那些妖精都要吃唐僧肉，你都让歇死了。他还不是黄鼠狼成精，不是黄鼠狼，黄鼠狼成精是尖嘴，是那个黑嘴巴的，那家跟那个菲律宾的总统唱歌，前两天他们说啥要领人家李在明韩国的总统洗澡去。啊，你啥正经人能说出这话？那不胡沁吗？你李在明的媳妇就搁旁边，李在明他家现在还打仗呢，他两口子还吵着，没，哎呀，那打的，嗯，都要离婚了，都到民政局门口了，都回去，到街道办事处了，都说啥呀？他媳妇那能容他吗？说你，说他媳妇说你那啥漂亮也行，你说那长得活妖精似的，你不领个活鬼回来吗？说你跟他洗澡去，那不？那水池那能下去人吗呢？完这回跟菲律宾那个小马克思啊是什么玩意儿？跟人唱歌，你唱歌你就好好唱呗，啊，还摇头尾巴晃的，哎呀我的妈，这个倔的，哎呀这家这个倔的，啥的这是，啊，那坐那凳子你就好好坐着吧，这汗的，啊，你说你咱说心里你就不能像个人似的？那谁说高氏的习惯没有扳过来，他上辈子是干啥的呢？咱看不出来。哎，这个我这么多年的修行我都看不透他，真是国之将亡必出妖孽，聘机司臣，嗯，聘机司臣肯定是，嗯，日本这肯定得死到他手里。那跟那立陶宛那家的动不动就要出兵啊，动不动出兵，说还要带着家伙事去啊，不是上中东的时候说你们给我点枪我们帮你打伊朗，连枪都没有家里。嗯，家里有几个弹弓啊，弹弓，嗯，有点飞弩啥的可能是啊，哎，因为就要帮人打仗去，哪有事哪到立陶宛，嗯，那么个地方，波罗的三傻，嗯，他是之一大傻。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嘛，三个活兽找到一块堆去了。这谁说啥玩意儿？你这个在我节目里念不出去哈，这个没法念。嗯，这个你这个大家伙看看就行了，你别啥都发，你别发完了我这秃噜嘴念出去了我就下岗了。你咱们这节目因为个好人吧，咱这个出点啥播出事故也行，你因为他那种活兽活鬼我这出点事我犯不上啊。那个凤凰涅槃说 K 歌所言。

言即逝啊，对于高考这么关键的人生节点，怎么可以丢三落四呢？真让人不可理解。我记得前年高考大挖考场，一个男的骑摩托车强闯警戒线，还是个醉驾，最后让警察带走了。这盘起的事咱就别说了了。跟前的，你这玩意能找着我家？谁到了也是，就那两天考试，人家都封道，有的地方人都封道啊。你完了还闯线去了，那人不逮你，完了还酒驾，你说这玩意，哎呀，这咋寻思的呢？你说，人可以犯错误，哎，不能啥错误都犯。

0: 每一提一些国际，本来咱这节目不说这些国际政治，这些什么的国家元首什么的，但是我实在控制不住。咱说这么多年哈，你看过什么样的国家总统？咱没见过人，就是在电视上都看过，是不是啊？你到哪这特朗普那老头那家，咱说的啊，那是一般老头吗？那家搁外国那谁？那个哪儿那个总理，新加坡那不是新加坡的那个哪儿那个总理，那个武契奇上美国的时候，那特朗普就搁那个大椅子上坐着，就给那谁搬个小板凳，啊，就像审问犯人似的，人两米多大个子，给那么大个小马扎，你说给个小马扎让人坐着，给武契奇要憋屈坏了都。
1: 我要天天逗你玩，我要天天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要

啊，对，是塞尔维亚总统，熊人家，熊人家。那老川普那家那老头多特呀啊！你看到咱们中国咋的，板正的，哎，有礼有节，是不是啊？咱啥样总统都没看过，啊？你到哪去吧，你有点人样，像个人似的。你到哪去像斗杵子成精了似的，那家伙，哎呀，我摇头尾巴晃的，他手蹬脚刨的，完了啥话都往出搂。就说那虎话虎科掏那虎话，嗯，你这回领着人唱歌去，你说他去那些地方，你说啊，哪有正常那个商务接见，是不是的国事访问，那个这访问好像分几种，一种是最高规格的，那就是国事访问了，代表两个国家的这个关系，亲密友好的关系啊，正常发展，这是最高规格的。往下边一级就是那个什么，什么那个什么访问，哎，总共分三种，好像是。你不管哪一种，你到哪去吧，哎，咱从小就有这么个，你到哪去，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啥话该说，啥话不该说，是不是？出门之前，家长都耳提面命。哎，都谆谆教导，告诉你孩子咋说，到哪去有样啊？哎，吃饭有吃相，站有站相，坐有坐相。你到哪去，你狗狗这窝窝巴巴的往哪一排呗？那啥玩意？嗯，到哪去也别摇头尾巴晃的啊！你就像那黄皮子上身了似的。你这高市不就是吗？你瞅瞅，哎呀，这菲律宾这好像菲律宾上他那访问去了吧？哎呀，这家来人了，你说你到吃点喝点都行啊，领人上歌厅了啊，上歌厅你完了，一般的都是什么的，来你们唱吧，我就欣赏就行了。哎呀妈，还跟着唱，跟着唱，咱说心里话啊，你那

表情那脸那肉都扭曲了都，面目都狰狞。他那唱歌，咱说，人家唱歌要钱，他唱歌要命啊。那脸哈，咱说心里话，中国找不出那么一个品种的。那谁说高适早？高适年轻时候玩摇滚，对对对，他那是。他对这个披头士好像是对那个几个乐队的英国这些乐队啊，美国这些乐队，他是比较热衷于的啊。这个该咋说咋说，日本这个对这个西方的音乐还是融会贯通，还是比咱们高出很多的。这方面你得服人家。我们港台的很多的这个歌星大腕唱的歌都从日本 copy 过来的啊，你等咱们这边有很多歌也都是他们的歌。他们对音乐的这个研究还是很系统的啊，还是很有造诣的。但是你分咋回事，民间交流行，你那么大个那么大国家一把手，你往那一坐，他家哎呀这汗的这汗的，你就老是坐那唱呗。俺也唱过歌，那样事你跟他坐那唱歌，咱说心里话，那能待下去吗？你瞅一眼都害怕呀。菲律宾总这帮人也是，你咱说心里话，他上你们那访问你就让去咋的？就这样的人在上我们屯子，我们都不会再让他进屯子的都。放狗掏他。那你说还了得了？你说这，长得人说的说相由心生，这长得啊，哪有半点人样啊？那要整西游记整到盘丝洞去，那还用化妆吗？是盘丝洞，他连女儿国他都混不进去。你看人女儿国那国王哈，当然是玉帝哥哥。哎，你看人家真有样哈。你瞅他啊，那啥样，是喝多了啊。日本清酒喝多了，你说你喝点酒你还也唱歌啊？唱的啥玩意儿我也没听清。你是年轻时候搞摇滚的，我要跟他那样是搞，咱也搞过摇滚呢，那还用摇吗？瞅着他咱就赶紧滚，那啥玩意儿那是。哎呀，献给咱们考生们一首歌吧，相信自己。今天主要说的是高考啊，咱这帮考生啊可千万的。鼎明说什么，他如果要去了东发的名声立刻毁于一旦。那不可能，他都不能让他踏入黑龙江都。过了吉林一光当，欢迎来到黑龙江。他这过了吉林一光当，直接给他光当回去。哎呀，高考了，这些考生们莘莘学子。

给这帮孩子们莘莘学子哈，哎，送上一首歌吧，相信自己。反正十年磨一剑，终于到了什么的时候呢？到了你们展示自己风采的时候了，在考场上哈，挥汗如雨嘛，蒙的都对，出的全会啊，是吧？都能够蟾宫折桂。无言说的早苗带路影轻摇啊，一点妖媚，妖姿媚也娇啊，语出惊人有点彪啊，少点出门恐怕耐消啊。那 K 哥一说起早苗就没完没了，我都板不住笑，句句都是金句啊。我那是也不是白话，但是他看我看着的，我没看上电视，我看视频，现在满网都是他视频。哎呀，唱跟菲律宾那个总统啊，完了跟你唱歌，完了找人那韩国那个李在明去洗澡泡温泉。你说你李在明也是啊，你啥样人都搭个咋的啊？哪有个人出，你说哪有个人样，你说你搭个那样谁？那马那个菲律宾那个那玩意儿，他们都沆瀣一气，蛇鼠一窝，是他们吧，那都一丘之貉，他们在一起待着吧，那行，有情可原。你说那你也是，你也搭个他吗？啊，你正经人你搭个搭个哈，将来有点发展是不是？你走上社会了，将来你是不是你为自个儿，你说将来你给儿孙也铺点路啊。你说你就你高兴你搭个那样似的，你什么人与什么人为伍，是不是？谁说的？孔子说谁说的？是吧？三人行必有我师。你这三人行没说必须有高士，是个啥玩意儿啊？那谁说唱一首爸妈的歌曲唱不了了？我就只能唱一首，这感冒没好利索，嗓子不行。相信自己，哦哦哦，你说他们在一起，是不是啊？啊，蝇营狗苟。那倒行，他就那就是一套号的玩意儿，你这高士，你瞅瞅，你哪个自个家行，所以你。

你不想磕碜，你是一把手，没人敢惹你啊。日本除了天皇，是不是、啊、没人敢惹你，天皇也惹不了他，也管不了他。你家里外头啊，那么去丢磕碜去，那句话怎么的？那就光漂辣沫呀，转圈丢人呐。你说你将来你家孩子，你将来孩子咋找对象啊？你当妈的这样事的，他有没有他姐妹有他有没有孩子？那个高氏有没有孩子？你们谁知道？那孩子你说将来咋找对象啊？那孩子将来你出门你到哪去一提你爸是谁你妈是谁啊？是我妈是高氏早苗，完了呀那下啊，这是人吗？这这谁说那么大的年纪属实是嘚瑟。这什么是小日子咋选的呢？他那个什么右翼啊，什么军国主义复辟啊，这个咱就不唠了，这玩意唠起来话就长了。我是高那个什么多少我还了解点明白点，但是就这一出，你说到哪去？咱中国的传统，他们日本传承了很多，他们从秦朝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那什么东渡的时候，徐福东渡的时候就传过去很多。你等到大唐的时候啊，他们日本专门都有遣唐使，他很多茶文化、书法，这个很多文化、服饰，包括服饰，啊，他们都传承了我们很多。啊，就咱们这光辉传统，他们就学不去，学去了你到他那，他是一点也没学着啊。你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女的啊，到哪去了？你是不是为人妻、为人母了？是有点形象，是不是？你到哪去？你这那李在就差把李在明嫩那儿了，就那谁说他老伴儿不管管他吗？咱也不我估计他老伴儿现在呀，憋屈的成啥样了？他老伴儿搁家看电视呢。他告诉我那这个李代明说咱俩泡温泉去，他老伴儿他老伴儿水不给他放了，就得往里下药的。那谁要唱个爸妈的歌，你说明天来，明天你早点来，明天唱行不行？今天不管他，今天嗓子也不行，找点空吧常回家看看爹和妈，是不是啊？我这我都会唱，明天你早点来啊、哦、其实是不赶趟了。这是豆腐小白，你这个不能念啊、哦、你这个在我节目里不能往出念，你这写的是那回事，但是我没法念，张不开嘴。那回忆说他老伴儿也不稀罕了，不稀罕早苗了，多烦人！你能稀罕了啊？你能下起手啊？那家他老伴跟他生活在一个屋檐下，那半夜睡醒了，那都能吓着，演着都能，这真都能演着啊！他老伴，他到底有没有老伴？他老伴要是跟他结婚多少年，要挺到现在的话，那真是命硬啊！那真是。那孩子将来咋找对象？男孩还行，像女孩就完了。你抓猪看圈嘛？像那老母猪这样事的，你说你那猪羔子谁敢抓？真就不知道。这谁说他结婚了二婚呢？那第一个那是那一个第一个那是活活琢磨的受不了了，可能。那谁说的
高氏人家还结两次婚。

0: 别的。那谁说你明天来？那个这个什么张啊？爸和妈的歌曲，明天你来，明天早点来，明天早点来，明天我给你唱。今天唱不了了，实在抱歉，不敢唱了啊、哦！你这我唱的会唱，找点空吧，常回家看看爹和妈。嗯，那那那那那那那那姥姥心里话。那我都会，会老多了。嗯，咱唱歌不能像高适的，那叫呲牙咧嘴的，啊，那咬牙恨齿的。我这行，咱唱歌，听咱唱歌是一种享受，那就听他唱歌，那都属于渡劫呀，那都属于呀。那就那个菲律宾的小马克思啊，那就胆真大呀啊。先上日本了，哎，去访问去了，那都相当于进了盘丝洞啊，那都相当于、啊，那能活着回来算他命大。行了，情况就这个情况，事情就这个事情。感谢大家伙热情支持，感谢朋友们热情陪伴，明天再见。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

鼻塞表现以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
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

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
天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

0: 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旋转按钮，五条的车友，刮风下雨立心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93.9 哈。无论你是加油烧气还是混合双擎，车友俱乐部会给你最专业的行情，照亮黑夜的光明。选车、购车、养车、用车问题，随时欢迎您的咨询。这里是调频 FM93.9 车。

0: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那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汽车二手车行车行的李总。下午好，李总。
1: 下午好，立新。大家下午好。
0: 来，有关于车的事，咱们好好聊一聊，帮您选一款适合您的车。

0: 来吧，连线按钮给大家开开了。如果要连线的话，您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26年没有颗粒捕捉器的都是好车，啥道理呢？这是
1: 捕捉器怎么了？
0: 咋的了？怎么了呢？
1: 难道比支架害人还厉害吗？这几天也是，因为我也被大数据给数据了，你一直能刷到这个讨论这个。三个人开这个辅助驾驶
0: 啊，
1: 高速上追尾这个事件
0: 哦，
1: 就是我不是固执啊，
0: 嗯，
1: 因为我觉得这个安全是最重要的，
0: 嗯，
1: 我们在这个使用这些所谓的先进功能的时候，
0: 嗯，
1: 对，你不要被这个性

0: 幸存者偏差这个定律，
1: 嗯，
0: 给模糊掉，就是
2: 不
0: 这东西99.9%都不可以，
1: 嗯，
0: 是不可以，
1: 这万分之一
0: 不可以，
1: 咱没，
0: 嗯啊，对对对，所以这个东西必须是万分之万，我们才能用
1: 啊。这有时候高速上一看到这些小蓝灯啊，
0: 嗯，
1: 也确实是啊，是6万以内二手卖，6万以内二手，我们能大概理解到的是买一台稳定一点代步小车，
0: 嗯。
1: 那你看一看，你是想买轿车还是 SUV？ 围绕在主流品牌的主流车型上，无论是 B 级还是在小一点的 A 级车，你市场上经常能看到的，路上经常能看到的这些车辆，大品牌的，你都可以来选一选啊。
0: 嗯，
1: 家用代步 SUV 一年10000左右 ，CRV 双擎混动可以吗？
0: 可以，
1: 嗯，太行了。现在车价是不是触底了？
0: 难说。
1: 嗯，
0: 所谓的触底是什么？是在一种常态化的一种这个低价位的这种低成本的制造和低利润的这种销售状态，
1: 嗯，
0: 叫触底。
1: 嗯，
0: 有的掀桌子准备跑路了，那你
1: 哎呀，
0: 那他说
1: 钻桌底去了，
0: 对，不知道多少钱。
1: 对，
0: 这真的很难说
1: 啊。买车大家追求的应该是在我现在需要车，然后这台车是不是符合回顾历史的时候，
0: 嗯，
1: 它是一个低点，
0: 嗯，
1: 我们不能追求在未来它也永远是最低点，
0: 就是，有规律的东西我们可以遵循规律或者参考规律，
1: 对，
0: 有些东西没有规律没法说，
1: 嗯
0: 嗯，有没有历史可参考，
1: 对呀，卫士110暗黑特别版2024年6月份的灰色50000公里61万能不能买，
0: 能，
1: 嗯，
0: 合理。
1: 连线的，您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12-13万的预算，看上了两款车，星越 L 和迈腾的280，一年几千公里，买哪个会好点啊？
0: 好是指什么？
1: 嗯，
0: 我特别想问问你一句，你说的好是什么好？
1: 对，啥好？
0: 你说，
1: 空间大是好。
0: 你既然看到这两款车了，
1: 嗯，
0: 肯定在你眼里头有各有各的好。那你更在意的是哪个好
1: 啊？
0: 嗯，
1: 什么？就是耐用的、省心的，那算好是吗？那你说呢？
0: 嗯，你也知道，
1: 你说呢？然后你可能又会跟，哎，那个是不是好看？配置高啊？
0: 对，你是怎么说呢？
1: 嗯，
0: 口不对心。
1: 对，
0: 嗯，
1: 耐用省心的是理智告诉你的，
0: 嗯，
1: 但你不是个理智的人，你可能很感性，看上了哪块你大胆的说，你都行，哪怕你就说我就喜欢星越。
0: 嗯，
1: 我一年3000-4000公里，这台车我开个10年-8年能不能坏，
0: 嗯？
1: 不能。但我们会买个迈腾，应该喜欢。一年开6000公里，天籁380能开多久？想长期持有，市区开。
0: 开多久？用久的话，基本对应的是时间，是吧？
1: 嗯。
0: 正常，你要是精细保养啊，能开30年。
1: 嗯。索纳塔到底咋样啊？详细介绍，详细听，它挺稳的一台
0: 车
1: 啊，
0: 挺稳的一台
1: 车啊，嗯，感觉61万有点低，不敢买，但是他们是很大的车商，那61万价格，
0: 61万就是个合理的价格
1: 啊，
0: 哦，现在这个5万公里了，要2-3万公里的，昨天我朋友的跟你这个是一样的，他还加装了一些东西，昨天我们在聊到这个车的时候，我说应该是不超过65了，
1: 嗯，
0: 那你这个61是合理的，
1: 5万公里了吗？
0: 对，110的这个加价神话过去了，现在优惠幅度也挺大，
1: 嗯。嗯，
0: 随着这个普及率的增加，价格也下来了。嗯
1: 嗯，
0: 合理啊，
1: 合理了啊，就不用担心了啊。
0: 嗯，
1: 一年5000公里的汉兰达能买吗？一年5000公里，汉兰达能买吗？能。
0: 嗯，汉兰达能，一年多少公里都能买汉兰达？主要你要什么，不知道哈。
1: 嗯，
0: 你要一年稳定的使用5000公里，汉兰达肯定能买。
1: 嗯，这个刚才问星越和迈腾，这个是一年就6-7千公里，家里说10年也跑不到10万公里，买哪个都开不坏，买哪个都行，自己就开始犹豫了。
0: 是的，嗯，你说好吗？你说好吗？
1: 不是就耐用是好啊？
0: 对呀，看着感受也
1: 是好
0: 啊，对呀，
1: 开着感受也是好啊，
0: 对呀，你喜欢新鲜感，有一个有新鲜感，有一个没有新鲜感，有一个长得好看，有一个另一个长得不好看，
1: 对呀。
0: 这都后备箱一个大一个小，这都是好跟不好，在你心目当中，你就看你的需求。
1: 车不是只有耐用性这一个条件，
0: 对，所以才有这么多车，所以才有各式各样的选择，
1: 每台车都卖，
0: 嗯，
1: 都有人买。你买一个星越吧，
0: 你买个你喜欢的，
1: 对，
0: 行吗？
1: 嗯，
0: 这么翻译过来更直接。
1: 你看他论长相，我还是喜欢星越，我们猜到了，
0: 嗯，对，
1: 你就买这个就行了。
0: 嗯。

0: 你要喜欢那个你就不问了，
1: 对，
0: 你就买了，没有犹豫的地儿。330和 CR260 奔着十年开往上开，推荐哪个？太纠结了，求解惑。
1: 去见个奥迪 A5。
0: 不会选就选 C。
1: 嗯、
0: 不搁他俩那纠结了。
1: 其实我是调侃一下，就是这些车呀，我从来都说这个不要比技术的先进性，也不要考虑过多的考虑技术的稳定性。
0: 嗯。
1: 这里边这个过程里边包括 A5 啊，就是 A4,34C、
0: 嗯、
1: 嘛。
0: 嗯。
1: 其实奥迪，我刚刚为什么调侃奥迪呢？
0: 嗯，
1: 因为奥迪的维护保养的便利性略微高于好于奔驰和宝马。
0: 嗯
1: 啊，仅此而已。
0: 对，差距没那么大啊。
1: 嗯
0: 嗯，来连线吧，各位啊，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就单独问一台车行不行？这个咱没法聊啊，或者聊出来没有答案。沃尔沃的 S90 啊，油耗保养费用。很标准，
1: 嗯，正常
0: 就正常啊。一年10000公里的话，保养费用一年加所有的消费20000块钱包住了，
1: 嗯
0: 啊，连油费、连保养、带保险。沃尔沃的这昂科威 Plus 和途观 L330 也是挑喜好吧，
1: 嗯
0: 嗯，对，要连线，对，点连线按钮啊，先排上队，点右下角的加号，然后打字说要连线啊。听他说什么？看看这个直播间里大家伙发过来的问题啊、哦，
1: 基本没有。
0: 朗逸怎么样？挺好的。李总好，我目前买不了车，就喜欢实事求是啊。
1: 实事求是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啊。想问一下，宝马迷你10年车还能买吗？
1: 能。迷你这种车通常大里程的不多，
0: 嗯，
1: 因为我们很难见到迷你上高速，对吧？
0: 对对对，
1: 所以说都是跑短途，嗯，大概率上都是女士开，
0: 嗯，
1: 所以说还是挺省车的，
0: 嗯。
1: 另外一个，这种车我们用来跑短途，更重要的是一个风格，风格达成了就行了。
0: 而且迷你这种车有个性的车，有时候越扭点年头啊，
1: 对，
0: 挺好看。
1: 其实越老款，我觉得越有味道。
0: 对。迷你啊，甲壳虫啊，都是这种。CX-50和探岳推荐哪个？
1: 推荐你喜欢那个。
0: 嗯
1: 嗯。主流车型啊，对于你来说，用车频次不是很高的话，就可着你喜欢买就行了，或者是感受上，或者是感官上都可以。
0: 别进入到技术的误区。
1: 嗯。那你说怎么论证呢？
0: 嗯。
1: 如果说我们都能论证出来第一和第二，第二的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0: 是啊。
1: 嗯，
0: 技术可以大概率从什么来论证？从品牌来论证。
1: 嗯，
0: 之所以成为品牌，是因为它技术不错。那成为品牌这些车型里边，你就可以任性一点了。430和330开启的区别大不大？宝马430和宝马330啊？
1: 从驾驶质感上区别不是很明显。
0: 嗯，
1: 更重要的是外形风格嘛。
0: 嗯。锐界混动动力和稳定性都行啊。卫士110 HSE 上海优惠16，沈阳优惠10，说要先上沪 C， 押金20000，半年后做平移，这有什么套路吗？
1: 基本上没套路。
0: 嗯
1: 嗯，本地专属政策嘛。
0: 嗯
1: 嗯。
0: Q7
1: 16和10嘛。
0: 啊，
1: 套路里边，即便是这20000有风险，你不还剩4呢吗？
0: 对呀、啊。咋的，不是赚四了钱？
1: 对，
0: 嗯 ，Q7 2.0 车怎么样？现在能入手吗？
1: 能。
0: 嗯、现在库存2年的红标思域能买不？啥、
1: 嗯、
0: 那个 Type R 啊？
1: 对呀、
0: 啊，
1: 买呗。
0: 这车有库存很正常、啊。
1: 对呀、
0: 啊，它本身就不是一个跑量的车型。嗯、
1: 现在有个10年前的 Type R， 我估计作为这个收藏机的，可能价格都不值新的价格。
0: 对，
1: 所以这个东西真的、
0: 嗯、
1: 买的就是这个味道。
0: 对，
1: 嗯、
0: 这什么库存不库存、
1: 嗯，
0: 影响不大。别克世纪和智界的 V9， 俗一点吧，我们可能是啊。
1: 嗯，我们不了解。
0: 嗯
1: 就谈界射怕，
0: 对。来，你在这儿呢。连线的话，就点连线按钮，然后打字说要连线，就这两步就行啊。来，你好。
2: 哎，喂，你好。
0: 您好，说您问题。
2: 哎，你好，我想买一个那个15万左右的 SUV， 刚开始看的那个大众途观 L 1.5T 那个。
0: 嗯。
2: 然后后来要提车去，才发现要加95的油，就是我们想就是加92行吗？
0: 不行，
1: 不行。嗯，销售跟你说
2: 92就行吗？
1: 嗯，
0: 销售说的。谁
2: 说
0: 的？
2: 说你只要提车加92，销售说你只要提车的时候加92，你一直加92就行。
1: 啊，不存在这种说法，
0: 不存在的。
1: 你不用怀疑。
2: 那两位老师，
1: 就加九五呗。
0: 人要求95的呀。
1: 对呀，95怎么了？95一升贵几毛钱？
2: 95.9块多一升。
1: 对，是9块多，92多少钱呢？不是7块多吧？
0: 他不也8块多吗？
1: 你想没想过一个问题？加95的，为什么加95的？为什么就是这个发动机要我们所说的吃细粮？它为什么要吃细粮？因为它更精细，更精细带来什么？能效更高，能效更高带来什么？更省油。事实上，它是跟加92的。如果你买个同类的加92的，实际上它是不会费钱的。
0: 而且还有，你一箱油能不能跑个2星期啊？差不了太多吧，没啥概念。
2: 差不多
0: 一箱油咱算50升油箱，差5毛钱，多少钱您算过吗？25块钱，25块钱2星期，25块钱1星期是12.5块，这个能影响到咱生活到哪方面呢？您平时可能买瓶饮料的话就多少钱，买杯奶茶多少钱，你那头不算。你说你在
2: 我们不想要95的车，我们只想要92的车，是这个意思
1: 啊？那就不能买。
0: 那就不能买，
1: 对，
0: 那就得换车。
2: 然后我们后来看的皓影 CRV 和那个昂克威 S，
1: 嗯，可以的，可以的。从这个，
2: 然后现在就是想买那个昂克威 S， 感觉怎么样？
1: 对，其实昂克威 S 的感受上整体是最接近于的你之前看这台车的，是可以买的。
0: 对，就别看那个皓影 CRV 了。
1: 对，
2: 皓影 CRV 也是 1.5T 这三个，
1: 我知道 1.5T， 但是。驾驶质感不一样啊，
0: 不是用一样的肉。
2: 我想要个耐撞的，哪个更耐撞点？
1: 那一个都不太耐撞。
0: 对，你硬选的话，选昂科威吧。
1: 昂科威没问题。
0: 对。
2: 哦、
1: 你那个对你这个选车这个这几个先决条件，我们就是有点不太会这题。
0: 对，一定要九二。
1: 嗯，一定要九二，然后哪个更耐撞，就是怎么说呀？嗯，
0: 就是好不行，我也不要，就要九二。
2: 因为我感觉95的话，生活成本太高了。
0: 我们刚才给您算的就这账啊。
1: 其实你就按照你自己的思路选就行了。
2: 啊、
0: 对，
1: 嗯，
0: 好吧，
1: 嗯，
0: 好嘞。
1: 为什么？因为我刚刚把这个为什么加95这个道理给他说了一遍。
0: 嗯。
1: 他完全没听，
0: 对他不听，
1: 他只记住这个成本高。
0: 嗯，
1: 就是我们细想想，加95车大部分啊，大概率上都是这种高能效的发动机。
0: 对呀、
1: 啊，第一个高能效意味着技术更先进、更精细，
0: 嗯，
1: 效率更高，
0: 对，
1: 更有劲儿，
0: 嗯，
1: 理论上也更省油。
0: 对，
1: 对呀、啊，不是代表着先进吗？
0: 算上总行驶的里程和你所用的油耗，
1: 对，你实际上的油钱跟那个加92的这个油钱是相差无几的
0: 啊。
1: 嗯，昂科威 S 的油耗不会比大众低的，
0: 对的呀。
1: 我没说大众一定比昂科威低、
0: 嗯，
1: 但它这几款车没有一个会比大众，低的。
0: 嗯嗯，这个加油400，那个加油380，
1: 嗯，
0: 然后那个比你这边少跑了20公里，
1: 嗯，
0: 或者30公里，
1: 嗯，
0: 大概这个意思啊。
1: 对，所以说我们
0: 拿
1: 这个作为一个先决条件，这个，
0: 嗯，有点不太合适、啊。
1: 对，这个如果说其他条件都相等。
0: 对，
1: 就因为这，
0: 那咱有
1: 我不选它，
0: 那行
1: 吧，嗯，
0: 那是有道理的，
1: 嗯，
0: 这是没道理的，
1: 嗯、这好奇怪，
0: 好奇怪，
1: 嗯，
0: 主要他不听。那么问题来了，轩逸加95是比加92耐烧，这也没必要。
1: 其实耐烧是我刚刚说的，事实上不是，是发动机的能效更高，
0: 是它发动机好。
1: 对，说的不负责任一点、
0: 嗯，
1: 就是发动机更先进啊。
0: 对呀，
1: 嗯。
0: 那像轩逸这种，那92就够用了呀。
1: 嗯，
0: 你加95就是多花钱，呵呵，这是一个道理的。

0: 那是发动机好，这叫真。这位，你好。
1: 啊，你好。
0: 你好，说您问题。
1: 啊，老师，那个我问一下，2013年2.5升那个森林人，北京个人一手，10万公里实表，我是问一下这个车多少钱入合适？
2: 十万公里是吧？是十万公里，是十万公里吗？
1: 嗯，十万公里，
2: 嗯，十万公里，2.5的北京的，4万多一点。
1: 您说是四万多少合适呢？
2: 四万多一点，就不是说多的多，也就是四万小几千。
1: 哦，那个我车商拿的是47000。您感觉这个价位是不是合适？
2: 也在线上，也在线上，
0: 嗯，就没出大块。
2: 对，没出大块，
0: 因为这个里边涉及到影响的价格，得看到实车了。
2: 嗯，
0: 你包括其他地方啊，有没有轮胎行不行了呀？你内饰咋样啊？漆面保持的好不好啊？
2: 带个全年的保险，带个2个月的保险，这价格都不一样，都会影响的。
0: 对
2: 呀，
0: 嗯。
1: 反正您的意思就是那个这个价钱是差也没差多少。
2: 对对对对对，就是在我衡量这个东西吧，就是它这东西没有一个标准的值，因为这个别说是小众车型，即便是大众车型，它也没有一个特别标准的值。比如说车的某些细节会决定加几千减几千，还有你的喜好程度，你的功能的适配程度也决定你多花几千或少花几千，
0: 对，
2: 这都不一样。嗯，
1: 我明白，我的意思，人家车商肯定得给人家留个3000-5000的利润，肯定是。
2: 对对对
1: 啊，
0: 嗯，很正常，
2: 包括颜色。
1: 但是我问你一下，反正这个价位，反正
0: 没吃亏，
1: 差多少？
0: 没离谱。
2: 哎呦喂，今天我怀疑这个电话会有延时。
0: 是吧？就我们说这刚才几个字，您听清了是吧？
2: 对。
1: 哦，行。
2: 嗯
0: 啊。
1: 哎，谢谢。嗯，
2: 还是有延时的，
0: 对，
2: 还是有延时的。
0: 嗯，
2: 就是我刚刚说，就是这些细节，它会决定差个几千块钱。说你，我就想找，森林2.5，就想找这一款
0: 啊。
2: 那刚好就这一台，人家看出来了。
3: 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0: 维修保养，
4: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5: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0: 二手车评估，
6: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7: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0: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故障了，路上工厂1年10000公里，开个12-13年，小毛病不会有。耐久度是绝对够用的。这个车你每年开个5万公里跑高速，开10年50万公里都会有啥大毛病，非常难用。
0: 别克世家和世纪对比一下，市区开的多，1年10000多公里。
2: 这个我曾经那个和那个有一个咱们直播间的粉丝就聊过这个事儿，是选世纪还是选世家
0: 啊？
2: 之前当然他有着好多前提，我们俩对话嘛。我是这么跟他说的，我说如果你自己开并且市区多，建议选世家。因为电驱，然后自己开电驱的话更轻盈。
0: 对，
2: 如果是有司机坐在副驾驶或者坐在第二排
0: 啊，
2: 就选世纪。
0: 哎，
2: 跑长途的话，世纪本身从油耗上不亏，因为世家亏电的话，差不多也7-8升油，
0: 差不多。
2: 世纪也差不多，然后世纪看上去更豪华、更正宗。
0: 是，
2: 就你应该也遵循这个原则。
0: 你看，你坐前面，坐后边。
2: 对，你坐司机座的话，建议买这个
0: 电驱的。
2: 对，电驱的
0: 更轻盈一些啊。除了 Y 还有别的吗？理想的 i6。 想问一下，想买一个二手车5万左右，想买个大的手动挡的，一年跑不到5000公里，推荐啥车？大的手动挡
2: 推荐，我在想
0: 大的手，
2: 哈佛的有没有手动的？
0: 大的
2: M8 没有手动的。S8 GS8 没有手动的。
0: 没有。
2: 这个一时还真是一时语塞，我再想想啊。
0: 老的。对，修车师傅说的，说双质量飞轮冷车咕噜咕噜响。
2: 什么双质量飞轮？我这个
0: 你就听。

0: 师傅的吧。
1: 对，
0: 你要车出现问题的话，你就听这个修理师傅的。嗯、特别你经常去的一家店。
1: 极光这车咋样？能讲讲吗？我觉得极光是路虎家族里边这个一个失败的作品。嗯、如果花很少的钱尝试一下，倒是也行。其实它亮点，它路虎的所谓更闪亮的地方，它体现的不多。
0: 是。
1: 但路虎的保养这个不便利性啊，技术的这种不通用性啊，就在他身上都有所体现。也就是维护各个方面来说，他还是个路虎。使用的时候呢，路虎的属性
0: 没体现出来，
1: 给的不多。价格如果很便宜，可以尝试。
0: 嗯，
1: 如果价格贵，就最好看看
0: 算了，
1: 还是看看 BBA、嗯。
0: 当年极光最辉煌的时候，卖到那个就是当年贵的时候啊，
1: 嗯、
0: 有点现在的这种马看的定位。
1: 对，嗯。当年就是这个价格60多，
0: 对，然后就这样的一个定位里边，
1: 因为当时一个是品牌号召力，一个是颜值，在那个时期确实很厉害，并且这个极光那个时候它就是小 SUV， 就是非常运动的小 SUV，
0: 对，与众不同，
1: 对，与众不同。那现在应该是把这些属性一点点都牺牲掉了，
0: 嗯，
1: 不太好找再买它的理由了，
0: 嗯，一个月3000多公里能买电车吗？能啊，
1: 你一个月开10公里都能买电车，
0: 对。勾圈 K， 勾圈凯是吗？这位，我来连你啊。
1: 这个语气里能感觉到你特别喜欢电车。
0: 对。
1: 然后你觉得开的少的话，是不是不恰当？
0: 一个月3000行挺多了。
1: 对，省钱省的少嘛。
0: 一个3000，一年36000。
1: 嗯。
0: 买吧，你就买吧，勾圈凯这位，我们来连。
2: 哎，两位老师好。
0: 你好。
2: 哦，就是我现在。预算20万左右，想选一款轿车。
0: 嗯，
2: 然后这两天在看那个凯美瑞的2.0双擎，还有那个 B9的迈腾。
1: 嗯，
2: 然后想听一下两位老师的推荐。
1: 你第一个对这个迈腾的好感源于啥的？
2: 就是大众嘛，德系嘛。
1: 嗯，
0: 德系好在哪儿？好，
1: 德系好在哪儿？特别清晰的，你知道吗？
2: 底盘吧，它操控可能稍微好一些。
1: 是对的。你对这个，你这两款车分头试驾过吗？
2: 哦，还没有试驾过。
1: 嗯，然后每年大约用车要多少公里？要用多少年？
2: 大概是10000公里左右，市区和高速的话，基本是5-5开。
1: 5-5开，你预计要用未来要用多少年？
2: 嗯，大概8年吧，可能要，可能8年左右。
1: 外形上喜欢哪个多一点？
2: 外形上还是喜欢迈腾多一些。

0: 开十年以上 A6 后期省心吗？有没有更好的推荐？
1: 一年10000公里
0: 啊，
1: 后省心。
0: 打算开10年以上。
1: 更好的推荐就是买雷克萨斯比它还省心
0: 啊。
1: 在这个话你要听懂啊。
0: 是啊，
1: 你就是省心作为你一个唯一的要求的话，雷克萨斯比它还省心。
0: 对，那 A6 上的东西你就没了啊。
1: 嗯，
0: 海豚1年4万能行吗？
1: 行，
0: 嗯，
1: 就是用来跑路的。
0: 对，
1: 嗯。
0: 向往这位我们来点，向往在哪儿呢？可以连你啊，那你排上队呀、啊，你来呀、啊，你点连线按钮啊。Free out 这位，来，你好。
2: 两位老师好。
0: 哎，可以说你问题。
2: 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雅阁这款车怎么样？来一句。
1: 挺好的，依然很标准的日系车，依然
0: 很雅阁，
1: 对，很雅阁，没问题，没有任何问题。
2: OK 老师，因为现在我也在那个4S店看这个车，
0: 嗯，
2: 它这个车的豪华版的价格大概是能是多少？
1: 价格不太清楚，但我印象里头这车应该是15万多吧？
2: 差不多，
1: 嗯，就不会太精准啊，在这个框架里头你就跟他谈就行了，
0: 是
1: 好吧？嗯，挺好的一部车，不用听这样的风言和那样的风语啊。
2: 哎，好的，谢谢老师。
0: 好嘞，客气。推荐一款3万公里左右，价格15万左右
3: 的足球盛宴，锦绣花鼓，风光相伴，
4: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3: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4: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3: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4: 为足球喝彩，
3: 为热爱疯狂。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新车推荐，
4: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5: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3: 维修保养，
6: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7: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3: 二手车评估，
8: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9: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3: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 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尽量帮。
11: 就是说我那个买的那个国产车嘛，国产车啊，就是那个国产车，它的那个存在一个出厂缺陷，然后厂家也没有召回，就那个奇瑞的车子嘛。然后他的问题是，他是那个批量的出厂缺陷，就是说很多车主跟我有同类的情况。他的那个异味的问题，那个材料引起的异味，然后这个解决不掉了。
12: 解决不掉了，人家如果环保也合规的话，这东西可能没办法去解决。厂家给出的
13: 方案
12: 的，对，给出的解决方式是什么？
11: 就是说我现在想的是跟他们协商嘛。因为他这个味道是解决不掉的，
12: 他首先是这四 S 店承不承认你这个车这个批次的有味道，其他批次的没有味道，他认可不认可你的说法？
11: 他那个是默认了吧，因为他们厂家是有针对这个味道的政策，
13: 比如说出来，
11: 就是说更换这个配件
12: 啊，
11: 更换这个材料。
13: 那是否更换了呢？
11: 更换了没用啊，
13: 就还有味儿
11: 啊。什么
12: 更换掉以后这个味道还会在吗？
11: 啊，对，存在的，这个解决不了了。

0: 然后呢接着这个过程当中你再跟 4S 店沟通他们怎么说了？
1: 我那个沟通的是我是想着跟他们协商，然后我就协商的话我是说我现在这个为了解决不了我想把车卖掉，但是这个损失他们要承担一点。
0: 你这个没有法律依据，
2: 这个因为这味道这种东西很难
0: 定位定义，
2: 对，很难定义嘛。嗯，
0: 就是您的这个诉求我们
2: 就以我们的经验，你这个就味道这个事儿，对，很难去测量啊，去检测呀，这很难解决的。
0: 对，
2: 所以说这个要我的经验是你要把这个同批次的这些车主啊，你们要共同把这个东西拿出来跟厂家
0: 研究，
2: 对，
0: 研究的是解决你只能和 4S 店或者厂商来解决你这台车辆味道的问题，
2: 嗯，
0: 剩下其他因为这套味道导致你不想用了，然后你再卖大家你的损失，你再去主张索赔什么的，没有依据来东西来，就是因为咱们不管是起诉也好还是咱们
2: 如果他默认的话，这个三包法里有一个规定，就同样问题
0: 嗯
2: 连续修四次五次以后解决不了，
0: 嗯，
2: 就可以主张退换，
0: 但也得是在主要部件上。
2: 对，那你这个第一个你得他得认可，
0: 对，
2: 我这有问题
0: 啊，
2: 嗯，
1: 对，他这个是认可的，并且我那个就是说我那个群里面已经有91位车主，同问题的车主，
0: 那你在和他们说的时候，他们你主张你的诉求的时候 4S 店怎么回应的呢？
1: 他说的是我现在提出我的诉求，他现在的是就是说先我先把车卖掉然后再赔付给我
2: 啊，
0: 那不就完事了吗？那
2: 你就把这个依据留下呗。
0: 对呀，
2: 嗯，
0: 有纸面。
1: 但是我怕的一点是因为我在这个过程中，然后他们欺骗了我很多次。
2: 嗯
0: 嗯，那这个招
2: 对也常见，
0: 白纸黑字嘛，不得，你看能不能白纸黑字能给你签吗？
2: 这个前提是你前面的东西都得形成证据链，
0: 对，
2: 然后你卖了以后你再找他，如果他不给你或者不认了，你可以通过其他方式为自己维权，
0: 对的，
2: 否则也请你不要做出这种举动
0: 啊，
2: 这是一个你看很奇怪的事情，
0: 很奇怪的事情，
2: 嗯，
0: 你不好弄，
2: 嗯，
0: 我们只是从朋友的角度帮您提，
2: 我觉得还是就是我们吧，还是要就是本本分分的从这个产品的三包法来走，
0: 嗯，
2: 就同样的问题出现过 N 多次以后三包法怎么规定的，我们就按照这个走就行了，
0: 嗯，剩下再卖车再因为这个损失亏的钱，
2: 其实对，你剩下的协商结果是应该他们来说我妥协不行我给你亏一点或怎么样的，这是他们来说的，那我们就我们的诉求就是按三包法走，
0: 对
2: 对呀，啊，
0: 或者额外的话，我们听说什么？比如你在外
2: 符合这个三包法的这个协议，嗯，您说？
1: 对，因为我的那个车子它已经过了质保，然后它这个问题是同批量那个批量性的，
0: 嗯
2: 嗯，
0: 是我们都听懂了。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问题是它解决不了，它再怎么换都解决不了了。
0: 嗯，也听明白了。但是这件事情，他说那个让你卖掉亏补钱这事儿吧，我们这个之前这么多年的经验没听说过这种能补偿的，
2: 嗯，卖完了再拿钱去
0: 太难了，
2: 挺难一件事，
0: 太难了，顶多有一种什么样的，比如你在外边，
1: 就是，
0: 举个例子啊，你在外边能卖6万，好，我们这个厂家补贴了，你卖我这我给你6万5，
2: 嗯，
0: 这个有可能啊，但是你得前提是你把车给他给你钱，但是剩其他的你卖别人去然后你上我这个领钱嘞，
2: 嗯，
0: 这都不如领鸡蛋容易，
2: 嗯挺难的，
0: 挺难的。
1: 我打断一下啊，我看到那个评论里面有一款那个老款蒙迪欧的味道，那个我也知道，我那个群里面有一个车主就碰到了，
0: 嗯，
1: 他那个奇瑞也碰到了，
2: 嗯，
1: 他那个蒙迪欧也碰到了，都有味道。
0: 嗯，
2: 其实这个最大的问题是我以前常说，你出现问题的，知道问题出现在哪儿，解决
0: 就行，
2: 就没问题了。好多问题是出了问题，我不知道咋解决，
0: 解决不了，
2: 就只能让车灭失。你这不是，
0: 嗯，把证据整没了吗？是吧？
2: 对呀，
0: 我们只是给您提了一个醒，这件事情不好赔。
2: 嗯，
0: 就算他跟你说了，你现在卖吧，我赔你。如果没有额外的什么其他证据做补充，
2: 你这是哪一年的车？已经过保了？21年？
1: 我那个是20年10月底上牌的21款的车子。
2: 然后味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
1: 这个我十分确定，这个味道不正常的时候是去年8月份，然后这个车子应该是在质保期内就出现了，但是那时候我没有意识到。
2: 啊，嗯。然后这是一个装饰件带来的味道啊，还是这个机械部分的？
0: 对呀，啊，挥发出来
2: 的。对呀，
0: 啊，
1: 嗯，立新指针板。
2: 哦，指针板。
0: 哦，
2: 嗯，
0: 这有主。哎呀，只能帮你到这块儿。
2: 嗯，其实这方面。

0: 的经验我也
1: 我们一是不太足，对，
0: 没有太多的这种经验，我们节目也很少做这种维权，只是做这个心理安抚比较多。
1: 对，
0: 我倒觉得如果厂家有一个态度，会有个接洽的态度，已经过保的车也就不错了。
1: 嗯，
0: 你从法规上来讲，可能没有更多的法规能控制或约束他们。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一个他从情感上，第二个从面子上，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这个事儿上了自媒体，他们会没面子。
1: 对，
0: 对他们从只从这两个渠道，你们说他们会在乎。如果在乎的话，就通过这个方面跟他谈一谈。
1: 对，
0: 差不多给他解决掉就完了。
1: 是的，只能提一个，把所有东西入一旦成有证据。
2: 那个老师，我有个问题想要问一下，就是说，如果说他这个是通病的话，就是过了质保期，我也可以要求他免费那个处理是吧？修是吧？
1: 正常是，
0: 对，
1: 正常是你之前你不是在去年时候就换掉了吗？你出了质保换完之后，针对于这个部件的话，是应该有一定的延保的。
2: 就是我的意思，说它不是那个通病嘛，出厂缺陷嘛。
0: 嗯，其实这个突出病出厂缺陷，通过这条路去走维权的话，挺麻烦的，因为这涉及到什么什么达成什么什么标准或者数量啊，或者怎么样批次等等这些东西啊。
1: 嗯，
0: 就是我的常识告诉我也不那么容易。
1: 嗯。
0: 我觉得如果你自己能通常跟厂家能谈到哪些政策，然后给补贴多少，就处理掉就算了。
1: 对，就别再额外再。
0: 对，
1: 挺累的，也挺难的，
0: 挺累的，
1: 耗咱们自己的心血。
2: 这个、确实、
1: 嗯、那很疲惫。
2: 好，那好嘞，谢谢啊。
0: 啊，好嘞，
1: 好嘞，
0: 啊、
1: 哎，
2: 好下了啊，谢谢，好。
1: 就咱自己不能一直沉浸在
0: 这
1: 里。这
0: 个就是我以前说过的，好多时候这个问题出了问题找不到，找到了又没办法解决。
1: 对，
0: 这就是哎。
1: 以前大家吐槽过一个事儿，我们
0: 这就是爱。
1: 对，我们聊过这个问题。之前大家吐槽过说：“哎呦，这车召回过能买不？”
0: 嗯，
1: 我们当时说的就是召回其实是一个态度，能你解决掉。
0: 对，嗯。
1: A、B、C 这位，我们来连。来，你好。
3: 哎，喂，你好，老师。
1: 您好。
3: 打算买个那个纯电车。
1: 嗯。
3: 15万左右。
1: 嗯。
3: 然后看了那个，就是自己感觉比亚迪的应该比较好一点。
0: 嗯，可以的，
1: 可以啊。
3: 然后看了那个宋 Ultra EV。
0: 嗯，可以买，没问题啊，这是主流产品，
1: 多主流啊。
0: 嗯。
3: 然后就想问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推荐？就是 SUV 轿车都行，没有偏见。
1: 你说说这个你不满意的地方。
0: 对呀、啊，你为什么没一下子买呢？你觉得它还差点啥意思呢？
1: 你害怕错过谁是吗？错过更
3: 好的。我觉得它是刚上市，现在买是不是不太稳妥？
0: 其实所谓的新产品、老产品也好，八百伏也好，几百伏也好，其实大差不差，大伙技术都差不太多。新上市的产品有一个芯片的算力优势，其他的我觉得都大差不差，那就买新不买旧啊。
3: 对，我看他的挺满意的，包括外观呀、啊
0: 嗯、
3: 啥的，然后我就看了他最低配。
0: 嗯，可以的，
1: 行，
0: 可以，
1: 能行
0: 就买它就算了。
1: 对，挺好，
3: 是吗？
1: 嗯，
3: 行行
1: 啊，好嘞，
3: 行行，好嘞，好嘞、
1: 嗯嗯。啊，大家还聊这事儿的是吧？
0: 对，其实出现了类似的问题。这个解决方案我觉得他们是没有、
1: 嗯、
0: 你看看这个90个小伙伴都分头拿到了什么样的答案。
1: 嗯
0: 啊，如果答案大差不差，这个兜底的可能是品牌方。
1: 对，
0: 如果答案各式各样，兜底的可能是4S店。
1: 对，
0: 那就不好弄了。
1: 嗯啊，因为每家店的标准不一样。
0: 嗯、对、
1: 嗯、
0: 对，客户的态度也不一样。4S店可能有的时候说我们认一点吧，因为对客户本着对客户负责任，对事态别扩大，没有负面影响。
1: 对，
0: 品牌公关我们也有经费，就大点就大点，也可能这种情况。
1: 有的店反正我们都这样，爱咋咋地吧。
0: 对，有的店说，那你这就是厂家的问题啊，我们只能传达。
1: 对、
0: 嗯，
1: 王子涵这位。哎，你好。
4: 你好，老师、啊。
1: 你好。
4: 哎，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购车方面的问题。
1: 嗯，你说说。
4: 预算现在大概就是卡到50，不能再往上了。
0: 嗯。
4: 就是推荐现在能不能买那个21年的 M4，宝马 M4。
0: 那能买性能车，那你只想买性能车，然后你就这些钱，那就买呗，没问题啊。
4: 因为就是油车不是一直在掉吗？怕买完了之后它
0: 这油车你买这油车跟那个
1: 别的油车
0: 跟别的车有啥关系？没有关系啊。
1: 对呀、
0: 啊，你想开那个宝马 M 跟其他的什么新能源这？

0: 这东西一点关系没有啊。
1: 我是想打算这个车开个1年多2年，完了去换个逾期什么的。
0: 嗯，行，
2: 这太行了呀，
0: 没问题。
1: 嗯，
2: 别的
1: 行，
2: 车
1: 可
2: 咋
1: 以，
2: 动它，影响不着它。
1: 就是怕买完了之后那个亏的太多了，然后到时候补不过来。
0: 现在呀，买啥都亏。我觉得啊，个人的观点，你买这种性能的，轿跑车还比别的要好，因为它是无可替代的，也不是这个凹槽那个什么能替代的。因为这个里边性能车不仅仅有直线的加速性能，还有诸多的性能捆绑在一起，
2: 是
0: 它才变一个优秀的性能车。就其他车是不可替代
2: 对的。
0: 的。
2: 如果考虑到补的这个赔的钱的问题的话，你就可以拿再少点的钱
0: 二一
2: 买一
0: 年
2: 次。
0: 的可以买，没事，亏不了太多。
2: 对，
0: 一年
1: 对，
0: 5万吧。
1: 因为它是初代嘛，就是属于说把性价比拉到最高了。
0: 对，我觉得一年5万差不多够了。
1: 好的，谢谢两位老师。
2: 好，客气。你像其他车型再怎么动呢，也影响不了这个
0: 你要是
2: M 的。
0: 50的话，买个新能源的，就是类似于这种有性能的，你1年15也不够。
2: 奔半儿去都得，但这种车不会。冷门车开够了不喜欢，直接推沟里。
0: 这个不算冷门，算性能车，它是本身就性能车，就是小众车型，不是大众车型。
2: 对，
0: 大小众和冷门是两个概念。
2: 对，冷门是没人买，
0: 对，
2: 小众是这个一部分人喜
0: 群
2: 欢。
0: 体少。
2: 16。哎，你好。
3: 哎，喂，你好，老师。
2: 哎，你好，说您问题。
3: 我想咨询一下那个买车问题，
2: 你
3: 就
2: 说
3: 是最近想大学毕业买一个15万左右的车，就是看了几款，第一帕萨特、迈腾、亚洲龙、红旗，
0: 哇，
3: 就这4个车想挑一个，不知道哪个好。
0: 不知道哪个好啊？帕萨特、迈腾开起来感受更好。
3: 帕萨特、迈腾开过，
0: 你觉得有？
3: 但是呢，这个亚洲龙。看着外观不错嘛，
0: 亚
3: 红
0: 洲
3: 旗
0: 龙，
3: 最近看着降价了，
0: 亚洲龙，你15万之内的话，可能买不到混动，只能买个
2: 燃油，
0: 燃油的，
2: 那动力的话可能会
0: 那就不如那个，
3: 亚洲龙可以超点预算，可以超点预算买个2.0双擎，
0: 那就上亚洲龙算了，
2: 对，好看，
0: 你觉得好看？开也够你开了。
3: 但是那个帕萨特，我也他这几款车我都挺喜欢的，
2: 你
0: 挺喜欢，只能选一个。如果三选一的话，其实你内心有答案。我们第一个给你推荐就是帕萨特。你又说亚洲龙好，
2: 如果是我俩，我
3: 帕萨特
2: 俩肯
3: 迈
2: 定会
3: 腾，
2: 买。
0: 对，帕萨特迈
3: 我
0: 腾，
3: 是先骂我是先帕萨特迈腾先二选一，
0: 二选一无所谓了，闭眼睛选都行。这两个车，
2: 一样的东西啊。
0: 对。
3: 然后呢，这两个车挑出来一个，再和亚洲龙再做出来个对
0: 就
3: 比。
0: PK。
2: 啊，晋级赛是吧？
0: 你现在其实你所有的选择都是源于颜值
2: 啊，
0: 在你眼里的颜值，知道
2: 你都去开一下吧。
0: 吗？我觉得你开一下，你可能立马就有答案。
2: 对，按感受来。
0: 你在同一时间，你别
3: 还有
0: 人周一去试帕萨特，下周一去试亚洲龙，
2: 连着试。
0: 对，连着试。
3: 那个二手的。就是二手的，我
0: 也可
3: 也
0: 以。
3: 考虑二手的那个沃，23年的沃尔沃 S90
0: 可以，
2: 那更好了。
3: 有，
0: 当然好了，
3: 或者是19年 V6，
0: 都行。
2: 对，
3: 我这基本上我都看了，
0: 都行，就看你喜好。
2: 对呀，
0: 其实你喜欢的都是正经东西。
2: 特别你是刚才说的这个二手的这些的时候，其实是可以考虑的。级别也好，级别高，然后。也是进个攻退个守的，过2年想换随便换。
3: 哦，主要是帕萨特比亚洲龙，
0: 对，
3: 我做个犹豫。
0: 做个犹豫吧，你再来做个切换试驾，用身体告诉你，现在是眼睛给你的答案。
2: 咱不听眼睛，这回听身体。对啊，
3: 那老李老师啊，我就问你，就是帕萨特跟亚洲龙，就是换你干哪一个？
0: 我亚洲龙我看都不会看，
2: 对呀，
0: 因为我这个级别我开它感受不好，明显不如帕萨特
4: 现在听
0: 或
4: 众
0: 迈
4: 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 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李。

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 Go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

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

0: 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0: 家胃口都。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依然是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的哈，3815939、3816939，来订饭店、温泉洗浴还有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哎，对了，想吃什么可以给我打一个电话。天哪，这句话说出来觉得好骄傲。当然啦，我们还有一个抖音号啊，各位也可以在抖音上面跟我们进行互动啊、沟通啊，都是可以的啊。我们的抖音号各位可以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啊，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吃不胖的晨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的。好了，我们不多说了，先迎接一下热线啊。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啊，给一下宝园门票。
0: 嗯，好，宝园水文化温泉小镇的门票，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的，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好了，谢谢。
0: 好，我们再会。宝园水文化温泉小镇在我们盘锦，那是基本上我觉得不说数一数二啊，但是跻身前五是完全没问题的。在洗浴界，无论是场地的规模呀，还是硬件设施的配备呀，乃至服务啊，方方面面做的都特别的好，而且关键是颇具性价比，只要一张门票钱可以一票通玩，连游泳啊，这个戏水啊，都是涵盖在我们的门票范围之内的。那当然啦，如果各位能够打进热线的话，那这个门票就送给大家，你一分钱都不用花，就可以去畅游宝园啦。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来，接着迎接一下一六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晨曦，我想订下椒麻鸡。
0: 好的，吉仙客的新疆椒麻鸡去哪个店？
2: 汉新店。
0: 嗯，好，椒麻鸡五折的，哎，不对，七折啊，
2: 七折，
0: 对，你都比我记得清楚。
2: 我还想问一下。那个全选选，它现在是装修了是吗？
0: 对，它已经换。

0: 嗯，
1: 那是
0: 就是对，换那
1: 那
0: 个
1: 不
0: 店主了，嗯，对，
1: 哦，好
0: 然
1: 的
0: 后
1: 好
0: 将
1: 的，
0: 来也不会叫全选选，
1: 哦，行，
0: 嗯嗯，
1: 好，谢
0: 好，
1: 谢。
0: 哎，那我们再会了啊，拜拜，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订了宋大房选轩机。
0: 嗯，宋大房的选元熏鸡5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好吧？
1: 好
0: 嗯，
1: 的，谢
0: 好，我们
1: 谢。
0: 再会了。全选选火锅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受欢迎，我也曾经，就是一度的盛赞它，就是因为它真的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就是你四五个人吃一顿饭，你花不了几个钱，然后吃的还贼好，吃的还净好肉。当然，其实也正因为它的这种超高性价比，让它整个的店面的这种利润没有办法维持运营的费用啊，所以就几乎是都在贴钱做这件事情。那毕竟不是做慈善的，没有办法一直这么贴钱去做啊。所以现在呢，就是。会换新的店，然后去重新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啊。哎，我现在还蛮怀念的，在全聚源火锅去吃那个滩羊的盐池滩羊的羊肉是吧？还有那个鲜的雪花和牛肉。哎呀，这回花不了这么少的钱吃这么好的肉了。我昨天。昨天晚上我吃了猪头肉，就是笨鹏鹏家的那个猪头肉。我看看他现在还有没有了，应该没有了。当时就是只有1000单，抢没了就抢没了。我看一眼啊，哦，没有了，哦，没有了，真的没有了耶，啊，没了没了没了，猪头肉已经抢没了。嗯，但是猪蹄儿还在啊，22.9一个猪蹄儿，而且是满筋的猪前蹄儿，肥肠是39.8。我现在所说的这家店呢，叫后远星熟食老铺，对，它是在新龙台，我看看哪个位置，大吉大利火锅那一排并排的，然后是熟食外卖，就是我们可以把熟食直接买回家的那种吃法。然后前一段时间是上了一个9.9一斤猪头肉的活动，嗯，我已经在节目里面提前告诉过大家了，我说你们一定要下手快，因为晚了就没有了。正常猪头肉都得15、6块，甚至17、8块一斤嘛，然后他那个是9.9一斤，我昨天晚上吃到了。对，因为我也买了嘛，然后觉得还不错啊。晚上我爸一看有这种熟食，然后必须去超市买几瓶啤酒去 喝上啊，他还才会觉得这顿饭吃得有意思。然后呢，大家是这样的啊，我昨天跟大家也聊了万达，万达有一个比格比萨自助餐，就是小朋友们比较适合，男同胞可能不太适合，因为男同胞一般都是爱吃肉啊什么的哈，那么相对不太适合，但是小朋友或者是女士是可以的。我自己也囤了一些票，叫比格比萨自助餐，是一家全国连锁的披萨自助，以披萨为主，大概十几种口味的披萨，而且口味非常的清奇，不仅是有我们很喜欢的，比如说榴莲披萨，它的披萨大部分是薄底儿的，没有厚底儿。的披萨，其实说到这个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了解过，披萨分成美式和意式的。一般来讲，我们说的美式的披萨就是厚底儿的，那个饼皮儿像发面饼似的，比较暄乎的；薄底儿的就是薄薄的一层。那如果说我们在西餐厅里面，你去正常点一个披萨啊，咱们从经济的角度来讲的话，那我希望它是一个厚底儿的，这是分个人口味。但是呢，对，我是个穷鬼啊，我是个穷鬼，我承认了，我希望他给我来个厚底儿的披萨，薄底儿的披萨我就觉得。对吧？吃不饱，50多块钱点个披萨都吃不饱，太不实惠了，对不对？厚底儿的有那个发面饼，好赖不计能给我填饱肚子，对吧？我是有这种感觉的。但是呢，你去吃自助餐了，宝贝，你当然不要去吃那个厚的发面饼了呀。你主要是吃馅料的嘛，所以他那儿都是薄饼的披萨，包括榴莲的也叫榴莲薄脆啊，挺好吃的。披萨饼边是脆的，然后还有比较奇葩的馅儿，比如说草莓巧克力披萨。我这猎奇心理比较重嘛，哎，我去尝了一下，还挺好吃的，就是它那个草莓。果烤了之后会软趴趴的，然后有那个草莓的那个籽儿的口感，还挺有意思的啊。然后呢， 甜口的，是纯甜口的。另外还有像什么芝香芋泥披萨呀，就是奶味儿比较重，还有美式汉堡披萨，就是带辣口的，还有小龙虾披萨，就好多种。

口味啊，你一样，你可以尝个一牙，挨样的去尝一尝，哎，挺好的。说的我现在就想去吃了，我这个周末打算带着我的大宝贝，然后一起再去吃一顿去，因为我已经提前团好了那个优惠券了嘛，平时他没有那个优惠券嘛，反正你看我算了一下啊，他是我们。做我们是那个直播的时候给大家做的是61.99块，你就算360，180多块钱呗。我们前2天是在那个小猪小牛吃的，我们3个人是花了160多块钱，点了个套餐，反正吃的可丁可卯的吧。那你算呗，你其实差了八减六，差了20多块钱，但是你吃的体验感那能一样吗？而且它有很多很多的 DIY，比如说。那个有什么巧克力塔 DIY 汉堡啊 DIY 披萨呀、DIY 什么冰淇淋啊 DIY 沙冰啊DIY 那个华夫饼啊什么的，所以而且它的用餐时长作为自助餐是3个小时的用餐时长，挺长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前面一半的时间，小孩啊，他是先吃，对，他哎，可是我想吃点这个，我想去吃点那个，他去夹东西吃去。后半段他基本上就是在霍霍了，就是苦了他爸他妈，因为他霍霍完了，他做完的那个东西吧，你得吃了啊，你不能浪费呀。完了就他不吃，他做，对，他乐趣是后面。是做，因为他已经吃饱了，然后我跟他爸俩就得打扫他做的那些黑暗料理，你知道吗？但是他玩得很开心，所以我觉得还是蛮不错、蛮超值的啊。那所以大家也要关注一下晨曦的抖音号，以后有这种福利的时候呢，你们比较不容易错过了，不然现在你再去想抢这么便宜的价格就没有了哟。我偷偷的抢了10单，你们如果想要的话，我可以匀给你们一点点啊。

好了啊，直播热线3815939398169，同时别忘了关注抖音号，可以进到粉丝群里面去蹲守啊，进到粉丝群里面去蹲守，这样的话我有福利的直播的时候啊，会有一些大福利的时候，我就在群里面会艾特你们一下，告诉你们一下啊，然后这样的话，你们就不会错过这种偶尔才会出现的大福利喽。

0: 好了，来接着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想订一只送大房的许愿熏鸡。
0: 好的，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大房门店通用啊。好，再会了啊。
1: 谢谢啊。
0: 不客气。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春熙。订一下子那个刘家福。
0: 好，全单的6.8折的折扣啊。
2: 好。
0: 哎，好嘞，我们再会了。

0: 算你嗨。
1: 好啦，我们接着来迎接一下啊，一五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嗯，你好，请讲。
2: 我想订那个松大房雪原熏鸡。
1: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松大房门店通用啊。
2: 嗯，好的，
1: 好嘞，我们砸坏了，来吧，接着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了啊。自助餐今年自助餐其实没有那么疯狂的多了哈，去年自助餐我的妈，遍地都是自助餐，就是好像很多餐饮店就如果我不变成自助的形式的话，我都做不下去的那种感觉。今年已经相对很好了，没有那么疯狂，然后但是确实是自助餐相对还是会更有热度一些，可能就我们吃起来就觉得很尽兴吧，一票通吃的这种感觉还是比较好的。然后为什么刚刚用那么多的笔墨去讲那个比格比萨自助餐，说实话，哎，我跟大家说

0: 心里话，我比格比萨刚开业的时候，我进去转过一圈，我没吃，就是因为我觉得这六七十块钱就给我吃草吗？就是会觉得正常的话，我在盘锦70块钱，我就可以吃肉啊，我可以吃海鲜呐、啊，难道你要让我去吃披萨饼吗？就是会有这种感受啊，对，所以就没进去吃。但是呢，当我上两次。上个月去吃过一次啊，然后我去吃了之后，我才发现，哎，原来它很好吃，它的菜看起来不豪横，没有那个硬菜啊，用东北人话说，没有硬菜，但是很可口，吃得很快乐啊，我觉得这体验感还是不错的。当然，你说我要想要硬菜，我想找一个自助餐，贼高端的，吃起来啊，就是我要请人贼有面儿的，我请那人吧，又能吃又能喝的，我怕单点吧搂不下来呀，太贵了。完了，我这点菜点的心都直嘚瑟。好，我给你推荐一个地方，无为着实料理放题，对，是一家点餐式的日料自助餐，一票通吃，你就准备固定的钱儿就行了，没有二销了。好了，一会儿说啊，先迎接一下两位热线15的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请讲。
1: 我想订一只送到网的雪原熏鸡。
0: 好，五折优惠啊。
1: 哎，好。
0: 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陈鑫好，我也想订一只数码房的原型机。
0: 好，同样是五折优惠，盘锦所有数码房门店通用的啊。
2: 好，谢谢
0: 好，再会，拜拜。好了，各位，我们接着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刚刚跟大家说到的无为着实料理放题。无为着实料理放题的话呢，是在市府大街1号佳兆业的东门那个位置，就是门脸装的吧，挺文艺范儿的，所以看起来不是那种大红大绿大黄啊，然后瞅着。牌子没那么醒目，但是里面的东西做得非常的精致。它有两个价位啊，一个是218还是228呀？我整不明白了，238不知道。它这个因为抖音它有的时候有返券，我就看不明白了。反正就是200出头，还有一个是288或者是268这样的一个价格啊。应该是288啊。然后呢，里面都有什么菜？我跟大家说一下。实际上，我觉得228的那个就已经可以满足我们的这种需求了。比如说哈，给大家捣鼓捣鼓菜。先说限量的菜有啥？有法干给两份儿，蒜蓉鲍鱼两份儿，然后金砖鹅肝还给两份儿。哇，这回可以吃到金砖鹅肝了，太好！原来金砖鹅肝没在这228里面。然后剩下的就是畅吃的了，比如说有挪威三文鱼刺身、大木金枪鱼刺身、加拿大甜虾刺身、加拿大北极贝刺身、番荔贝柱刺身、泰式生腌三文鱼、泰式生腌甜虾、泰式生腌北极贝、泰式生腌活虾、中式辣卤活虾，还有像各种各样的寿司，甜虾寿司、三文鱼寿司、鳗鱼寿司、鲱鱼子、牛油果、北极贝、蟹肉、鲱鱼子，还有熟虾、金枪鱼、和风三文鱼卷、芒果大虾、牛油果、金枪鱼卷，这些通通都是常吃的。半熟牛肉啊，还有什么沙拉之类的，那就不给大家捣鼓了，不值钱的不捣鼓了。还有各种天妇罗，什么大虾天妇罗、芝士炸猪排呀，还有重量级的是烤榴莲和蒲烧鳗鱼啊。还有像什么蒜蓉生蚝、蒜蓉扇贝、芝士焗蟹堡、芝士焗扇贝、芝士焗大虾、盐烤黑虎虾、盐烤秋刀鱼、盐烤多春鱼。铁板烧类的有安格斯牛舌、安格斯牛仔骨、辣跳虾、翼骨、羊排烧、黑椒牛肉粒、比目鱼、辣椒菠萝圈，后面都不说了啊。烧鸟呢，有各种烧鸟都不说了。寿喜锅里面有安格斯的肥牛和澳洲 M6 的和牛。上脑啊，还有像蒲烧鳗鱼饭呐、安格斯牛肉饭呐、鹅肝茶碗蒸啊，等等等等，酒水也是畅饮的，麒麟啤酒啊、朝日啤酒啊、梅子酒啊，还有那个塔记的清酒呀，还有各种各样的饮品，还有各种各样的时令水果，通通都是无限畅吃的。等他那个288的那个档里面多了什么呢？多了一个泰国冰鲜金枕榴莲啊，然后呢，还有像深海海鳌虾。仙桃虾、法式鹅肝、金砖鹅肝、铁板鲍鱼、冰爆刺身、金汤辽参，对，这些是都包括在它的一票 通吃里的，哎，就这样的一个情况了。

0: 环境也够用，然后餐品的品质也够用，所以这样我们要招待请客请贵客到这儿来啊，或者是大家想畅饮的畅吃的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做的还是非常的精致，而且出品的品质 OK， 包括那个金砖鹅肝，哎，是我超爱的，巨好吃的。电话订台电话和微信号各位记好了啊，131-3090-2568，131-3090-2568。无为着实料理自助，来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
1: 我想订港子大叔的烤鹅，
0: 好的，半只鹅五折的折扣啊，去哪个店？
1: 去封闭市场的吧。
0: 嗯，好的，给您订好了啊。
1: 哎，再见。嗯、
0: 好嘞，我们先进先息，一会儿回来。
2: 买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3: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4: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5: 姑娘啊，谢谢你啊。
3: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6: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7: 谢谢叔叔。
3: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8: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9: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3: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10: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11: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12: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11: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12: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陈曦。

0: 好了，各位，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啊，38159393818169939，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的。花奖，金猴奖。好了啊，我们来接着来跟大家分享，同时刚刚说到的无为着实料理放题，在盘锦的这种高端自助里面应该是可以排在前几的位置了啊。就环境啊，然后它的这种菜品的出品呢、啊、做的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唯一的苦恼就是自助餐都是限时的，不然的话我们一定要吃，从中午吃到晚上。然后问题是自助餐的那个店主就说了，那我就不做了。来吧，接着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想订那个白山康桥的椒麻鸡。
0: 好，吉贤客椒麻鸡康桥店、
1: 嗯、
0: 7折的折扣啊。
1: 谢谢。好，谢谢。
0: 好嘞，再会。15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嗯，
2: 那个订一下大江户。
0: 好的，大江户。39三张票，1周之内有效啊。
2: 嗯，好的。
0: 好嘞，哎，那我们再会，拜拜。

盘锦章节目啊，也是欢迎更多的商家朋友入驻。我们的招商电话是1394274-0949，1394274-0949。

好了，我们来接着继续和大家分享了啊。接下来呢，想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一条消息，这就不是吃的了啊，是跟美有关系的了。我们的祁宏医美，对，想要变漂亮的这件事情，可以去找祁宏啊。要整形找祁宏嘛。其实现在医美这件事情已经太普遍了，而且它医美它其实分成我自己给它分的啊，就是它是分成，我认为是它有两大类，我只是粗粗的给它分，作为一个外行去分。一个类呢是什么呢？就是我去比如说动我的眼睛，动五官啊，就是。是调整的，还有一个是什么？是抗衰的、抗老的。然后呢，现在可能很多朋友都管这个叫做项目，就它是会让你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的。所以你说生活美容啊，怎么样的去保养固然很重要，但是我真的是觉得啥都没有一针见效啊。对，不一定是打针，它也不一定是打针，但是最起码的话，我是会觉得，医美的项目它是可以非常快速的、直白的。比较粗暴的给到你想要的一个结果啊，但是美这件事情我们还是要理性一些啊，不要冲动说啊那行我去整回来怎么样的啊，也不要，而且也不要过分的去追求它。两件事情，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要保证在安全的前提下去进行，对，你一定要是安全的。你说有风险，然后我冒着风险我去让自己变美，我觉得那真的就没有必要了哈。然后呢，第二个就是什么呢？你不要盲目过度的去追求变美，说哎，我一定要把我自己整成刘亦菲、天仙姐姐的长相，没必要。每个人的底子都不一样，我们其实追求的就是，哎，你看着很舒服、很顺眼，你的今天比你的昨天更好看了，我觉得其实就已经可以了的啊。你看我这也是，其实可容易冲动了呢。我有的时候也想着，哎，我怎么能给我整成天仙呢？那真是，我这底子也不行啊。今天我闺女特别有意思啊，我闺女还照镜子说，妈妈那不好看呢，我长得，我说反正那你就长这样了，那反正咱俩长不都差不多吗？我觉得很少能遇到像我这么嘴狠的妈妈，人一般说啊不，宝贝你非常可爱，我就觉得反正哎呀就是这样的啊。但是我不能告诉她，我说没事，将来你可以那个拉个双眼皮什么的啊。然后呢，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有的时候其实一个微小的变动，看起来不起眼的变动，是可以让你有脱胎换骨的变化的，这个是真的啊。就是你比如说我这眼睛很小啊，我拉个双眼皮，或者是我那个有那种内眦赘皮，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什么叫内眦赘皮呀，就是你的眼睛很短，然后你的眼头的那个肉把你眼头的那个叫什么位置我也不知道，就是包住了，你是看不到你眼头的那块肉的，那种叫内眦赘皮，它会显得眼睛很无神。如果你开眼角的话，是解决内眦赘皮的最好的一个方式了啊，然后效果也立竿见影，你一下子就变得好看，眼睛就变大了，然后变得有神了，就能够眉目传情了的那种感觉，就不会捏不打的那种感觉的了啊。包括还有比如说我们有些朋友说我有肉肉脸，我就算是很瘦很瘦了，可是我的脸看起来还是肉肉的，对吧？是不是有朋友也会有这种情况？那我告诉大家，其实你真的就是瘦脸嘛，瘦脸，然后你就哪怕你偷偷的胖一点也会。你看我叫吃不胖的晨曦，对不对？我给自己抖音这个大言不惭的起了个吃不胖的晨曦的这个名字，但是实际上我不是吃不胖，我有时候也会胖，只不过是胖了的时候，因为我的这个脸型的问题它不会很明显，虽然我的脸型也不咋地啊，因为我的脸太长了，但是它确实是不太像。

调微微微微动了一点点，它可以改变困扰我们很长时间，你靠化妆啊，你靠节食啊，都没有办法达到的效果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挺立竿见影的，挺好的，但是当然在安全的前提下。然后祁宏医美呢，它首先是正规的医疗门诊机构啊，是属于门诊，它是医疗门诊，它不是美容院啊。然后呢，综合性的一个门诊机构，也是辽宁省企业发展研究会的诚信服务企业，还是辽宁电视台品牌辽宁推荐诚信企业啊。然后院长祁宏是整形职业医师，从事医美已经好几十年了啊，就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年了。然后呢，经验非常的丰富，所以到这儿来还是很靠谱的。你想他这个祁宏医美店他都开了快30年了，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时间跨度，你就可想而知了，对吧？如果他的技术不好，或者他有什么问题的话，早就做不下去的呀，早都改头换面了，是吧？所以呢，他一直做到现在，就是还是，用我们老百姓话说，是有两把刷子的，哎，对，还是有技术上面的过硬的本领的。然后，今年是第28年了吧？今年应该是第28年了。然后之前我们大家可能唯一比较担心的说，哦，祁宏医美，我倒是不太担心他的技术啊，其实还是很成熟的。我担心什么呢？我担心他的价格会不会很贵？但现在都还好，因为现在各行各业都比较卷，所以把价格呢也都打下来了啊。你看它啊，我找找啊，它那个除皱一个部位就几百块钱啊。我看一看啊，我还真是记录了一下它的一些价格的项目，因为我会觉得这个价格就还，我咋找不着了呢？等会儿啊。

0: 啊，这儿呢，比如说什么眼泪沟松弛、细纹、凹陷、卧蚕409起，黄金微针全面部加全景部加高频加透皮导入的2980，黄金超级泡是全面部加全景部3990，媚眼综合术去皮去脂开内眦，这个就是说开眼角嘛，然后呢，翘睫毛3520，然后还有像口周年轻化1490，眼周年轻化是490啊。目前就这样的一个价格，然后呢，大家可以自己打电话问，然后跟让齐院长给你做一个面诊看一下。总部花园 A3-9-3，电话是8285000082850000，还有一部手机号也是微信号1572437005515724370055。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想订一下大店户。
0: 好的，39三张票，一周之内有效啊。
1: 嗯，好的，谢谢。
0: 我们再会，不客气。

0: 好了啊，各位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然后呢，大家想吃什么可以给我打一个电话，比如说韩之味烤肉啊，折扣又大，肉又好吃。再比如说齐齐哈尔烤肉，吃正宗齐齐哈尔肉。好，火锅，你比如说像什么盛小满呐、啊，那种文艺范儿的。哎，你说去盛小满吃饭啊，现在夜市特火，对不对？哦。我才想起来，对，那边还有广厦夜市哈。现在的这个夜市啊，简直是火得不得了，尤其是这两天，前一阵儿吧，夜市可能还稍微，就是晚上还有点凉，有点坐不住。但是最近呢，这个夜市已经可以了啊，因为现在这个气温已经完全够用了，可以去逛夜市了。我们盘锦这夜市真的是不老少呢，咱锦绣我们盘山县太平锦绣花谷那儿不也有夜市吗？而且锦绣花谷是属于我们盘山县的看东北超的第二现场。一会儿给大家再说一个夜市啊，先迎接热线。15的朋友你好。哎，15的朋友
1: 你
0: 好, 你
1: 好
0: 请讲。嗯。嗯，你好请讲。
1: 老板去哪？
0: 嗯，好，去哪个店？
1: 老板之。
0: 啊，我知道老板之，我听到了。
1: 上海的，对对对。
0: 啊，今天取明天取。
1: 还在开门。
0: 今天取明天取。
1: 今天取。
0: 好嘞，半只鹅五折的折扣啊。

0: 西是混着来。
1: 好了，各位啊，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16的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1: 哎
2: 哎，我问一下，咱万达里有咱们店吗？
1: 没有，万达里没有。
2: 那就吃火锅，推荐一个吧。
1: 嗯，火锅想要辣的呀，还是潮汕？潮汕火锅，潮汕火锅折扣最大的是大吉大利，58折的折扣。
2: 哦，就是粤菜是吧？
1: 不是不是不是，
2: 啊不是，
1: 火锅。就是牛肉火锅，
2: 咱有那个粤菜吗？
1: 粤菜可没有。
2: 那就他吧。
1: 行，好的，全单的5.8折的折扣啊。
2: 行，好嘞，
1: 好的，
2: 拜拜，
1: 那我们再会了啊，拜拜。

0: 好了，各位，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啊，38159393818169939，同时大家也别忘了关注抖音号，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大家可以到我们的主页里面进入到粉丝群，这样当我们有福利直播的时候啊，会有什么优惠的时候啊，我们就会在群里面通知大家啦。来吧，刚刚说到夜市儿是吧？哎呀呀呀呀呀，来聊聊夜市儿啊！天哪，这夜市儿哈，就是，哎，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你在夜市上，你哪怕不吃什么东西，你也爱溜达溜达，在里面转一圈、逛一逛，就是它那个整个的那种体验感特别棒，很有松弛感。下班了的时候吧，已经累了一天了，忙活一天了，到晚上的时候吧，第一不想做饭了，第二现在做饭也慢慢的开始。哎，这现在还将就的，你等过一阵儿，那我跟你讲，能烤死个人啊！现在还不那么热呢，你等过一阵儿，屋里头哪一动弹都一身汗，你就别说做饭、煎炒烹炸了，哎，那就得上夜市去逛一逛，吃点东西，是不是？一家人哎，手拉手的去逛个夜市，我觉得还是蛮好的。然后呢，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接下来说到的这家夜市叫辽河夜市，这可是东北超第二现场双台子区的主会场。所以首先它在氛围上，哎，就给你打造的相当的够用了啊，都是以足球为主元素来打造的，挂了很多的那种元素啊，足球元素的那些东西，让你一看都感觉就进到了一个球迷的俱乐部的那种感觉了，就是为了助力东北超的这个赛事嘛。东北超这赛事真的非常非常的火哈，大家其实它不单纯，我觉得它现在已经不单纯是变成了一个单纯的说，我就是东北超，我就是一场足球比赛啊，也不是一个球迷的狂欢，是一个全民的狂欢了。就我们干嘛呢？我们有的时候，你像我是个伪球迷，我也不太懂，然后我都不会太会看。我喜欢凑热闹啊，那热闹啊，有意思，好玩啊，逛一逛，吃一吃，而且你像我们，有的还会有演出，对吧？你还可以去看看演出，这个感觉是一个很好的娱乐休闲消遣的好去处了。然后等辽河夜市的话呢，整个场地是占地2500平的面积，投放了2台100寸的电视放在花瓶的中间，这样的话，比如说像我周六周日东北超比赛的时候，哎，打比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哇，打巨幕电视，像看电影一样的去看球赛，那多过瘾呢，是不是？他现在平时没有比赛的时候，他有每天晚上6点到10点会播放的啊、嗯。然后呢，另外还有像墙体上面都是安的 LED 屏，也是每天晚上6点到10点播出的。你吃的舒服，玩的快乐，长大我来买。好了，先迎接热线哈，一会儿说一下一六的朋友，你好。
1: 好，你好，我想进关东老半只。
0: 好的，关东老半只的熏鹅，好嘞，给您定。去哪个店？
1: 啊，兄台店。
0: 今天明天？
1: 明天。
0: 好嘞，半只鹅5折啊。
1: 好，
0: 嗯，好，再会，拜拜。
2: 兔宝宝健康饰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3: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4: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3: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4: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好了，各位，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918169，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5: 哎，你好，晨曦，哎，
0: 哎，
5: 给我订个港大叔烤鹅，
0: 好的，去哪个店？
5: 康桥，
0: 康桥，好，您是第二单、半只鹅6折的折扣，可以吗？
5: 啊、行，可以、
0: 哎，好的，那我们再会了啊，哎，好嘞，
5: 好嘞，
0: 拜拜。今后讲，今后讲，你吃的舒服，玩的快乐，那账单我来买。 好了啊，刚刚说到的是辽河夜市，如果说呢在双塔的区住的朋友就可以这儿逛一逛了哈。而且呢它现场是50个美食摊位，10多家文创古玩和非遗的摊位，还有5家儿童娱乐。辽河左岸的夜户呢还会给你们发放折扣优惠卡，整场活动都采取绿色环保无烟净化的，所以呢哎依然是有烟火气，但是却少了一点那种呛人的烟熏火燎的那种东西啊。同时它的商户，所有的商户都是免费入住的，不收摊位费，还专门设有残疾人摊位。这个残疾人摊位其实因为这我们是政府发起的一个行为嘛啊，那么也是属于希望帮助残疾人能够用双手创造自己美好的生活和未来，所以也是鼓励他们自主创业啊。残疾人摊位的所有一切费用全部都由主办方承担，对，我们残疾人您只需要卖货赚钱就可以了，就是这样的，赚钱您收着，费用您不用掏，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我觉得在这儿要给部门点赞啊，要给我们主管部门点赞的。然后呢，另外还有这次活动的所有的价格，这次夜市的价格啊，都是采取惠民价的，由专职人员负责。然后整个现场搭建的是露营风，现在的夜市越来越丰富了，内容越来越好看了，就是已经不是单纯的一家一家就是摆个摊儿呗，那玩意儿还有啥花花溜溜的东西的。现在我跟你讲啊，特别的有感觉，就越来越好看了，整个的现场已经可以有很多的拍照打卡点了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所以大家晚上没什么事儿的时候，下班就可以过去溜达溜达转一转了啊。然后另外呢，这次活动是由百事可乐和青岛啤酒大力赞助的，位置就在辽河西大桥南，辽河左岸外商网的商业街，也就是西桥西边，下桥就是了，由527管理有限公司全程承办。

好了，各位啊，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那我们接下来也跟大家继续来分享了啊。首先想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条消息是来自，结

出汽车量子膜的，对，就是想要给车贴车膜呀、贴车衣呀的，您可以看过来了啊。因为现在这个天儿，我的妈呀，太热了，尤其是刚上车的时候，怎么那么折磨？所以我就说这天，你说你不能缓缓吗？你能不能冷的时候嗖嗖冷，一热开咔啪一下子往死热？就是你给我们点过渡呗，你让我们。就一下子就要烤死我们的那种感觉，那一上车，哎呦，那热气都扑脸成闹心了呢，对吧？但是我跟大家讲，如果说你的车贴上那个防晒的太阳膜，会好很多啊、你看我的车和我们有一个朋友的车，也买人的车还贵呢，人那车40多万的车呢，我的车才多少钱啊？然后我们那车就在阳光底下暴晒了啊，上车我那车显示是30几度，你看他那车多少度？50多度。哎，我说咋能差出这么多来呢？他那个车那个膜就不行，太阳膜它不隔热，反倒还吸热，所以它的温度就嗷嗷往上飙啊，特别吓人。然后呢，所以大家一定要把你的那个车的太阳膜贴成那种专门的防晒。晒隔热太阳膜啊，对，这个是有讲究的。太阳膜，它其实是分染色膜和金属膜，就是那种染色膜的话呢，它会特别爱掉色，而且它没有防晒的系数。金属膜的话呢，是一种新型的汽车窗膜，它的特点就是具有高隔热性能、高透光率和高防紫外线的功能，安装工艺也特别的精细啊。那你像杰出汽车量子膜他们家给咱们提供的那个特惠的那款四个车窗的那个太阳膜，它就是属于那种高隔热、高隔离紫外线的这种车膜了啊。然后呢，四个车窗膜，各位听好啊，四个车窗膜只需要100多块钱就可以了。有的朋友说，哎，那我能不能我不光贴四个车窗，我想把前风挡给我贴了，行不行？也可以的啊，那前风挡就是加个200块钱就行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这样价格不贵，是不是啊？这个价格是不贵的啊，前风挡加个200块钱就可以贴下来了啊。然后呢，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跟大家讲一下啊，你说那我不想贴四个车窗了，我就想贴前风挡，可不可以？可以的，也就不用加钱了嘛啊，就这样的，反正哎呀，就这么回事吧。现在啊，你只要提晨曦就可以了。然后呢，它这个膜是质保5年的，专门的隔热、防晒、隔离紫外线。如果在这5年之内，这100多块钱买的贴的这膜有任何的质量问题，您是可以随时找他的啊。比如说掉色了。起泡来，这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了。就我们说万一有这种情况，你是可以随时随地找他的。如果你现在那个车膜本身，你说、哎、我贴了，我这膜贴了好多年了，那个防晒系数早没了，或者它可能压根都没有防晒系数，再有的膜掉色了的那个都已经没有那个色了，你知道吧？这种的你就没有防晒系数了，你就一定要把它贴上。然后你到那儿去之后呢，师傅会把你原来的膜给你撕掉啊，然后除胶可费劲了呢，除那个胶可费功夫了。我跟他预约的贴我们家那灶台和窗台到不和餐桌，到现在没给我贴上呢。啊，说这周都够呛了，活店里活忙活特别多啊，店里的活比较多。然后呢，但是他会贴得很精细，都是在那种专业的无尘车间来贴的。然后哎，把原来的膜撕掉，然后除胶。哎，你知道吗？就好多的那个膜啊，撕掉的时候，因为原来用的是那种劣质膜，撕下来的时候那个都是臭的，都会发臭，有臭的味道。撕完了，除胶了，整得干干净净的，一尘不染的，然后在无尘车间把新的车膜给你贴上，哎，然后你再上路，你会发现，哎，它不烤得慌了。大家有没有发现，就不管热还是冷，就是有的时候你把那个就是那个胳膊呀、脸呐，你裸露在太阳底下，它是烤得慌的，晒得肉疼。有没有这种感觉，对吧？但是你一旦贴了这个防晒的太阳膜之后，这种感觉就没有了。你可能不会觉得凉快，但你不会觉得烤的肉疼，明白了吧？这就是防晒的意义，就在这儿啊！防晒车膜它起到的作用就是这样。然后我也买了那种面基尼的口罩了，但是在车里真的不爱戴哦，闷得慌。你们不觉得吗？
他难受不得劲儿，那哪有自由呼吸那么舒服，所以这个车模还得是安排

0: 100多块钱，四个车窗户贴的好好的，原来的旧的撕掉，是不是5年质保？一顿饭钱管你5年防晒，路上呢天天开车来回的，那可以的啊，就不那么热得慌了，而且它对红外线和紫外线的隔离数据是特别好的，紫外线是99%的比例，红外线我不知道是多少，但是我上次测试，没有膜130，有加上它这个膜就是2400了啊，然后呢电话和微信号各位记好了，13898725277，13898725277。
1: 你吃的舒服，玩的快乐，那账单我来买。你吃的舒服。

0: 1388-9872-5277，来接着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那个双泰区有啥火锅吗？
0: 双台子区没有，我双台子区居然没有火锅，对，没有双台子区，哎，怎么这么少呢？店？
1: 啊，没有，
0: 双台子没有，都在兴隆台，都扎到兴隆台了啊。
1: 兴隆台有稍微近一点的吗？
0: 近一点的，汉新，那个泰山路那边算近吗？
1: 啊。汉新那有啥？
0: 汉新那儿的话有笨鹏鹏潮汕火锅，
1: 那个
0: 还有全单680。
1: 啊，笨鹏吗？
0: 对，然后还有像烧灰大虾什么的。
1: 啊，烧灰大虾也是6.8。
0: 是烧灰大虾是7.8。
1: 7.8。
0: 笨鹏鹏吧，笨鹏鹏的免费的吃的成果了，你就少点点菜。小龙虾啊、什么都是免费的，鸭脖、鸡架、水果、小菜儿、小吃、蚬子，全是在小料台上放着的。
1: 啊，他家是全单680是吗？
0: 对对。
1: 啊，那行，那给我订他家吧。是不是只能今天？明天不行吧？
0: 可以啊，2天之内。
1: 2天之内，明天晚上也行呗？
0: 对，可以可以，
1: 啊，行，那你给我订他家吧。
0: 好的，给你订好了啊。哎，好嘞，拜拜。
1: 拜拜。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刚说到了杰出汽车量子膜的这个车膜啊，大家可以去把它贴上了，要不然这夏天晒得遭罪呀，花个100多块钱把这个问题给它解决掉。然后另外还有一个车衣，就是如果你是新买的车啊，或者很新，刚新买不长时间的车，然后呢，你宝贝着呢啊，把车衣贴上，就像你的手机买回来立刻要加个手机壳，贴上车膜是一样的道理的。因为贴上了它之后的话呢，像路上难免会有那种小刮小蹭什么的，就会直接阻隔掉了。对，这个真的很实用，就是不贴吧，你没有什么你没有什么直观的感受。你像我们家那个车就贴了车衣，真的是不夸张，从买车的。买回来就贴了，到现在这都几年了，得有嘛呀？几年了？不得有6、7年了？就是我也不知道了，反正就是这些年没喷过漆，也是开的就是稍微注意一点，但是刮过啊，有的时候甚至躺枪被别人给豁开了，但是每次刮的时候都是把车衣给豁开了，里面的车漆还是完好无损的，所以在那一刻我就觉得哇，这个车衣贴得太值了。而且我们当时贴车衣是花了6900多块钱，我记得好像是贴的那个车衣，当时好贵的啊。现在车衣价格也被打下来了，杰出汽车量子膜全车的车衣啊，8.5毫米的厚度，这个厚度完全够了。2980，还没完哦，赠送全车的太阳膜，各位，你全车的防晒太阳膜撤下来得多少钱？还有脚垫儿，还有内饰保护膜，还有门槛犀牛皮，还有车衣险，所有的这些全包括2980就搞定了啊！

所以非常非常的超值。那么您像买那奔驰、宝马什么，现在奥迪，还有什么现在新的那些什么华为呀、问界呀，还是过界不知道了啊，您就可以去贴了。小米对吧？1389872577，店在兴隆台汇美北500米，贴了10多年的车模车衣了，贴是专业的啊，贴膜是专业的。1389872577，1389872577，这我跟人家预约贴我们家灶台和餐桌都没有空搭理我，你知道现在1389872577啊，杰出汽车量子膜。

0: 好了啊，我们接着来继续和大家分享了，别忘了关注抖音号，进入到抖音的粉丝群里面啊，这样的话我们有福利消息的时候会在群里面第一时间的通知大家的。
1: 来买你的肚皮很厉害呀，
2: 肚皮很厉害呀，
1: 大家胃口都开怀。
0: 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3: 你好晨曦，我想订一下3.62汉神殿。
0: 好的，菜品的6.8折的折扣啊。
3: 好的，
0: 好嘞，我们再会了，拜拜。好了，接下来说一下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如果说我们有一些路上开车听广播的，比如说家长朋友们啊，孩子，哎呀，说我们家孩子刚近视啊，或者要近视了，或者是近视了，但是我真的就非常不希望他戴眼镜，怎么才能控制住这个度数，或者让度数变小？这个可能都没想过这个问题，对不对？一戴上眼镜就会觉得很无奈，就不可退了。但是我告诉大家，这其实奇迹可能真的是用来发生的啊。大家可以去光视光眼视光中心花29.9元，当然要提晨曦啊，然后领他家的那个眼镜，把眼镜拿回家。这个眼镜不要小看哦，这个眼镜是可以防生活中所有的有害光。那么等把有害光阻隔掉了之后呢，它是可以怎么样？可以把我们的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那个，我想想啊。就是阻隔掉有害光了之后，你的视力有可能会回退，就是你的裸眼视力有可能会提高，这个是真的，已经有很多人都受益了，包括我们孩子他们学校的那个有别的班的家长也是啊，是别的年级的不？那个孩子试戴了一段时间见效果了，包括还有高中生，就原来400多的近视，现在人家都不用戴近视镜了，就会有这种情况。所以呢，大家不妨去试一下。本来呢，之前我们给大家有一个政策是可以免费试戴的哈，但是现在没有这个免费试戴的活动了，原来是本来人家定的是49，后来我说29吧啊，29免费29试戴一个月，对，你就戴他眼镜，你戴一个月，你充分的淋漓尽致的，你去好好的深度感受一下这个眼镜它是否是有效果的，眼干、眼涩、眼疲劳、视力模糊、偏头疼，或者是散光、斜视、弱视，包括我们中老年朋友的飞蚊症什么的，您戴一戴，您感受感受，20多块钱啊，您去感受一下到底对您是否有效的。我觉得其实很多人真的还是蛮受益的啊。那句话嘛，广告词怎么说来着？20多块钱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其实他真的不想要这20多块钱，但是呢没办法啊，因为这也是我给磨下来，我说你象征性的收一点，也是希望大家就是能够去珍惜嘛。13941792256是电话也是微信号啊，再说一遍13941792256，店的位置是在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叫光视光眼视光中心。16的朋友你好。
4: 你好，有没有火锅能订的？
0: 有啊，想吃什么火锅告诉我。
4: 对，不知道啥锅，你推荐一下吧。
0: 就是你想吃比如说四川火锅还是什么潮汕火锅还是那种特色火锅？
4: 四川火锅，重庆那种就行。
0: 四川火锅的话呢，霞光府沁园那儿有一个晋喜市井火锅，全单68折。然后园丁那儿有一个鱼香居火锅，全单68折。陈火锅是菜品的68折。
4: 那个就是叫霞光府那儿那个
0: 晋喜，
4: 怎么洗？
0: 晋喜，对，纯四川火锅，好吗？全单68折，
4: 两天
0: 之内有效，两天
4: 到明天晚上哈。
0: 对，对的。

0: 对的啊、
1: 好
0: 的，哎，那我们再会了啊、拜拜。
2: 你的肚子真厉害呀，大家胃口都开花呀。
0: 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有问题抖音私信我吧，拜拜啦。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欢迎您继续收听
5: The Sunshine FM。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6: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7: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4: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8: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9: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

吴山青，月山青，两岸青山相送迎，谁知离别情。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大家好，我是小北。北京时间17:08，提醒各位，直播热线已经开通了，号码是38159393818169，38159393818169。这是一档益智类的答题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5点到6点准时直播。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丙午年4月17。开篇念了一首大家应该不太熟悉的词，但是这个词人应该在向前冲里边提到的次数让大家已经熟悉起来了。我们曾经提到过他的那一首《山原小梅》，对吧？树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0: 我们在文学题里边以梅妻鹤子为关键词考过这个人啊，这个人是林布。何敬先生是宋仁宗赐予他的谥号，意思是平和安定，由此可见这个人的秉性。林布是北宋历史上非常有名的隐士啊，一生不仕，孤傲自持，喜欢过恬淡的生活。根据他的家谱记载，林布祖上世居福建长乐，也就是今天的福州，到他父亲的时候才定居在大理，也就是今天的宁波黄贤村。这个人自幼好学，通晓经史百家，也许正是因为他比较早地领悟到了社会的纷杂，所以他拒绝走常规的入仕之路，也不参加科举，只结交朋友啊，常年隐居在杭州西湖的孤山上，种梅花啊，养鹤，一生未娶，以梅为妻，以鹤为子，所以世人称他梅妻鹤子。非常喜欢和高僧师友交往，他生活的范围常年就一直在那方圆几十里的地方啊。西湖内方圆几十里，要让我常年一直生活在那儿，其实我也挺愿意的。
1: 我就在西湖边上听 DJ。
0: 对不起，突发恶疾。说到哪了？过恬淡的生活。啊，说他一直生活在这西湖方圆几十里的地方，当然啊，也活得十分潇洒吧。他和当地的官员啊、名士啊，经常有诗歌唱和。其中有一个叫王绥的人，大家知道吗？这个人年幼家贫，后来努力登进士甲科，官职一路攀升，在仁宗明道年间官至宰相，足以见其能力。这个人在宋史里边是有传的啊，就不是等闲之辈。那么这个人在钱塘做官的时候和林布多有倾谈，两个人都心慕佛学，机与契合。有的时候他去林布家探望，发现不在啊，林布的门童就把鹤放飞，让鹤飞起来。他即便是在远一点的地方，他在湖上边看到他家的方向有鹤飞起来了，他就知道有人来了啊，有客人来访，他就划船回来。包括我们非常熟悉的范仲淹啊，梅尧臣啊，徐复啊，当时的高僧释志源都和他有诗文往来。范仲淹羡慕他的生活状态，写过一句话叫早晚功名外，孤云可得清。凡是和他相处过的人大概都能感受到他那一份天真，有的官员甚至愿意出钱帮他建新宅啊。当时的杭州知州薛应，这个人在宋史里边也有传，评价也很高，他就曾经出资为林布建宅。大中祥符五年，宋真宗听说了此人的大名，也知道他安贫乐道啊，就赐东西给他，昭告地方官要善待他。当然林布也心存感激，可是他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可得意的。很多人也劝他说，你这么大学问，你不做官可惜了啊，劝他入仕，但是他总是婉拒说，然无志之所事，非世家也，非功名富贵也，只觉青山绿水与我情相宜。所以人各有志吧，是吧，追求不同。而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写下了我们开篇念到的那一首《长相思·吴山青》。我们念的是上阙，下阙他写君泪盈，妾泪盈，罗带同心结未成，江头潮已平。啊，这个罗带呀，同心结呀，这个长相思啊，很明显啊，他写的是爱情，而且是一段不可得的爱情，一切尽在不言中的感觉。林布这首词写的情真意切，所以他肯定有过这样的经历，才让他终身不娶。他在世人面前表现出的清心寡欲呀，不食人间烟火呀，可能正是因为年轻的时候情感受挫的结果。这样的词是比较难凭空创作的。再说凭空创作这样一首爱情悲词。

0: 也不太符合他隐居的状态和他的人设，所以人总有另一面啊，或藏得很深，或离得很久，不为现在的世人所知而已。我能体会好，开篇我们就说到这儿，跟大伙儿介绍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每位闯关的朋友打进电话之后，先从一到十号题里边任选一个号，每号题包含的题目一共是五道题，有可能这号题当中的题目类型全都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有的题型有音乐、影视、地理、历史、文学、科技、生活和体育，还有就是什么题型都包括的综合题。综合题里边偶尔会出现判断和选择，这两种题型一旦出现，只有一次作答的机会，要谨慎。音频题根据我播放的音频回答相应的问题就可以了，每道题的答题时间是20秒，这20秒包括我读题的时间，所以大家在打电话的时候保证通话质量，身后的收音机要关掉，不要开命题，不要找答案。20秒除了判断题和选择题以外的题型，不管您答错几次，只要您能说出正确答案，我们就能进入下一题。超过规定时间没说答案也没说过的，闯关就失败了。五道题每人有一次过的机会，过的机会不可以在判断题和选择题的时候使用，五题全对，赢得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为我们提供的4馆通票2张。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接着是由世界画廊为我们提供的精美暖心礼包以及便携式小型收音机一台，还有和氏眼科医院为我们提供的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接着是由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为我们提供的红滩矿泉水5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养水1箱。然后是由优宠动物医院为我们提供的动物益生菌1盒、洗耳液1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1张。接着是由点上口腔为我们提供的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1个。最后是由汇源克东为我们提供的天然苏打水2箱。好，我们迎接15线上的朋友。15您好。
1: 你好，
0: 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刁先生。
0: 嗯，一到十，
1: 之前打过电话
0: 啊。哎，好嘞。一到十，您选个题吧。
1: 是6号。
0: 六号是刁先生吗？
1: 对。
0: 嗯，好嘞。耳朵过来，交换一切，当王子被发现，我们向前冲吧。啊，刁先生，您选到了1号综合题。准备好了啊。
1: 好嘞好嘞。
0: 哎，我们答题开始。我国十大名茶当中采用茶果兼作的方式种植的是哪种茶？
1: 碧螺春。
0: 哎，回答正确。下一题。人在睡着的时候脑脊液的流动速度加快，可以理解为大脑是在干什么？
1: 运动。休息。
0: 不是。
1: 你的脑脊液。
0: 嗯。
1: 在干什么？
0: 嗯，在干什么？他说什么？不是，
1: 不是
0: 过掉了。下一题不是音频题，请听音频。

0: 好了，音频当中播放的是哪一首经典歌曲？
1: 林志炫的叫啥？不要让
0: 不是，就是他刚我刚停掉之前他唱的三个字就是不要发挥那么多。
1: 哎，
0: 回答正确，下一题选择题，成语名落孙山的典故当中，孙山最后是否考中了举人 ？A 考中了 ，B 没考中。你只有一次机会啊，这个要谨慎一点，不可以瞎猜，说的就得是正确答案啊。
1: 考中了。
0: 哎，回答正确。下一题，介绍西方水利科学的太溪水法是由传教士熊三拔和哪一位明代科学家合译完成的？
1: 啊，明代科学家？
0: 嗯，
1: 有没有啥提示啊？
0: 啊，三个字的名字，大学士。
1: 徐光启。
0: 徐光启回答正确。下一题，唐朝诗人温庭筠曾因为违反过宵禁而被这个部队打碎了牙齿。
1: 唐朝诗人唐伯虎。
0: 就是这个他不是啊，我重新
1: 解释，
0: 你不能找答案啊，你是不是最后一题回答正确了？好吧，闯关成功了啊。
1: 好。
0: 我再多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
1: 好。
0: 留一个手机尾号给我。
1: 0517
0: 啊，我们马上要进广告了，您的领奖的方式啊和那个我们商家的地址我们广告之后再跟您介绍好吧。
1: 好嘞。
0: 嗯，好嘞，感谢您参与，刁先生，拜拜。
1: 再见。
0: 哎，
2: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师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10115908300。
3: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4: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3: 东北超喊你回家，
4: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3: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4: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3: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4: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3: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2: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
5: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0: 这大夏天的搁家求着干啥呀？快上东北超盘山县第二现场看东北超
1: 啊。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2: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3: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4: 塞下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残余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5: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6: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3: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

0: 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态。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1: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我们迎接16线上的朋友。16您好。
1: 小北好。
0: 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戴先生。
0: 戴先生，6号题没有了，您再选号题。
1: 4号吧。
0: 4号。耳朵过来交换一圈，当王子被发现，我们向前冲吧。戴先生，您选到了一号历史关键词。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历史人物：一对二表三分顶，六出七纵，八阵图。
1: 说的是谁呗？
0: 对，
1: 诸葛亮。
0: 回答正确。下一题：历史院校由左宗棠奏请创办的中国近代第一所培养海军人才的学校。
1: 那个福州船政学堂。福建水师学堂。
0: 把福建和刚才那个结合一下。
1: 福建船政学堂。
0: 回答正确。下一题：历史遗迹的名称，公元前五世纪建于雅典，最早用作向酒神祈祷的场所。
1: 那个迪奥尼索斯那个神庙。
0: 不是，在这个那个不是神庙。
1: 迪奥尼索斯，神殿。
0: 好，过掉。下一题：历史人物，童谣“千里草何青青，十日补不得生”描述的人物。千里草何青青，十日补不得生，就是一个字谜。

0: 哎呀，你这个题怎么又猜对联又猜字啊？千里草就是草字头，然后把千和里写在一起是董嘛。十日补，不得生就是拙嘛。但是这个还好，你那个最难的那道题你说出来了，但是没说的标准，因为他的对迪奥尼索斯是吗？
1: 酒神剧场，
0: 对，是剧场啊。哎很厉害耶戴先生。有一些情况呢是他虽然闯关成功啊，然后全部都答出来了，但是没有你这样，就是即便没有闯关成功，但是依然让人觉得你很厉害的这种感觉。我在表达什么你知道吧？我其实也就是瞎表达。好吧，
1: 人脑始终是那个不
0: 是吧 AI 是战胜不了人类的。好吧好吧，感谢您，感谢您戴先生，您一定要坚持啊。
1: 好嘞，
0: 嗯，好嘞，拜拜。
1: 好嘞，拜拜。
0: 哎，您看最开始

0: 我们说一下这一号历史关键词啊，其实我觉得难度系数还是蛮高的，但是戴先生答出了这号题里边最难的那个。迪奥尼索斯剧场啊，那个题我们之前曾经跟大家讲到过，这个一对二表三分鼎，六出七纵八阵图。这副对联在哪儿？是在五丈原，现在的五丈原诸葛庙吧，是吧？他就是把诸葛亮一生的事迹，浓缩在这一副对联里边。一对说的就是隆中对嘛，二表是前后出师表，三分鼎就是魏蜀吴三国鼎立，诸葛亮帮刘备奠定了三分天下的基础。六出祁山，七擒孟获，八阵图是他创立的军事阵法。好，我们迎接一五线上的朋友。一五您好。
1: 你好。
0: 您好，就到了，怎么称呼您？
1: 姓邱。
0: 邱先生，四和六没有了，您再选好题。
1: 选二号。
0: 二号，稍等。邱先生，您选到了一号文学关键词。
1: 好的，
0: 准备好
1: 了。
0: 我们答题开始。苏轼诗句“春宵一刻值千金”，下一句。
1: 怎么感觉像上一句呢？
0: 你跟我的感觉是一样的，你先答题，但不是上一句。
1: 这实在想不出来。
0: 好吧，我们过掉它，下一题。北宋著名画家，中国绘画史当中仅有的以一张名画名垂千古的少年天才，代表作有《千里江山图》。
1: 有张大千。
0: 千里江山图，千里江山图，
1: 白石，
0: 北宋的，北宋的
1: 啊，北宋的，呀，北宋不会呀。
0: 但是千里江山图您听过是不是？
1: 我听过。
0: 嗯，王希孟，
1: 王希孟，哎，这确实没听过。
0: 但是您刚才背的那首诗，其实就是我上学的时候老师总考我，这样就古诗接上下句的，我总觉得他出那个就是下句。
1: 对呀、
0: 对吧？因为我们太熟悉这一句了，春宵一刻值千金，我们老说这句话，以为这个就是那首诗的结尾，但是其实不是，它的下一句叫花有清香月有阴
1: 啊。
0: 是不是听起来也怪熟悉的？
1: 学习到了，下次我就会了。
0: 好的好的，我们一定会再出的、好吧邱先生。
1: 哎，
0: 感谢您，拜拜。
1: 好的，
0: 好嘞。

上学的时候终于把下一句都背会的时候，老师开始考我上一句。我的高中班主任到现在有的时候我要是没有上班的话，他还会问我你干什么去了，然后我现在还是会有那种我逃课被抓了的感觉。

前一段时间是不是有以王希孟为主题的影视作品出现来的？北宋晚期的著名画家，中国绘画史上仅有的以一张名画名垂千古的天才少年。但是史书当中并没有太多对他的记载啊，他十多岁入宫，大家知道他是徽宗的学生吧？宋徽宗确实是慧眼独具啊，就看准了王希孟孺子可教，所以亲授其法。他呢，经过徽宗的点拨，技艺精进啊，就创造了鸿篇巨作《千里江山图》。那一年他仅仅18岁。直播热线3815939 3816939正在开通当中。

0: 我们迎接一六线上的朋友。一六您好。
1: 你好小北。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大名叫铁头。
0: 你以为我会问你小名叫什么吧？我偏不。2 3 1 2 4 6没有了，你再选个题吧。
1: 一吧。
0: 一号，好嘞。你该不会要重新答吧？
1: 不会。
0: 哦，你吓死我了。
1: 答着玩儿。你吓死我了。
0: 哎呀，你想到了一号地理题。
1: 啊，随便。
0: 这种地理题一看就很容易就答得过。
1: 啊，你可别乱说。
0: 准备好了，地理关键词，答题开始。四川城市别称京城，地处龙门山脉向四川盆地过渡地带。回答正确，下一题。国内城市隶属山东，被称为中国书法名城。王羲之故居。
1: 临沂。
0: 回答正确，下一题。知名桥梁属特大铁路桥，截至目前为止吉尼斯世界纪录当中世界第一长的大桥。
1: 丹昆特大桥。
0: 回答正确，下一题。国内村庄隶属浙江金华，迄今为止发现的诸葛亮后裔的最大聚集地。
1: 诸葛八卦村。
0: 回答正确，最后一题。知名河流发源于落基山脉，密西西比河在北美地区最长的支流。
1: 叫科罗拉多河。
0: 行呢，快点说吧。
1: 不是，
0: 你记混了。
1: 不是。
0: 快点，过掉，下一题。国内城市隶属福建，地处武夷山脉北段东南侧，俗称闽北。
1: 啊，闽北。
0: 啊。哎。
1: 啊，福建有什么？漳州什么？完了。
0: 你怎么回事啊？
1: 南平。
0: 你继续钓鱼啊！
1: 啊，行，玩吧。
0: 好钓哈。好嘞，那你小名叫什么呀？
1: 我大名小名都一样。
0: 小名叫头铁。好吧，继续加油，好吧。
1: 好的，
0: 好
1: 嘞，
0: 拜拜。哎。半场开香槟啊。直播热线3815939 3816939 16，现在是空线啊，3816939现在是空线。这个时间提醒各位，闯关成功可以获得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为我们提供的4馆通票2张，还有世界画廊为我们提供的精美暖心礼包以及便携式小型收音机1台。接下来是由和氏眼科医院为我们提供的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1份，然后是由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为我们提供的红滩矿泉水5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氧水1箱。接着是由优宠动物医院为我们提供的动物益生菌一盒，洗耳液1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1张。然后是由点上口腔为我们提供的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1个。最后是由汇源客东为我们提供的天然苏打水2箱。向前冲正在面向社会诚邀奖品赞助商家，有意向的商家朋友可以跟我们节目组直接联系，我们的电话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微信同步。好，我们看一下时间啊，抓紧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1: Welcome to 东北超，
0: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2: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

0: 赛事的热血氛围，
1: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
2: 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0: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2: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0: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3: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0: 为足球喝彩，
2: 为热爱疯狂，
3: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盘山。
4: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4: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师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0115908-3。
5: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6: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7: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8: 在下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残余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9: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10年灯。
10: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7: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11: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

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我们迎接一五线上的朋友。一五您好。一五您好。
1: 你说你好。
2: 你好。
0: 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你？你叫什么名字呀？
2: 我叫夏天。
0: 夏天，虽然是第一次跟你讲话，但是我听过好多次你的名字啦。你今天开心吗？不太开心吧？
2: 嗯，我现在发烧。
0: 你现在发烧啦？希望你快点好起来，好不好？你乖乖听话啊，你好好吃饭，好吗？
2: 好。
0: 好。你都发烧了，还坚持答题啊？辛苦你了啊！好，嗯，把电话给你爸爸，别让孩子答题了，行吗？现在剩下三五七八九十，选好题。七号。哇，你第一次打电话吗？
1: 不是啊。
0: 哦，你不是第一次打电话。您闯关成功过没有啊？
1: 没有啊。
0: 哦，你选到了一号音乐题，你今天可能会闯关成功。准备好。
1: 你在你的音乐我都没听过。
0: 真的？那我唱一下就好了。好，音乐题准备好啊，答题开始。经典歌曲巫启贤演唱，反正梦都是太匆匆，这个你肯定知道。这是为何当初你是不纷纷扰扰，就言之之会选择了我啊，守住你的承诺。什么？两个字？哇塞，你真的不知道？
1: 太傻。
0: 回答正确，下一题啊。经典歌曲齐秦演唱，我不管爱落向何处，这个知道吧？我不管爱落向何处，我只求今生今世共度，夜已深，黑金月。哎呀，就是什么勒马，什么勒马。
1: 悬崖。
0: 回答正确，下一题。流行歌曲富豪演唱，我们认识了那么久还只是好朋友，最近非常非常非常流行的那首歌。我现在就要你回答，不适合当下，就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哎，
1: 你还好吗？
0: 什么好吗？没关系，过掉它。下一题，经典歌曲莫文蔚演唱，《傻子才争吵》啊。
1: 应该你妈回来。
0: 试着辛苦的去了解，固执的其实已尾声了。夏天，求求你爸爸吧。你不是应该最擅长音乐题了？
1: 我说了，你那里放的歌我都没听过。
0: 我这里放的什么歌？
1: 我都没听过。
0: 莫文蔚的这个没听过吗？你一点都不熟悉《寂寞的恋人》啊？
1: 没有。
0: 富豪的那首歌叫《他真的对你好吗》？
1: 你这个广告好长啊。
0: 嗯，还行呢，还有时间吐槽这个。
1: 好，我们下半天。
0: 好，希望夏天快点好起来啊。
1: 你说谢谢。
2: 谢谢。
0: 不客气。拜拜夏天。
2: 拜拜
0: 拜拜。开始觉得每天都充满了新鲜，父爱如山，看见吗？孩子发着烧呢，来答题来。迎接一六线上的朋友。一六您好。
3: 小美你好。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3: 姓张。
0: 张女士，三五八九十，选好题。
3: 三号吧。
0: 三号，好嘞。我能体会好多姐妹为了爱傻傻的等待，偷偷掉眼泪，只要不。好，我们选到了一号综合题，您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中国古代文人最高等级的谥号，范仲淹、曾国藩都曾经被授予过哪个谥号？
4: 文正。
3: 文正。
0: 嗯，回答正确。下一题，英国财政部的英文全称直译成中文是什么？我考过你这道题。
4: 女王的
0: 女王下边还有两个字儿，女王，女王，想你先想吧，我不打断你。
5: 女王的保护，
3: 女王保护，
0: 不是过掉它。我们把音频你往后放一放啊，下一题，识货在中国古代表示的是哪一个行业的统称？
5: 什么玩意儿？
3: 哪个
0: 食物的食，货品的货，识货。

0: 错。
1: 哎呀，他这个答案也很笼统。
2: 经济。
1: 哎哎，经济回答正确。下一题，听音频吧啊，缓解一下尴尬的气氛。

0: 好了，音频当中播放的是哪首网络流行歌曲？
1: 听过但不知道。
0: 他唱出来了两个字儿：“你是我的。”你是，我真的唱起 DJ 来了。你是我的什么？
1: 宝贝，
0: 救我！不是，不是，他唱的是。你是我的宝贝，张女士。
1: 啊。
0: 郑俊涵是老大。
1: 哦。
0: 哎。不能过吗？
1: 这歌听过，但是不知道叫啥名。
0: 对，那个又没猜出女王陛下的金库。啊，女王陛下的金库。
1: 据说咱国家不正经。
0: 哎，可不敢这么说啊。是，哎，不行，那也不行。好吧，我们继续加油，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好嘞好嘞，拜拜张女士，
1: 拜拜。
0: 除了爱情，每件事我都愿意排队。我们是官方媒体，只是这个称呼呢，在我们看来或许会更随意一些啊，更自由一些。它是英文直译过来，就是女王陛下的金库。它并不是恶搞，它确实是英国财政部的正式称呼。我一想到每一次收音机前有很多的老师啊，我跟大家解释起这些题来，就觉得有点心虚。Her Majesty's Treasury， 行吧。英国财政部的英文全称直译过来啊，直译成中文就是女王陛下的金库。好吧，17:58，我们来听今天的结束曲。

0: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大家说认为姚小棠和张远翻唱的那一首《看着我的眼睛说》就是我们现在能想到的最扎心的、最戳心的那种歌、最痛苦的那种歌，但是我最近发现了另外一首。所以我亲爱的朋友，你看，如果我们一直抓住痛苦、盯着痛苦，就会发现痛苦之外还有痛苦。我想到一句话，它出自《金刚经》里边，他说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意思是你不要沉迷痛苦和抓住痛苦，痛苦来了就让它发生，然后也要学会让它流走。你需要成为生命的通道，而不是生命的容器。
1: 你一直等我，我哪敢爱别人。
0: 所以我的朋友，我们学着把自己当成一棵树吧，把经历当成一阵风吧，那些人那些事只是在某些时刻经过了你。
1: 我甚至没想过死里逃生，我能等。
0: 今天的结束曲来自费玉涛，我认。我是小北，明天见。
1: 我轻易当了真，毕竟我还
2: 您期待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3: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声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不要轻易请人来家里吃饭。你有多久没有邀请他人来家里做客了？最近刷到一个网友的困惑，只有我讨厌另一半带朋友回家吃饭吗？评论区下有一大片共鸣的声音，我不喜欢别人来我家，这事儿真的很烦，他朋友一个月能来四五次，每次吃完屋里乌烟瘴气的。喝酒吃饭可以，但是得看时间，不能一直喝到半夜还不愿意散。其实类似的顾虑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不乐意在家中设宴了？以前会觉得在家里请客更温馨自在，可人到中年心境早已不同，不是没有人情味儿，也不是拒人千里，而是因为在家请客吃饭就难免会遇到很多棘手的问题。

容易激化夫妻之间的矛盾。前不久有位朋友向我倾诉，每当临近过年他就特焦虑，因为逢年过节请客吃饭几乎是无可避免的，而他的父亲呢又是个特别爱热闹的人，总喜欢邀请亲朋好友来家里做客，顺便展示一下厨艺。可正是因为请客吃饭这件事，他的父母没少发生争执，两个人经常在买什么菜、买几个菜的问题上意见不合。毕竟请人吃饭，餐桌上的规格呢还是要有所讲究的。父亲爱面子，讲究排场，总想着应该多买点硬菜，而母亲讲究少而精，主打挑几个客人爱吃的。到了做饭环节，两人各有各的想法，一个要浓油吃酱，一个求清淡健康，常常为了一个调味品争论半天。最让人头疼的是，每次吃完饭都会有无数隐形家务要做，比如说收拾碗筷、擦桌子等等。虽然父亲也会负责家务，可是好多次因为喝多，收拾残局的重任就不得不落在母亲头上。再加上菜量有时候难以把握，一顿饭下来看着一大堆剩饭剩菜，厨房里又难免产生新的怨言，让你别买这么多，你不听，这么多剩菜你自己解决吧。好好的一顿家宴到最后变成夫妻关系的考验，把整个家搞得鸡飞狗跳。自那以后他就特别讨厌家里来客人。说到底，中年两口子经年累月磨出来的感情经不起太多消耗和试探，很多时候我们低估了在家里引入外部因素对关系的破坏力，但这样的盛宴足以让关系危机四伏。维护一段关系的和谐远比维系一场热闹的宴席要紧。

容易侵扰个人的私密空间。有句谚语说得好，门铃声一响起，压力也随之而来。家应该是你可以彻底放松、放下软肋的场所。邀请他人来家里，若对方懂得保持适当的界限，不会随意观察、翻动或走动，并且用完餐稍作休息便会主动告辞。但如果遇到好奇心过强的观察员，踏入家门的那一刻，就意味着绝对安全感被打破。屋内的装修风格、客厅卧室的布局、墙上挂的字画、平日的生活习惯，都能给你点评一番，甚至对你家的隐私各种刺探。一会儿问这个客厅沙发是什么牌子，一会儿问家里装修花了多少钱，好不容易看完了，又问起你的工作感情。曾经看到一个网友发帖说，过年期间远房的亲戚带着孩子来他家串门，亲戚一进门就各种好奇，而孩子则趁大人不注意进了他的卫生间，把他的护肤品弄得哪儿都是，还拿着手机不停地拍照，这让他很不舒服，有一种我的地盘被严重入侵的排斥感。可是碍于情面，他也不好意思责骂，不然显得他很计较。很多时候这种暴露会带来强烈的不安，因为暴露可能是你的生活品味，又或是经济状况，这种压力难以言说。更让人无奈的是，还有一些客人用完餐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甚至在家中开始下半场的活动，比如打牌、搓麻将等等，丝毫没有离开的意思。此时的你明明累得眼皮打架，却不得不强装笑脸，戴着面具继续陪伴。人到中年，我们都需要明确的界限来获得内心的安全感。家的意义在于让我们放松，而不是一个用来供他人审视的场所。相比之下，外出用餐到点结束，各自回家，关系反而清爽。中年社交贵在懂得这份分寸感和舒适感。

容易带来不干净的磁场氛围。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能量场，家庭也是如此。前段时间一位朋友告诉我，她丈夫的亲戚来家中吃饭，这位亲戚刚辞了工作，想来她丈夫的城市看看是否有新的机会。进了门就开始倒苦水，吃饭的间隙呢，一直是唉声叹气，和她丈夫吐槽上一家公司不好，上班有多累，老板不讲人情。丈夫的亲戚她也不好多说什么，但吃饭远不止填饱肚子那么简单，人与人之间是有能量交换的。低能量的人呢，也很容易带来浑浊的气息。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明明是满桌子丰盛的菜，却因为要不断地应付对方的负能量和满腹牢骚，整顿饭下来，她整个人特别不舒服，感觉自己被抽干了一样。即便丈夫的亲戚离开之后，这种浊气仍留在家里。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时候你会觉得家里来个客人吃顿饭，接下来几天你会莫名其妙的烦躁，甚至容易发脾气，因为这类人去你家会影响家中磁场，你的能量被耗散了。而且对方要是平时呢就总去一些娱乐场所，又或者经常接触私生活混乱的朋友，那对方身上的磁场就更加不干净。如果天天被浊气污染的家里待着，时间久了自己的气场也跟着消沉。家是需要干净平和的气息来滋养的，尤其是护住饭桌的清净，就是护住了一家人的心神。

中年人的热闹需要选择合适的方式。家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它是我们在当下这个快节奏世界里唯一的能量补给站，是为自己保留的一个安全角落。很认同这样一句话，保护自己和家人最好的方式就是避免随意邀请他人来家里就餐。那些选择闭门谢客的人，只是选择了一种更接近做自己的生活方式。真诚的情谊以无需通过家宴这种形式来证明，随性相聚才是成年人恰到好处的松弛与温情。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英国外交大臣。
1: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0: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今天夜间到四号，我国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
0: 伊朗外交部称，必要情况下将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特朗普称将与伊朗在一周内达成协议。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呼吁国际社会就离以局势采取紧急行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申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十五五，
4: 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7: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11大、中国作协10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6: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4: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

0: 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1: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0: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2: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文明。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地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就角。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8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3: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

0: 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0: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近日公布，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也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3: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啊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2: 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
4: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呢，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2: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
1: 全国三夏生产进入关键期，各地正抓紧时机抢收小麦，全力以赴加快夏收进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三夏抢收关键期，河南各地组织党员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助农服务。周口市太康县老种镇党员帮扶队队员张雷宇：
6: 我们将这个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列为重点的帮扶对象，由党群志愿服务队带头，整合咱的农机和人力的资源，全程对收割、晾晒、转运这些服务，切实解决群众三夏生产的难题。
5: 截至今天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4245.4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49.9%。
7: 在山东省滕州市吉所镇的万亩麦田里，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正全速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精准脱粒、秸秆粉碎还田全流程。小麦种植户王勇：
8: 我种了260多亩地，原先用老款机子收，4天甚至5天才能收完，现在都是法用新款机子收，也是2天就能收完。
7: 今年当地依托农机报废更新， 购机补贴惠农政策。

0: 鼓励农户更换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为夏粮丰产打好基础。滕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与农田建设管理科副科长黄有亮：
1: 这款机械呢，通过加装复合装置进行二次脱离，减少了这个损失，提高了收获质量。
2: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四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京津冀、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到10级，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短时强降水，建议相关地区及时加固农业设施，确保农业生产安全。
3: 目前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各地各部门闻汛而动，提前部署，织密全链桥，防汛安全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珠江流域从昨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徐爽介绍，今年6月至8月期间，珠江流域降雨总体偏多，下半年可能有多个台风登陆，防汛形势不容乐观。
5: 我们预测珠江流域的北江、韩江以及海南的南渡江可能会发生较大洪水，西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呢，我们研判今年下半年会有5到7个台风登陆，影响我们珠江流域。
4: 徐爽表示，目前正会同珠江流域省自治区超前防控协同发力，全面落实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5: 我们会同流域各省区，在汛前已经完成了1230处的重点水利工程的水费修护，同时呢，已腾出了178亿的库容，来做好我们汛期的防洪准备。
6: 近日，2026年南京市防汛抢险综合演练在江苏南京多地同步举行，17支抢险队伍共200多人参加了演练。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抢险技术科科长隋子清介绍，目前南京市已完成防汛抗旱、防御台风、水库抢险等405个预案修订，并针对26处城市重点易积淹水点制定了一点一案，确保积水随降随排，及时处置。
7: 针对隧道等地下空间场景，我们今年采用了长距离接驳排水方式，从而可以快速处置地下空间的积淹水问题。
8: 经水利部门分析研判，今年河北省汛期预计将从6月延续至9月30号，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防汛物资是抢险救灾的硬支撑，廊坊三河市水务局在汛期前对库内防汛物资进行了拉网式的清查。三河市水务局防汛物资仓库工作人员张鑫：
9: 重点是发电机组、排涝车、冲锋舟，我们逐台进行了启动运行和维护保养，并且对消耗比较大的编织袋和用的较多的水泵机组进行了及时的补库。
8: 目前河北省5.9万名水旱灾害防御责任人已逐级落实到具体岗位，7249处水文站点全部完成检修维护。
2: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0: 2026年高考已进入倒计时，在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第一中学配电房，电力巡检人员仔细查看了变压器、开关柜等设备，并对涉及考场的低压线路和电气设备等进行了细致检查。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三明市沙县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陈玉榜介绍：
11: 一是巡检配电室的两路进线电源是否正常，二是那个确定高考保电的发电机接入点，三是检查一下高考考点的电气设备是否运行正常。
10: 根据介绍，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同时，各地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安徽省马鞍山市爱心送考车队队长

0: 吴德英介绍，
1: 这一次我们准备了100多辆车辆，确保每一名考生安全快捷地到达考场。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3: 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8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从5月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
2: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
3: 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5: 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阴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他认为可以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据伊朗媒体1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延长了伊美谈判进程。
7: 在当前情况下，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自相矛盾的主张，并发布相互矛盾的媒体信息，这自然导致谈判进程延长。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根植于该地区的破坏性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它阻碍了任何缓和局势的进程。
6: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美伊和谈当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重回正轨。
2: 据美国媒体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进行指责。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一号在联合国安理会里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时表示，里以停火已经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采取紧急行动。

0: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离首都贝鲁特的目标。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当地时间一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离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时表示，离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当立即从黎巴嫩全面撤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一号表示，联合国对离以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敦促所有方面尊重停止敌对行动的安排，避免进一步升级局势。
2: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二号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
0: 乌克兰内务部长二号说，俄罗斯当天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乌境内13人死亡，百余人受伤，多座城市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损毁。俄罗斯国防部二号说，俄军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2: 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以青花瓷为主，船只始发地和目的地仍有待考证。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
0: 世界气象组织二号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王毅、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

0: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1: 再来一只绵羊。
2: 经典的儿歌，
3: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0: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花儿朵朵节目又和小朋友们见面啦，我是安阳姐姐。下面的时间就张开你的小耳朵，和我一起开始一个小时的快乐旅程吧。

小朋友们，在今天的小蜜蜂故事乐园栏目当中啊，我们要一起听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依旧是发生在森林里的。这故事当中的主人公有小青蛙大嘴、小松鼠阿卡、小兔子星星，还有虎哥。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大嘴冷冰冰》。

太阳下山啦，鸟儿归巢啦，夜色笼罩了森林，月亮被大片大片的乌云给遮住了，有点冷。小伙伴们在空地上点起了一堆小小的篝火，小兔子星星双手捂着长耳朵，紧紧地挨着身边的大熊猫和和。小松鼠阿卡在篝火边垂着头打着盹儿，它的影子奇形怪状地摊在地上。这时候小兔子星星伸手摸了摸，好冰啊，冷冰冰的黑影看起来张牙舞爪的，小兔子星星它有点害怕。

0: 火越烧越旺，把小松鼠阿卡的影子拉得又长又歪。小兔子欣欣盯着地上的影子，它越来越害怕，悄悄地往后退了几步。它正好退到离篝火比较远的青蛙大嘴的身边。小兔子欣欣紧张地一把抓住了小青蛙大嘴的手。
1: 哎呀，好冰！
0: 小兔子欣欣猛地把手抽回来，它惊恐地回头望去，在跳动的火光的映照下，青蛙大嘴面无表情，一动不动。小兔子好紧张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们身上都是热的，可是青蛙大嘴身上是冰的？
1: 哎呀，大嘴啊，它全身都

0: 听到小兔的星星这凄惨的怪叫声，大家齐刷刷的转头看着青蛙大嘴。可是小青蛙大嘴呢，刚才一心思在想着他的歌词呢。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站起身来向前走一步。他呀刚想要解释，这一时候他发现小松鼠阿卡、大熊猫和和和虎哥看着他的时候都露出惊恐的表情，悄悄地往后退呢。小青蛙大嘴着急了，上前一步大喊说：
1: 喂，小伙伴们，你们听我说。
0: 小兔的星星突然尖叫起来：

0: 猩猩一溜烟的跑了。这猩猩一跑啊，这其他的小伙伴也朝各个方向逃开了。小青蛙大嘴在后面说：
1: 喂，哎，别跑啊，你们听我说呀，哎喂，你们干嘛要跑啊，回来回来呀。
0: 可是啊，没有一个小伙伴愿意停下脚步听大嘴跟他们解释这是怎么一回事儿。第二天，大嘴走在森林里，每个见到他的小动物啊都害怕得不得了呢。小刺猬果果一看见大嘴就缩成一个刺球，大象艾丽芬躲在石头后面，小兔子星星钻进山洞，就连胆子最大的虎哥都跑没影了。第三天，小兔子星星正在菜园子里浇水，大嘴突然跳进菜圃里：
1: 喂，星星，你听我说。
0: 可是星星吓得一把丢掉手上的水桶，边哭边跑：
1: 冰冷冷的大嘴又来了。
0: 可是没跑两步，星星被树下的树枝绊倒了，身体往前一倒，眼看就要摔在地上了。紧跟在后面的大嘴连忙大步上前，一把抓住星星的手，帮他站稳了脚。星星总算回过神来了，忽然露出疑惑的表情：
1: 咦，大嘴，你的手怎么不是那样冷冰冰啦？
0: 大嘴说：
1: 哎呀，星星，我想跟你说，我和你们不一样，我呀天生就是冷冰冰的体质，但是呢只要晒晒太阳或者运动之后就有温度啦。昨天晚上我离火堆远，当然是冷冰冰的了。哦，原来是这样啊。哎呀，大嘴，我错怪你了，吓死我了。听你给我解释完以后，我再也不害怕了。我最害怕浑身冰冷的动物了。

刚刚啊，我们听到了这个故事名字叫《大嘴冷冰冰》。你喜欢今天这个故事吗？其实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我们在交朋友的过程当中呢，要充分了解过后，才不会造成误会。有时候呢，需要给小伙伴一个解释的机会哟。

0: 小朋友们，这里是法治小课堂，要认真听哦。
1: 法在身边。
2: 今天我们班会的主题是法，请大家说说我们身边的法吧。
1: 我知道宪法，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规定了我们国家的标志。
2: 没错，那么我们国家的标志有哪些呢？
3: 我们国家的国旗是五星红旗，
4: 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
3: 首都是北京，还有国徽。
2: 宪法还规定了哪些呢？
0: 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5: 受教育既是公民的权利，又是公民的义务。
2: 同学们，我们要尊崇宪法，学习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
6: 从点滴做起，弘扬宪法精神，建设法治中国。
1: 自由平等好风气，公正法治讲秩序，宪法精神是根本，建设中国我做起。关爱孩子，关爱我们的未来。
7: 水为什么能灭火？
8: 向日葵为什么始终对着太阳？
9: 为什么人们见面时候要握手？
8: 飞机的航线是怎么确定的？
10: 为什么举行奥运会要点火？
11: 冰棍为什么会冒白烟？
12: 地球形成时有冰山是怎么形成的呢？
13: 发现为什么会流出眼泪？天空为什么？
14: 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注意观察过，自行车都有一个尾灯，自行车的尾灯里没有灯泡，到晚上的时候呢，却能闪闪发亮，这是为什么呢？自行车的尾叶上装有一个红色或者橘黄色的尾灯，有趣的是啊，晚上的时候特别亮，亮光很显眼，里面却没有灯泡。早在20世纪30年代，自行车在英国的一些大城市成了一种时髦的交通工具，但是穿街走巷的自行车却给夜间行驶的汽车带来了麻烦，交通事故屡屡发生。英国政府于是要求自行车生产商在自行车的前后安装照明灯和反光镜，其中反光镜的设计让生产商们伤透了脑筋，因为普通的平面镜常常不能将汽车的灯光原路反射回去。通过对光线反射的原理的反复研究，人们终于制造出一种理想的光的反射装置。它的表面是一块平整的玻璃，里面有许多菱形的锥体，每个锥体由三个互相垂直的成直角的锥面组成，形成三个光反射面，这就是角反射器。由于角反射器的三个反射面相互垂直，光线无论从什么角度透过表面玻璃射来的时候，光线总能神奇地沿原方向返回。这就使行驶在自行车后方的汽车司机在任何角度都能够看到反射光，而且角反射器上选用了红色或橘色的玻璃，使反射光为穿透力很强的红光或黄光，更能引起视觉的注意。此外，美观的红玻璃做成了角反射器还是一个不错的装饰品呢。角反射器所具有的光学特征引起了科学家们的注意，它们已经被应用在航天探索中啦。用石英制成的大型角反射器被安装在人造卫星上，还被安置在月球表面的不同地方。当人们从地球上向其发射激光的时候，这些角反射器总能把光线返回到发射器上，科学家可借此进行宇宙科学方面的研究。可见小小的角反射器的用途还真不小呢。

0: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你不要哭，我真不是故意的，老师看见了，以为我在欺负你。
1: 没事，下次不要跑这么快，和小朋友一起玩耍也要注意安全，知错能改就是好孩子。
2: 我们如何对待孩子，孩子也将如何对待我们。我们给予春风细雨，他们也会变得柔软有爱。我们给予尊重信任，他们也能学会自尊自爱。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学校、幼儿园、托儿所的教职员工应当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不得对未成年人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对于经常被报道的虎爸虎妈的棍棒教育，未成年人保护法则规定，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禁止虐待遗弃未成年人。
3: 孩子越大越难管了，也不和我交流，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昨天我偷偷的翻了一下他的日记。
2: 这位家长不可以这样做哦，偷看孩子日记不但伤了孩子的感情，还是违法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对未成年人的信件、日记、电子邮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隐匿、毁弃，不得开拆查阅。教育的艺术就是分寸的艺术，讲究教育的方法，把握惩戒的分寸，正是教育的艺术所在。
4: 花儿一朵朵，小朋友们，
5: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水，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6: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7: 姑娘啊，谢谢你啊！
5: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8: 新世纪广场到了，
9: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0: 谢谢叔叔。
5: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1: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2: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5: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心。

0: 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1: 聆听圣贤的谆谆教诲，传承华夏五千年文明，学习国学经典，争做美德少年。这里是国学小天地。亲爱的小朋友，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古诗的时间了，要认真的听哦，这样你才能学得快。

野老歌，作者张籍。老农家贫在山住，耕种山田三四亩，苗疏穗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岁暮锄犁傍空室，忽而登山收向石。西江古客诸百湖，船中羊犬常食肉。大家好，《野老歌》写的是一个在苛捐杂税重压之下的农家老翁，过着十分辛苦而又悲惨的生活。他和一位富商的奢侈生活相对比，反映了当时不合理的社会现实。这首诗的作者是唐代诗人张籍。小朋友们，再来和我一起读两遍。野老歌，作者张籍。老农家贫在山住，耕种山田三四亩，苗疏穗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岁暮锄犁傍空室，忽而登山收向石。西江古客诸百湖，船中羊犬常食肉。野老歌，作者张籍。老农家贫在山住，耕种山田三四亩，苗疏穗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岁暮锄犁傍空室，忽而登山收向石。西江古客诸百湖，船中羊犬常食肉。这首诗的意思是说，一位贫寒的农家老翁居住在山上，他在那里开垦了三四亩的田地种粮食，但收获的粮食很少，可官府的税却很多，一年到头根本吃不饱。而那些被官府收走的粮食都送到了仓库里，可里面的粮食多得吃都吃不完，放在那里最后都腐烂成土。一年到头家里除了耕地除草的农具之外，

么都没有。有的时候实在太饿了，就叫上儿子一起去山上采些橡子来充饥。西江有位富商很有钱，他的珠宝多得用大斗来装都装不完，就连他船上养的狗都是一直用肉来喂养。

0: 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宋·辛弃疾。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
1: 小朋友们，这里是法治小课堂，要认真听哦。
2: 毒品，快走开！
3: 这是摇头丸，这是可卡因，这是神仙水，这些都是毒品。如果有人给你这些，一定要拒绝，及时向警方举报。
4: 免费的，尝一尝吧。
2: 我不要，我不要。
4: 这个喝完特别提神。
2: 我不要，我不要。
5: 毒品都是坏东西，又害人来又害己，认清他们真面貌，拒绝尝试，不好奇。关爱孩子，关爱我们的未来。
6: 我的隐私权。

0: 没有经过同意就翻看别人的日记，还要把内容告诉其他人，你这是严重侵犯了别人的隐私权。快把日记本收起来吧，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隐私。我的日记和信件谁都不能随便看，我有我的隐私权，受到保护不侵犯。关爱孩子，关爱我们的未来。
1: 小朋友们，这里是花儿朵朵，欢迎继续收听。
2: 我想表演一个节目，
3: 我想讲一个故事，
4: 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
5: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6: 我想让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出现。
7: 我长大了也想当一个主持人。
8: 花儿小舞台，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大胆秀出你自己，让你的声音出现在电波里。
9: 晚上好，我是小主播玉烟，今天为大家分享国学小典故事《杞人忧天》。从前杞国有一个人，胆子很小，有一天他突然想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万一哪一天天塌了下来，那该怎么办啊？到时岂不是要被活活压死吗？从此以后，他整天担心天会塌下来，自己没有地方安身，他越想越觉得危险，越想越觉得害怕，因此愁得睡不着觉，吃不下饭。朋友们看他这样忧愁，很为他担心，就开导他说，天不过是由很厚的气体聚集而成的，你的一举一动一呼一吸，从早到晚都生活在大气之中，放心，天不会塌下来的。朋友的话他根本听不进去，仍然的为这个问题担忧，后来他因忧愁过度而去世了。

0: 叽叽喳喳学着小鸟的鸣叫，学着小鸟的歌唱。春天我们走进树林，去拜访野花，去拜访草叶上的雨滴，去拜访新发的嫩芽，去拜访小鸟。一切都是那么新鲜，包括我们自己。姑娘们采了多少野花，美丽的花冠把她们打扮成林中公主。我们不但喜欢采花，我们还喜欢小鸟。这片芬芳的树林住着许多小鸟，有鹧鸪，有斑鸠，有杜鹃和画眉，还有栀子花雀，有布谷鸟和山楂拉。鸟儿们在这里捉虫，在这里唱歌，用歌声和飞翔，它们传递友谊，传递树叶和花朵的悄悄话，传递树林里的故事。看见我们，鸟儿们还有些害怕，它们飞到高高的树枝上躲藏起来。哦，朋友们，你们错了，我们不再是淘气包，我们不会再捕捉你们了。看我们带来了什么，草编的鸟巢，木质的小屋。喜欢这些礼物吗？盼望你们多下蛋，多孵鸟宝宝，快来看看你们的新居吧。鸟巢编得多么精细，又柔软又暖和。木质小屋来自童话国，叽叽喳喳，我们和小鸟声声呼应了。
1: 大家好，我叫张泰然，今天我为大家朗诵古诗《望庐山瀑布》。望庐山瀑布，唐·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首古诗是七言古诗，因为它每行都有七个字。七言古诗的朗诵节拍是2-2-3拍。谢谢大家。
0: 大家好，我叫谢欣怡，我今年八岁了。今天我为大家朗读《春天的拜访》。

叽叽喳喳学着小鸟的鸣叫，学着小鸟的歌唱。春天我们走进树林，去拜访野花，去拜访草叶上的雨滴，去拜访新发的嫩芽，去拜访小鸟，一切都是那么新鲜，包括我们自己。姑娘们采了多少野花，美丽的花冠把她们打扮成林中公主。我们不但喜欢采花，我们还喜欢小鸟。这片芬芳的树林住着许多小鸟，有鹧鸪，有斑鸠，有杜鹃和画眉，还有栀子花雀，有布谷鸟和山楂拉。鸟儿们在这里捉虫，在这里唱歌，用歌声和飞翔，它们传递友谊，传递树叶和花朵的悄悄话，传递树林里的故事。看见我们，鸟儿们还有些害怕，它们飞到高高的树枝上躲藏起来。哦，朋友们，你们错了，我们不再是淘气包，我们不会再捕捉你们了。看我们带来了什么，草编的鸟巢，木质的小屋。喜欢这些礼物吗？盼望你们多下蛋，多孵鸟宝宝，快来看看你们的新居吧。鸟巢编得多么精细，又柔软又暖和。木质小屋来自童话国，叽叽喳喳，我们和小鸟声声呼应了。

0: 朵朵，小朋友们都爱听的节目。
1: 什么叫爱呀？
2: 如果我爱一个人，他说饿，可我们特别穷，没有钱买东西的话，我就把我的心里掏出来，我给他吃。
3: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
4: 财富就是家人全都没有。
3: 阳光好刺眼，能不能把它关掉呀？
2: 我当然有初吻了。
5: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幻想的。成长起跑线，让宝爸宝妈更了解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

是非常担心孩子在家做家务的时候影响学习，或者说怕累到孩子呢？今天呢，就和您谈一谈关于孩子做家务的事儿。做家务应当是家长给予孩子最好的教育方式之一，让孩子协助做家务事，可以发展身体和心理上的技能，包括训练他的观察力、理解力、应变能力及体能。孩子每学会一项新的任务，他的能力和自信心便会向前迈进一步，孩子也会有参与感、成就感和荣誉感。更重要的是，培养孩子对家庭有份责任心和归属感，协助他独立自主。以往的观念认为，做家务事是女人的事，尤其是母亲的事，造成了两性之间的对立与冲突，扭曲了两性关系本来的面貌。现在呢，一些父母亲认为，只要孩子全心全力地用功读书，不必要分担家务，幼小孩子的帮忙会令父母感到碍手碍脚，越帮越忙。其实学做家务对孩子的成长发育而言是一种很有经验的价值。父母要求孩子分担家务事，除了是可以培养孩子的自信心与成就感之外，也可以减轻自己的负担。现在的孩子虽然几乎都是独生子女，但是让他们帮助大人做家务事儿是十分必要的，而且他们会从中受益匪浅。让孩子帮忙做家务，最好做那些需要动手指的细活，比如摘豆角、扒葱，或者需要手眼协调的事情，比如挑豆子等。这样孩子的动手能力、手眼协调能力都会得到锻炼。让孩子帮忙摘种花草，则除了可以锻炼孩子的动手能力之外，还会让孩子学到很多的生物知识，并培养孩子的耐心、爱心和责任心。总之，让孩子帮忙做一些家务，除了培养他们的动手能力，还能使其通过动手刺激大脑，对头脑的发育很有好处。不过，在教孩子做家务的时候，家长要有耐心，并且不厌其烦。虽然孩子热心参与，可能是越帮越忙，比如洗菜、洗水果，会溅得到处都是水。家长必须容忍这些混乱，并将每件事情分解成小步骤来教孩子。此外，不要教孩子做一些他能力不及的事情，比如教一个三岁的孩子收拾自己凌乱的房间，会使他非常的茫然，不知从何做起。要培养孩子的这种能力，家长要陪着他，一面指导，一面监督，上了轨道之后，才可以渐渐地放手，让孩子独立完成。每个人都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小孩子也不例外。家长又经常请孩子帮忙拿些小东西过来，比如可以对孩子说，宝贝，妈妈今天给你买了本图书，不记得放哪里了，帮妈妈找一找好不好呀？这时候呀，孩子会非常乐意地扭着小屁股满世界地找图书。当然了，家长会一边指导孩子，当他找到之后进行表扬，真是妈妈的好孩子。除此之外，在吃水果的时候，家长可以让孩子自己从果篮里来拿，玩完的玩具让孩子自己收拾。在此以后，家长要说的就是你真棒，是个好宝宝。当然，做家务的时候也需要一些引导的技巧和原则。第一，把握时机，孩子都有强烈的好奇心，看见家长扫地、擦桌子、拖地板，也会照样画葫芦。把握时机，训练孩子做简单的家务事，耐心地告诉他正确的方法，并且陪他一起做完。第二，是年龄交托家务。

务室，比如说孩子三岁前可以让他收拾玩具，奠定日后做家务事的基础。三四岁的时候呢，比如说开饭前帮忙排桌子分筷子，而后呢可以叫他帮忙擦桌子。因为这些事儿啊，对孩子而言都是有趣的小游戏。但是呢，父母要小心，不要让孩子碰触刀、剪子等锐利的物品，或者说燃气炉上的热汤，大火炒菜的时候不要让孩子靠近。第三，视能力定目标。家长要根据孩子的能力设定适当的目标，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更可培养孩子自信心与成就感。第四，肯定他的努力，参与家务事可以让他感到自己是家中的一份子，增加对家庭的归属感，并且从做家务事当中培养责任感以及积极的人格。看来呀，让孩子做家务有这么多的好事呢。其实孩子呀，也可以从做家务当中找到满足和树立自信，所以经常要对孩子说，宝贝，你能帮帮我吗？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人大常委会集体视察全县职业教育优质发展工作，太平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始终把退役军人的需求放在首位，不断细化服务内容，完善保障体系，做实做细拥军优抚工作，古城子镇岗坪岭村历经30年发展棚菜产业，稳稳撑起村民的好日子。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记者张鹤鸣报道。6月2号，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刘可玉、副主任乔树立、王志杰、刘小玲及常委会组成人员、部分县人大代表集体视察全县职业教育优质发展工作。县人大视察组一行先后来到县职业教育中心安全生产培训基地、县职业教育中心教学楼，实地视察校园基础设施、实训场地、专业教师及实训设备配备等情况，听取校方关于专业设置、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师资队伍建设、学生培养及就业等情况的介绍，就存在的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副县长李宇峰代表县政府汇报了全县职业教育优质发展情况。近年来，县政府始终把职业教育摆在教育改革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位置，紧紧围绕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办学方向，持续加大政策支持和经费投入，全县职业教育办学质量和服务能力实现稳步提升。下一步，县政府将继续把职业教育作为支撑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重点抓好相关工作，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强人才支撑。通过实地视察和听取情况汇报，县人大视察组对全县职业教育的优质发展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县政府及相关部门坚持党建引领、聚焦内涵提质、深化职普融通、立足产教融合、办学方向明确、教育教学有自身特点，全县职业教育发展势头较好。县人大视察组指出，要在思想上、行动上重视职业教育，加大党和国家发展职业教育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树立人人能成才、行行出状元的就业观、价值观，在全县上下、全社会形成崇尚劳动、崇尚技能、崇尚贡献的良好氛围，以及重视职业教育、支持职业教育、发展职业教育的整体共识和合力。要对接盘山县15/5发展规划纲要，进一步明确职业教育优质发展的总体要求、工作任务和发展目标。要健全完善职业教育经费稳步增长机制，全面提高职业教育经费保障水平。要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以促进就业创业和服务高质量转型发展为导向，进一步理顺职业教育管理体制，优化学校专业布局，深化办学体制改革和育人机制改革，着力加强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全面提升职业教育教学质量。要遵循职业教育规律办学，理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关系，突出职业教育的基础性和应用性，更加注重技能训练、实践培养，引导受教育者立志追求人无我有、人有我优、技高一筹的思想境界，积极探索创新产教深度融合、校企合作育人办学模式，充分有效发挥企业在发展职业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为促进盘山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记者吴小曼报道。在太平街道有一个被退役老兵们称为娘家的地方，太平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2025年底改扩建后，这里成为全市面积最大、功能最全的老兵之家。近日，记者走进这个服务站，见证了这里有温度的服务。走进太平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红色教育、志愿服务、政策宣传、文化娱乐等功能区逐一映入眼帘，让人挪不开眼的是一面贴满彩色便签的心愿墙，想要回部队看看战友，听一听集结号，替他们看今天。老兵们的心声一笔一画透着热乎气儿。站长佟丽和记者一起翻看一摞厚厚的一人一档台账， 全街道326名退役军人，48户现役军属，谁家有难处，谁需要搭把手，他们心里门清。佟丽告诉记者，这些档案可不光锁在柜子里，常态化对高龄、独居、残疾、困难老兵开展走访慰问，定期上门结对帮扶，已是家常便饭。96岁的退役老兵龙满元常年瘫痪卧床，办优待证成了难事儿。工作人员二话不说，主动上门采集信息、整理材料，全程代办。证件办好那天，又送到床前，还把就医、乘车等优待政策一条条耐心讲给家属听。太平街道黄金社区居民龙志友：
2: 主动上门办理业务，贴心便民，服务暖心，始终呢惦记着我父亲这样的老兵。我作为老兵的家属，我感觉非常的温暖。
0: 这样的事儿在服务站可不是个例，光去年他们就上门开展了60多次待遇认证、政策宣讲。遇到生活困难的老兵家庭，服务站就联合民政、医保、残联等部门帮着申请临时救助、优抚补贴、大病报销等。似乎困难老兵家庭的看病生活难题就这样一件件落了地儿。太平街道退役服务站站长佟丽：
3: 我们服务站好不好，带您看一下我们这面墙，这是我们所有的退役老兵对我们的一个认可。
0: 烈士的故事、重大战役的简介与一面面锦旗和荣誉交相辉映。记者数了数，光锦旗就挂了满满一墙。佟丽告诉记者，服务站还建了专项就业帮扶台长，对接企业推送80多个岗位，组织就业宣讲、技能培训4场。一位通过帮扶重新上岗的老兵感慨，脱下军装不愁饭碗，老兵之家胜似家。日常工作中，工作人员耐心倾听老兵诉求，小到一次政策咨询，大到化解矛盾纠纷，全年妥善处理各类诉求12件，办结率和满意率均达到100%，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站长佟丽笃定地告诉记者，只要老兵们需要，我们一直都在。
3: 服务站将始终把退役军人的需求放在首位，不断细化服务内容，完善保障体系，做实做细拥军优抚工作，全力为大家排忧解难，切实让遵从军人成为常态，全力守护好我们退役老兵的军旅荣光与美好生活。
0: 服务没有终点，拥军永远在路上。在太平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记者看到的不仅仅是全市最全的功能区、满墙的锦旗，更是一次次跑腿、一声声问候、一件件实事。他们把“尊崇”二字写进了老兵心坎里。
1: 记者张宁报道。6月5号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为进一步普及生态环境保护知识，凝聚全民生态保护共识，推动绿色低碳理念融入群众日常生活，盘锦市盘山生态环境分局创新宣传形式下沉宣传阵地，以接地气、贴民心的宣传方式，让生态环保知识看得见、听得懂、用得上。活动采取户外普及宣传加室内集中宣讲相结合的方式，分层分类开展生态环境宣传教育。在县城口袋公园，依托人流量大、群众休闲集中的优势，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横幅、摆放科普展板、发放宣传彩页、现场答疑互动等形式，向市民细致讲解垃圾分类、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治理、绿色出行等日常环保知识。现场氛围轻松热烈，不少市民驻足学习、主动咨询，纷纷表示对身边的生态环保工作有了更直观、更清晰的认识。在太平街道会议室，工作人员紧扣当前生态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结合县域生态治理实际，深入浅出解读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基层环境治理工作职责等重点内容，进一步明确基层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岗位职责，打通生态环境保护基层治理最后一公里。宣传不止于一日，守护更在于常态。此次系列宣传活动有效提升了市民生态环保意识和基层环境治理能力。下一步，盘锦市盘山生态环境分局将持续以常态化宣传为抓手，不断丰富宣传形式，延伸宣传触角，以全民共治的强大合力，持续擦亮县域生态底色，为盘山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筑牢群众基础。
0: 记者郑博文、张鹤鸣报道。 孟夏时节，古城子镇岗皮岭村的设施大棚历经去冬今春的黄瓜种植季即将收官。这个扎根本土近30载的富民产业，靠着农户们的辛勤耕耘和村干部扎根基层悉心培育，稳稳撑起村民的好日子。走进种植户王福山家的黄瓜大棚，他正俯身打理尾期黄果。深耕黄瓜种植30载，他见证了家乡黄瓜种植产业的蜕变历程，从最初寥寥数十栋大棚零散栽种，到如今发展到200栋，创出品牌，设施棚菜富了全村百姓。
4: 去年10月份开始下了瓜，9月末定植，到现在都已经7、8个月了。黄瓜价格好，前期贵一点都4块多钱，产值因为说一亩地都得在5万多块钱，这一个棚一亩多地儿，人家效益好的都得达到6万来块钱。
0: 产业茁壮成长的背后，离不开政策与技术的雨露滋润。从建棚初期的资金补助，到每年请农业专家进棚指导，一届届村委会干部把黄瓜种得好、卖得俏落到了实处。现任的90后村党支部书记李想，2017年大学毕业后，没有留在城市，而是选择回到农村，从网格管理员干起，一步步走上村支书的岗位。扎根基层9年，他把青春的脚步踩进每一条田埂、每一座大棚。村民们都知道，这个年轻人尽管话不多，但办事牢靠，心里始终装着大伙儿。
5: 说这9年的时间，是我不断的在积攒基层经验和群众建立良好沟通的

0: 这九年对我来讲也是至关重要的。我想我的初心不会改变，根据村庄的实际发展情况，那么不仅在民生实事上为老百姓能够寻求一些实际，更要在经济发展方面呢，能够帮助我们百姓在通向幸福生活的这条道路上越走越长，越走心里越亮。
1: 一棚青绿孕育的是富足生活，青春担当澎湃的是振兴动能。从老种植户坚守匠心种出好黄瓜，到年轻干部勇担使命谋划长远发展，岗皮岭村用小黄瓜撬动起乡村大发展。对于李想来说，新的发展目标正等着他带领村民去实现。
0: 那么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大棚里面的种植目前还说比较单一，我们也可以希望呢能够拓宽这个销售的渠道，然后来增加我们品种的多样性。接下来村庄的发展呢，我们也想不仅在棚菜经济有一些发展，还想要通过自媒体的方式呢，能够在庭院经济上也能够帮老百姓拓宽一些销售渠道，然后增加一些经济收入。
1: 藤蔓会老，土地却不会辜负耕耘。在岗皮岭村，丰收从不以尾声丈量，它写在每一次俯身弯腰的剪影里，写在每一根翠色欲滴的黄瓜上。
2: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曼毅，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周江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传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果你谈恋爱的话，一定要让学长知道。
1: 为什么我谈恋爱一定要让你知道？那你呢？你都没有交女朋友啊？
0: 因为我在等一个人长大。
1: 你干嘛？你想追我？
0: 你说呢？

0: 拉巴就掉了。那你要有心理准备哦。
1: 什么心理准备啊？
0: 那就表示我连你也一起不要了。
2: 如果你是有钱人，我就不用计较亲了。
3: 你所交往的陈宝珠就是一个嫌贫爱富又势利眼的女孩。
2: 因为我只能跟有钱人交往。
3: 你根本就爱错人。
2: 我就是喜欢有钱人，怎么样？
1: 从来没有想过这三年甜蜜的回忆，在这个时候竟然是如此痛。原来认真谈一场恋爱竟然会让人这么难过。如果是这样，那我再也不要认真谈恋爱了，再也不要了。

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3: 展雄飞和冯渊来到南郑县福寿堂药铺，一打听妙手先生刘世奇，账房先生告诉他们，我们老先生不在。
4: 好，
3: 南侠就怕听到这个消息，本来时间紧迫，因此脑袋嗡了一声。那么请问老先生到哪儿去了？得什么时候回来？哎呀，洛阳啊，有个病人，病得要死要活，人家套车来接我们老先生，就这么样把他老人家接走了。要按日期来说呢，今天晚上不回来，明天也该回来了。南侠一听还有门儿。那么请问您怎么知道今天晚上不回来，明天就能回来呢？因为有人回来捎来的口信，因为我们药铺啊离不开老先生，他这一不在，你看这病人增加了多少，指名点姓都想叫他老人家亲自给看病，不回来不行。多谢多谢。您贵姓啊？免贵姓于，干沟于。于先生，我是从东京来的，

0: 吃罢晚饭，我再来。您贵姓？免贵姓展。哟，展老爷，您就是南侠客吧？正是。哎呦，失敬失敬。要知道是您，我早就应当款待，这多失礼。没关系，咱们不是外人。现在呢，我就把礼物给您留下，您代为保管。如果老先生回来，您千万要说清，开封府来人在这儿等他。可以，可以。说着，南侠让仆人把礼物都抬进来了。这个于先生，挨样的都看过了，差专人保管，一直把南侠和冯渊送出门外。展老爷，那么您上哪儿休息呢？如果要不嫌弃的话，我们后院还有闲房。
1: 不不不不，
0: 我连到街上转一圈，咱们晚饭见。南侠说完，带着冯渊和几个仆人牵着马，在街上闲溜。离开福寿堂药铺不远是个胡同，紧把着胡同口就一家大店。南侠一看呢，贾家老店，旁边还带大车店的，院套十分宽阔。南侠一想啊，不如包几间房子，我们在这睡一觉，缓缓乏，吃完晚饭再来。万一刘世奇今天晚上不回来，我们就得等到明天。明天要不回来就坏了。南侠跟冯渊一商议，圣手秀士也同意，他们就来到贾家店门前。有个伙计眼尖，赶紧跑出来了：“几位大爷，住店吗？有闲房间吗？有，您往里请吧。我们打算包个肃静的院子，好好休息休息。有，西跨院就闲着呢。”说着，这个伙计、南侠、冯娟让到里边。南侠一看，三间房，小院不大，挺宽敞，也挺雅量。南侠很满意：“伙计，我们那儿牵着牲口呢，有没有喂的地方？”“有，这您全包给我们了，咱们一总算账。”伙计退出去，赶紧把几匹马牵到旁边那院里头，卸了鞍子和嚼子，刷洗印溜。南侠还带了好几个人呢，留下四个在这伺候牲口，其他两个跟着南侠。大家轮流休息。等到了店房里边，他跟冯娟两个人洗了脸，漱了口，伙计把水沏上，爷儿俩往床上一躺，这个舒服劲儿就甭提了。冯娟就问乌鸦展大叔：“你说这妙手先生今天能回来吗？”“估计差不多，这玩意谁敢说准呢？也许不回来，这事情往往都有变化。乌鸦最好是回来，要不回来可把咱们坑苦了。”“是啊，我就为这事儿着急呢。”“现在咱也甭多想，抓紧机会，咱们睡上一觉吧。”就这样，爷俩睡了。您别说，时间不长，还真睡着了。这一觉睡的日头偏西，被两个仆人给叫起来了。爷俩精神精神，又擦了把脸，喝了口水。伙计进来了：“二位大爷，您是到街上吃饭呢，还是在咱们店房里吃？”“
2: 就在这儿吃吧。”“你们这都有什么？”“哎呦，煎炒烹炸什么都有。”“
0: 随便给我们几个人掂对几个菜，另外我们还有四个伙计给送去一桌。”“
2: 啊啊，好嘞。”
0: 时间不大，给准备好了。容等南侠和冯渊他们吃罢了晚饭，就掌了灯了。展昭一看差不多了，让两个伙计看家，他带着冯渊起身赶奔福寿堂。

这次来就不费劲儿了。到这一看，药铺已经关了门了，外头上了炸板儿。南侠过来，啪啪啪，叩打门环。时间不大，上头有个小门开了。找谁呀？啊，对不起，我是开封府来的，姓展，有事要见你们于先生。等等啊，于先生，有人找你。时间不大，露出一张老脸来。南侠一看，正是跟自己打交道那个于先生。老于头往外一探头，哎呦，展老爷，您来了，来了，请问，妙手先生回来没有？对不起，还没回来呢。哎呀，南侠这个着急就甭提了。那么，请问，如果城门关闭，老先生还能进城吗？没关系，我们跟这些当差的都认识。老先生没短了，半夜出城前去给病人看病，等回来的时候，只要打个招呼，城门就能开。哦，那既然没回来，我先告辞，一会儿我再来，好吧，好吧。哎，詹老爷，刚才我们要关门的时候，来仨人儿，南侠就注意了。哦，干什么的？也找我们老先生，也是从东京来的，跟您是不一起的。南侠一听，不可能啊！莫非我跟冯源走了？我四哥蒋平不放心，又派了一伙人，这玩意备不住。请问于先生，这仨人报名没有？没有。长得什么样？您记得住不？记得住。哎，这仨人挺特殊。为首的是个出家的和尚，挺大个身子，挺小个脑袋，眼珠子倍儿亮倍儿亮的，看那样子岁数可不小了，穿着鹅黄色的僧衣，还披着袈裟，肩头上还扛着一条大铲。还有个人，35、6岁吧，白脸膛，长得挺漂亮。就像您这身穿戴似的，扎金见绣，挎着口宝剑。还有一个人是个花花脸儿，能有50来岁，连鬓络腮的胡子，背后背着一把锯齿狼牙刀。南侠一听，不是开封府的，我们那儿的人没有这种长相的。挺大个身子，挺小个脑袋，是个和尚。哎呦，怎么他说的这人好像金掌佛禅呢？莫非莲花观也派来人了？要真那样，可麻烦了。又一想，不可能，我无非是胡猜罢了。但愿别这样。请问于先生，这仨人是怎么说的？那个出家和尚挺客气，进门来也打听妙手先生刘世奇。我告诉他不在家，到洛阳给病人看病去了。他问什么时候回来，我说今天晚上不回来，明天早晨回来。就这样，他们说了几句客气话就走了。还回来不？那他没说呀。这几个人来的挺匆忙，走的挺快的。冯渊一听，也预感到形势有点不妙，但是跟这于先生说不着，拱手告别，人家把小门关上了。爷儿俩回到店房，就猜这个事儿。冯渊，你说这仨人能是谁？乌鸦我如果猜的不错的话，那个小脑瓜的和尚是金掌佛禅，那个30几岁、长得挺漂亮的，还挎口宝剑，是不是白莲花艳风？那个花花脸的，我猜不出是谁来。怎么办？要真是他们，

0: 咱们遇在一起就是一场搏斗啊。吴家站得住，我可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咱们爷俩的锐气，佛禅要来了我们可活不了啊，可不是吗？我也担心此事，咱们出点事儿无所谓，耽误了大事可就麻烦了。因此爷俩愁肠百转，低头不语，一直等得快定更了，爷俩起身又赶奔福寿堂，把门砸开，是个小伙计接待的，于先生回家了。一打听妙手先生刘世奇还没回来，南侠一想啊，看来今天晚上没指望了，就得明天早晨来了，所以跟冯娟又回到店房。进屋一看，跟他们来那俩仆人全睡着了，口水都流出多长来。听南侠他们进了屋了，这俩人迷迷糊糊这才起来。张老爷回来了，冯老爷
1: 啊，店里没什么事？
0: 没有。
1: 那你们就睡吧。
0: 这俩伙计倒头就睡，南侠和冯娟进了屋，把外衣脱了，往桌子上一看，什么呀？等他们仔细一看，闹了半天，案头上插了一把明晃晃匕首刀，刀尖上牵着张纸条。南侠赶紧把刀撬下来，用手掂了掂，是一把钢刀。再看纸条上写着一句话：千万当心。这谁写的？什么意思？我说老三呢，快起来。他带着俩伙计，一个老三一个老五，这两个人揉着眼睛起来了。詹老爷有什么事儿？这纸条谁留下的？他外头也不知道啊。废物，你们俩光顾睡觉了，有人进了屋留下字简插上匕首刀，你们都不知道，这要丢了脑袋找谁去？
2: 这门插着呢，
0: 我们还怕有事儿，门后边还堵了个椅子，那窗户也插着呢，这人是哪儿进来的呢？
1: 南侠和冯渊就知道来的这个人绝非等闲之辈呀。
0: 千万谨慎是什么意思呢？莫非我们要贪事儿不成？冯娟点子挺多，乌鸦詹大叔，千万不要掉以轻心，看来这个人是有所指的。
1: 对，那咱们好好检查检查。这爷俩把长大的衣服甩掉了，短衣襟小打扮，各拉刀剑，从屋里到院里飞身上房，打凉棚，四外观瞧，没看出什么毛病来，又从房上跳下来，回到屋里头。冯渊这回可动了脑筋了，桌底下、床底下、套间儿，叽啦嘎啦，他是仔细检查。等到了东里间儿，这屋闲着呢，因为南侠他们住的是西里间儿，外屋是伙计住的。这冯渊往床底一看，乌鸦，詹大叔，你看。南侠提着蜡灯过来一看呢，闹了半天，床底下有一条暗道，从表面看不出来，就好像方砖铺地似的，你要仔细能检查出来，这玩意儿是假的，刷的跟砖一样的颜色，是木头板刻的。冯渊用刀尖一撬，把这地道口给撬开了，往下一看，黑咚咚，深不见底。哦呀，大叔，我们住到贼店里了啊！莫非这贾家老店是贼店？一点都不假，不然哪来的地道啊？那你说怎么办？乌鸦大叔，我看我们不要担惊， 留神也就是了。
2: 嗯，
1: 这爷俩没回屋，重新把这地道口给封好了，灯光纸面，爷俩在这等着。说这话呀，二更天过了，听了听周围没什么动静，又待了一会儿，被一种特殊的声音一起凝神，眼光全都落到床铺的下面。什么声音？一起凝神，眼光全都落到床铺的下面。什么声音呢？就好像耗子盗洞似的，出出出出出出，呱啦呱啦。这声音是忽隐忽现。这爷儿俩都是绿林出身，颇有经验呐、啊，就知道下边来人了。等啊等啊，果然地道口这盖儿掀开了，呲溜，在里边伸出个脑袋来。冯元刚想动，被南侠一把给摁住了。南侠那是非常老练的，一看这地道里头人没出来，先用木棍顶着一顶帽子伸出来了，你玩意不知道吓一跳。就见有人举着这个木棍转转这帽子，东晃晃西晃晃。南侠明白这是试探，如果没有反应，他们好出来人。嘿，人要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呀，没想到我们还住在贼店里头了。又等了一会儿，地道里的人把棍儿和帽子撤回去了，就见地道口这盖儿往旁边一拧，在里头窜出一个人来。这个人穿青挂皂，长得小个不高，干巴巴一团精神，手里头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匕首，可刚在床底下爬出来，南侠一想这就得下家伙呀。斩南侠轻轻地往前一窜，噗，伸出仨手指头把这位脖子给掐住了。还没等他抄抄出来，南侠手指头一较劲儿，这位乐子大了，俩眼往上一翻，是手刨脚蹬，不动地方了。因为南侠用力过猛，把这位气管给掐折了。展昭轻轻把他放在旁边，趴在地上等着。时间不大，又上来一个。冯渊一看，哦呀，武家这回该我的了，不能让我展的书一个人费劲。这冯渊也学习南侠的办法，趁这个人没注意，冯渊把手伸出来，噗，也掐脖子上。他一只手没那么大劲儿，两只手掐，这位俩眼一翻，一点伤都没有，就身归纳室去了。冯渊轻轻地提着他顺到墙边，刚一转身，第三个上来了。这家爬出来还没等直腰呢，南侠就到了眼前，砰，黄莺掐速，这掐的稳当劲儿就甭提了。这位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就深归纳室去了。南侠把尸体轻轻地放下，冯渊瞪眼瞅着还有没有了，果然又上了一个。不过这位有点心虚，动作非常迟缓，脑袋露出来滋溜又缩回去了，然后又伸出来了。冯渊一想，我斩的书抓俩，我也得抓俩，这个是我的事儿。他妈这小子可够滑的，想跑啊门都没有。冯渊这一着急不要紧，等这位脑袋刚探出来，他一伸手没抓着。为什么？那位滋溜把脑袋又缩回去了。虽然没抓着，冯渊的手指头碰到这人脑门上了。这位哎呀一声，啪， 摔在下面，可能啊撂着蹶子跑了。南侠用手一指冯渊，呸，你真饭桶，连个小毛贼都抓不住。乌鸦，吾真是混账无比个子，臭脚老不痒的，吾真饭桶，真饭桶，啪啪。冯渊抽自己俩嘴巴，南侠一拦，算了算了算了，往后谨慎就得了。冯渊呐，这个贼一跑绝不能善罢甘休，肯定送信儿去了。那你说怎么办？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既然是贼店，我们就要把贼头找着，因为我们不伤他，他就要伤咱们。对，就这样，南侠带着冯渊飘身上房，是直奔前院。这前院就是临街，有五间房子，大门早都上上了。往东屋一看，灯光明亮。冯渊一想，看看屋有人没，这爷儿俩在房上脚挂住阴阳瓦，使了珍珠倒卷帘，夜叉探海式把身子挂到房上，点破窗棂纸往屋中观看。不看则可，一看呢，把冯渊吓得好像没掉下来。原来这屋里头有十几个人，正中央一张圆桌子面，当中放了一把圈椅，在圈椅上坐着个出家的僧人，一看呢，正是金掌佛禅。这老家伙满面凶气，那条日月龙凤铲就在他身后墙角那戳着，上垂手俩人，挨着佛禅的就是白莲花燕峰，挨着燕峰的这人五十来岁，大莲梦胡子，花花脸儿，背着一对锯齿狼牙刀。南侠冯渊都认出来了，这是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剑漏网的贼，人送绰号叫金翅大鹏杜凤春。再往下看，坐着几个人就不知道是谁了。紧挨着佛禅的是个矬胖子，这家能有四十来岁，没脖子，满脸横肉，就好像一个肉球蹲在腔子上的。身后有人给他捧着齐眉棍，挨着他是个女的，长得小巧玲珑，三十多岁，哎，人还挺俏皮，腰里的挎着一对柳叶尖刀。冯渊和南侠心中暗想，怎么那么倒霉呀，跑到这里跟佛禅遇到一起了，莫非他们也要请刘世奇？面对强敌，我们爷俩该如何是好？
3: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1: 南侠展雄飞和圣手秀士冯渊在贾家老店遇上了金掌佛禅和白莲花燕峰，真使他们猜想不到啊，怎么在这儿又遇到一起了呢？书中代言，这个事儿并不奇怪。前文书咱说了，飞云道长郭昌达和凌空长老打赌击掌，三天破九兽朝天庭救八王赵德芳。郭昌达认为这个事儿是有万万分的把握，他们救不出去，因此白云瑞他们走了之后，郭长达满脸都是笑。后来这飞剑仙朱亮啊，实在有点沉不住气了，他就问总门长，您乐什么？ 老剑客，我笑凌空非常幼稚，我笑白云瑞还是毛愣呢。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居然跟贫道敢打赌击掌，三天破我的朝天亭，这不是白日做梦吗？我是笑他们，到了三天救不出八王，我看他们还有什么主意。诸亮有不同的看法。宗门长，我看您呐，不要得意的太早了。哦，老剑客，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宗门长，您别生气啊，我可不是给你支罗锅，前车之鉴要引以为戒。想当年我在盘蛇谷出头，我保天德王黄伦，为救我徒弟金镖侠林玉，曾经只身闹大同。后来我又跟他们打赌击掌，十阵赌输赢，设下层层的埋伏，三环套月的消息，还炮打狮子林。我觉着我的计划无可指责，滴水不漏，是肯定的打胜仗。结果怎么样？都落空了，反而转胜为败。如今我落到这个田地啊，老门长，你别小瞧开封府的人，这帮人有特殊的能耐。既然他敢打赌说三天破朝天亭，我看他就有把握。哦，以老剑客看，这亭子是非破不可了。嗯，话我可不敢这么说，反正把握性不那么大。要想有把握，咱们必须得做好充分的准备。郭长达虽然不爱听，但是他冷静一考虑，朱亮说的不无道理呀。确实，我别光笑啊，别乐极了生悲。倘若他们破了九兽朝天亭，把八王赵德芳给救走，我就没有护身披了。谁能破得了这亭子呢？没这么个人啊。他想啊想啊，哎，吓得他心头咚咚直跳。为什么呢？他想起来了，南正县福寿堂药铺的妙手先生刘世奇。要说人得动脑筋呢，他一想，南正离这开封可不远呢，这刘世奇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要讲究破消息埋伏，那是家常便饭。当年曾经帮着三侠五义大破藏针楼，如果三侠五义的人知道这个刘世奇，能把他给请出来，对我可太不利了。幸亏朱亮给我提了醒了。郭长达急忙欠身离座，无量寿佛。老剑客，您这一句话点醒梦中人，您说的是一点儿都不假。宗门长，您这指什么说的？我说有个人危险性可太大了，我提出来大概你能知道，就是妙手先生刘世奇。这人我听说过，现在在哪儿？在南正县。如果开封府的人把他请来，非把咱亭子给破了不可，是吗？那您说应该怎么办？我打算先下手的围墙，后下手的遭殃，派几个能人先赶奔南郑，抢到开封府前面把刘世奇干掉。只要把他杀了，那咱们是肯定得胜了。朱亮点头称善。要这么办，我去一趟吧。不，莲花观正在用人之时，我不能离开老剑客，最好叫别人去。

0: 朱亮说：“别人去这玩意儿也不保险呐。倘若真要叫您猜对了，开封府肯定得派人，去的人没有饭桶。咱们要打发几个不济于事的人，岂不是被动啊？”佛禅在旁边站起来了：“弥陀佛，我看这样吧，反正在3天之内，开封府不会到莲花观来找麻烦。”因为他们得商量破亭子的事儿，贫僧愿赶奔南郑去杀刘世奇，不知总门长意下如何？郭昌达这才点了头了。有大师去，万无一失。不过您一个人太孤单了，最好再配上几个帮忙的。我去，我去。白莲花燕峰挺身而出，杜凤春也愿意跟着。就这样，他们带了几个伙计离开莲花观，赶奔南郑。临行之时，郭长达交代的明白，一定要死口的。倘若开封府去了人，不管是谁，也把他就地处决。是了，总门长您放心吧。那佛禅一向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什么凌空啊、欧阳春呐、白云瑞呀、徐良啊，他根本没看在眼里。他总觉着自己这两下子不含糊，到那块办这点事儿，如同探囊取物一般，那算个什么呢？就这样，他领着人来到南郑，一进城。白莲花燕峰忽然想起个人来，哎哎，大师傅，我这还有个朋友呢，谁？金头虎贾政。他在这座县城里头开了一座贾家老店，不过我们哥俩能有7、8年没见着了。为什么呢？因为金头虎贾政两口子金盆洗手，跳出武林，人家不干了。现在在这块儿当了良民百姓，话虽如此呢，还有老交情，咱们要去了，他还得满招待，不如就到他的店房咱们歇歇。众人闻听，点头称善。就这样，他们到了贾家老店。男的叫金头虎贾政，女的是他老婆，江湖人称飞天夜叉。叫杜五娘，他们两个人都是莲花门的门人弟子，当初在江湖上没少作案。后来金头虎贾政一看，钱儿也挣到手了，干脆该偃旗息鼓了，因此请的客，当众声明退出武林，不干黑道上的买卖。金盆洗手，把刀镖封了，不敢在南阳府住，这夫妻两个才搬到南郑，在这买的地号，修的房子，开了一座贾家店房。人家这几年呢，都是走的正路，犯法的不做，饭歹的不吃，你也夫妻要安乐的度个晚年。所以贾家老店从来不干坏事，买卖比较公平，在这座县城来说声望很好，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这贾家夫妻正在店房待着呢，啊，白莲花燕峰冒上来了，一见金头虎贾政，抱腕当胸：“贾大哥，发财发财呀，还认识故友吗？”哎呦，兄弟，哪阵香风把你刮来了？快屋里请，屋里请吧。嘿，等等，我还领来两位朋友呢，大概不介绍你也认得。这位是杜凤春呐，杜二哥，这位师傅认得吗？禅于寺的方丈金掌佛禅啊，久闻大名，都往里请，都往里请吧。这夫妻两个就有点紧张，还不敢得罪他们。 等让到自己的屋里头设酒款待。金头虎贾政就问燕峰：“兄长，你来是有事儿吧？”“无事不登三宝殿呐。”“大哥，我跟你不一样，你金盆洗手，日子得过了，现在要人有人，要钱有钱，平安无事。可我不行啊，被人家开封府逼的，还得吃这碗饭，每天在刀尖上过日子。嘿，兄弟，我跟你没法比，我们夫妻一对饭桶，你满身的武艺，你怕什么？得了吧，哥哥，你还用给我刷色吗？”燕子兄弟，究竟你来干什么？大哥，咱们都是自己人，有事儿不瞒着你，我们到这儿要杀个人啊。”“杀谁？”“就你斜对门福寿堂的掌柜的妙手先生刘世奇。”“
1: 是啊，那老头可不错呀。”“他怎么得罪兄弟你了？”“嗨，哥哥，你怎么说糊涂话？他没得罪我，但是得罪了咱们绿林人。难道你忘了，想当年他帮着三侠五义，大破南阳府团城子，又破了藏针楼，这事儿你忘没？”“
0: 哦，倒有这么回事。”“
1: 还是的，这是陈仗，另外还有新仗。最近我们封文，开封府的要把他请出去，大破莲花观的九兽朝天庭。”“
0: 我说大哥，你说这不是咱的仇人是什么呢？我再告诉你，这九兽朝天庭里边困住了昏王赵德芳，无论如何不能叫他们破了。因此不把刘世奇杀了，对咱们的威胁太大。我们奉了总门长郭长达所差，就是来干这个活来的。”“
1: 哦，原来如此。
0: 大哥，不麻烦你别的，给我们找间闲房，我们歇歇。另外呢，我也甭说给钱了，你挑那好东西给我们做几桌，这我们就感恩不尽了。”“
1: 应该。兄弟，你说见外的话了，没钱说话，多了我拿不出来，千八百两的你哥哥还有，多谢。冲哥哥这句话够意思。”
0: 说着，金头虎贾政就把旁边的房子给腾出来了，让他们休息。他们待了片刻之功，打听好福寿堂在哪儿，这仨人起身去找刘世奇，另一方面想踩踩道，结果到那扑空了。于先生接待的他们，说刘老先生不在。这仨人回来了，他们刚走，展昭和冯渊就去了。要不怎么于先生说来了仨人呢？也打听刘老先生呢，就是这三位，还真叫南侠和冯渊猜了个八九不离十。可他们三个人回到店房里，他一商议，刘世奇没在家怎么办呢？该着这老家伙命不当绝呀，咱们是在这等着呀，咱们是回去复命。佛禅说，这么远的道咱已经来了，人困马乏的，不如咱们睡一夜，明天再去问问。刘世奇真没回来，该着他捡条命，日后咱们再收拾他。为什么呢？开封府没有他，也破不了九兽朝天庭，咱就没必要非宰他了。等到晚上的时候，金头虎贾政备起一桌丰盛的酒席，把自己的好朋友请了几位，陪着金掌佛禅和燕峰他们吃酒。外边账房先生把账拿进来了，要向掌柜的贾政交代交代账，今儿个来了多少客人，都是哪儿来的，一共我们收了多少钱。这贾政拿过垫簿子里一看，西跨院也来客人了啊，因别的屋都站着呢，人家提出要包院子，所以把西跨院就租给他们了。开封府的呀，这俩人怎么没写明？

名字，我问来的，他们没提。是干什么的？那可不知道，还骑着马，带着好几个人，一个40多岁的人，白脸蛋，三绺黑胡，还有个人一张嘴乌鸦乌鸦的，好像个南方人。听这意思，上福寿堂找刘老先生，大概是接郎中的吧。白莲花、燕峰在旁边听得清楚，啊，坏了，开封府也来人了。如果我猜的不错，那个上年纪的就是展雄飞，那个臭豆腐肯定是冯娟，嘿，也住在这儿了。西跨院在哪儿？咱们吃饱了喝足了，干脆把他们就地处决。佛禅点头。临行之时，总门长也是这样交代的。他们拉家伙就想伸手。可吓坏了金头虎贾政，别，众位，我可不是怕事，你们得替我想一想，我已经金盆洗手了，我在这是安分的老百姓啊。如果你们在这公开杀人，这要传扬出去，我还有法待吗？老师傅，燕子兄弟，无论如何。你们看在我的份上，不可造次。耶，我大哥，你真是好百姓啊！说个胆小就这么小，难道说你想给开封府的人求情不成？不敢，吓死我也不敢。你别错领会了我的意思，我是说收拾他们可以，最好不露声色，神不知鬼不觉就把他们解决了。何必兴师动众呢？好吧，谁让你是主人呢？听你的，你说吧，怎么解决？兄弟，你们先吃，我先摸摸情况。开封府的人多了，究竟是不是展雄飞？究竟是不是冯渊？要是，咱们再下家伙；不是，就别动他。金头虎贾政说完了，欠身离座。跟这账房先生偷偷的奔西跨院，正好展昭和圣手就是冯渊都在屋睡觉呢，灯也没纸，他们把窗户弄了个小窟窿，往里头一看，可不是咱们的，这贾政也认得他们，急忙退回来了。燕峰就问：“是不是？是，好吧，我没猜错吧？那你说怎么下家伙，兄弟？”别着急，那个西跨院我轻易不往外租，这是因为客人太多了，所以才租给他们。因为啊，那个屋里有地道，我们晚上可以派几个伙计从地道出去，用熏香把他们昏迷过去，无声无息的就把他们要了命了。你说那有多好？这也倒是个好主意，恐怕。姓展的和冯渊不能上这个当吧？哎呀，他怎么会知道呢？万无一失。因此，二更天之后，金头虎贾政派了4个伙计，叫一个当头的蔡武领着，顺地道赶奔西跨院去杀展昭和冯渊。结果没想到，上去仨，叫人掐死仨。这蔡武跑得快的，从地道跑回来了。正当南侠和冯渊在房上挂着，往屋里偷看的时候，就见门嘡一开。蔡武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进了屋了。掌柜的，买卖做呲了啊？难道被他们发觉了？可不是嘛，也不知谁给他们送的信儿。他们事先做了准备，那3个弟兄凶多吉少，上去了都没回来。幸亏我跑得快，不然这脖子叫他们给掐住了。嘿，饭桶，这么点事儿你们都办不了。燕峰冷笑一声：“大哥，不是我埋怨你，你这何必费这个事呢？还搭上3位弟兄。”
这要派几个人去把门口一堵，把他们收拾了不就得了吗？展雄飞是个小猫，有什么能耐？那冯源是著名的大饭桶，杀他们跟宰狗没什么区别。贾政点点头，好吧，要这样的话，我同意兄弟你的说法。现在咱们就集合吧。正在这时候，单说圣手就是冯渊，正在房上挂着呢，也不知是谁那么缺德，一推冯渊这脚趾头，这冯渊一下没挂住，嘚啪，在房上摔下去了。不但这样，把滴水瓦还带下好几块的，啪啪摔个粉碎。屋里的人听得清清的，哗就乱了，噗噗噗噗噗，把屋里的灯光纸灭。金头虎贾政在墙上把刀摘下来了。什么人？谁从房上下来的？白莲花说：“你在屋咋呼什么？到院里一看不就清楚了吗？”因此，他提着宝剑，头一个蹦出来的，紧跟着这帮贼全出来了。这下可把冯渊摔着了，要换个旁人呢，把脑袋蹲腔子里去了。幸亏冯渊功底儿挺深，一看不好，脑袋离地还有20多远，他使了个元宝壳的跟头，又叫鹞子翻身，啪一个跟头，脑瓜转上头去了，屁股朝地嘣蹲到这儿了，好险没把尾巴骨蹲折了。把冯渊疼得好半天没起来，心里说话：乌鸦混账无比该子，我斩的书你可不对，你怎么没事踢我一下？不然的话我能掉得下来吗？咱爷俩素日也不开玩笑，你这不是坑我吗？可冯渊又一想，不对，绝不是我斩的书干的，那个人多正啊，我是他的晚辈，连笑话他都不说，他能干这种事儿吗？那么谁呢？好悬没把他们爷爷给摔死。后来他一看燕峰他们出了屋了，他有点害怕，咬着牙从地下站起来了，从背后拽出那把钢刀来，二话没说先练了一趟刀，然后亮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哦呀，燕峰等不要猖狂，吾老人家在此。燕峰一看真是冯渊，小辈你这腿可够长的，食材在莲花观，如今又跑到贾家店来了。冯渊，你干什么来了？说。冯渊也知道没有隐瞒的必要，干脆就说实话吧，把胸脯一拔，不横装横。哦呀，奉包大人的唐玉来请妙手先生刘世奇，怎么样？真叫我们总门长押宝押对了。不过冯渊，你们来得晚了一步，让大爷抢了先了。刘世奇你们是请不去，还得把狗命让在这。董凤春一听，拽出锯齿狼牙刀：兄弟，跟他废唾沫干什么？我过去把他收拾了就得了。肉往上一纵，举刀就剁。冯渊还真有能耐，没出5个照面，叫你一脚踹了个狗啃屎。杜凤春像拎小鸡儿一样把他给捆起来了。像那个冯渊，你就别往下胡说了，要不说这人怎么损呢？杜凤春这一抓他不要紧，冯渊喊上了：哦呀，我们还有一个呢，展大叔快下来，吾要归位。得，他把展昭也给抖了出来了。南侠一看怕什么来什么，心说：冯渊，你这能耐越来越回旋了，怎么挂着挂着自己掉下去了？这不没事找事吗？

0: 直到现在，斩南侠也豁出去了，拽出巨阙宝剑，飞身往下纵，要只身斗群靠。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南侠客斩凶飞，一看冯渊被人家拿住了，不由得大吃了一惊。老侠客，剑眉倒竖，虎目渊翻，晃掌中宝剑，跳下方坡。冯渊，不必担惊，大叔在此。哦呀，咱大叔快救我的命吧，我可要归位了。他这个人呢，跟房叔安有相似之处，脸皮最厚，在任何情况下也忘不了丢人现眼。群贼瞪了他一眼，吵吵什么？一会儿把你大卸八块。单说白莲花燕风手提宝剑，把南侠给挡住，一阵的冷笑啊，展雄飞，我真赞成开封府的人手爪子真够长的。你们到了南郑，莫非也想请刘世奇不成？对，我们就是这个意思。展雄飞，你们真是痴心妄想，白日做梦。没想到吧，让我们莲花观抢先一步。刘世奇，你们是请不成了，还得把你们的性命搭上。展雄飞，还叫燕子爷费劲吗？就凭你这两下子，怎么能是我的对手？展雄飞之气得浑身力抖，不愿意跟这个淫贼废话，跟他说几句话简直都有失身份呐。因此南侠百宝剑分心便刺，白莲花燕风跨步闪身，用宝剑背儿往外一弹，啪啦啦啦啦啦，把南侠的剑崩出去，手腕子一翻，使了个白蛇吐讯，直刺展昭的梗嗓。南侠一扭头，把他的剑躲开，二人插招换式，就站在一处。金掌佛禅撇着嘴，在旁边观战。佛禅心说：“这种场合，我没必要伸手。我要伸手，那就不够个剑客了。”展雄飞是有两下子，不过也一般，他未必是白莲花燕风的对手。真叫他猜着了。斩南侠的能为要倒退10年，那还真挺了不起。而今时过境迁，斩雄飞的能耐毫无进步，因此他就显着落后了。跟白莲花燕风比的一处，都逊色两成啊。一开始还可以招架得住，到了后来，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被白莲花逼的是步步倒退，累得通身是汗。阴贼杜凤春在旁边一看，干脆我也帮帮忙吧。他趁着南侠没注意， 斜刺里往前一纵，抡刀就剁。南侠对付一个白莲花都不行，何况又上了一个恶贼呢？展昭心忙意乱，没注意，让人家一脚正挂在脚后跟上，仰面朝天摔倒在地，宝剑也撒手了，就这样也被人家生擒活拿。把展昭抓住之后，燕峰提着宝剑往房上看看，还有谁？还有哪位？请下来吧。你们开封府一共来了多少人呢？燕的也要收庄包园没了。说着话，他来到佛禅近前。大师父，您做主吧。说着话，他来到佛禅近前。大师父，您做主吧。这两个人是借回莲花观呢，是就地处决。阿弥陀佛。燕寨主，咱们临行之时，总门长交代的清楚，没必要把他们送回西山，我看就在这挖个坑把他们埋了算了。我也是这个意思。来人，取锹镐去，今天来个大埋活人。时间不大，伙计把锹镐取来了。燕峰往墙角这一指，就这儿往下挖，够深度就把他俩栽到这儿。众人动手好干活啊，时间不大就挖了个坑啊。冯渊一看汗珠子淌下来了，用胳膊肘碰了碰南侠。哦呀，詹大叔，咱们爷俩做了什么缺德事儿了？怎么得了这么个结果？想不到被人活埋了。展昭紧闭双眼，一语皆无。到了这阵儿，没什么可说的了，杀剐存留，任凭人家随便吧。还没等这坑挖好呢，就听房坡上有人咯咯直乐，乐的人汗毛根儿都发炸呀。群贼就一愣，房上还有人？谁？什么人？他们扬起脸来往西房坡上一看，就在房檐边上蹲着一个人。这人俩手扶着磕膝盖，乐得肩膀直抖了。由于他待那个地方黑，他穿的也黑，所以没看清五官相貌。燕峰噔噔噔倒退了几步，呆，房上的是谁？你倒说话。这个人这才言语，未曾说话以前先叫了一声，那个哇巴绿悄悄的，连我都不认识。这一嗓子不要紧，群贼闻听这脑袋嗡，比车轱辘都大了。哎呀，原来是徐良。展南侠赶紧把眼睛睁开了，啊，是梁子吗？哦呀，混账无比该死，你个臭脚老婆养的，还不下来救你爷爷。这冯娟呢跟徐良爱开玩笑，逮着什么说什么。再看房坡这人双腿一飘，像棉花团似的就落到平地。燕峰他们借灯光一看，正是山西大雁徐良。前文书咱说了，徐良奉旨扶着灵柩 回了山西太原府祁县徐家庄，给他爹出丧发病。因为徐庆死到贾徐良王顺手了，为国尽忠，国家还给拨了不少银子。那徐良回到家乡之后，整日的忙碌啊，找僧人道士给爹唱。

不巧得很，他母亲三奶奶一病不起。你想想，老夫老妻的了，丈夫临危得这么个结果，当妻子的能不痛心吗？由于悲伤过度，老夫人病倒了。徐良是大孝之人呐、啊，母亲有病，走不了，因此就在床前床后服侍老母，亲手煎汤熬药。家里的人也愁得不得了。这个郎中说：“夫人的病可够重的，家里面可不能离开亲人呐。”就这样把徐良给拖住了。徐三奶奶一病就是一个多月，等后来因为治得及时，所以这条命才保住，逐渐的可以坐起来了，但是还没太好。徐良惦念母亲，也不能回开封，因此一拖再拖，就耽搁到如今。但是徐良可没闲着，当他母亲病渐好转之后，老仙徐良一想，我得抓紧时间好好练功。每天晚上他把后院收拾干净，夜深人静之时，他开始练暗器和金丝大环刀，此外把全部的精力用在青龙宝剑上。徐良现在对宝剑呢发生了兴趣，决心要把宝剑练好。经过春秋四老、天龙地雅各位高人的真传，他对宝剑基本上已经掌握了，但是不那么熟练，要比起练金丝大环刀来还差着那么几成。所以每天晚上他练完了别的，必练一趟宝剑。在这天，徐良也就是练到二更天左右，刚把宝剑一收招，就听见身后有人乐。这个乐声啊，比徐良乐的可难听的多呀，咯咯咯咯咯咯，发在后脑勺，叫人听着那么发瘆。徐良就一愣，心说这是谁呀、啊？半夜三更的怎么跑这儿来乐了？他把宝剑交到单手，扭回头一看，靠着墙根那块站着个年轻的女子。这个女人浑身上下一身白，腰里头系了根麻绳，脚下穿着一双白鞋，黑针针的头发不梳不理，散发披肩，有一绺头发还挡住半拉脸，这张脸煞白煞白的，稍微有点尖下壳，弯弯的细眉，一对丹凤眼，骨鼻梁，菱角口，看这样这人长得还不错，论年纪也就在30岁左右，穿的这个白袍子是圆领大肥袖子，怎么看怎么像个活鬼。那也就是徐良，换个旁人呢就得吓趴下。就是徐良心里头也是一愣啊，噔噔噔倒退了3步，吸了口冷气。你是什么人？哪里来的野女子？你是疯子？你是个傻子？这女人闻听此言，把伞法往身后一甩，紧走2步到徐良近前。嘿，徐良啊，你说话可真。

0: 够损的。你从哪儿看出我是疯子还是傻子呢？
1: 这个，
0: 徐良心说，我怎么说呢？你要不疯不傻，哪有夜入民宅跑这儿给一个男人叫好来？谁们家正经的女子干这事儿啊？但是徐良呢，不乐意跟女人打交道，话到舌尖又咽下去了，因此就一愣。这个女人冷笑一声，露出满嘴闪光发亮的银牙。徐良啊，我就是爱看你练功，实不相瞒，我来了三晚上，由于你太注意了，所以没发现我。徐良，要说你练金丝大环刀嘛，果然有两下子，练的双筒袖剑，双手发镖，也堪称一绝。至于拳脚也交代得下去，唯独这宝剑你可欠火候啊。不行，你这种剑术虎外行可以，要真拿到江湖上，这不白给吗？岂不被旁人笑掉你的大牙呀？呀，徐良这么一听，这女人说的条条是道，而且对武术还是个专家，看来不疯不傻呀。刚才我这是错疑了。老心儿想到这儿，把长大的衣服穿上，恭恭敬敬的一抱拳。这位女子，方才恕我说话冒昧，多有得罪，请你原谅。不过言业之间，我初次跟你相遇，难免有其他的想法，敢问您是哪里的人士，姓字名谁，能不能把名字赏下来？徐良心说话，你就别乐了，怎么这么难听啊？乐完了叫人难受。这女人乐完了之后点点头，好吧，凭着真人甭说假话，也就是你徐良，要别人问我，我是高低不说呀。要问我哪儿的人呢？我是广西磨山的。听说没有，磨山之内有一座老母宫，我们一共师兄弟二人，受我老师磨山老母的真传。我的师兄叫九天玄狐下八姑，我叫飞天魔女龙云凤。这个女子这一报同名姓，老邪徐良嘣嘣嘣吓得蹦了三蹦啊！至于那样吗？一点都不假。徐良心想：哎呀，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飞天魔女龙老剑客呀！我早就听说过。第一个对我说的，就是我老师金睛好斗梅良祖；第二个对我说的，就是海外野叟王源；第三个对我说的，就是春秋四老啊。他们说在八十一门之外还有个磨山派，人家自成一派，与众不同。这磨山派的人数是最少，现在才师徒三人。磨山老母姓毕，叫毕月霄。在这一生中，他收了两个女徒弟，顶门大弟子叫九天玄狐下八姑，下老剑客。后来又收个徒弟，就是飞天魔女龙云峰。 他们师徒三人号称江湖的三魔呀。另外，我听说他们师徒三人性情古怪，一个比一个魔，一个比一个怪，当眼就宰活人。究竟他们师徒三人杀了多少人是很难统计的。那么究竟这爷仨是好人是坏人呢？现在还很难下结论。你要说他是坏人吧，他还做了不少好事，杀赃官，除恶霸，救姐夫烈父，孝子先孙，替天行道，除暴安良。你要说他是好人，不，他们也妄杀无辜，死在他们手中的好人也不少。总而言之一句话，顺着他们爷仨你就能得好，逆着他们爷仨就非把命给搭上。不管你是什么人，因此告诉徐良的人一再警告，往后闯荡江湖，倘若遇上魔山的三怪，你千万可留神注意，万万不能得罪，要得罪了，不但你好不了，你的老师也好不了。徐良的耳朵啊都磨出茧子来了。但是他闯荡江湖这些年，光听说了就没看见过，没想到今天晚上大名鼎鼎的飞天魔女龙云凤居然跑到他家来了，徐良能不吃惊吗？所以他瞪着两只眼睛半天没喘过这口气来。龙云凤一乐，徐良，你愣什么？莫非你感觉到奇怪不成？我是有这么一点。老剑客，你我萍水相逢，素无往来，我正猜不透你们怎么找到我家里来了，不知道您看我练武是什么意思，莫非弟子有得罪你老人家之处不成？那位说，你别说了，徐良怎么那么没出息，张嘴你老人家，闭嘴你老人家的。龙云凤的年纪跟徐良不是仿上仿下吗？不，徐良之底呀、啊、有人告诉过他，龙云凤今年呢80挂零了，那是个老太太。你别看表面长得这么年轻，好像个少妇，那是练功练的。龙云凤练就的返老还童，是越练越年轻。那位说，世界上真有这种事儿吗？真有，不过并不多见。不能说活到世上的人因为练功都能返老还童，但是也不能说绝对没有这种事儿。龙云凤就是明显的例子，过了40岁之后，哎，越练越年轻，如今就像30左右岁。徐良管人家叫老前辈，叫你老人家，这不正应该吗？这是个老奶奶，比自己的娘岁数还大得多呢。这龙云凤呢也没客气，听完徐良的话点点头，徐良啊，你说的有理，不错，我们是平素没什么交往，但是彼此都知道名望。我听说有你这么个徐良，而且你的名望还不小呢，白眉大侠，白眉大侠有口皆碑，大江南北黄河两岸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我告诉你，我就是抱着好奇的心来找你，

0: 另外，我找你还有点事儿要办。
1: 哦，请问老人家，您找我有什么事情？
0: 没别的，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你是非给我办不可。你要给我办到了，我对你表示感谢，将来我还可以给你帮忙。你要给我办不到，小猴崽子，我就把你的人头拧掉。徐良一听，犯了魔劲儿了啊！我惹你了，你要拧我脑袋，这是个什么人呢？徐良是又觉着害怕，又觉着这事儿真奇怪，冲着龙云凤一抱拳：“老人家，我是个开朗的人，有什么就想说什么，我希望您明白指示，究竟想叫我干什么？”哈哈。没别的，我打算叫你跟我学武艺，明白吗？这，徐良这才听明白，这强迫我跟他学能耐，你看世间之大，无奇不有哎。老心儿乐得一拍屁股，您这不是开玩笑吧？废话，就凭我的身份能跟你开玩笑吗？我来的目的就是为这个。你愿意不愿意？徐良扑通就跪下了。老人家在上，我求之不得，愿跟您学武。好孩子，这才叫有出息呢。可惜你这块材料，过去被人给耽误了。金京浩斗没两组，他算个什么东西？他会武术。他无非是串江湖、打把式、卖艺的，结果把你耽误了若干年。后来我听说你还跟什么春秋四老学过能耐，他懂个屁！什么天龙地呀，那都是糊弄人的玩意儿。徐良啊，过去跟他们学的能耐全都给我抛开，从现在你要从头练起。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

0: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
3: 评书快餐，《中国帝王史话》，宋太宗赵光义。前文书咱们说到宋太祖赵匡胤统一全国，大小战场无数，南方的小国收复了，那么北方呢，还有一个北汉和辽国，大辽没有收复。但是太祖赵匡胤心里琢磨，早晚的事儿，说不上哪天，等我兵养足了，马养肥了，我就把你收拾了。这个赵匡胤有个弟弟叫赵光义，这个人特别有头脑，特别精明，所以军国大事太祖赵匡胤呢，都交给自己这个弟弟赵光义来办理。那么赵光义也是尽心尽力地为哥哥办事，但赵光义为人非常果敢，处事明断，而且说到哪儿办到哪儿。当年陈桥兵变，给这个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让太祖赵匡胤称帝，那就赵光义的想法。要没有赵光义，也办不得那么顺利，赵匡胤也不能那么顺利当上皇上。所以他当上皇上之后，没啥事就跟自己这个弟弟说，兄弟，哥哥现在是皇上了啊，咱俩是一奶同胞啊，我做两天皇上，改明你做啊。不，赵光义这么挥手，哥哥你好好为国家操劳，给百姓办事就行了，谁当皇上不都咱哥们呢吗？您呐，别多想别的。所以赵光义没啥事就安慰哥哥，您不要想别的。不，将来我做两天，你做完了，咱们那下边那弟弟继续做，咱哥几个轮流做，等多人做够了，再让咱们的下一代做。但这个赵匡胤呢，他有点惧怕这个赵光义。怎么说呢？赵光义有正事儿啊，这个事儿要对，他坚持到底，绝不给你任何人面子。赵匡胤当上皇帝之后，就不愿意出宫了，成天在后宫享乐。他的原配夫人，就是白马镇定亲那个贺氏，已经死了。这个赵匡胤见到郭威之后，前文书我不说吗？他投奔郭威，给他了一个官。郭威兵变当了皇上，赵匡胤当了御林军的头，立刻赵匡胤就到白马镇，就把这贺氏娶到家中来了。可没想到死了，然后他又娶了个姓王的女的，这姓王的还真不错，赵匡胤当上皇上了，这姓王的被封为皇后，也说不上命薄福浅呢还是怎么的，死了。现在他娶这老婆，也就是大宋朝的皇后，姓宋，宋皇后。可有一点呢，现在这个赵匡胤对这个宋皇后不是那么宠爱了，因为他最宠爱的是一个嫔妃，叫金城夫人。哎呀，这个女的长得这个漂亮，妖艳十分呢，把个太祖赵匡胤给迷恋的了不地了。另外，这个金城夫人是能歌善舞啊，那小腰条一摆，你多大老爷们都给你迷倒了。就这么个女的，而且还愿意喝酒，竟跟赵匡胤喝花酒，喝完了之后，那能办理国事吗？所以赵光义 就劝哥哥太祖赵匡胤，咱们刚刚打下天下，哥哥呀，你可不能迷恋女色呀，你这么整可不行啊，这国家不乱套吗？历代亡国之君，一因女色，二因酒，乱政。兄弟，没事儿没事儿，金城夫人多漂亮啊！赶明啊，哥哥也给你找个好的啊。大哥，听我一言之劝吧，啊，你把这金城夫人呢，干脆给他发送了，送到民间去，乐嫁谁家？那可不行，那是我的心尖儿，我的宝贝儿，那还了得？赵匡胤说什么不干，但是好多国事都耽误在这个金城夫人的身上。这个赵光义几次劝，这个太祖都不听，依然迷恋这个金城夫人。有一天，太祖赵匡胤宴请群臣，在后边的御花园，哎呀，大伙划拳行令，喝得正高兴的时候，而且太祖赵匡胤还把这金城夫人叫出来了，干什么呢？在现场给表演舞蹈。哈家伙，这金城啊是卖弄风骚啊，好家伙，这顿跳赢得了阵阵掌声。赵匡胤就把这酒壶拿起来了，就来到了赵光义自己弟弟的面前。弟弟，来来来来，他就给这赵光义倒了一杯，兄弟喝进去啊，把这杯酒喝进去。大哥，我不喝酒，我喝不了酒。哎，这怎么话呢？啊，哥给你倒酒，你喝，喝。我实在喝不了，你必须得喝。我是你哥哥。赵光义一琢磨，你看这多为难，你说，我不能喝，他非得让我喝，他是我哥哥，另外还是皇上。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呀、啊，大哥，你要如果让我喝呀，也行。看见没？他拿手一指。那个边上有一片花丛，这个赵光义就用这手一指，大哥，你要让我喝也行。看见没？那花丛当中最鲜艳的那朵花，你让金城夫人给我摘来。啊，哎哎哎，行啊，这有什么呢？太祖赵匡胤一挥手，我说美人啊，你去到那花丛当中，把那最鲜艳的那朵花给我弟弟摘来。是皇上。这金城夫人漫山柳条细腰，摆动三寸锦莲，晃晃悠悠就奔那个花丛去了。这个师姐再看赵光义，一顺手就拿出一张弓来。这边上啊，因为他们都是武将，这武将喝点酒就好舞刀弄剑的。太祖赵匡胤也知道这些武将们喝完酒了，一会儿就耍大刀啊，射箭什么，这都是玩乐呗。这边上有个兵刃架子，上面有一张弓，赵光义就把这弓拿起来了，拿过来一支箭，弓拉四满月。一开始啊，他往别的地方比划，那意思要射别的地方。这金城夫人就到那花丛当中了，一伸手就把这花摘下一朵来，刚往起站领兵，赵光义这箭歘一掉个，噗啊！一声惨叫，金城夫人是死在花丛之中。啊！我连皇上带着些大臣们吓傻了。我赵光义把这弓啪往地上一扔啊，来到了太祖赵匡胤切近。这个赵匡胤呢，现在已然懵了，哎哎哎哎哎哎哎，心中琢磨怎么事儿？我这弟弟怎么把他射死了呢？他！再看赵光义来到太祖面前，往下一跪，抱住哥哥的大腿，是嚎啕大哭：“哥哥，你是逼小弟不能不这么办呐！”哥哥呀，咱们打天下不容易，您现在是皇上，你贪恋美色，不务正业，误国事，你辜负百姓对你的希望，小弟不能不出此下策，杀了这个女人，解脱你， 万望哥哥原谅小弟。这个赵光义这一哭，赵匡胤站那儿，哇，他们哥们之间那感情太深厚了，小时候在一起，那吃一个奶长大的。哇，再一扒的嘴，一听赵光义说的都是言之在理呀、啊，人家说的对，这个金城成天缠着我是有点误国，可这玩意儿太可惜了。众大臣全过来了，全都跪倒，王爷说的对呀、啊，因为赵光义是王爷，我们全站在他的一边。赵匡胤一想，这怎么办？死就死了吧，还自己的亲弟弟，人家说的也在理，

0: 赵匡胤不是不懂事儿。好兄弟，不怪我不怪啊！来呀、啊，厚葬金城夫人吧。哎，厚葬了金城夫人，就由这一点事儿上来看，那一般的，你给我射死了。你别说，你是我弟弟，你就是我爹，你把那美人给我整活了。你看，这玩意儿不有这么句话吗？劝赌不劝嫖，劝嫖两败交。有多少父子兄弟为了一个女人而翻脸大动干戈的？可是，就由这一件事儿上，说明赵光义有正事儿。所以，就因为赵光义有正事儿，这个太祖赵匡胤是格外对自己这个弟弟是尊敬，尊敬也就出于一种内心不怎么地，有点惧怕，说弟弟说什么就是什么。那么这种惧怕，就说明赵光义是有正事的，人家说那都对，让人佩服。所以太祖赵匡胤对这个弟弟，那得是敬仰三分呢。转眼之间就到了开元九年，也就是公元976年10月19日，这一天，太祖赵匡胤就在自己的寝宫里头闹心，也说不上怎么事儿，这个心呐，来回翻个，来啊，万岁，摆酒，把我弟弟找来，我们哥俩要喝点儿，哎。这就赶紧到王府把赵光义请来了。赵光义一进来，先要给哥哥行起君臣大礼。别，咱们这都亲兄弟，坐下。光义啊，我这两天不怎么事儿，这心就把抓肉长的，就那么揪子，什么滋味呢？就是，哎，就这滋味。你说这个滋味，他能好受吗？他谁要有着这个滋味，谁不好受啊？说书的要有着这个滋味，他不好受；听书的要有这个滋味，他也不好受啊，对不对？所以我当皇上的有着这个滋味，你说他能好受吗？所以啊，我就把你找来分析分析，这是什么滋味？大哥，你就日夜操劳的，你这人呢，他一天都有三不顺。明白吗？来，咱俩喝酒，你把心放宽点，什么事儿想的不要那么太烦恼，好事会有的。来喝，俩人就开喝。这是寝宫，说哥俩喝酒还得商量点国家大事，所以就得让那宦官、宫女都出去，大伙都站在门外，就隔着这纱窗。也听不见里边说什么，也不知道哥俩在捣鼓什么。有一个太监呢，就站在这门口，眼见又睡着了。要不是里边传出这么一声来，他准睡着了。刚似睡不睡，不睡还就迷迷糊糊，要进梦乡不进梦乡的时候，就听里边啪，就这么一叫，把这太监整一激灵，我。里边传出了这种声音，好自为之，好自为之，汤汤汤汤，好自为之。说里边到底什么声音？这个我跟各位听众说一下，不但我本人不知道，史学家们也不知道里边到底是什么声音。我查遍了中国通史、宋史、历代史鉴，就对里边传出这个声音在宋史上有记载，但是谁也没破解里边到底是什么情况发生，这是一个千古之谜呀。因为由这儿演变成了一种说法，一种说法，共计好几种说法。一种说法说是赵光义醉眼朦胧的喝多点酒，酒后失态，一看太祖身旁站这么一个宫女儿，漂亮，上前就拉呀。结果呢，太祖看不下眼去了，拿个金斧子打这赵光义。这一种说法，这声音就是那斧子碰到那墙上，嘡！哎，这声音是这么处理的。 还有一种说法，是赵光义为他哥哥驱邪，因为太祖不说了吗？自己闹心，这心里头揪子，他拿着个斧子凿这个地，驱邪，出现了这么一种声音。还有一种说法，什么说法呢？就赵光义是金簪刺死赵匡胤，说哥俩喝喝酒打起来了，噗，把他哥哥扎死了。说这个是哪一种说法呢？就是传奇小说、民间故事，还有一些说书的艺人这么说。那么这个呢，绝没有历史的考证。反总言之一句话，这砰的一声是个谜。简单解说，哥俩喝到半夜，赵光义啊，穿上衣服，哥哥，我回去了。好了，我不送啊。赵光义一走，太祖赵匡胤是合衣而卧，躺在床上。赵光义刚到家，刚要躺下，外边咚咚咚咚咚咚就砸门。谁呀？赵光义的王府管家嗷嗷就一嗓子，我们是皇宫的，皇上有命，速请赵王爷急速进宫啊。赶紧大门打开，外边来了好几个宦官打灯笼。赵光义一听，怎么的？我哥哥急速的让我前往宫中，什么意思呢？看过去吧。刚离开，这就急忙二马投堂回到皇宫。到了太祖床前，太祖已然咽气了，死了。赵光义伏在床头是嚎啕大哭啊，惊动了后宫。这宋皇后来了，就是赵匡胤的正印夫人正宫皇娘，领着儿子，俩儿子，一个是赵德昭，一个是赵德芳。这个赵德芳是谁呀？就杨家将的小说里不有个八千岁吗？八王千岁赵德芳，有挖面金简啊，上管天子，下管文武群臣，哎，就那个。宋皇后嚎啕大哭，也是哭完了，谁来继承皇位啊？太祖赵匡胤死这年是50岁，暴病而死，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么谁来继承这皇位？最后宋皇后说了，光义啊，就得你来继承这皇位啊，因为你哥哥活的时候不说过吗？说由你来继承这万里山河，现在孩子还小，我们母子就依靠官家了。这官家呀，就是对皇宫内部对皇上的尊称，为官家。赵光义沾沾眼泪，嫂子您放心吧，我一定好好照顾你们母子。哎，赵光义继承了大业一统。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宋朝的太宗赵光义。那么这个赵光义究竟是怎么继位的？这个历史学家们说法不一。有的说呢，这个赵匡胤也就是宋太祖，有一天呢跟他母亲谈话，就是杜氏，现在是皇太后。他跟这皇太后谈话，这皇太后就问这赵匡胤说，将来谁来继承你的江山呢？赵匡胤说，当然我得给我儿子。这个杜氏就说了，这不行，你儿子还小啊，你做完江山，你把江山给你弟弟，你弟弟做完了再给你下一个弟弟，你们兄弟轮番做完了，然后你再让你儿子做，因为那时候你儿子已经成熟了。那么你敢？赵匡胤就跪下了，娘您放心吧，我一定听你的。所以没啥事，赵匡胤就捣鼓说，我死之后我就把我的位置传给我弟弟。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这个赵光义是晋王，被封为王爷了，手握重兵，所以他哥哥一死，他进入皇宫，这个宋皇后也就是赵匡胤的夫人一看大势已去，这是自己小叔子，所以迫不得已把皇位就给了赵光义。总而言之一句话，不管用什么手段，我们这位赵光义是坐到了皇上的宝座。那么也就是太宗的统治开始了。 他首先要发兵攻打大辽国，这杨家将也就在这儿出事了。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
0: 评书快餐《中国帝王史话》，宋太宗赵光义。赵光义一当上皇上，他就想完成他哥哥没有完成的大业，就是统一全国呀。现在各地方还有些小政权呢，这些政权一旦庞大了，直接威逼大宋。像北方的北汉占据山西太原一带，特别最大的敌人就是大辽国，他占据燕云十六州啊。所以这个赵光义当上皇上，经过一年多的准备，立刻带领大军是亲征北汉，先收复北汉，然后再打这大辽国。结果这个大兵一到了北汉地界了，这个北汉的皇上一看，整我也整不过你，干也干不过你，干脆我投降吧。这个北汉降宋了，把北汉一收了呀，这个太宗赵光义那是龙心大悦，这大宋朝有威严呢，北汉降服了。最主要的，收服北汉的时候呢，得了一员虎将，谁呀？此人姓杨，叫杨继业。这个杨继业可了不得，带兵是能杀能打，特别是这个杨继业这孩子特别多，七狼八虎嘛。大伙在评书也好，小说里杨家将都知道这段了。这七狼八虎，特别是杨继业那六儿子杨彦昭，那更是帅才呀。这个老杨家父子啊，一开始不投降，虽说后汉投降了，但是杨继业呢，把大门关上，我是后汉之臣，绝不降宋。把家门这关上，你敢？太宗听说杨继业是一帅才，派人前去请，请了几次，最后这个太宗啊，赵光义亲自写了封信，这使杨继业大为感动，和自己的老伴儿，也就佘太君一商量，这佘太君是后来封的太君啊，叫佘赛花，一商量，咱们就降吧，为将应该保明主啊，就这么的就保了大宋了。跟北汉被收服，那么现在就剩下大辽国。这个大辽国占领燕云十六州，这是在五代时期后晋石敬瑭把这十六州献给了契丹，就契丹族啊。那么这个地方是兵家要塞，必争之地，太宗赵光义一定要把这燕云十六州拿到手。所以他在太平兴国四年，也就是公元979年的五月，太宗是不顾群臣的反对，这大臣们就反对说，现在咱们呢还不够那个力量，你看收复北汉的小国家啊，大辽国呀，兵强马壮啊，太祖时期都没收复得了，所以啊咱们不要打。大臣们反对，这太宗没听，北汉都让我整过来了，何况一个大辽了？大辽是个屁呀！打，哗！这就从太原出兵，先后收复了益州和涿州，连克两城。这个太宗一见连克两城，旗开得胜，更为志得意满，下令是直逼燕京。哪儿啊？燕京啊，就是今天北京。然而啊，出乎太宗赵光义的意料，这个辽朝的守将叫耶律学古，那是拼命的抵抗。同时呢，大辽的名将耶律休哥也带领精锐之师前来增援。那么这个时节的宋军已经到了高梁河，高梁河是哪儿呢？就是今天的北京西直门外。这宋军已经打到这儿了，好家伙，这大辽是岌岌可危，眼看京城被破。就在这千钧一发， 就在宋军的左右两翼突然杀出两股辽军来，势如破竹，一下子这战局啊就变了样了，宋军大败啊。要不是太宗赵光义的贴身护卫呼延赞拼命的保护皇上啊，太宗赵光义非得死在这城下不可。这个宋军被这辽军杀的是四散奔逃，这个太宗赵光义就带领几个贴身护卫和着大部队还跑散了，另外身上还中箭了，连中两箭，鲜血不止，一直跑到了定州，这才有个喘息的时机。可这个大部队也被打散了，这皇上找不着部队，部队找不着皇上。那么这时节的部队有人就提出来了，特别是高级将领们说，军中不可一日无主啊，皇上没了，找不着他了，可能死了，干脆咱们就立这德昭皇子为皇上得了。德昭是谁呢？就是赵匡胤的长子。这德昭皇子一听，哎，这可不行，各位，这皇上生死不明啊，大伙不能立我啊。紧着劝这些众将官，这算把这事儿压下来了。可有一点，这事儿也传到了太宗的耳朵里头，太宗就对这个德昭就有了想法了，你是不是要夺我大位啊？敢由定州回到京师，这个太宗是惊魂未定，反总而言之这命是捡回来了。你敢那些败将们陆陆续续的也回到京城见皇上，这一仗打惨了。不过这太宗听说这众将官在逃跑的半道上有立德昭为皇之意，就对这德昭有想法，因为他们还是叔侄的关系，那是血肉相连。那么这个太宗就训斥了德昭几句，你看你这仗怎么打的啊？你怎么跑没样了呢？德昭看了看，叔叔啊，你都跑没样了，何况我？结果训斥几句，使这德昭好没面子，拔剑自杀了。这是历史上一个真实的事件。德昭的弟弟赵德芳一看哥哥自杀了，闭门谢客，仅在家中，只有到仁宗继位的时候，这位赵德芳才公开露面。那么在小说里呢，他就是八千岁啊，赵德芳嘛，有挖面金简，上管天，下管地，管皇上，管这皇上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那能为大呢？反正那小说演绎，那么历史上真实的史料上记载没有这个说法。这个高梁河之战后啊，宋朝和辽国曾一度休战，但是太宗呢似乎仍没有放弃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想法。在太平兴国七年，也就是公元982年，这是大辽国的景宗皇帝去世，12岁的辽圣宗继位。那么12岁的小皇帝能管理国事吗？那么辽国大臣们商议，就由这萧太后来执掌朝纲，垂帘听政。那么这个事儿传到了宋朝，这个宋朝大臣们呢，以为这辽国国主年幼，母后专权，政局不稳，这是天赐伐辽的良机啊。太宗正想挽回高梁河惨败的面子，便同意出兵伐辽。不过此次太宗心里头也有点阴影，去不去我还是亲征，带领大军我亲自去，别像上回似的腿上还挨两箭，你瞅瞅。另外我侄子德昭还被我逼得自杀了，这个德昭自杀呀，对这个太宗心里头很大个伤害，那必定是自己的亲侄子。哎呀，当初你说我多疑了，结果把侄子逼死了，他厚葬了德昭。那么这回发大兵，太宗一想，我别去了，去别到那，我再扔到那儿，我就干脆坐镇指挥。所以他就兵分三路，这个兵分三路人马共同前去打辽国。一路的总指挥叫曹山，一路的总指挥是杨继业，另一路的总指挥是潘美。潘美谁呢？我已经说过了，就是杨家将小说里那潘仁美， 不过呢，这潘美是他的真名，潘仁美是作者们后加上去的。咱们单说杨继业，他带领他这股军队长驱直入，前边有一个地名，这个地名叫陈家谷。他一看这个地势很好，如果要把辽军引到陈家谷来，哎，一下就能大获全胜。他就跟这个潘美商量，说这么办，我把辽军引到陈家谷来，然后你立刻增援大部队，你带领你的人马，两边合围啊，一举拿下。潘美呢就同意了，行，就这么的。这杨继业带领儿子们就开始跟这辽军打，哎，假装败，辽军就在后边追，就追到了陈家谷，结果辽军就追上来了。杨业带领儿子就在这陈家谷浴血奋战，坏了，这个辽军是越杀越多，人家辽军的增援部队来了，反而潘美的增援部队没来。说为什么没来？有另一伙辽国军队把潘美的军队给缠住了，他脱不开身，所以就没有赶到陈家谷去救这杨继业。这是历史上的一个真实事件。那么杨继业父子带领残部就在这陈家谷是奋力死战，一看这援军没来，急得满嘴是泡，杨继业便命儿子杨彦昭，也就是杨六郎，杀出血路飞马求救。这时候这辽兵是漫山遍野的杀来呀，这杨继业部下大多战死，另一个儿子杨彦玉也为国捐躯了。那么杨继业负伤被抓，绝食三日而死。这个杨继业战死，边境震惊啊，宋军将士是纷纷弃地难逃，辽军深入宋境，一时间哀呼遍野。这个太宗皇帝一听杨家将死的死，伤的伤，亡的亡，痛失良将，心里悲伤万分，就下了一道圣旨，表扬杨家将的功绩。另外下了道圣旨，处罚了潘美的俸禄，降了潘美的官职，又给他一个严重的警告。历史上的真实事件就是这样的。那么杨继业的事迹被民间传为杨家将的故事，其中啊，为了表达对这个潘美的强烈憎恨之情，人们讲他呢就塑造了一个十恶不赦的太师潘仁美，这叫把潘仁美骂的。因为当时这个潘美也确实救不了杨继将，他自己自身都难保呢被这个辽军给缠住了，但是老百姓不那么认为，就以为这潘美是见死不救。后来小说作家们就给他中间加个人字，叫潘仁美。至今呢，杨继将的故事依然流传，其中的故事情节多数是经过艺术虚构而成。那么方才我说这段呢，是历史上一个真实的事情，绝没有半点水分。这个宋太宗赵光义御驾亲征，攻打辽国，大败而归，险些丧命。他对这个辽国呀，就有一种恐惧。哎，一提这辽字儿，心里就哆嗦，一提这辽字儿，心里就不舒服。总而言之吧，恐辽症发生了。那怎么办呢？他就采取了一个防御态度，先别打，这燕云十六州早晚我能收回来，不过现在我的实力还不够。他就采取了这种防御，就在这两国的边境上是屯生重兵，而且他还下令，敌人来犯我，我们要还击，但不许进攻，原地还击。哎，他就采取了这种方法。那么太宗是个喜欢文学的人，没啥事啊，做做诗。他最大的爱好就是养狗。他养了多少条狗呢？养了1000多条狗。哎，在后边盖了那么一个狗圈，里边是各地的名犬呢，什么狗都有啊，卷毛狗、蓝毛狗、红毛狗、 绿眼睛狗、大笨狗，你反这么说吧，全国各地的狗

0: 吃饭的时候，他带着他。哎，在书房练习书法的时候，这狗在边上看着。晚上睡觉的时候，这太宗不上娘娘那屋睡去，领这条狗，哎，在自己的卧室里睡。这条狗对太宗可太忠诚了。所以在这《宋史》上有一段记载，就是太宗死了之后，这狗7日不食。狂哭7天，这狗放声大哭，最后饿死了。在宋朝的史料上都有这样的记载。那么现在太宗赵光义还有个烦心事儿，什么烦心事儿呢？不光是辽国的事情，就皇位继承人的问题。前文书我交代过，就是太宗赵光义、太祖赵匡胤，他们共计是哥5个，老大叫赵匡济，老二是赵匡胤，老三赵光义，老四赵光美，老五叫赵光赞。那么这个赵光济老大和赵老五赵光赞都在战场上牺牲了，死了。那么赵匡胤打下天下之后，做了完了皇上，把位置就传给了赵光义。因为赵匡胤的母亲杜氏说了，说你们哥三个轮流做皇上。赵匡胤呢非常听他娘的话，说你放心吧娘，我一定，我做完皇上我不传给我儿子，我传给我弟弟。那么赵匡胤也真说到了也做到了，死了之后把位置传给了他的弟弟赵光义。那么赵光义要做完这皇上呢，传给谁呢？他不能传给他儿子，得传给他弟弟赵光美。这个赵光美现在是秦王，办理国家大事也是井井有条啊，也深受文武百官的爱戴。不过这个赵光义就现在这个宋太宗一琢磨，我死之后我把我这个位置让给我弟弟，这是有约的，这是前朝有训呢，这是规矩，必须得这么办。可是你说我把这位置给我弟弟，完了之后回过头来我弟弟做完皇上了啊，把位置传给谁呢？还得传给我哥哥的儿子，就赵匡胤的儿子。赵匡胤的儿子做完了才能轮到我儿子，我儿子做完了还得给我弟弟儿子，就这么一代一代的轮回。你万一轮到哪儿轮没了怎么办呢？啊，正好轮到我这儿没了，不行，我得想办法把我这个位置传给我儿子，到我这儿就毁约，我就不能传给我弟弟。可我弟弟这身子骨挺硬实啊，好家伙，一顿饭都吃8碗饭，16个菜，3块大咸菜，那天我看清楚了，全造了他。你说这，可这玩意儿我这个弟弟这名声还挺好，还是秦王，身体还倍儿棒，吃麻还麻香。这个赵光义太宗就想了个招，他手下有个大臣叫赵普，这个赵普啊当年跟太祖赵匡胤一起打天下，陈桥兵变，杯酒释兵权，这赵普起的决定性的作用。那这个赵普跟这个赵光义关系也不错，现在是太宗掌朝啊，所以赵普呢也向皇上溜须。这皇上太宗赵光义就把这赵普找来，把自己的想法一说，赵普是眼珠一转，一桩千古冤案是即将发生。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小月平为救老伯周三卫，夜探顺元峰，没来过那么大的山，也辨不出东西南北来了，更找不着阴阳教的老曹，哪儿找去？还正着急呢，就听见那边有人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站住！别走了，站住！

0: 月婷不知道怎么回事，
1: 闪身躲到树后，顺声音观看。哦，看清楚了，在前边跑了一个小伙儿。这小伙个不怎么高，但小巧玲珑，快似猿猴。哎，那身子骨那个灵便，后边追着四五条大汉，各拉长剑，拼命追赶。那小伙持手空拳，没拿家伙。啊，岳婷心说这谁？感情不是我一个人夜探顺元峰，这还有人不认得，所以他就没出去，躲到树后观看。就见那个小伙跑着跑着在前边站住了，前面有一片空地，你小伙一转身把肩膀一抱，嘿嘿嘿嘿嘿嘿嬉皮笑脸，毫不畏惧。那几条大汉就追上来了，可拉家伙凝眉瞪眼，哎，年轻人，你有病吧？哎，三番五次来此捣乱呢，你是不是活腻歪？你究竟想干什么？小伙还乐。我各位干什么凝眉瞪眼的，拿刀动枪的用得着吗？我跟你们说的清清楚楚，我心里烦闷的，上这溜达溜达。我听说你们教主这个人不错，我想见见你们阴阳教的教主，跟你们的最高首领见见面，有点事儿跟他洽谈。不就这么点事儿吗？我都说了几次了，你说你们这帮人就这么不开面，见着就追我，见着就要把我杀了，置于死地而后快，你们就没想想能不能办得到？几位，还那句话啊，烦劳各位借你们口中言传我心腹话，转告你们阴阳教的教主，明天晚上就在这儿，就这地儿，我们俩不见不散。你再告诉他，如果他要不来，世界上可没有后悔的药，后果自负。呀，年轻人，你算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你有什么资格见我们教主？我们教主那是什么身份？能不能跟你见面？你真是痴傻呆捏呀！哥哥兄弟，废了他，废了他，留他干什么？哪有功夫跟他扯淡？啊，招，唰，嗨，唰，唰，唰，四把宝剑把这年轻人给围住了。年轻人往后一撤，干什么？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四位，既然你们要不赏脸，可别怪我无情了啊！我搁这还手了，谁不叫你还手？你拉家伙，你倒还打你们，用不着拉家伙。哎，走过，唰，一转身的功夫，月婷在树后看得清楚。哎呀，快如闪电把这四个人就围在当中。你看这四个人四把长剑没用，瞎补了刺不着。拉倒拉倒吧，别打了别打了，你们再接茬往下打，我可真翻脸了。谁不叫你翻脸？招剑招剑，手手手手，嘿，真不要脸呐，我可还击了。别动，啪啪啪啪，别。就见这小伙轻舒二指，专门点穴。这几个人乐得大了，全站那动不了了。

小伙儿乐呵呵的转了一圈儿。哎，打呀，打呀，怎么不打了？动不了地方了吧？这滋味不太好受吧？说着话，夺过一把宝剑来，在这几个人的面前一晃，想活想死，想死容易，一下一个。但是你们放心，我不斩无名之辈。哎，你别看你们几个那么猖狂，我还不惜的要你们的命。哎呀，这宝剑，这是玩具，这打仗哪能使这玩意儿？分量也轻，质地也不怎么样。说着，他把四柄宝剑摞在一块儿，嘿，往科技盖上一垫，咔！四柄剑齐刷刷是折为两半，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月平在后边一看，哎呦，罢了，罢了啊！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有好汉，这谁呀？虽然看不清五官，他是黑天嘛，但是可以断言，他的年纪跟我相仿，看这能耐只在我之上，不在我之下呀。我要遇上这个场合，我得怎么对付？了不起是谁呀？我得跟他近乎近乎，问问他是谁，交个朋友，那样我们联手对付阴阳教，就能把我老伯给救出来。小月亭心里正想着，再看这个年轻人把那半截剑全扔地上，然后转在这几个人身后，动换动换吧，哎，别戳着了，哎，别戳着。这一推把穴道就给破了，再看这几个小子身形一晃，还有点不服劲儿。你怎么的？怎么的？服不服？不服？不服？来来，再比划。风景扯火，再来呀、啊！找丢人，这几个人跑了。慢走，我不追啊！烦劳各位给教主送个信儿啊！明儿个这时候可在这等他，听没听见？噔个楞噔个噔个楞的楞噔的，哎！大概这小伙子有点乏了，伸伸懒腰，看看月亮，转身往前就走。月平一看，我不能让他走了，他是个谁呀？我得跟他近乎近乎。月平还压低了声音，但也能听见：“喂，朋友留步，朋友留步。”但这个人呢，似乎没听见，揉揉揉揉还往前走。月平一看他没听见，再后头是边喊边追。奇怪的是，月平追得快，人家走得快。月平的速度慢，人家也慢，老是保持那么远的距离，就是追不上。后来月平急了，一撩衣服往一踏，就心思抢到这人前面去，我把你拦住。哪知道人家的速度也加快了，三晃两晃，踪迹不见。喂呀，哪儿去了？哎呀，这山太大，肯定是个狐仙呐，肯定不是人。明明是个人呢，这什么地方？再往前走，天亮了，天亮了。

月婷把衣服整理整理，找了个小河沟，把脸洗了洗，精神精神。再往前一看，有一座小县城，县城可不大，但挺整齐。迈步他进了县城了，到这一打听才知道，这座县城叫宁远县。宁远县城啊，月婷没来过，对历史上也没什么研究。咱们书中代言，这地方可了不得。宁远县呢，你别看是个小县城，在《史记》里边记述的相当清楚。汉武帝刘彻两次到这小县城，那他干嘛呀？汉武帝来祭典顺元丰，给大顺皇帝修坟立墓，祭祀他两个妃子娥皇女英，两次到这小县城。当时那县志上记载的非常清楚，那个盛况那就不必提了。所以这个县城不大，颇有名气，每一年旅游观光的人都挺多。就是最近这百八十年有点萧条了，因为这地方不太平，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所以谁也不敢来了。要不这小县城可繁华呢，虽然不大，什么买卖都有。闲言少叙，单说月婷进了街了，按现在钟表来说上午九点来钟，他就感觉到浑身无力，肚腹有点饿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有的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哪儿啊？这有个饭馆一品居啊，就在这儿。迈步的进了饭馆了，等进来一看呢，他乐了。乐什么呢？他追的那个年轻人正在里边坐着呢，年轻人眼皮也不撩，就好像没看见月婷，脸朝着北，脊背朝着南，四个菜刚给端上了，筷子还没动呢。嗯，是他是他是他，嘿嘿，我就坐在他对面。月婷拉了把椅子坐下了，伙计过来擦抹桌案，也要了四个菜。月婷就给他相面，晚上没看清啊，这阵好好看看啊，这回看清了。哎呦，我猜的真差不多，跟我的岁数相似，可能还比我小点的。一瞅这人长得小巧玲珑，圆背丰腰，这身子骨这个身段非常秀气，鸭蛋脸儿，五官长得都挺不错，就唯独一样，这人长得太黑，是一张黑脸庞，黑中透亮，亮中透明，眉梢往上挑挑着。如果这个人皮色要再好点，标准的美男子，就这样也不难看呢。换句土话说，这人长得叫黑翠，黑的那么脆，嘿，不牙碜。月婷看着他，这吃饭的人也不多，吃个不得理儿，小月婷过来了。这位老兄请了。这人脸当时沉下来，什么事儿？老兄，我坐在您对面可以吗？随便啊，好好，谢谢谢谢。拉把椅子坐在这年轻人对面了。哎，请问老兄，家乡在什么地方？您是哪儿的人？姓字名谁？能不能赏下来？有那个必要吗？我说这些不等于废话，我又不认识你，你问这干什么？那我可认识你，昨天晚上你夜探顺元丰九嶷山，你那个精彩的表演我全看见了，你的二指神功堪称一绝，四柄宝剑落在一块儿，用磕膝盖稍微一垫，剑就断了。

0: 可见你会大力金刚掌啊，佩服佩服。所以呢，我打算跟朋友你近乎一步，咱俩呢交个朋友。是吗？既然这样，我也说几句坦率的话啊，说吧。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是不是叫月平？啊，你怎么知道？我不仅知道你叫月平，我也知道你昨天晚上夜探顺元峰，你像个贼似的探头缩脑躲到树后，你现在我没看见你，我早看见了。嗯，我说月平啊，你是不是夜探顺元峰围救周三卫啊？哎，朋友怪啊，你知道的还挺详细，何止这些呀，不仅这些呀。啊，你为了周三卫的安危日夜焦虑，急不可待，准备深入匪巢把老头给救出来，是不是这意思啊？对对呀，我正是这个意思，无奈我地理不熟，我瞎折腾，那匪巢在哪儿根本我就没找着。我朋友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我打算跟朋友你亲近一步，能不能求您给我画张草图指点迷津？我今天晚上还去顺元峰，如果能把我老伯救出来，我是感恩不尽。哎，月亭啊，我知道你这个人很不含糊，你的师父也是了不起的人物，所以你嘛有点骄傲自满呢。何以见得呢？你孤身一个人敢夜探顺元峰，你多大的胆子？你多大的胆子？你摸摸你还有脑袋吗？月亭啊，我正告你，也慢说是你，就是你老师铁伞怪侠，你老师武圣张三丰，那二位不来便罢，来了也出不去。你们哪位？月亭，我不是跟你泄气啊，你从哪儿来的，回到哪儿去？是不是从周家坨来的？你那些磕头的弟兄都在周家坨，你还回去？就等着袁三爷袁明把丐帮的高人搬请来，你们凑到一块儿，人多力量大，攒鸡毛凑胆子，就即使是都是饭桶，但是人多他也仗胆啊，你们再去比划，你一个人呢白给。慢说我画不出草图来，我就画出草图来，我给你也没用，我还要吃饭。走走走。哎呀，月平心说，这位是个了不起的高人，无论如何我要问一个水落石出。
1: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0: 小月平遇上个年轻的武士，从谈话当中知道人家是了不起的人物，对自己的一切了如指掌。他怎么知道的？倘若他是个歹人，对我可太不利了，说什么我也得把这个人给拉住。月亭就套近乎，这人还不吃这套，怎么套？人家也守口如瓶，根本不说自己的名姓，你摸不清人家的底细。你看月亭啊，年轻啊，也有主意，最后一乐，朋友，你讨厌我？不怎么讨厌。我要讨厌你，一句话我都不跟你说。好，好，我太喜欢你了，是不是呢？我打算咱们二人亲近一步，我提出一个似乎过分的要求，说吧，什么事儿？咱俩磕头拜把子怎么样？你愿意吗？

0: 怎么，咱俩磕头啊？因为我瞅着你特别投缘。这人稍微考虑考虑，小月亭一个劲儿的要求，这个人终于点了头了。好吧，哎呀，却之不恭啊！看这意思，我要驳了你的面子，你都离不开这座饭馆。是是是，那您同意了，同意了。哎，太好了！哎，回去回去，掌柜的，来来来，我们要祝贺祝贺啊！准备香案，准备供果。我跟这位年轻的武士要冲北磕头，拔拜结交。一般饭馆爱干这种事儿，完了有赏钱呢。有几个吃饭的都迁就到别的地方去了，收拾得干干净净的，香案准备好了，供果准备了，拜殿准备了，香蜡准备了。月平拉着这个人的手，二人双双跪倒，往上叩头，无非那套词儿吧，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福祸共知，口不应心，天诛地灭，等等等等等。等磕完头了，一论这年纪，这年轻的武士比月平小一岁，那是兄弟，月平是哥哥了。哥哥，这回咱是一家人了，还有个事儿我还得跟你打听清楚啊。说吧兄弟，什么事？我听说你磕过头啊，一僧一道啊，大和尚法净是你磕头的大哥，侯殿臣侯道爷是你二哥，你行三呢、啊、那你说我往哪儿摆？这你也知道。知道。那你还比我小一岁，兄弟，你委屈委屈，你就算老四得了，你算我四弟，我算你三哥，那行啊。如此说来，三哥请上，受小弟一拜。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兄弟，兄弟，嘿嘿嘿，老四，哎哎，我告诉你，咱这头磕到地下，不能欺骗神灵，动不动，从今以后，咱可是一家人了。是是是，一点都不假。要那样的话，你得把真名实姓告诉我了吧？你总不能老说你是老四，究竟你姓什么叫什么？三哥，又来了，你是不是兜圈子套我的实话？这么的不行就那么的，又利用结拜这个事儿套我的实情？不，我不是那意思，他是称呼着方便。三哥，你放心。该告诉你的时候你不问，我也得说；不该跟你说的时候，你就怎么说，我也不能讲。免开尊口吧，好吧。那我就管你叫四弟，我就管你叫三哥。伙计，来，有赏。出手大方，给了赏钱。伙计掌柜的非常高兴，重新排摆酒宴，弟兄二人对坐。你反正闹顺元峰这事儿，这老四就劝他，三哥，无论如何你死了这条心千万别冒险，你看你这回是侥幸，你是侥幸，一旦叫阴阳教的人知道你出不来，三哥别骄傲，骄者必败。我老四，我倒不是说骄傲，我有事儿啊。你讲话，我去救我老伯周三妹呀、啊。你想一想，这我周老伯落到人家魔掌之中，度日如年，那么大的岁数了，老头对我爹不错呀、啊。拿人心比自信，现在我们救人如同救火，我能不着急吗？我可不是为了逞能耐创牌子，我没那意思，我是救人要紧。是啊，三哥，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没有办法，你急也没用，急死都没用，现在人在人家掌握之中，一切都得凭命由天吧，非是人力能够扭转的。好吧，听人劝吃饱饭。老四，我还有个要求， 你跟我到周家坨去一趟怎么样？我大哥二哥他们恐怕都在那儿，我老也没回去，他们着急。另外我把你领去给他们介绍介绍。没那个必要吧？怎么没必要呢？你是老四，怎么的跟我手下的弟兄也得熟悉熟悉。好吧，三哥，既然你愿意叫我去，那我就跟你去一趟。哎，这就对了，算账算账算账。吃完了，离开饭馆，拐弯抹角回到周家坨，老周家。刚一进院一看呢，好嘛，院里正集合呢，一百来号各拉刀剑排队。大和尚法镜嗷嗷直喊：“站好！有没有上厕所的？快去！把零碎都打发打发啊！然后咱就出发。”正喊叫之时，月平跟这老四进来了。法镜一看：“弥陀佛，老三呐，你哪儿去了你？把哥哥都急死了！没！”侯道爷也过来了。三弟，哎呀，真把我们急坏了，发现你失踪了，我们派人就四外找你，直找的日头都升起来，也没你的影子。我跟你大哥断言，你肯定夜探顺元峰去了，你怎么这么不听话？二哥，大哥，对不起，对不起呀，各位，解散解散解散，都解散，大伙就解散了。大和尚和道爷周九成把他们两个人让进房中，大和尚就问老三：“你是不是进山了？”“
1: 是。”“
0: 是啊。”“不是说等袁三爷吗？”“我等不及了，我晚上睡不着觉，我闹心，就这么的，我打算溜达溜达，我进了山了。”“遇上山吗？”“没。”“比较顺利，我就主要探听探听那个匪巢在什么地方。”“
1: 我说他是谁？”
0: 说着一指这老四。“大哥二哥，我正想给介绍呢。”“老四，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看见没，这是我新交的朋友，我们两个人在县城啊磕了头了，可有你们的份儿啊，可是有你们的份儿。从你们这儿往下排，他比我小一岁，这是咱们磕头的老兄弟老四。老四，还用我介绍吗？这就是我大哥法镜，五台山文殊院的老方丈，霹雳神妖。这是我二哥侯殿臣，五台山三清观的观主，闪电神魔，是吗？大哥，二哥，请上，受小弟一拜。弥陀佛，起来，起来，起来。”长得挺带劲呐，就是黑点。哎呀，我说老三怎么回事？小月平把经过讲述一遍。哦，是这么回事。好，好。那么老四啊，你叫什么名字？大哥，二哥，无可奉告。我跟我三哥说的清楚，没到时候我不能说。
1: 呵呵，
0: 这怎么回事？蒙得这么严实。哈哈哈。我这人绝不强迫旁人，你愿意说就说，不愿意说就不说。管你叫老四没说的，那应该，我就是个小弟弟。那行了，行了，行了。说着说着，月亭又把话茬捡起来：“老四，大哥二哥，我还有点闹心，今天晚上还得进顺元峰，不把我周老伯救出来，我死不瞑目。等袁三爷，袁三爷到现在没信儿。”我实在等不及了。大和尚也是个急性子，听小月亭这一说也着了急了。枪兄弟，我舍命陪君子，你去，大哥跟着，无量天尊，二哥我也跟着。老四你呢？这老四城府挺深，想了那么一会儿，三位哥哥，我的意思还是不去为好。
1: 为什么呢？
0: 我跟我三哥都说了，太危险。就咱们这几个人去啊，

济于世，白把命搭上。我看还是不去，仨人全愿意去，老四拗不过了。好吧，你说我要不去的话，你们三位都得讨厌我，对不对呢？我就别拦着了，我对那块的地理比较熟，我要说了如指掌那叫吹牛，在一般的地方我全清楚，我可以做向导。可有一样，丑话说在前边，出了危险别怪我没事先打招呼。哎呀，老四你别客气了，你已经说过跟你没关系。那好了，舍命陪君子。晚上弟兄四个人起了身，老四在前面带道，拐弯抹角就进了大山。今天晚上蓝天如洗，一轮明月呀，照的那个山景那个好看劲儿甭提了，山峦起伏一眼望不到边，山根下是云雾缭绕。小月亭紧跟着这老四，兄弟，老巢在哪儿？往前走，还挺远的，随我来吧。路上，为了避免被人家发现，谁都不准说话。我们明白。运用陆地飞腾法十二个字的跑字功，走着走着就到了顺源峰下。到了，月亭看了看，这就是匪巢。不，离匪巢还挺远，但是到了他的大本营了。是啊，月亭辨辨方向，我说老四，昨天咱俩不就在这儿见着的吗？对呀、啊，哦，感情这离这匪巢不远了，我都不知道啊都。三哥看见没，这家大山最高的这就是顺源峰，那俩小山鹅黄峰女英峰，转过顺源峰就是阴阳界，过了阴阳界就是生死门，闯过生死门就到了他们的大本营。嚯，这名儿怪吓人的，别说随我来。又往前走了一程，离这个山根不太远了，这才发现有一座山口，正好月亮光射在山口上，天然的一个大门洞，那字儿雕刻的都有一人多高，月光照着看得非常清楚，他那字上涂的红漆特别显眼。小月亭平身站住一看，呵，是个大门洞，上面有对联，写的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逃，横批三个大字都一人多高，阴阳界。那意思就是说在山口外边就是阳间，进了山口就是阴间，这就是个界限。弟兄四人刚到这，冷不丁就听到头顶上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开弓放箭，啪，这箭如雨发，不知道射手都在哪儿藏着呢。哥四个往下一撤身，各晃兵器，是闪展腾挪，是拨打凋零，好不容易把凋零剑打飞了，再看那个天桥上的脑瓜朝下就蹦下一人，眼看脑袋落地了，腰里一使劲，扒一个倒毛的跟头，是挺身站住。小月亭众人定睛瞧看，呵，闹了半天是个个头不高挺大脑壳的一个老头，快似猿猴，手里擎着大宝剑，锃明耍亮，是俨然飘摆。

0: 好办了，你们哥几个等着，我过去。老四一看，来，大哥，不用你了，喂喂喂，三哥二哥，对不起，后退，我的事儿，我领你们来的，我来对付他们。老四可注意啊，没说没说。岳平就说：“老四能力可大了，大哥二哥，你们开开眼睛，
1: 是吗？那我们看看。”
0: 这老四嬉皮笑脸的过来了。啷个啷啷个啷个啷的啷个，哎呀，来到这老头近前看了看，老朋友，如果我没认错的话，您就是阴阳教的十把吧，坐第十把金交椅，对不对？你是不是麒麟堂的堂主，叫冯老七呀？是不是冯七？呆儿，爷，你怎么认识我？七，久闻大名，轰雷贯耳。再说我这人没事儿，心烦，老溜达。我到麒麟堂去过几趟，我看你在当中坐着，好威风啊！我一打听，您是堂主一份。你们阴阳教教主两个总管，五大堂主，五大护法，其中也有你一个呀，你挺了不起。年轻人，知道又怎么样？知道呢，咱好说话。我说七爷，高个手，把道路闪开，让我们哥四个过去。我没有恶意，想见见你们阴阳教的教主。坐下来谈几句话，有几个问题交代清楚了，我们转身一走，免得伤了和气。不过七爷，我这人还有个犟脾气，要给脸不要脸，我可瞪眼就宰人。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听了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继续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大家分享到的靠谱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咱们半夜睡觉突然之间醒来的这个问题。那么睡眠的过程当中呢，突然之间醒过来，很多人的第一个反应都是拿起手机或者说拿起表来看一看现在是几点了。但是实际上这样的一种行为呢，反而是会增加了我们的睡眠焦虑。最近呢有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千万不要在半夜醒来的时候看时间，就引发了热议了。越是在夜里醒来的时候看时间呢，越容易在同一个时间点醒来。那么这样的一个观点，它到底有科学依据吗？夜里醒来的正确做法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聊一聊，并且教会大家怎么样去缓解我们的睡眠焦虑。其实呢，由于我们的卧室里面放了钟表，或者说床头放着手机，很多人啊一躺到床上就开始下意识的把注意力呢集中在了这个时间上了。眯一会儿啊，我们就要睁开眼睛看看到底几点钟了。那么半夜醒来的时候呢，也一定要再看一看时间，并且计算了我自己已经睡了多久了，强迫自己再次的入睡，刻意的呢去听这个钟表的声音，然后在床上就辗转的反侧了。而这个时候您极有可能已经出现了睡眠焦虑了。我们的手足还有腋下呢，容易出汗、口渴和多尿的这个情况，这个其实就是一种心理暗示性的失眠。那么过多的关注时间呢，就转移了我们对于睡眠的这种注意力了，导致的就是焦虑和失眠加重。看时间会让人感觉到焦虑，增加那种挫败感。那么另外呢，卧室钟表的滴答声呢，也是会加重焦虑的情绪的。已经有研究显示了，如果说呢您对于一件事情是有预期的，那我们的身体呢就会释放了一种和压力有关的激素，叫做促肾上腺皮质激素。而这样的一种激素呢，会提示你在特定的时间来做某件事情。因此呢，您可能会发现了，越是在醒来的时候看时间，我们越容易在同一个时间点继续醒来。
1: 早上起床喊啾喊啾，
2: 不要乱吃零食，多喝开水咕噜咕噜，我比谁更有活力。
0: 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早醒哈，睡眠障碍的一个典型的表现。其实无论是夜醒看时间如何影响我们的身体，那么它最根本的原因呢，就是比预想当中要提早的醒来。而睡眠障碍呢，通常可以分成了以下的几种类型。第一个呢，就是入睡困难型。那么第二个呢，是维持睡眠困难型。第三类呢，叫早醒型。而第四类呢，就是睡眠不规律型。第五类呢，是多梦型。第六类呢，是打鼾和呼吸暂停型。而第七类呢，就是主观性的失眠型。那么早醒呢，是睡眠障碍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之一了。比如说晚上我们是能够正常入睡的，但是可能3到4个小时之后啊就会醒了，而且呢很难能够再次入睡。那么早醒呢，就会让我们晚间积累的这个睡眠的时间呢变得更短了，造成的就是每晚深度睡眠的时间不足，起床之后呢就会出现了头昏眼花。那么在临床上，情绪焦虑紧张的人呢会更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而我们半夜醒来的时候到底应该要怎么办呢？很重要的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哈，就是千万别看时间，放松身心。我们不去关心什么时候开始入睡的，也别关心您睡了多久。那么中途醒来呢，比如说我们要如厕了啊，都不用关心时间，回到卧室咱们继续倒头就睡。其实这样的一个观点呢，就是告诉我们，忘掉时间才能够有好的睡眠，放弃一切可能会提示时间的东西，您彻底的忘记时间。第一个给大家的提示呢，就是不要看时间，把表啊、手机啊、电脑啊等等可能会提示时间的东西呢，都转移到您的视线之外。卧室最好是不要放时钟的，以免那种滴答的声音呢，会引发我们的焦虑情绪。当然呢，也不要设定手机闹钟，如果说可以的话哈。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放下烦心事。把两个睡眠周期之间呢，会有10到90秒钟的一个短暂的觉醒期。那么在这个时间之内呢，忧虑过多的人呢，他的大脑会主动提示他醒来去解决问题的。所以说建议那些经常担忧的人呢，咱们在白天哈来单独设定一个忧虑的时间。那么晚上忧虑的时候呢，我们就告诉自己，白天已经有专门的时间我们琢磨过这个事情了，那现在呢就可以安心的来睡觉了。 第三件事情呢，就是深呼吸冥想来放松肌肉。

紧张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会采用这个胸式的呼吸，呼吸急促，呼气比较浅，而深呼吸呢，就是可以减轻我们的身体压力和放松精神的。冥想的时候，我们躺在床上来听一听音乐呀，或者说一个白噪音，并且呢减慢啊我们呼吸的节奏。吸气的时候呢，您就想象，哎呦，新鲜的空气进入到我们身体各个部位。呼气的时候呢，您再想象我们身体的浊气啊就慢慢的排出体外了。那么第四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尽量不在床上玩手机。之前已经说过了，这个电子产品发出的蓝光呢，可以显著的去抑制我们褪黑素的分泌，它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的。而除了蓝光，躺在床上玩手机呢，还会削弱我们床跟睡眠之间的联系。在床上做和睡眠无关的事情越多，那么就越容易出现失眠的情况。最后一件事情提醒大家，如果说20分钟之内哈咱们睡不着的话，就要离开卧室了。如果说上床15分钟到20分钟之后呢，仍然没有办法入睡，或者说已经感觉到了很烦躁了，就应该离开我们的床，去到一个光线很昏暗的房间，或者说呢做一些身体活动但是不动脑的事情。有的时候呢，在床上闭目养神是没有办法去帮助睡眠的。那么建立了固定的就寝和起床的时间呢，也无需哈早早上床去为睡觉这个事情来做准备。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在进入到老年之后呢，睡眠的能力会逐渐下降的，而睡眠的时间呢也会相应的缩短。所以说大家要坦然的来接受这个事情，不用过分的去焦虑。只要说我们第二天醒来之后啊，精神饱满，体力良好，记忆力很好，就不用给自己呢施加太多的压力。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客气快乐容易。
1: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还就还。
2: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给大家提供那些靠谱的健康资讯。接着呢，来说一说爱长结节的人呢都有什么样的特点。结节呢，它本质上呢是体积比较小的这种肿物哈，它可以藏匿在我们身体的任何的部位。那么在中医的眼中呢，很多长结节除了呢一些遗传因素之外呢，还和我们的体质是有关系的。容易长结节的人呢，大多都是有一个共性的，就是情绪压抑。
0: 动动手啊，动动脚呀，请做深呼吸。爷爷唱唱跳跳，我们不会老。
2: 而中医呢就经常说了，百病始于气，肝气郁结就是生病的开始了。气机不畅会导致我们的脾胃运化水湿和津液的功能下降，生痰生湿。那我们身体里面的血液流动呢是依赖于气机推动的，气滞的状态之下呢，身体内部会出现了这个气滞血瘀，那么时间久了就会产生了郁热，郁久化火，炼筋为痰，会让我们的人体呢产生了痰湿。像是气滞血瘀痰浊呢，会随着人体的经络游走，那么在五脏六腑之间呢某一处来聚结了，就越聚越多，于是呢就会有不同的脏器哈长成这个结节了。而痰浊血瘀呢随着肝经循环到我们的喉咙，聚结于颈，就会形成了甲状腺结节，聚于肺络呢就是肺结节。而一般来说呢，肝郁的人都有五个特点。随着我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呢，人们面对的压力也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了。那越来越多的人会出现了肝气郁结的这种表现。第一个呢，就是心情压抑、烦躁易怒。这个症状其实是最常见的，表现的就是情绪很低落，总是唉声叹气的，或者说是烦躁易怒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两肋胀闷疼痛，肝经的循行经过了小腹、胸胁、咽喉、头顶等等这样的部位，那么肝气郁结呢会让我们的小腹疼痛，还有胸闷气短、头痛和偏头痛这样的一些表现。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咽部有那种异物感，肝经循行呢是要经过咽喉的，那么肝气聚在此处，人们呢就会出现了咽喉部有那种异物感，吞不下又咳不出，中医呢就称之为梅核气。气机郁结的时间久了，会进一步的影响我们的血液和津液的运行，导致的就是痰滞留在颈部，出现了颈部的肿块等等。而最后一个呢，就是消化不良了。中医呢就认为了，肝和脾呀，在生理和病理方面呢，都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肝气郁结日久呢，是可以影响到我们的脾胃的，出现了像食欲下降，还有腹胀、大便不成形等等，甚至是腹泻的这个情况。那么我们常见的结节分别是如何处理的呢？像是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和肺炎呢，是检出率最高的，也是最常见的三类结节了。数据显示了，有95%以上的甲状腺结节和肺结节，和90%以上的乳腺结节都是良性的。那么结节的性质呢，一般从诞生的初期就已经决定了，良性结节恶变的几率是很小的。那么长结节呢，也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哈。如果说用那种细致的影像去检查的话，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会发现一些结节的。那么专家呢，也是给了我们以下几个防治结节的建议，大家一定要记好。第一个呢，就是给情绪和压力找个出口。日常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规律的休息，避免过度劳累，保持心态平和，多和亲友来倾诉，以免呢造成那种积郁成结，让我们的身体动起来哈。如果说实在没有办法忍受的时候，一定要站起来到处走一走。另外呢，在你想哭的时候啊，千万不要憋着，咱们尽量的哭出来，因为泪水呢会带走我们体内的压力激素，降低和压力相关的神经递质。还有呢，就是不要一个人待着，不必强求亲朋好友要倾听或者说完全的理解你，但是可以让我们自己身边有人，有欢声笑语，是能够

0: 降低很多的低落的。而最后一个呢，就是借助运动来发泄。那么运动的时候呢，我们产生的多巴胺是能够让我们的身心舒畅的。您可以选择一些扩胸运动、拉伸或者说跑步等等。
1: 我比谁更有活力，
0: 而第二个呢，就是饮食要均衡。其实呢，结节会更青睐于那些肥胖的、糖尿病等等的慢性病人群。饮食不规律、吃得太油腻等等，都会影响内分泌系统的。因此呢，我们要保持饮食均衡，戒烟酒，多运动。

0: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1: 健康生活。
0: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才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可
1: 笑。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来跟各位分享到的健康资讯是关于白天经常打盹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可能呢，对于有些人来说呀，困呢是一种贯穿了全年的常态嘛。人家都说了，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哪个好像都不会错过啊。年轻人呢，就是因为熬夜加班；老年人呢，就是因为睡眠质量不太好，往往呢会用白天小睡去弥补夜晚丢失的睡眠时间。那么在医生的眼睛里，白天的嗜睡很有可能是我们的身体在发出警报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呢，最近就发表了一项研究，表明了白天经常小睡呢，跟心血管病发病的风险增加呢是有因果关系的，主要呢是由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形成所导致的。而分析结果也已经显示了，白天经常小睡的人呢，出现了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梗和心衰的风险，分别增加了55%、63%和80%。那么网络分析的结果也已经显示了，和白天不睡的人相比，白天小睡平均超过了60分钟的人，心血管病的风险呢是要增加一倍的。所以呢，我们要告诉大家的就是，经常犯困呢，很有可能是疾病的信号。犯困呢，主要就是因为大脑的供血不足嘛，那么相对缺氧所导致的。如果说晚上我们能够保证的是7到8个小时的足量的睡眠，白天呢却依旧嗜睡的话，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应该要警惕这样的一些疾病了。第一个呢就是鼻炎，因为鼻炎会导致呼吸受阻，引发我们大脑的供氧不足，那么导致的就是犯困了。鼻炎呢还会引发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让患者呢在睡眠的时候氧气不足。那么平时呢我们可以对于鼻子的局部啊，或者说额面部啊来进行一个热敷，或者呢用电吹风局部的加温，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
2: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喊啾喊啾，
0: 不要乱吃。
1: 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这一点呢，大多都是鉴于肥胖啊，或者说有酗酒等等不良习惯的中老年男性会居多的。那么睡眠的时候呢，打呼噜就是一个最典型的症状了。通常呢，就是表现为鼾声很响亮，但是呢并不规律，时断时续的，声音呢也是忽高忽低的，还会因为呼吸不流畅呢，出现了那种短暂的窒息。那么频繁的呼吸暂停呢，会让深度睡眠不断的被打断了，也让我们的机体缺氧。长此以往的话，我们的身体器官是没有办法能够好好休息的。这样的话呢，白天就很容易会出现了困倦、乏力和嗜睡等等症状。必要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来进行的就是夜间呼吸睡眠的监测。
2: 我们不会老。
1: 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高血脂的问题了。高血脂患者的体内的血液流动相对来说是缓慢的，它会影响红细胞的血氧能力。而且呢，高血脂在动脉形成了粥样硬化斑块呢，会造成了血管管腔的狭窄，导致的就是我们大脑缺血和缺氧。如果说存在了高血脂家族史的、肥胖的、高血压的、已经患有了冠心病的和脑卒中、糖尿病和慢性肾脏病，或者是有大量长期饮酒的、摄入了高脂高糖饮食等等这样的一些危险的因素，而且经常犯困的话，提醒大家，咱们一定要尽早的去医院来检查我们的血脂情况。那么第四个问题呢，就是心脏疾病了。一般的情况之下呢，心脏泵出的血液呢是由1/5来供给给我们脑组织来使用的。心脏的收缩功能呢，对于大脑的代谢影响是很大的。而心脏病呢，会让我们的血液循环不畅，新陈代谢的废物呢积聚在我们的组织里，刺激我们的神经末梢，让我们会产生了那种疲劳感。而经常感觉到疲劳和乏力的，

0: 我们建议大家就来查一查心脏了，比方说呢要做心电图啊和心脏彩超等等。
1: 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还有一个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贫血的问题了。疲乏困倦是贫血最常见的症状，当然呢还有可能会伴随了像头晕、头痛、耳鸣、眼花、注意力不集中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所以提醒患者呢，最好到医院去做一个血常规的监测哈，能够明确的诊断。另外呢，甲状腺功能减退也会有这样的情况了。甲状腺功能减退的表现呢，它其实是比较隐蔽的，但是最主要的表现呢，就是面部的表情迟钝，讲话的节奏是很慢的，对于很多的事情呢都提不起兴趣，而且呢会经常的疲倦犯困、健忘和情绪不稳定等等。那么最后一件事情呢，就是认知障碍。有的老人呢经常坐着啊就迷迷糊糊的睡着了，频繁犯困，或者说看着看着电视就睡着了，这个经常是认知障碍症的一个早期的表现，必须要引起的就是高度的注意。那么到底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来赶走困意呢？
2: 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动动手腕，动动脚丫。
0: 如果说呢我们能够排除了一些疾病的因素却还是会经常犯困的话呢，您可以试试这样的几个方法赶走我们的困意。第一个呢，就是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好的睡眠呢是需要质量高、规律的作息和睡眠节律。长期睡不够或者说睡眠质量不高，它不仅会让人无精打采，还会影响到我们的全身健康。那么总体而言呢，青少年和成年人每天要睡够7到8个小时，而婴幼儿呢一般要睡到10个小时以上，老年人呢由于身体的原因一般要睡够6到7个小时左右。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适当的午睡。午睡呢是能够给我们的身体来提供一个自我修复的机会的，就算只有短短的几分钟啊，也能够帮助我们去缓解疲劳，补充睡眠。那么最佳的午睡时长其实是20到30分钟，也已经有科学家发现了午睡24分钟哈，它可以让我们在工作的表现当中提高34%，而头脑的整体灵敏度呢提高54%。当然呢，这样的一个时长还有助于减缓心率，有着保护心脏的作用。那么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补充水分了。来多喝一点淡茶水是能够为身体来提供一定的钾、镁等等这样的一些矿物质的。同时呢，茶水当中含有了一定量的咖啡因，它可以兴奋我们的中枢神经，对于驱除疲劳是有一定的效果的。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坚持运动。对，其实坚持运动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来提倡的。适量的锻炼呢，比方说像跑步、做操、打太极和球类运动等等呢，是可以有效的加速我们身体的血液循环的，提高大脑的供氧量。那么第五个呢，就是要吃富含钾的食物。人体之内的钾离子的流失会让我们感觉到那种很疲劳、很倦怠，而这样的一些食物呢，它是含有了丰富的钾。比如说主食类呢，包括了像荞麦呀、玉米和红薯，而豆类里面呢有黄豆、小豆、绿豆，海藻类呢比方说像紫菜、海带，而蔬菜类呢就包括了像菠菜、香菜、油菜、甘蓝、芹菜和大葱等等。
2: 跳跳我也不会老，
0: 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感官刺激了。困倦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闻一闻风油精、还有清凉油、花露水的味道，或者说吃一点酸的、苦的、麻辣的食物哈，也可以泡一杯茶来缓解我们的困意，或者说呢，可以听一点曲调优美明快的音乐，同样是有着提神醒脑的功效的。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3: 健康生活，
0: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白头发到底应不应该拔掉它。其实长白头发呢，是我们人类衰老过程当中一个很正常的表现。由于呢，我们中国人的毛发呀本身就是黑色的，那么出现了白头发之后呢，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就更容易会造成了那种焦虑感了。很多人在发现了白头发之后啊，第一个下意识的动作呢，就一定是拔掉它。实际上拔掉并不是处理白头发的一个最佳的选择。那么白头发为什么会出现，直接拔掉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来一起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先来说一说吧，一根白头发到底是怎么样诞生的呢？其实头发的颜色呀，是取决于毛囊内黑素细胞当中的黑色素的，而且呢，毛囊内部是有部分的干细胞呢，充当了黑素细胞的储备库。我们头发在生长的时候呢，干细胞呢就会变身成为了黑素细胞，产生了黑色素，为我们的头发来上色。而黑色素呢又分成了真黑色素和褐黑素。那么一般来说呢，黑色素比较多的话呢，发色的颜色就是比较深的，反之就是比较浅的。而白头发又是怎么来的呢？色素干细胞呢，只有在毛发生长期才能够被激活，分化出成熟的黑素细胞，进而呢会产生了黑色素给我们的毛发来着色。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毛囊呢经过了多个生长周期之后啊，它的色素细胞呢就已经开始老化了，清除了制造黑色素过程当中产生的这个自由基的能力呢就降低了，并且呢会停止供应黑色素给相邻的角质细胞，而这个时候长出的头发呢就是白色的。
1: 谢爷爷长长跳跳你才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客气。
0: 那可能有一些朋友在问了，说为什么白头发长得就那么快呢？黑色素的细胞停止制造了黑色素之后啊，还会有一些黑色素的残留，那我们也会发现呢，可能在白发的过程当中呢，会先出现了一些过度的灰发。长出了白发呢，是由于省略了黑色素运送到毛囊角质细胞的这个过程，因此呢，白发的生长速度是比黑发要快的，并且呢是更粗的。而一般来说呢，我们的颞部还有鬓角呢是最先开始出现白发的，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头顶部了，最后呢才是枕部的区域。长出白发的最主要的原因呢，还是因为老化了。因为亚洲人群呢，开始长白发的年龄大概是在30到50岁。遗传某一些基因突变的因素呢，可能会引起的就是早发性白发，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少白头。那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呢？第一个呢是生理性的因素，像是微量元素摄入不足，比如说缺乏了维生素 B12、叶酸、锌和铁等等呢，会导致黑色素无法合成。长期的精神压力大、作息不良、吸烟等等这样的一些不良的习惯呢，也有可能会造成白发的。而第二个呢，就是病理性的原因。白化病、自身免疫性疾病，比如说像白癜风、斑秃等等，甲状腺功能异常和脑垂体功能障碍等等这样的一些疾病呢，也有可能会造成黑色素合成和代谢障碍的。那么很多人会认为了，说白发拔掉之后呢，毛囊就能够重新的来养头发了，从而呢就能够长出黑发了。其实哈，即使我们拔掉了白头发，如果说呢病因没有得到解决的话，毛囊是仍然缺乏黑色素的，而长出来的头发呢仍然可能还是白色的。另外呢，每一根头发其实都有自己的专属毛囊来提供黑色素，而且呢毛囊和毛囊之间是独立的，您拔掉了一根，它所在的毛囊受损并不会牵连周围的毛囊，也并不会出现那种越拔越多的情况。而一般的情况之下呀，如果说只是拔了一根或者说零星的白发，会对其他所在的毛囊造成了暂时性的损伤，但是问题并不大。而如果说您是经常性的拔白发，甚至说是大面积的拔，那么就有可能会造成了头皮和毛囊受损，导致的是毛囊发炎，甚至脱发，或者是永久性的脱发，所以必须要尽早的控制炎症的进展。

0: 压力相关的灰白发呢，就有希望恢复到原来的颜色了。而另外，如果说是疾病引起的白发，比如说像白癜风，那么针对性治疗呢，也是有机会恢复的。而如果说我们在短期之内出现了比较多的白发，或者没有家族遗传史，却在25岁之前呢就出现了比较多的白发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寻求皮肤科专业医生的帮助，进一步的来排查我们的疾病。那么还有一点建议呢，就是一定要少染烫，可以经常的用梳子或者说手指来按摩我们的头皮，来促进头皮的血液循环，不要使用那种劣质的洗发用品，少染少烫发。除此之外呢，还要记得头发也是要防晒的，跟我们的皮肤一样，其实头发也是需要防晒的。建议大家呢，在春末或者说夏季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头发防晒，尽量可以戴上帽子。接着呢，保持心情愉快同样很重要，日常呢要保证良好的作息，不要熬夜，保证充足的睡眠，学会排解压力，保持我们的心情舒畅，多加锻炼，合理的来调整我们的饮食，平时呢科学营养的饮食，不挑食不节食，适量的来摄入一些不含了铁和 B 族维生素优质蛋白的食物，比方说像瘦肉、坚果和豆类。最后一个就是避免烟酒，吸烟呢和30岁以下人群头发变白之间呢是存在了明显的关联的，而吸烟者呢提早出现了白发的概率是不吸烟者的2到4倍，所以提醒大家呀，尽早的戒烟戒酒，避免进入了有毒有害的环境。
1: 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那么在这个时段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健康常识啊，是关于炎炎夏日当中冰箱里面的微型超市。

0: 很多朋友会发现呢，一到了夏天呢，我们家庭当中的冰箱呢就像是一个微型超市，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剩饭剩菜呀，开封之后的牛奶呀，只要是食物哈，仿佛都能够放进去。但是其实冰箱啊并不是保险箱，有一种很致命的细菌，甚至是连冰箱都镇不住它。而这一切的来源呢，来自于叫做一种李斯特菌的细菌。不同于其他常见的细菌，李斯特菌呢是以最致命的食源性病原体之一来著称的，它的致病性很强，人体感染之后啊，死亡率是很高的。
1: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我们这个时段当中呢，就来详细的聊一聊李斯特菌。冰箱呢是可以提供冷藏冷冻的环境，减缓这个食物腐坏的速度，但是它并不能。

够完全的来杀死这些微生物啊，而李斯特菌就是其中的一种。绝大多数的食品呢，像是泥土、植物、动物饲料、人类和动物的粪便当中呢，都是可以找得到李斯特菌的身影的。我比谁更有活力。而李斯特菌呢，有一个很响亮的外号，它就叫做冰箱杀手。它的独特之处啊，就在于它是一种耐寒菌，对于低温、无氧还有低酸碱等哈这样的一个环境的耐受度是很强的。在0度到4度的这个冷藏环境之下呢，仍然能够生长繁殖，而在-20度之下，它也能够存活超过了一年。而除此之外呢，它还有了耐干燥、耐高盐环境的能力，在70度的高温之下，5分钟才能够被杀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动动手腕，动动脚丫，请做深呼吸。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它的感染途径，就是食物污染了。这类的细菌呢，是可以通过被污染的食物经过我们的消化道、眼睛、伤口的黏膜进入到我们的人体当中的。它呢会寄居在我们的肠道里，引发的像是腹泻呀、脑膜炎还有菌血症等等很多种疾病。而它的高发季节呢，主要是集中在夏秋季节。李斯特菌哈感染大多都是发生在这两季的，而这个时候的细菌繁殖速度很快，我们吃冷冻食品很多，更容易在不经意间就被感染到了。那么当我们感染之后会有什么样常见的症状呢？其实轻重的都有啊。一般人群呢，通常在进食受李斯特菌污染的食物大概3到70天之后，一般呢都是21天左右，出现了像腹泻、恶心、呕吐、发热、头痛还有肌肉痛疼的这样的一些症状。严重的患者呢，甚至可能会出现了像败血症和脑膜炎等等。节目当中呢，也要提醒5类人群要严防感染。像是李斯特菌对于孕妇、胎儿、婴儿、老人还有免疫力低下的人群的杀伤力是很强的。比如说哈，像孕妇感染李斯特菌的风险呢，是普通人的13倍到100倍。而这类的细菌呢，是可以通过胎盘传染给胎儿，可能会导致像流产、死胎、早产，还有新生儿的败血症和化脓性的脑膜炎等等。正因为如此呢，不少营养学家还有妇产科专家也是纷纷提醒，孕期的女性尽量不吃生食，慎食冷饮。那么在孕期的女性呢，其实最保险、最安全的这个手段哈，就是一切东西咱们都做熟了、热透了再吃。小秘密，小秘密，做人可气，快乐容易。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喊就喊就。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有6种食物是非常非常容易被李斯特菌污染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在冰箱里面放了很久的食物啊，包括像是冰淇淋啊、冷饮啊之类的。另外呢，是一些没有经过高温消毒的奶酪或者说是牛奶。而第三类呢，就是没有经过杀菌的蛋黄酱。第四类呢，是没有完全煮熟的豆芽。第5类呢，是提前做好存放时间比较长的三明治，外面购买的沙拉包或者说提前准备好的沙拉。那么第6类呢，就是不熟的肉类、蛋类，还有蛙、蟹、虾、螺、鱼等等。比方说像我们经常吃的生鱼片啊、醉虾、醉蟹呀、溏心蛋呢、并非完全熟的牛排，还有生火腿切片等等。爷爷唱唱跳跳，我们不会老。那么说了这么多李斯特菌的危害之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到底怎么样来躲开这种致命菌呢？夏季哈，高温环境之下呢，为了细菌滋生呢，也是提供了很多有利的条件的。这样的一些习惯是可以帮助我们远离这样的一些致病菌的威胁。首先第一个就是一定记得定期来清洁我们家的冰箱。有这样的一项调查显示了，被李斯特菌感染的人有64%是在家里的冰箱当中来找到这种细菌的。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啊，定期的来清理我们的冰箱。冷藏室呢，最好是每周一次，冷冻室最多1个月也要清理一次。

地方是很难能够清洗到的，我们可以遵循这样的一些步骤和方法。首先呢，就是取出冰箱里面所有的物品，然后切断电源，用软布啊蘸上温水或者说洗洁精来轻轻地擦拭冰箱的内壁，然后呢蘸清水再把洗洁精给擦拭干净了，尽量的不要使用一些消毒的清洗液啊，以免造成二次污染。另外呢，就是一定要拆下冰箱里面的这些隔架呀等等这样的一个附件，用水给它冲洗干净。除此之外呢，用湿布来擦拭冰箱的外壳还有拉手，油渍比较多的地方呢是可以蘸一些洗洁精来擦洗的。还有一定要最记住很关键的一步，就是清洗完了之后要打开冰箱门通风，让冰箱自然风干。

第二个方法呢，就是食物是分区来储存的。冰箱里的食物呢，生熟一定要分离，并且在冷藏室呢，我们就要分别来储存了，是有助于避免交叉感染。冰箱门的这个架的位置啊，我们这个时候的温度呢是比较高的，适合放一些室温下也能够存放或者说马上要来吃掉的食物，比如说像是鸡蛋、奶酪、饮料、调味品等等。那么上层靠近门的位置呢，适合来放一些熟食，还有酸奶和甜点等等。上层的后壁呢，它的温度呢是比靠门的地方要低的，适合放的一些不怕冻的东西，比如说像是一些剩饭剩菜呀、剩的豆制品啊、牛奶之类的。那么中下层靠近门的位置呢，适合放一些绿叶菜和水果，避免它紧贴冰箱内壁。至于冰箱的下层后壁呢，可以来放一些没有烹调熟的又需要低温保存的食物，比如说像是豆腐。

0: 还有呢，就是保鲜盒里面啊，我们可以来放一些24小时之内呢要吃的冷藏肉，还有冰鲜鱼，或者说其他的水产品，应该放在最下面的保鲜盒里。除了这些之外呢，再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啊，就是食物一定要充分的烹煮或者说加热，因为李斯特菌最惧怕的就是高温了。食物呢充分来烹煮或者是加热的话，经过5分钟到20分钟就可以把它来杀灭了。所以说我们在做饭的过程当中呢，生熟食品一定要记得分开，所使用的案板啊、刀具啊最好也要分开，而生的食物呢一定要彻底煮熟，尤其是一些肉类、禽类、蛋类和海产品。吃不完的剩饭剩菜呢，可以放进冰箱里，也要尽快的吃掉。吃之前一定要记得充分加热。肉类呢，最好就不要反复的化冻了啊，可以在放入冷冻层之前呢，最好先分成几份，然后每次呢是按份来拿取的。最后一个呢，就是冷冻的食物不要在室温下化冻，最好使用微波炉或者说冰箱冷藏室，或者是清洁流动的水来解冻。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提醒孕妇朋友更要严格一些了。孕期的女性呢，尽量避免吃冰箱里面放了比较久的食品，不要喝那些没有经过杀菌或者说开封之后放在冰箱里的牛奶，少吃一些生冷的食物。
1: 饭前记得洗手，饭后记得漱口漱口，健康的人快乐多。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

早上好，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各位聊一聊，睡觉之前吃宵夜和饿着肚子睡觉，到底哪一个危害才更大呢？

其实可能对于一个吃货来说哈，每一个夜晚的来临都是对于我们身心的双重考验呢。因为一颗寻觅美食的胃就开始蠢蠢欲动了。夜宵呢是正常餐食之外的第四餐，那么一顿超额的夜宵会让我们血液集中到胃部，身体的各个器官呢也要加班加点的工作。就像是我们前面说的，睡觉之前来吃夜宵跟饿着肚子来睡觉，到底哪一个危害更大呢？饿得实在受不了了，到底能不能够吃夜宵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跟各位去科普一下。首先呢，我们先来说一说一顿夜宵引发的全身危机哈。从内分泌呢和消化的角度上来考虑，吃晚餐的时间呢最好是不要超过晚上7点，最晚不要超过晚上9点。那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去遵循正常的吃饭的规律呢，特别是晚餐的时候不能够按时吃的话，经常的用宵夜来弥补，就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了一系列的伤害。比如说第一个呢，会诱发消化道的疾病。晚上吃夜宵呢，会增加我们的肠胃负担的，造成了一些胃胀啊，消化不良，甚至可能会引起急性的胰腺炎。那么胃黏膜上的皮细胞呢，大约2到3天就要更新一次的，而这个过程呢，通常来说都是要在夜间进行的，太晚进餐呢，会影响黏膜的修复。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血管变细了，变脆了。因为人每天的基础代谢呢是固定的，如果说我们夜间摄入了过多的热量，你没有办法去消耗掉的话，那么它就会储存在我们的体内，增加了胰岛的负荷，引发了内分泌的代谢紊乱，还有甘油三酯水平的升高，给动脉硬化埋下了一种隐患。而第三个问题呢，就是造成了营养代谢失衡了。夜宵呢，通常都是那种高脂肪、高蛋白、高碳水化合物的，还有重口味的居多了。营养摄入不均衡，很有可能带来的就是脂代谢异常，还有钙质流失加速、B 族维生素大量消耗等等这样的问题。那长此以往的话，会导致我们的工作效率下降，很容易疲劳，免疫功能减退，还有骨质疏松、尿路结石等等诸多营养代谢问题。那第四个问题又是什么呢？就是诱发失眠。当我们的夜宵吃得太饱的时候呢，我们的胃肠肝胆还有胰啊等等这样的器官呢，会在餐后把信息传送给我们的大脑，它会引起我们大脑活跃，并且传递到身体的各个角落，引发失眠。第五点呢，就是我们大脑的记忆力是会变差的。已经有研究发现了，深夜吃东西的时候呢，负责学习和记忆的大脑区域会发生一个明显的异常变化，是有损记忆力的。而最后一点哈，也是我们经常会说的，就是会导致肥胖。晚上呢，我们身体代谢呢速度是会降慢的，而消耗热量的速度呢也是会相应减少的。所以呢，夜宵当中多余的热量呢就会变成了脂肪储存在我们的身体里了，长期下去呢就会导致我们的体重上升的。听到这儿的时候呢，可能很多人会说了，哎呦，既然吃夜宵对于我们的全身器官都会造成负担啊，那么咱们索性就饿着肚子睡觉吧。但是事实上呢，睡觉之前吃夜宵和饿着肚子睡觉的危害是不相上下的。如果说呢，您选择饿着肚子睡觉的话，那么您可能会面临的是什么呢？第一个，空空如也的胃很有可能呢会引发肠胃疾病。胃肠空腹的时间呢不要超过10个小时，如果说空腹的时间过长了，那么胃呢就一直处在胃酸直接侵蚀的一个状态，容易引发的就是胃病。而第二点呢，就是由于血糖太低了，你很可能会入眠困难，就算是睡着了也很难能够进入到一个深度睡眠的状态。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经常饿着肚子睡觉的话，还有可能会引起的就是记忆力下降，同样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作和学习的能力。除了这些之外呢，饿着肚子睡觉醒来之后呢，您会感觉到非常非常的饥饿呀，而这种饥饿感呢会促使你立即进食大量的食物，而不是给自己做一顿营养均衡的早餐。给我醒来的羊儿吃上几朵棉花糖，万一饿得受不了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办呢？虽然说哈，从健康的角度呢是不建议大家来吃宵夜的，但如果说我们真的是存在了那种哎呦半夜饿得受不了的情况呢，是可以适当的来补充一些能量的。但我们一定需要注意的就是膳食的平衡，也要把握好这样的一些原则。第一个呢，就是提前吃宵夜。不少熬夜的人呢，是在肚子饿的时候我们才去吃宵夜的。其实呢，提前吃是有好处的，就是尽量把宵夜的时间往前。

前提嘛，让它能够跟睡眠之间的相差2到3个小时，降低对于健康的影响。而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选择那种容易消化的食物。以填饱肚子为目标的加班族还有夜班族呢，可以选择那些全麦面包啊、小米粥、燕麦片、香蕉、杏仁、牛奶、蜂蜜等等。而其中呢，香蕉和杏仁呢是富含了镁元素的，它能够让我们的肌肉放松，有助于睡眠。牛奶当中呢是富含了色氨酸，也有一定的助眠效果。那么提醒大家，就是尽量不要去吃那种高脂肪啊、高油还有刺激性比较强的、容易产生气的这种食物，比如说像烤肉、麻辣小龙虾、土豆还有洋葱等等。另外呢，我们也可以选择那种富含了维生素的水果。熬夜呢，除了让我们的大脑疲劳之外呢，它还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维生素呢，不仅可以缓解眼疲劳，还能够增强抵抗力。比方说像柠檬啊、圣女果呀、还有猕猴桃，这三种水果呢，就是可以减少熬夜带来的伤害，也是夜宵的首选之一。最后一点的提醒大家，就是千万不要吃的太甜或者说是太咸，少吃西瓜等等啊这样的水分大的、糖分高的水果，也不要吃的太咸，否则呢会导致我们的水分呢滞留在体内，影响睡眠质量，起床以后呢还有可能会出现浮肿的这个情况。那么最后呢提醒大家的就是，不管是饿肚子还是吃宵夜，本质呢都是晚睡惹的祸。与其我们纠结到底应不应该吃宵夜，那么不如呢我们从源头做起，就是不要熬夜。只要我们顺应生理的规律呢，才能够保证我们身体的健康。我想飞到天上去，去呀去放羊。好了，各位呢，看一看时间吧。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基本上就结束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收听。当然呢，也希望在每天早上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都能够了解更多的健康和养生的知识，让我们的身体也变得更强壮。那么就明天早上的5点钟到6点钟，我们健康生活，不见不散。

0: 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人工智能的规模化应用要真正服务于人，又要展现技术的温度。今天关注辽宁推动人工智能真正服务人、赋能人、成就人。
2: 王新伟在朝阳市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1: 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筹备工作有序进行。
2: 辽宁倾力倾情做好援疆工作，我省第8批援疆干部人才抵达受援地并开展工作。
1: 东北超比赛期间，辽宁送票福利一波接一波，北京、上海、江苏等地北上的游客也一波接一波，热情敞亮的辽宁正成为当下热门旅游目的地。
2: 人工智能规模化应用的时代已经来临， AI 开始走进课堂、医院、工厂和办事窗口，让机器更聪明，服务更快捷，同时也带来更深层的思考。在这场技术变革中，如何投资于人，牢牢守住人的主体性？今天关注辽宁推动人工智能真正服务人、赋能人、成就人。
1: 在沈阳市大东区上品东家学校，依托科大讯飞研发的智慧教育系统及相关应用，人工智能已经融入课前预习、课堂互动和课后练习等环节，系统会有针对性地为学生推送学习内容。沈阳市上品东家教育集团学生崔木灵熙：
3: 不会的问题就可以问一下这个 AI 小助手，他先一步一步引导我，我自己得到答案，特别像我的学霸朋友。
1: 对老师来说，人工智能带来的变化同样明显，学生的预习情况、答题结果和错题分析会被系统自动汇总，让老师及时了解每个孩子的短板，因材施教。沈阳市上品东家教育集团党总支书记江涛：
4: 我们传统的这种学情分析呢，依据的都是老师的经验判断，那么怎么样能够让它变得更加的精准，转向由经验判断实现到数据支撑，这个是我们原来做不到的。因为算力越强，给老师提供的一些数据就会越精准，也越及时，会针对孩子生成他自己的个性化的学习路径。
2: 现在科大讯飞智慧教育相关应用已经服务了全省3600多所基础教育学校282万师生。人工智能如何服务人，在教育领域已经有了生动实践。今年省教育厅发布关于加强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的实施方案，探索教师与人工智能协同双师课堂等试点应用。沈阳市上品东家教育集团小学部教务主任马瑞：
5: 以前呢，我们是知识的传授者，那现在呢，我们应该是教学的设计者，数据的解读者，还有孩子们学习成长的伙伴。现在应该是人机协同，未来走向人机共生。
2: 人工智能与人的关系正在更多领域被重新定义。在医疗领域，它辅助基层医生提高诊断效率；在政务领域，智能体为群众提供政策咨询和窗口引导；在文旅领域，它让文物活起来，甚至能与游客互动。AI 正越来越贴近人的需求，在服务人、赋能人中体现技术的温度。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冯翔：
6: 我们和东北超合作，希望用人工智能赋能东北超，打造赛旅融合的新模式，进一步的带动消费。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了 AI 伴游，通过票根经济的联动，把一些优质的旅游资源在游客来观摩赛事的过程中推荐给他们。我们希望所有的游客来到这样的这个赛事举办的城市以后，还能够带动周边相关文旅资源的进一步的整合和导入。
1: 人工智能技术的加速迭代也催生了一批新职业， AI 训练师就是其中之一。他们通过数据标注、模型训练和结果校正，把人类的语言习惯、思维逻辑和场景经验一点点交给机器，帮助 AI 更准确理解人的意图。在辽宁，对 AI 训练师的需求正在快速增长。位于盘锦的辽宁云创数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自2023年创办以来，专注数据服务和 AI 训练师培养。 目前已培养300多名 AI 训练师。最近两年，企业的业务量每年翻倍增长。辽宁原创数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裁林鑫。
7: AI 训练师其实就是数据的老师，比如说我们采集的数据，汽车是无法识别哪个是人哪个是车哪个是障碍物的，这样的话就需要我们这些标注人员教会算法如何识别，实现智能驾驶。
1: 辽宁省155规划纲要提出，全力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加快建设数字辽宁。对于工业门类齐全、应用场景丰富的辽宁来说，把场景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人才是关键一环。冯翔。
6: AI 的技术人才并不短缺，但是那些既懂业务又了解工业生产然后又懂人工智能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比较少，从大学开始就要加强对他的人工智能素养和人工智能实操能力的学习和培训，甚至是认证。一旦我们的很多场景和方向形成突破以后，再把这些方向，我们是以这个人工智能产业联盟的形式啊，还是产业链的形式啊，进行组织过以后，把它拉通，产学研用要系统化集成，然后呢，形成一个生态。
2: 本台记者宋宇宁、董宝奇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朝阳市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项目、强产业、优服务，加快形成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福建企业投资建设的朝阳利奥卫生用品智慧生产项目，致力于打造东北地区最大的智能化卫生用品生产基地。王新伟查看项目现场，强调要加强施工管理，做好设备调试，确保项目如期投产，瞄准一老一小细分需求，加大高品质老龄用品应

0: 而用品研发，打造从原材料到终端产品销售的卫生用品全产业链。朝阳美孚干160万吨高端数字化系列冷轧加工基地是当地延伸钢铁冶金产业链的标志性项目。王新伟实地了解项目进展，要求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快建设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主动对接下游汽车、家电、高端制造等领域需求，推动产品向高品质、高附加值方向跃升。
1: 华润雪花年产30万千升啤酒新建项目一期即将试投料，二期准备工作加紧推进。王新伟希望企业瞄准价值创造、场景深耕和跨界生态布局，深化数字赋能，打造现代化工厂，丰富产品矩阵，更好满足高端化、多元化、个性化消费需求。王新伟来到辽宁省级直属森林消防综合救援朝阳支队，听取应急能力建设项目等介绍，要求统筹发展和安全，通过项目谋划实施，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强矿山、危化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落实落细防汛措施，提高应急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调研期间，王新伟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朝阳市项目建设和经济运行情况汇报。他指出，项目是经济增长的引擎，产业转型的动力，区域竞争的焦点，民生改善的支撑。朝阳市要深入实施抓招商、推项目、促落地专项行动，以超前布局拓赛道，以链式招商引活水，以精细服务促落地，全力以赴实现双过半，坚定不移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以前瞻思维加强项目谋划，抢抓“十五五”开局窗口期，紧盯国家政策导向，聚焦新能源、现代冶金与智能制造、农产品精深加工、新材料、低空经济、文旅体商融合等赛道和六张网等基础设施领域，谋划更多高质量项目，形成实施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良性循环。要以链式思维加大招商力度，围绕重点产业集群，聚链、强链、补链、沿链，着眼产业契合度，精准开展产业链招商，靶向招链主，协同引配套，联动上下游，进一步盘活存量，构建产业生态，实现聚链成群、集群成市。要以解题思维加快项目建设，坚持省市县协同落实工作专班，建立项目管家制度，做好全生命周期管理，及时解决项目推进中的政策难点、审批堵点、要素卡点，细化服务颗粒度，努力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以系统思维争取政策支持，吃透中央政策精神，完善谋划对接落地闭环机制，建立动态项目库，坐实前期工作，实现政策一释放，项目即跟上。要以创新思维强化金融支撑，坚持政府搭台服务创新引起联动，综合运用各类金融工具，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以金融活水助力项目建设，提质增效。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6月1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38件，含重点关注件3件，其中来电71件，来信67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39件、大连市23件、鞍山市12件、抚顺市6件、本溪市3件、丹东市10件、锦州市2件、营口市12件、阜新市4件、辽阳市3件、铁岭市2件、朝阳市9件、盘锦市7件、葫芦岛市7件、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2件。其中1件同时涉及沈阳市、锦州市、阜新市和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涉及大气方面问题49件、生态方面问题21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17件、水方面问题13件、噪声方面问题9件、海洋方面问题2件、土壤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26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地市。
0: 6月2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25批群众信

0: 信访举报件132件，含重点关注件1件，其中来电65件，来信67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33件，大连市21件，鞍山市8件，抚顺市5件，本溪市5件，丹东市6件，锦州市6件，营口市16件，阜新市3件，辽阳市7件，铁岭市6件，朝阳市9件，盘锦市1件，葫芦岛市6件，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1件，其中1件同时涉及沈阳市和鞍山市。涉及大气方面问题29件，生态方面问题25件，固体肺腑方面问题19件，水方面问题18件，噪声方面问题18件，其他方面问题23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地市。
1: 截至6月2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向辽宁省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3055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78件。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已向辽宁省交办第一至第15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辽宁省人民政府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查询。
0: 今天距离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还有20天，目前论坛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
1: 在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主会场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近百名工人正在搭建前瞻空间，工程师对刚运抵会场首次启用的智能咖啡机器人进行语音调试。1楼的媒体区、3楼的地球村已初见雏形。据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协调办公室会场搭建负责人董化峰介绍，目前主场馆搭建已经完成50%。
2: 工人们现在会对各个细节进行再打磨，我们会组织监理部门啊，然后之后消防、住建等相关部门、行业主管部门对整个工程进行监督管理。
1: 与此同时，交通、住宿等保障工作也在积极准备。针对接待酒店监管人员和供餐单位的食品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也同步举行。大连新世界酒店市场部王义群：
3: 所有的餐具以及厨具都要全程有效的消毒控温，并且我们要积极配合监管部门的检查。
0: 大连周水子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启用边检移动执勤车，配备远程验放设备及图像传输系统，将为符合条件的参会政要高级别团组直接提供机下边检手续办理。大连周水子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副站长宋潇：
4: 为了提升外籍来宾通关效率，我们在入境通关现场增设8台外国人入境卡网上申报设备，巨大程度缩短外籍来宾来连办理手续的时间。
0: 首批78件夏季达沃斯论坛专用物资已于近日在大连空港口岸顺利通关入境。大连海关制定了专门的通关指引和便利措施，确保货物随到随验。大连海关口岸监管处副处长岳大鹏：
5: 主舰涵盖旅检、通关、查验等环节的工作专班，全力保障达沃斯论坛人员物资高效顺畅通关。
0: 5月下旬以来，达沃斯近社区系列活动陆续开展，通过9场特色活动让市民近距离感受达沃斯魅力。
6: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近年来，辽宁倾力倾情做好产业援疆、民生援疆、人才援疆、文化润疆等工作，促进了当地发展，也深化了辽疆两地的交流合作。请听本台记者张若彤从新疆塔城发来的报道。
7: 这里是中国医科大学对口帮扶的塔城地区人民医院，我身后就是辽宁援疆资金全额建设的门急诊综合大楼。在这里有一项新的诊断技术，每个月会为数千人提供医疗诊断服务。
1: 辽宁省第10批援疆医疗队吴叶军：
8: 现在呢，我们看到的这个系统呢，就是我们人工智能辅助医学影像诊断系统。那么这个系统呢，它通过 AI 技术可以为我们的患者呢识别这种不易察觉的一些微小的一个病变。那么这套系统呢，也是在年初由我们医疗队呢 引入到我们塔城地区。

0: 院的。
1: 人工智能辅助医学影像诊断系统的应用，不仅极大地提升了医生诊断效率，也为患者带来更加高效精准的诊疗服务。在我省援疆医疗专家的帮助下，塔城地区人民医院还实现了多项诊疗技术零的突破。辽宁省第十一批援疆医疗队李肖礼。
2: 作为新一批的辽宁援疆医疗队成员，我们将接过医疗任务的接力棒，继续深耕，引入新技术，提高当地医疗服务水平，实现输血与造血相结合，为塔城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1: 医疗援疆是守护健康的民生底色，产业援疆则是赋能发展的强劲引擎。在新疆塔城智算产业脱离集聚区，我省正在为当地谋划新的电力项目。本溪援疆工作队领队霍秀山。
3: 那我们现在的这个现场就是为算力企业配套的一个220千伏的输变电工程，我们也正在谋划15的一个援疆项目，就是为这个220千伏的输变电工程做一个电力管廊的配套。
1: 目前，新疆塔城智算产业脱离集聚区已吸引24家企业入驻，通过绿色智能高效的产业集聚，助推脱离县产业深度转型和高质量发展。近日，我省第八批援疆干部人才已经抵达受援地，开始了新一轮援疆工作，助力当地快速发展。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客户端在东北超有料专栏推出报道，沈阳文旅又加料。报道说，自5月23号东北超揭幕战开启后，沈阳都市圈文旅推出多项优惠政策，38家景区向黑龙江游客免费开放。近日，一则网络流传的优惠名单误将并未参与活动的沈阳森林动物园列入其中，误导了部分来沈的黑龙江游客。沈阳文旅秉持听劝宠客的理念，耐心开展政策说明工作，把假名单转化为真优惠，优惠名单由38家增至39家，尽显东北一家亲的热情与诚意。
1: 东北超比赛期间，辽宁送票福利一波接一波，喜迎八方来客。北京、上海、江苏等地北上的游客也一波接一波，热情敞亮的辽宁正成为当下热门旅游目的地。请听本台记者刘淑宇发回的报道。
5: 这里是沈阳故宫，现在球迷朋友们只要凭借着东北超的票根就可以免费来到沈阳故宫参观。那从5月31号开始，直至东北超的比赛结束，沈阳故宫也免费向北京的游客开放。那同时，在沈阳都市圈的39家景区也都推出了相应的优惠政策，让游客们可以一边看球赛，一边感受辽宁文旅的独特魅力。
1: 沈阳故宫博物院讲解员陈新月。
6: 就这两天呢，北京游客的数量大概就能有3-4个团，所以说大家借着这一次看球赛的机会，还能来到沈阳故宫里面参观，是一次非常好的体验。
1: 上海游客胡启胜。
7: 这次来沈阳，一个是来品尝一下当地的美食，吃了烧烤；二个是来逛一下景点；三个是这个东北超的热度也非常高，有机会来看一下球赛，感受一下这个东北超的热度和东北人民的热情是非常好的。
4: 沈阳都市圈39家景区推出东北一家亲优惠之后，又向北京市民免票开放。大连主场赛事期间，辽宁43家景区对上海市、江苏省等与辽宁7座城市对口合作地区的游客免费开放。东北超敢送绝不是一句口号，是辽宁将各地区景区的门票、住宿、餐饮、特色好物打包送给球迷游客。北上游客赶街，不仅为了看东北赛场的热血较量，更为了感受东北人的热情豪放。交通客流量印证着南来北往的升温热度。国铁沈阳局集团数据显示，从5月20号到6月1号，从北京、上海、江苏。
1: 31号是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阵长春队的比赛日，也是大连队19岁小将李。31号是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阵长春队的比赛日，也是大连队19岁小将李烨的生日。因为全力备战，大家也没有时间庆祝。6月1号，在球队返回家乡的高铁列车上，一场迟到的生日派对惊喜上演。G8010高铁刚一抵达沈阳北站，一个特大号的足球主题生日蛋糕悄悄地上了车。随着蛋糕被缓缓推进车厢，原本安静的空间瞬间沸腾起来，队友们纷纷聚拢过来为李烨送上祝福。一场甜蜜接力也开始在车厢里传递开来。中铁

0: 沈阳局大连客运段动车二队党总支书记那中才。
1: 生日虽然能吃，但是祝福不能缺，所以我们也及时的代表我们家乡人民，为了这个球员准备了一份生日祝福。
0: 东北超大连队队员李烨，
2: 我是没有想到有这个环节，然后也非常感谢这个乘务组，然后呢，包括我们的教练，包括我们的领导还有队员们，就是提供准备这个惊喜。对于我自己来说，因为我也该有一个新的目标，我也希望我们这个团队在东北超上越走越远。
0: 小小的车厢里，一场生日惊喜柔合了赛场热血与温情暖意，勾勒出东北超超出预期的动人模样。东北超大连队领队王文勇：
3: 东北超超过了我们原先对他的预期，让市场、让企业、让产品更多的以人情味为桥，大家心意相通，把我们的事业更好的融合起来。
4: 本台记者郭点点报道。6月13号，东北超第二轮沈阳队将在主场迎战延边队。广大球迷可通过北斗融媒、辽视通、京东 App 进行球票预约。预约时间从6月5号8点至6月6号8点，票价19.9元。每个账号每场赛事最多可提交一个预约订单，每个订单最多可以购买5张球票。中签的球迷6月7号会收到短信提醒，需在24小时内登录官方票务平台完成票款支付。
0: 本台记者孙诗涵、刘晨浩报道。在第59届美国休斯敦国际电影节上，由沈阳市委宣传部和盛景映像沈阳影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纪录电影《漫画与刺刀》荣获历史人文纪录长片单元白金雷米奖。影片《漫画与刺刀》聚焦二战时期沈阳奉天战俘收容所真实历史，以盟军战俘冒着生命危险创作的手绘漫画为核心史料，采用客观严谨细腻的影像叙事，再现了中外民众患难与共、反抗法西斯的珍贵历史片段。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旧址陈列馆副主任李卓然：
5: 一方面呢，他们是日军违反国际公约奴役和迫害战俘的铁证；另一方面呢，他们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在战争中并肩作战、结下深厚友谊的实物见证。
0: 影片获奖后，沈阳多家影院进行点映，影片参与拍摄的沈阳市同辉教育集团的师生们也受邀观影。沈阳市同辉教育集团教师赵静：
6: 通过这种绘画更直观的形式，能让孩子们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7: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4: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沈阳、抚顺、本溪、丹东北部、锦州北部、阜新、辽阳、铁岭、朝阳地区和沈抚示范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乡镇街道暴雨，其他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上述地区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全省最低气温14到19摄氏度，最高气温22到26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小雨转中雨，东北风转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罗宁、尉迟琼珠，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2: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2: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2: 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上年增长10.6%。
1: 我国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2: 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军称林肯号航母继续参与对伊朗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

0: 综合报道。
1: 生侯乙编钟，
2: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二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实物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3: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2: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4: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2: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5: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2: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4: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2: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6: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2: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7: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文明。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地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0: 版、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当地时间6月1号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启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2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8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

0: 规划“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请听《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3: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日到29日，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日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 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据了解，财政部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2: 在河南省方城县，持续的阴雨天气导致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这几天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4: 在方城县独墅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5: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4: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3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斌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5: 跟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厂，
4: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即收即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2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6: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4: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7: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4: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昨天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0: 教育部会同

0: 网信公安等部门昨天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声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1: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二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二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二号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美国国务卿二号说，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他还说，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媒体二号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哈马斯重申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其发言人说，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
0: 黎巴嫩真主党一位高级官员二号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黎巴嫩媒体同日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杜维尔、奈拜提耶等离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死伤者包括离政府军人员。
1: 欧洲央行二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22%，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0: 丹麦即将上台的四党联合政府二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自2025年以来，美国方面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曾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并就此威胁对欧洲国家加征关税。
1: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二号称，自5月24号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后，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比路支省展开了系列基于情报的行动，巴方部队打击了多处恐怖分子据点，经过交火后，共有17名恐怖分子被打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成为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今天在天津落幕，大会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深化创新协同与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近期强降雨、强对流、高温轮番登场，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强对流还将频频现身，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以内，南方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也将开启。国际方面，2027到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 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将于今天举行。

0: 这场选举被视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的首场大考。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王东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人大常委会集体视察全县职业教育优质发展工作，太平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始终把退役军人的需求放在首位，不断细化服务内容，完善保障体系，做实做细拥军优抚工作，古城子镇岗坪岭村历经30年发展棚菜产业，稳稳撑起村民的好日子。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记者张鹤鸣报道。6月2号，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刘可玉、副主任乔树立、王志杰、刘小玲及常委会组成人员、部分县人大代表集体视察全县职业教育优质发展工作。县人大视察组一行先后来到县职业教育中心安全生产培训基地、县职业教育中心教学楼，实地视察校园基础设施、实训场地、专业教师及实训设备配备等情况，听取校方关于专业设置、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师资队伍建设、学生培养及就业等情况的介绍，就存在的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副县长李宇峰代表县政府汇报了全县职业教育优质发展情况。近年来，县政府始终把职业教育摆在教育改革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位置，紧紧围绕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办学方向，持续加大政策支持和经费投入，全县职业教育办学质量和服务能力实现稳步提升。下一步，县政府将继续把职业教育作为支撑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重点抓好相关工作，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强人才支撑。通过实地视察和听取情况汇报，县人大视察组对全县职业教育的优质发展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县政府及相关部门坚持党建引领、聚焦内涵提质、深化职普融通、立足产教融合、办学方向明确、教育教学有自身特点，全县职业教育发展势头较好。县人大

0: 调查组指出，要在思想上、行动上重视职业教育，加大党和国家发展职业教育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树立人人能成才、行行出状元的就业观、价值观，在全县上下、全社会形成崇尚劳动、崇尚技能、崇尚贡献的良好氛围，以及重视职业教育、支持职业教育、发展职业教育的整体共识和合力。要对接盘山县“十五五”发展规划纲要，进一步明确职业教育优质发展的总体要求、工作任务和发展目标。要健全完善职业教育经费稳步增长机制，全面提高职业教育经费保障水平。要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以促进就业创业和服务高质量转型发展为导向，进一步理顺职业教育管理体制，优化学校专业布局，深化办学体制改革和育人机制改革，着力加强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全面提升职业教育教学质量。要遵循职业教育规律办学，理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关系，突出职业教育的基础性和应用性，更加注重技能训练、实践培养，引导受教育者立志追求人无我有、人有我优、技高一筹的思想境界，积极探索创新产教深度融合、校企合作育人办学模式，充分有效发挥企业在发展职业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为促进盘山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记者吴小曼报道，在太平街道有一个被退役老兵们称为娘家的地方，太平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2025年底改扩建后，这里成为全市面积最大、功能最全的老兵之家。近日，记者走进这个服务站，见证了这里有温度的服务。走进太平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红色教育、志愿服务、政策宣传、文化娱乐等功能区逐一映入眼帘，让人挪不开眼的是一面贴满彩色便签的心愿墙。想要回部队看看战友，听一听集结号，替他们看今天，老兵们的心声一笔一画透着热乎气儿。站长佟丽和记者一起翻看一摞厚厚的一人一档台账，全街道326名退役军人、48户现役军属，谁家有难处，谁需要搭把手，他们心里门清。佟丽告诉记者，这些档案可不光锁在柜子里，常态化对高龄、独居、残疾困难老兵开展走访慰问，定期上门结对帮扶，已是家常便饭。96岁的退役老兵龙满元，常年瘫痪卧床，办优待证成了难事儿。工作人员二话不说，主动上门采集信息、整理材料，全程代办。证件办好那天，又送到床前，还把就医、乘车等优待政策一条条耐心讲给家属听。太平街道黄金社区居民龙志友：
1: 主动上门办理业务，贴心便民，服务暖心，始终呢惦记着我父亲这样的老兵。我作为老兵的家属，我感觉非常的温暖。
0: 这样的事儿在服务站可不是个例，光去年他们就上门开展了60多次待遇认证、政策宣讲。遇到生活困难的老兵家庭，服务站就联合民政、医保、残联等部门帮着申请临时救助、优抚补贴、大病报销等。似乎困难老兵家庭的看病生活难题就这样一件件落了地儿。太平街道退役服务站站长佟丽：
2: 我们服务站好不好，带您看一下我们这面墙，这是我们所有的退役老兵对我们的一个认可。
0: 烈士的故事、重大战役的简介与一面面锦旗和荣誉交相辉映。记者数了数，光锦旗就挂了满满一墙。佟丽告诉记者，服务站还建了专项就业帮扶台长，对接企业推送80多个岗位，组织就业宣讲、技能培训4场。一位通过帮扶重新上岗的老兵感慨，脱下军装不愁饭碗，老兵之家胜似家。日常工作中，工作人员耐心倾听老兵诉求，小到一次政策咨询，大到化解矛盾纠纷，全年妥善处理各类诉求12件，办结率和满意率均达到100%，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站长佟丽笃定地告诉记者，只要老兵们需要，我们一直都在。
2: 服务站将始终把退役军人的需求放在首位，不断细化服务内容，完善保障体系，做实做细拥军优。

0: 工作，全力为大家排忧解难，切实让尊崇军人成为常态，全力守护好我们退役老兵的军旅荣光与美好生活。
1: 服务没有终点，拥军永远在路上。在太平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记者看到的不仅仅是全市最全的功能区，满墙的锦旗，更是一次次跑腿，一声声问候，一件件实事。他们把尊崇二字写进了老兵心坎里。
2: 记者张宁报道，六月五号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为进一步普及生态环境保护知识，凝聚全民生态保护共识，推动绿色低碳理念融入群众日常生活，盘锦市盘山生态环境分局创新宣传形式下沉宣传阵地，以接地气贴民心的宣传方式，让生态环保知识看得见、听得懂、用得上。活动采取户外普及宣传加室内集中宣讲相结合的方式，分层分类开展生态环境宣传教育。在县城口袋公园，依托人流量大、群众休闲集中的优势，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横幅、摆放科普展板、发放宣传彩页、现场答疑互动等形式，向市民细致讲解垃圾分类、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治理、绿色出行等日常环保知识。现场氛围轻松热烈，不少市民驻足学习、主动咨询，纷纷表示对身边的生态环保工作有了更直观、更清晰的认识。在太平街道会议室，工作人员紧扣当前生态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结合县域生态治理实际，深入浅出解读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基层环境治理工作职责等重点内容，进一步明确基层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岗位职责，打通生态环境保护基层治理最后一公里。宣传不止于一日，守护更在于常态。此次系列宣传活动有效提升了市民生态环保意识和基层环境治理能力。下一步，盘锦市盘山生态环境分局将持续以常态化宣传为抓手，不断丰富宣传形式，延伸宣传触角，以全民共治的强大合力，持续擦亮县域生态底色，为盘山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筑牢群众基础。
1: 记者郑博文、张鹤鸣报道。孟夏时节，古城子镇岗皮岭村的设施大棚历经去冬今春的黄瓜种植季即将收官。这个扎根本土近30载的富民产业，靠着农户们的辛勤耕耘和村干部扎根基层悉心培育，稳稳撑起村民的好日子。走进种植户王福山家的黄瓜大棚，他正俯身打理尾切黄果。深耕黄瓜种植30载，他见证了家乡黄瓜种植产业的蜕变历程，从最初寥寥数十栋大棚零散栽种，到如今发展到200栋，创出品牌，设施棚菜富了全村百姓。
3: 去年4月份开始下了瓜，9月末定植，到现在都已经7、8个月了。黄瓜价格好，前期贵一点都4块多钱，产值一没说一亩地都得在5万多块钱，这一个棚一亩多地儿，人家效益好的都得达到6万来块钱。
1: 产业茁壮成长的背后，离不开政策与技术的雨露滋润。从建棚初期的资金补助，到每年请农业专家进棚指导，一届届村委会干部把黄瓜种得好、卖得俏落到了实处。现任的90后村党支部书记李想，2017年大学毕业后，没有留在城市，而是选择回到农村，从网格管理员干起，一步步走上村支书的岗位。扎根基层9年，他把青春的脚步踩进每一条田埂、每一座大棚。村民们都知道，这个年轻人尽管话不多，但办事牢靠，心里始终装着大伙儿。
4: 说这9年的时间，是我不断的在积攒基层经验和群众建立良好沟通的这9年，对我来讲也是至关重要的。我想我的初心不会改变，根据村庄的实际发展情况，那么不仅在民生实事上为老百姓能够寻求一些实际，更要在经济发展方面呢，能够帮助我们百姓在通向幸福生活的这条道路上越走越长，越走心里越亮。
1: 一棚青绿孕育的是富足生活，青春担当澎湃的是振兴动能。从老种植户坚守匠心种出好黄瓜，到年轻干部勇担使命谋划长远发展，岗皮岭村用小黄瓜撬动起乡村大发展。对于李想来说，新的发展目标正等着他带领村民去实现。
4: 那么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大棚里面的种植，目前还是说比较淡。

0: 单一，我们也可以希望呢，能够拓宽这个销售的渠道，然后来增加我们品种的多样性。接下来村庄的发展呢，我们也想不仅在棚菜经济有一些发展，还想要通过自媒体的方式呢，能够在庭院经济上也能够帮老百姓拓宽一些销售渠道，然后增加一些经济收入。
1: 藤蔓会老，土地却不会辜负耕耘。在岗皮岭村，丰收从不以尾声丈量，它写在每一次俯身弯腰的剪影里，写在每一根翠色欲滴的黄瓜上。
2: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曼义，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周江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传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条鱼进来了。
1: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2: Oh no！
3: 搞错了，再来。
4: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他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5: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
6: 这就完事儿了呗。
5: 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言呐，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世上无难事，只怕不专心。提醒大家伙儿，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来自辽宁盘锦的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还能报路况呢。刚才就有路况信息哈，感谢晚霞81127紧急通知，中心医院的岗啊灯坏了，说现在东南西北转圈都堵死了。问题是中心医院哪嘎的岗，是东边拉的还是西边拉的岗？哎，完了呢，是西北甲还是东南甲的岗？啊，可乐呢，可乐里可能养鱼啊，这说的就是比较具体了。说辽河中路与公园街交汇口中心医院岗现在红绿灯信号坏了，目前四面堵车，转圈堵的哈。感谢两位朋友晚霞81127以及可乐，这消息价值连城啊。中心医院那嘎堵着呢，红毯子现在没堵上啊。那咱就用愉快的心情走上今天的红毯啊。各位准备好你的一二一二一，来我直播间之后打在公屏上啊。快手里搜索开心赵大旺，

走上红毯的心花怒放。来，咱看看都有谁。现在呢，已经是心花开了啊！心花开就是开心了嘛。欢迎九胜搏击俱乐部，还有谁？盘锦德哥、亚尔、小点、星河、九乐同学、炫酷少年、德哥、王立晴。欢迎别来无恙，可乐里边能养鱼。小贾同学、飞天神牛、小崔、稻田和蟹，拜拜拜，拜拜拜，打完卡他就跟咱要拜拜。欢迎栀子啊，栀雨季、蓝皮小鼠球，这名字都比较新鲜啊，我得仔细看看。云中鹤大侠、李女士、酸甜苦辣、往里请啊，各位啊，风老头，这都是老朋友了。奶猫小财迷，往里请啊。仲夏夜之未央、大雪的亚克、奥特曼，你看。欢迎小郭妈妈、九胜搏击俱乐部王立晴、新世界眼镜，这都是熟人了啊！感谢大伙支持。走完红毯，这要有撤的哈。晚霞81127来到了红毯上，今天他是给我们送上的第一条路况信息，眼疾手快，关键啥呢？热心肠，热心市民，感谢。热心市民晚霞81127。

漫游路况啊，其实呢，咱是进入开心宝典这个环节，也可以随时打断。今天咱们开心宝典研究什么呢？就研究啊，研究为什么古代把媳妇儿叫娘子。啊，就这个事儿你整明白了哈，婆媳关系你都能整明白了。啊，说这古代呀，管媳妇儿的称呼那可老多了。哎，首先呢，咱说头一个不是娘子，哎，往古了说，那时候叫妇，就是妇女的妇，这个是媳妇的别称。哎，一般情况下呢，你看这主妇、心妇，哎，到后来媳妇，妇是古代女子的统称。哎，作为妻子来讲的话呢，就主妇、心妇，还有啥呢？叫氏。氏呢，就是

是不是？你就当这是昵称吧。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丈夫习惯管媳妇叫啥呀？就叫老婆、媳妇儿。哎，好了，今天咱就说一说，把妻子称之为娘子，怎么回事？这是因为在古代呀，一开始娘，就娘这个字儿，并不是指的是母亲，这个娘呢，指的是年轻的女子。啊，你看古代有些电视剧稍微有点考究的，哎，就说谁家的女孩就叫女娘，这个小姑娘她就叫这位小娘，对不对？你看是这回事吗？但是到了唐朝的时候，唐朝那时候啥都发展，这娘她也发展，这个含义就变得比较宽泛了，哎，就不仅仅指未婚的女的，也指已婚的女的，还指贵妇、官太太，啊，甚至皇上的媳妇儿也叫娘娘娘。你看那古代电视剧不也有吗？管这皇后叫皇后娘娘。哎呀，学出总管味儿了。啊，等到了宋朝的时候呢，文化传统啊也进一步的发展了，普通老百姓这个阶层管媳妇儿的称呼，哎，也渐渐就不再用什么贱内呀、捉襟呐，还叫浑人，还叫糟糠，你是欠揍吧你？就对女性也非常尊重了，叫什么？开始叫娘子，娘子啊。随后到了元朝的时候，一些文学作品出现了，比如说《窦娥冤》，哎，还有《水浒传》。这时候作者呢常用娘这个字来指母亲，那文学这玩意儿厉害呀，是不是？这玩意儿一旦成为著作之后，你看看流传甚广，哎，而且呢这玩意儿写在书里边的别人都认为它是权威，这也就是把娘这个含义变成母亲的始作俑者，就这玩意儿。等到清朝的时候，康熙字典出来了，这部字典呢就把娘她正式定义为了母亲，哎，所以说以后这个娘呢她渐渐的啊就不再指年轻的女子了，也不再指妻子了，而指的是母亲。这回知道了吧，哎，就娘这个意思啊，现在的娘这指母亲的这个意思要远比娘子那年轻多了，说白就是妈比媳妇都年轻。啊，这回整明白了啊，原来娘这个词儿后来现在指母亲这个事儿，这才是后改的。那之前那人管媳妇叫娘子。现在有的老婆婆都说，哎呀你看啊，就说的自己家儿子，你完蛋玩意儿，你瞅让你媳妇给瞎的，挟持的挟，挟持啊，我说是瞎的啊，静静娶了媳妇你忘了娘。这说咱是往古代倒吧倒吧的话，你看人家那人家也是娘，还比你这娘叫的古远呢，对不对？你这照这说的，你看现在呢管这结完婚的媳妇叫啥呀，叫新娘，你看结婚的时候叫新娘，哎，我妈妈叫娘，哎，媳妇叫新娘，所以说呢这娶了媳妇忘了娘，那不也是符合逻辑的吗？为啥人家有新的娘了？是不是可以这解释？

0: 那你要问一下，那母亲那以前叫啥呀？我寻思大伙儿应该是这么问啊，哎，今天讲的管媳妇儿叫娘子，那都古代管老公都叫啥呀？你这长得啊，可能是我这跟那个娘链接上了、啊。古代管母亲叫什么？那也多了去了。首先就这个母字儿，哎，阿母有没有？阿母可后边不能接斯特朗啊，是不是？也不是阿米纳姆的简称。好了，接下来咱们进入到广告啊。还想知道什么？你就搁公屏上问。广告来了，回头咱们再继续。
1: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燃情东北操，欢聚大排山。
0: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2: Welcome to 东北超，
0: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3: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0: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3: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0: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3: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2: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3: 为足球喝彩，
0: 为热爱疯狂，
2: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盘山。
0: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0: 我说古代呀，这管母亲呢，有个时代还叫姐呢。汉代时候叫姐呀，或者叫社会的社呀，当时干懵了，社姐啊。那古代那管姐叫姐，那管妈叫姐，那管姐叫啥呀？管姐叫姊吗？阿姊姊妹吗？中华上下五千年，妈妈的称呼那可老多了。宣堂、慈维，对不对？佳佳。要叫妈和娘呢，是明清的时候开始叫的。再往前呢，称呼老多了，是不是？我以前我也讲过，管父亲叫阿兄，你看，母亲都叫姐，那爸多啥呀？爸那就叫大哥。后来你看那影视剧里边也有是吧，哎，叫阿耶。哎，好了，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于辽宁盘锦，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咱这节目里边吧，这是什么都有，但主要呢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跟大家呢分享文化常识、生活窍门等等等等，反正我们叫开心宝典，不一定能点着啥，你就天天来吧，天天都不一样。这两天呢呼声比较高的是重讲三十六计，重讲三十六计啊，最近也在安排。然后第二自然段呢，咱就开始啊，你看有路况信息什么的哈，包括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跟大家分享全网最新的笑话和段子， yeah, oh, 让大伙儿开心啊、哦。另外呢，还有文艺节目，那演员就我一个，什么形式的呢？当然还是大家伙儿喜闻乐见。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开始跟大家分享全网最新的笑话和段子吧，啊，然后大家伙负责点赞这个事儿啊，一定得重视起来，哎，一定得重视起来，朋友们。哎，别以为说你随手点这个赞没有用，哎，说这直播就得花钱支持，那是那事儿，这是这事儿。对不对？我还真就舍不得让大家伙使劲花钱。当然了，每个大网红都是这么喂出来的，咱也不期待当那个网红，但咋来直播间的好朋友你多点赞，第一呢就是咱这个好看，赞多了有面子，对不对？虽然说没有啥实际作用，就这玩意儿，你既给我面子了，然后你呢又锻炼身体了，咱们这也叫一举两得，相得益彰啊！多点点赞，绝对你我告诉你啊，对身体是一种锻炼。对不对？点着赞也就点个45分钟，咱再累能累成啥样？那你要说累了，我还真有点心疼啊！谢谢各位啊、哦！哎，在外边闲着没啥事儿呢，你看听着节目，你哎进直播间嘛，给阿旺点点赞，哎，你要这么想就对了，这么想就对了，快手里搜索"开心赵大旺"啊，进屋之后多点点赞，生活更灿烂，我这嘴就跟开光了似的。
1: 小伙伴们，
0: 接下来讲笑话啊。说家里边媳妇儿这人就特别抠门，知道抠门的来历吗？不听节目的怎么能知道抠门是怎么来的？那媳妇儿抠门，哎，媳妇儿过生日那天呢，老公心想那给媳妇儿过一个浪漫的生日啊，对不对？转了520块钱红包，

哎，兴许是为了增进感情，对吧？然后呢，这老公也提出一个，说你真的呗，媳妇儿，你给我也发一个呗。哎，结果你看看，等到情人节那天，老婆咔给他发了一个0.25元的红包，0.25元，完了告诉她老公说你倒过来看。啊，倒过来也是520吗？

0: 倒过来看看一眼就得啊、哦，多看两眼的话，看你血压上来。高兴，小春女士。啊，说九九六一去万达玩，弄了一个蜥蜴之类的小动物，晚上啊放在小桶里，今早发现没有了。找吧，这玩意儿从哪儿爬出来，不给人吓一跳呢？你别说，昨天我找我家小乌龟，那家三个，那皮的扑隆也找半宿。你不找他半夜作妖啊，那咔吧咔吧走道的时候哈、啊、那小壳撞着地面就好像小高跟鞋，我还请我媳妇过来查岗呢。啊，有一天呢，这大王问媳妇，你结婚之前你为什么喜欢养狗呢？完了媳妇就说了，那狗狗又听话又能看门，冬天还能暖脚，不顺心的时候还能替他两脚解气，那多好啊。啊，那你结婚前你养狗，现在咋不养了呢？哎呀妈呀，这不有你了吗，用不着他了。
1: 哎，听话还能看门，冬天暖脚，冬天把那冰凉巴叉的大脚丫子放在人心口窝上啊。二货媳妇有一天说，哎，二货媳妇这咋形容的那么贴切，不能瞎说，费点万一出门。哎，有一天呢，这媳妇就说啥呢，哎，老公，我真发现一件事儿啊，我发现逛街那玩意儿真治病啊，你看我出门之前那头昏眼花的，哎，完我出来之后哈，我买了包包鞋子，我花完钱了，妈呀，我现在就觉着瞬间心情也好了呢，头也不晕了，眼睛也不花了。这时候呢，老公啊非常无奈就说，那不是能治病啊，那是转移了。啥也别说了，我现在心绞痛了。

哎，欢迎老连杨蜜蜂，滚道里也来到了我们现场。此时此刻能现场支持的，我告诉你，那都是咱们直播间里边的定海神针，擎天一柱，定海神针呢、哎。必须的，来看一下直播间里四大名著啊。此时此刻直播间四大名著榜上有名，九上搏击俱乐部，炫酷少年，李女士，还有谁，茶壶应该是今天是喝多了。昨天我看那飞蟹都摆上来了啊，搁群里边这个晒呀，整好几个菜。哈喽三姐，哎，三姐说呀，天天迟到。哎呀，三姐，这百忙之中忙里偷闲，能够大驾光临，我都蓬荜生辉呀。

奶猫小财迷。奶猫小财迷现在发多大财了？嗯，咱得发大财啊！等咱发大财的时候，咱也可以像马某某说的，我们对钱都不感兴趣，是不是？哎，滚道理说中午上三姐家吃饭，那去呗。那三姐那肯定好吃好喝好招待，人开饭馆。

0: 说等咱真要有钱之后得过啥样的生活啊，说什么刀削面子吃一碗倒一碗那都不算啥。等咱有钱之后我告诉你啥玩意最费钱，人是最费钱的。你得看咱雇啥人，对不？咱雇林丹，咱雇林丹来咱家，哎，夏天的时候专门是替咱家拍蚊子。你看这事行不行？
1: 海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3: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2: 东北超喊你回家，
3: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2: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3: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2: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3: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2: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4: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5: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满满的正能量。

0: 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创，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逗你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正能量，
1: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谢谢直播间的四大名著啊，三姐现在也冲上来了。四大名著之首，九胜波杰俱乐部，紧随其后炫酷少年。探花，今天探花是徐三姐创业菜馆林海景天店。极品客目前排在第四位，四月现在也窜上来了。十大富豪包括四月与 Jacky 林女士，还有谁？杨哥漂流记盘锦轨道里，还有小春女士，精英全搁这呢啊，精英全搁这。